0: 消防通道等于生命通道，违法占用，害人害己。
1: 海底小纵队开启中国之旅。

0: 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三。海底小纵队与斑海豹。
3: 洋流追踪仪运行正常，风暴追踪器运行正常，海浪追踪器运行正常，雷达运行正常，水下麦克风运行正常。报告队长，中控检修完毕。等等，别按那个。
2: 这是海豹集合按钮，是用来呼叫我的侦探朋友哈里的，没有紧急情况最好不要按。
3: 发生什么事了？
2: 有东西在攻击章鱼堡，立刻启动章鱼警报。海底小纵队到发射台集合。
4: 我们被海怪攻击了吗？
5: 海怪在哪里？
3: 我来查查监控。
4: 瞧伙计们，还有好多触手，不管你们，都抓住。
3: 海怪从监控里消失了，也不知道他会不会再次袭击章鱼堡。
6: 我们得想个办法把他引出来。
2: 哦，对了，我记得小杰子是按到了海豹集合按钮才引来了海怪，或许我们可以再按一次。
4: 让我来。
7: 藏在铁疙瘩里的坏家伙，你给我出来，出来！
4: 呀，这不是巴克队长的好朋友哈里吗？
8: 你认错了，呱唧。哈里是港海豹，而他是西太平洋斑海豹，也叫辽东湾斑海豹。港海豹的斑点像泼墨，而斑海豹的斑点像雪花，颜色也会比港海豹更深一点。
3: 这只斑海豹为什么要袭击章鱼堡呢？
8: 我也不知道。
5: 队长，他把自己撞伤了，我们需要阻止他。
2: 兔兔兔，你驾驶孔雀鱼艇协助皮医生治疗。呱唧，你和我一起吸引他的注意力。达西西，开启章鱼堡舱门。
3: 好的，队长。
4: 敢撞我的虎鲨艇，队长，我能撞回去吗？
2: 冷静点，呱唧，我想着其中一定。

0: 你伤得有些严重，需要包扎一下。完好如初。
1: 把我的家人还给我！
2: 冷静点，伙计，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没有抓走你的家人。哦，
1: 海底小纵队，我听我的远房亲戚哈利说过，你是那个巴扎队长，
3: 是巴克队长。
1: 对对，巴克队长，我叫哈多，请你们一定要帮我找到家人。
2: 你们是遇到了什么事吗？
1: 我们遭遇了虎鲸群的袭击，都受了很严重的伤。
0: 我的小乖乖啊，
1: 那群狡猾的虎鲸总是团队行动，从水下突袭我们。为了引开虎鲸群，我和家人走散了。然后我就听到了那个铁疙瘩里传来了海豹的求救声，以为是我的家人，也不知道我的家人现在怎么样了。
4: 啊，很抱歉，我们误触了海豹阿牛，让你误会了。
1: 希望他们没事。
3: 别担心，海底小纵队会帮你找回家人的。不过你还记得你们是在哪里走散的吗？
1: 在附近的浮冰区，现在是我们班海豹的繁殖期，我们会聚集在那儿产下幼崽。
3: 浮冰区，呼叫达西西。
5: 收到，队长。
3: 请帮我搜索一下附近有斑海豹聚集的浮冰区。
5: 根据洋流和冰层分布，最近的区域是在辽东湾北部。
6: 那里是斑海豹在中国海域唯一的繁殖地，冬季的浮冰会为海豹幼崽提供庇护。
3: 原来如此，我们立刻出发。
2: 目标辽东湾北部。到达终点，哈多，我们是最快的。走，哈多，我们去找你的家人。
1: 这个不是，这个也不是。
7: 我发现了什么？
2: 我才不是海星，我是勇士呱唧。呀吼，阿弥团子说话了。
1: 这是辽东湾斑海豹幼崽，我们小时候都披着白色绒毛，16天后才会慢慢换成有斑点的毛。
8: 不，我们是凶猛的虎鲸。看我们的团队作战。
2: 伙计，我们还是快点去找你亲哥吧。
0: 这么多斑海豹，
3: 我们分头找吧。
5: 好的，队长。
2: 哈多，要不你试试呼唤你的家人，看看会不会有回应。
1: 对啊，我们海豹的听力可是很灵敏的。他们在那边，我听到求救声了。
2: 什么？伙计，我什么都没听见呢。
9: 小海豹，快来叔叔的嘴里做客呀。
1: 宝贝，爸爸来救你们了。
10: 有新的猎物送上门来了。
5: 你来了。
2: 哈多，你快带着家人前往海岸边，我来引开虎鲸。大块头们，你们游得比海龟还慢，难道虎鲸的威猛只活在童话故事里吗？
11: 这只虎鲨成功激怒我了。
12: 虎鲨大餐也不错。等等，追虎鲨多费劲啊。我还是吃现成的肥嘟嘟海豹吧。
1: 宝宝，快跳过来。
5: 宝宝别害怕。
1: 还有一只。
10: 兄弟，我找到冰层最薄处了，我们用老办法，先震碎再围猎。
12: 没问题，海豹大餐我来了。
1: 小心。
5: 宝宝绒毛很容易吸水，我们不能让它掉到水里。
10: 吸饱水的幼崽那才更美味。

0: 虎精引到了这里，阿诺他们应该安全了吧？咦，怎么只来了一头虎精？呼叫巴特队长，呼叫皮医生！
1: 嘿，那是我的大餐。
2: 很抱歉，你不能吃它们。
3: 来点鱼饼干怎么样？
1: 哼，鱼饼干有什么好吃的？真香，真好吃。我还要。
4: 没出息的家伙，饼干哪有海豹香啊？
5: 我的宝宝！
0: 呱唧勇士接住你了，小家伙！
6: 干得漂亮，呱唧！
4: 哪还有两只？
6: 我的虎鲸朋友们教过我一首深海之歌，希望有用。
7: 哦，深海的孩子，
8: 等等，这个声音是族群的声音。
7: 跟随我流向深海，我等待你的回归。
3: 太好了，队长引开虎鲸了。
0: 果然只有虎鲸最能欣赏队长的歌。
2: 巴扎，不，巴克队长，我和我的家人很感谢你们的帮助。
6: 不用客气。
9: 我是巴扎，
10: 不，巴克队长，
11: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12: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13: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4: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2: 开始海底报告，辽东湾斑海豹。

0: 探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三。海底小纵队与新舰艇的诞生。

护林工作日志，海南岛夜晚巡护开始，目标监测雨林中的动植物。叶芭蕉的新叶长势良好，

0: 那是什么？一只熟睡的变色树蜥，完美的伪装大师。还是惊动它了。夜间监测真不容易，看来得用无人机辅助了。启动无人机。监测任务再次失败，希望还能找回我的无人机。启动定位，看这信号应该就在这附近。竟然不是无人机，是蜘蛛用萤火虫当诱饵了。找到了！
1: 不好，是泥流区。
0: 坐标发送，我陷入泥流沼泽，需要救援。
2: 外派员竹峰，请汇报情况。
0: 我夜巡海南岛的雨林时，不小心陷入了泥流沼泽。
3: 坚持住，竹峰，我们会很快赶到。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0: 谢谢你们来的真及时。
4: 夜间的雨林真是危险，要是有一艘专门在夜间执行监测任务的新舰艇就好了。
0: 一艘专门执行夜间任务的新舰艇，这个主意太棒了。
5: 雨林里那么多夜行高手，或许可以提供一些新舰艇的灵感。
4: 没错，那你们负责监测雨林中的动物，我和小萝卜来设计新舰艇，有什么想法随时沟通。
5: 没问题。
6: 你们到底要偷看我睡觉到什么时候啊？
5: 我们对您的拟态能力非常感兴趣，能否分享一下您融入环境的秘诀呢？
6: 既然你们虚心求教，我就跟你们演示一遍。
5: 哇，太神奇了，竟然变得和树叶一模一样。
6: 你们拿的就是叶子，我在这里呢。
0: 隐身技术真不赖，我要把这个数据发送给兔兔兔。
4: 变色树蜥的拟态数据收到，伪装模块有思路了，马上测试。仿生伪装图层安装完毕。小萝卜，可以开始测验了。
3: 小萝卜，这是警戒色。成功了，现在可以解除伪装了。
4: 需要再调试一下。发光特性记录完毕。
0: 兔兔兔，快看，哪里有只海南兔？
4: 能再靠近一点吗？
5: 不能再近了。虽然海南兔性情温顺，但十分谨慎，一旦察觉到危险，就会逃跑的。
0: 竟然能无声地逃跑，是怎么做到的？
5: 海南兔的皮毛可以有效地减少与周围环境的摩擦声。
4: 我可以把这个无声的特点设计在新舰艇上。小萝卜，进行静音推进测试。
3: 这声音好像有点大。
4: 小萝卜，
3: 抱歉啊，小萝卜，看来这么大的腿部结构很难做到无声，
4: 我们得换个思路了。

0: 哇，是斑头袖鼬，因为它长得很像猫，人们习惯称它为猫头鹰。它的脖子十分灵活，最大可旋转270度，配上卓越的夜视能力，几乎没有任何观察死角。
1: 这特性完美适配我们的新舰艇，姿态也不错，可以融入灌木的轮廓，很适合作为新舰艇的外观。嗯，要是它的脑袋能多转转，我就能收集到更多的数据了。
0: 我有办法。
2: 吱咕吱咕吱咕，
0: 这是河鼠的典型叫声，能有效吸引捕食者的注意。
1: 目标上钩了。哎，啊！吱咕吱咕。我长得很像河鼠吗？
0: 啊，它更像是在害怕什么。珠峰，快闪开！
1: 多谢提醒。
3: 什么嘛，还以为是河鼠呢，真扫兴。
0: 实在抱歉，我们只是在观测修流。
3: 捕鼠夜宵我也很喜欢。
0: 那只乌鼠被豹猫盯上了，
1: 跟上去，我们得想办法帮帮它。
3: 太幸运了，还是全家桶捕鼠大餐，我来了。
1: 住手，
4: 走开，别碍我的事，否则连你们一起撕碎。
5: 快走开。
4: 虚张声势，今天谁也别想阻止我吃大餐。
0: 朱芳冷静，小心深沟。
1: 这可怎么办呀，无鼠不是棒棒的对手。
6: 激活环境同步系统。
0: 是兔兔兔，
1: 这是变色树蜥的特性。
6: 是的，快上来。小萝卜启用无声悬浮。
1: 变色树蜥的伪装和海南兔的无声行动。
6: 朱峰，帮我按下那个红色的按钮，控制诱导光源，吸引豹猫的注意力。
3: 啊，有新猎物，我才不会上当。啊，抓到了！啊，别跑！
0: 这是模拟边河端黑鹰发光。
6: 嘿嘿，没有一只猫咪能拒绝激光的诱惑。
1: 别怕，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0: 我们是来帮助你们的，快带孩子们进来，没时间了。
1: 孩子们，抓紧我。
3: 嘿，那是我的猎物。
6: 启动紧急转向功能。
3: 可恶，到嘴的食物飞了。
7: 谢谢你们的帮助，我很喜欢这个新家。
8: 不客气。
0: 变色伪装，无声悬浮，紧急转向，这艘新舰艇棒极了。
6: 或许还可以加上无鼠的滑翔功能。
1: 结合了这么多动物的特性，你要给它起个什么名字呢？
6: 我已经想好了，融合了夜行生物之长，像枭鸟一样的暗夜观察者，就叫它夜枭艇吧。以后你可以用它来执行夜巡任务。
1: 太好了，谢谢你兔兔兔。
7: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4: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7: 开始海底报告，海南岛动物。

如果历史有回音，他们想说什么？

0: 15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我们走出课堂，追寻105年如炬的信仰，用最年轻的方式唤醒最深沉的力量。15次穿越时空的问答，
1: 你们还记得我们吗？
2: 我们从未忘记。
3: 你们为什么不怕牺牲？
4: 因为相信你们会更好。
3: 看，这就是你们用生命换来的中国。

史从不是单向的讲述，而是双向的奔赴。让红色基因在问答中传承。2026年7月4日起，我们一起聆听燕赵回响，让信仰扎根心田。

0: 17年温暖相伴，感恩一路同行。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
1: 我是方球，
2: 我是程程。
0: 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
2: 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1: 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干嘛？
7: 周丽红是你的孩子？
8: 干嘛？这只是个孩子。
9: 不用我的姓名，因为他们生命复杂。
10: 十条汉子，你把我留下，把那个儿童送你就放了。

0: 你怎么了？一天都心神不宁的，有心事吧？
1: 后天是蕾蕾生日，咱们这次离开恒珠，不知道得多长时间才能见着他。
0: 后天是星期几？

0: 帮我把这封信给刘磊同学好吗？
1: 刘磊就在那儿。
0: 我就不见他了，你把信给他就行。谢谢你啊。
1: 不客气。刘磊，你给阿姨给你的一封信。

0: 刘华强的女儿不见了，
1: 什么？怎么回事？
0: 今天上午，王素娟带着孩子到了父母家，我们的干警一直在他父母家楼下盯着。结果到了4点半左右，王素娟又急匆匆的离开了父母家，骑着车子就走了。干警觉得不对劲儿，跟了过去，结果发现他又回到了自己家。干警又翻回了他父母家，结果一看，刘华强的女儿刘雷已经不在了。问他父母，他父母说跟着王素娟走了。
1: 今天什么日子？今天，王素娟演这么一出调虎离山计，肯定别有用心。今天是不是刘雷的什么特殊日子？
0: 听两个干警说，今天是刘华强女儿的生日，会不会？
2: 刘华强把他女儿接走了。等等，让我想一想。马上提审韩卫平，问他，刘华强平时是怎么给女儿过生日，在哪儿过？
0: 好，
2: 一有消息马上跟我联系。是。
3: 刘华强是不是每年都要给他女儿过生日啊？以前都过，98年刘华强离开衡州以后，我就不知道了。
4: 刘华强以前是怎么给他女儿过生日的？
3: 每次都在燕山大酒店，去的人特别多，也特热闹。每次去都开一两个包间，刘华强特别喜欢他女儿。
4: 你说具体点，燕山大酒店什么地方？
3: 燕山大酒店的二楼中餐厅，
2: 你们赶快出发，我马上就到。

0: 吃来了。来了，怎么不吃啊？
1: 爸妈为什么不来？
0: 爸爸和妈妈离婚了。
1: 今天是特殊的日子啊，往年有那么多叔叔跟我们一起吃饭，今年怎么只有我们两个人？
0: 两个人不好吗？
1: 爸，你是不是犯罪了？
0: 怎么这么笨啊？
1: 妈妈被警察抓走过，警察还问我知不知道你在哪里。
0: 爸爸没有，警察叔叔冤枉爸爸。
1: 那你为什么不跟警察说清楚？
0: 你现在还不懂，等你长大了就明白了啊。
2: 哎，爸爸给买的洋娃娃，是外国的那个营业员叫什么什么娃娃。
1: 爸，你为什么要和妈妈离婚？
0: 为什么这么问呢？
1: 我们班张玲的爸爸妈妈也离婚了，他爸在外面有别的女人，他爸就不要张玲和他妈妈了。
0: 等爸爸在广州把生意做好了以后，就把你和妈妈接回去啊！来来来，宝贝，来吃东西啊！

0: 以后到税务局一定得好好干，要不然对不起李总。
1: 嗯，别老李总李总的，以后就喊我李姐吧。
2: 哎，李姐。
1: 我还真挺喜欢她这机灵劲儿的。哎，说不定以后啊，你比你姐有出息。嗯。
2: 哎，李姐，听我姐说，你以前当警察不是当刑警吧？
1: 不是，
0: 李姐以前是桥北分局办公室的。
1: 不是正式的，是临时帮忙。其实我挺喜欢当警察的，但一直调不进去，所以在桥北分局干了一年半吧，我就下海做生意了。嗨，还不如当警察轻松呢。怎么了，又有任务啊？
0: 对不起李总，我得赶紧走。
1: 要不要我送你远吗？
0: 不远，就在燕山大酒店。我先走了。
2: 当警察就是好，还能当英雄呢。
1: 哎，兰子，你慢慢吃，我去个洗手间啊。
2: 哎。

0: 许个愿吧，蕾蕾。许愿得闭上眼睛。好，从现在开始，蕾蕾又长了一岁，今年十岁了，对吗？
1: 喂，是我，
2: 在哪儿呢？
0: 燕山大酒店。
1: 快走，警察过去了，
2: 不然来不及了，快点。
0: 咱们走。
3: 爸爸还没吃蛋糕呢。
0: 今天不吃。
3: 爸爸。

0: 小姐，
1: 麻烦您看一下，这个人是不是在你们这吃饭的？
2: 楼下。
1: 在哪儿？
2: 在军庭。
1: 带我们去，上我们去。
2: 好的。
1: 快跟上。
2: 他们在军庭。
3: 别动！吃饭的人呢？
4: 刚走不久。
1: 去哪儿了？
4: 不太清楚。
3: 刚才是不是有一男的带一10岁左右的女孩刚从这儿走？
5: 好像有，但是个女的，坐着出租车走的，很慌张。
3: 车号多少？

0: 人呢？
1: 早跑一步。
0: 餐厅在几楼？
1: 在二楼。

0: 真是奇怪，他们连蛋糕都没吃。
1: 小姐，
2: 哎，
1: 他们走得很突然吗？
2: 嗯，很紧张的样子。我朝他们打招呼，他们也没有理我。等我进来看到这个娃娃赶出去的时候，他们已经离开餐厅了。
1: 最后一次进来什么时间？
2: 嗯，给他们送蛋糕，大概在10分钟左右吧。
1: 你出去以后，听没听到手提电话响？
2: 好像听到过，但是不敢保证是从这个屋子里传出去的，我没有听太清楚。
1: 查一下住宿登记。

经过艰苦的工作，韩宝山他们在黑龙江省甘南市查清了王大鹏的身份，在保定市查清了金宝的身份。

0: 2001年6月20日，徐国庆紧急召集专案组主要负责成员，召开了一个秘密会议。美国商城伏击韩月平，燕山大酒店抓捕刘华强，都失败了。为什么？两次行动都是在最后关键的一瞬间流产。我想这肯定是有人通风报信。 这个通风报信不是一般性质的，我怀疑通风报信的人跟刘华强有直接联系，但更严重的是，肯定是我们专案组内部人员泄密有关，要么就是我们专案组内部出了内奸，要么就是有人利用了专案组内部人员。
1: 我这么说不是空穴来风吧？从我们得知，刘华强有可能在燕山大酒店，到我们赶到燕山大酒店，这中间只有半个小时。从现场分析，刘华强肯定是得到了情报才逃跑的。就在这短短的半个小时当中，就有人泄密，
2: 查，一定要查，肯定要把这奸细查出来。
0: 这两次泄密一定要查，但不是现在。我们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我们要做的是尽快控制住刘华强。第一，不能让他继续作案；第二，尽快把他捉拿归案。我们现在已经有了王大鹏和金宝的线索，我相信刘华强身边那个神秘的女人马上也要浮出水面。

0: 现在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无论如何不能分心，更不能动摇专案组的信心和决心。
1: 那怎么办？要是继续泄密？
0: 我信任你们在座的六位，我相信你们能无愧于自己身上这身警服。但是今天，我要求你们每个组以后有了新的情报，直接向我汇报，互相之间不通气，由我统一布置，由我向你们在座的六位下达任务，再由你们把任务下达下去。但我要求，在集中出发之前，不能向办案人员透露行动的半点风声，不能透露行动的任务和行动的目的地。在执行任务途中，你们这些负责人要严格控制好自己的手下成员，尽量减少他们与外界和亲属接触的时间。我想大家应该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2: 通过对张家口市和衡州市的排查，符合小梅条件的有54人，再结合那张画像，郭志成一组排查出了12人，他们对12人继续进行细致的调查。
3: 我们已经排出了8个人，现在还剩下4个人，我们正在对这4个人进行调查。
4: 是叫李梅吗？
5: 是。
4: 哦，他93年迁到衡州去的。
6: 他在张家口还有亲人吗？
4: 哦，他妈还在，他母亲叫赵慧珍，84年改的家。现在的丈夫叫毕成，哎呀，他原来的住址已经拆迁了。
6: 迁哪儿去了？
4: 迁前头那边。要不我带你们现在就去一趟。
5: 好，
6: 那谢谢你啊。嗯，再见，哥子。
5: 到。

0: 知道赵慧珍这个人吗？
1: 赵慧珍？
0: 嗯，
1: 不清楚。我们这个小区啊，都是拆迁户，
2: 嗯，
1: 人员很复杂，我们也搞不清楚。
2: 她丈夫叫毕成。
1: 毕成？
2: 对，
1: 毕成。哎哎，老韩头，你知道毕成这个人吧？
3: 毕成？
4: 哦，你们是哪儿的？
5: 哦，他们是铁路局的，来了解点职工情况。
3: 你们这些当官的，早就该下来走一走，看一看，连你们自己职工住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这不是官僚主义吗？
0: 大爷，我们以后一定改。您知道毕成吗？
4: 那么说他是铁路局的了？
0: 哎，
2: 对，
0: 是铁路局的。
4: 你这一路就是那个麻杆嘛，他就是铁路局的。
3: 哦，不知道。
4: 哎，你知道嘛呀，我们经常在一块钓鱼，他好像是从工业路那边搬迁过来。
0: 哎，大爷，是在工业路，您知道他住在哪吗？
2: 对，
4: 他家住在19号楼1单元西边那个门。

0: 我们派出所的，李正的呀，你们找谁呀？哎，干什么？干什么？哎哎哎，干什么的？怎么随便闯民宅？我没犯法。你叫什么名字？
1: 我，
0: 他是我儿子，有话跟我说。
1: 你就是赵慧珍吧？
2: 是这样，
3: 李梅是你的女儿吗？是，她出什么事儿了？啊，
4: 别说了，她是她，我们是我们，她的事不关我们的事，我们是两家人。
0: 你给我住口！王凯，给她带一边去。
2: 是。
0: 哎，
2: 这是我们家。
3: 走，
2: 你们要走，
3: 坐着。
0: 我们只是普查一下户口，有几个问题要跟您核实一下。来。

0: 您坐下说。
1: 啊，到时间。
2: 哎，不用不用。
0: 您坐下说。对不起，麻烦您到隔壁回避一下。
3: 请。
1: 好。
0: 来，您请坐。坐。李梅是你的亲生女儿。她是93年迁到衡州去的吗？
4: 是。
0: 你知道她是什么原因迁到衡州吗？啊，
4: 是她姐姐把她迁过去的，说是在棉纺厂工作，一年以后就跟银行一个人结了婚了，没两年就离了。后来就不在棉纺厂干了，自己开了个小店，卖卖烟酒什么的。再后来就没有消息了。
0: 她丈夫叫什么名字？
4: 叫石亮。
0: 她是为什么和石亮离婚的？
4: 因为石亮的爹贪污，被判了10年徒刑。
0: 她姐姐叫什么名字？
4: 叫李丽。
0: 李丽。她在哪工作？
4: 一开始在电视机厂工会工作，后来又到公安局干了1年多吧，后来就开了个公司自己干，现在好像搞建筑，我也不大懂。
0: 您这儿有没有李丽和李梅的照片？
4: 好像有吧。
0: 我们可不可以？
4: 我找找看。
0: 哎，麻烦你。

0: 今年42岁，1977年考上河北师范学院政教系专科，79年毕业后分到杭州电视机厂岗位工作，80年结婚，她的丈夫叫孟。
1: 十条汉子，你把我留下，把那个儿子。

0: 也是电视机厂的一个宣传干部。84年，他和孟浩然离婚，生有一个女孩，名字叫孟非。李丽在恒州电视机厂工作到92年底，其中91年，他和建设银行桥北支行办公室副主任欧阳建明结婚。92年11月，通过他的第二任丈夫的关系，借调到桥北分局办公室工作。94年6月份，他离开桥北分局，自己办公司。他的公司最初是倒卖一些金桥物资，中间还做过一些医药的生意。他是96年开始设计房地产的，他现在的公司叫东方家园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97年，他的丈夫欧阳建明因为车祸去世。李梅比李丽小14岁，这是因为赵慧珍在这其中有过2次流产，所以她身体一直不好。但是她原来的那个前夫呢，李同庆呢，一直想要一个儿子。但是李梅生下来第二年以后，她的那个前夫李同庆就死于心脏病。4年后，赵慧珍改嫁给现在的丈夫，叫毕成。她有一个儿子叫毕建设，这个儿子也是当地的一把。
1: 李梅的情况呢？
0: 李梅高中毕业后，到张家口一个皮革厂上班，因为和厂里的一个工人谈恋爱，遭到他现在的父亲，也就是毕成的反对。毕成想

0: 让她嫁给她同事的一个儿子。她同事这个儿子是一个个体户，但是李梅坚决不干，于是和家里面闹翻了。从此李梅就搬到宿舍去住，以后呢，她再也没有谈过恋爱。93年，李梅嫁给了衡州建设银行桥北支行一个副行长的儿子，名叫石亮，并于当年调入衡州市棉纺厂当会计。95年，李梅的公公因为贪污被判10年徒刑。同年11月，李梅和石亮离婚，并辞去了棉纺厂的职务。据说后来他在市煤矿机械厂一带开了一个小卖店，卖一些日用品和香烟。98年，也就是刘华强因故意伤害罪逃离衡州时，李梅的小卖店转给了别人，从此以后下落不明。
1: 煤矿机械厂一带，
0: 对，
1: 是不是在这段时间刘华强认识了李梅？

0: 现在我们只能赌一下，看看能不能从李丽身上找到突破。我相信李丽一定知道李梅的住处，而且我怀疑那个给刘华强通风报信的人很有可能就是李丽。马上传讯李丽，不过对李丽只能采取密捕。
1: 密捕？
0: 对，要是刘华强知道李丽被抓，他很有可能会狗急跳墙或者马上逃离衡州的。
1: 密捕？怎么个密捕法呀？他在衡州市可是一个公众人物，
0: 不能在衡州抓他，不然他接连几天不回家，肯定会引起别人的怀疑，把他调出衡州。

0: 你马上返回张家口，让毕成给李丽打电话，就说她母亲病重，在她赶回张家口的路上抓你。
1: 明白。
0: 然后把她带到平山疗养院，在那里审她，不能在杭州审。
1: 明白。
0: 一定要绝对保密，不能漏了半点风声。把执行任务的干警的手机、呼机通通收掉，只留你和王凯那两部。
1: 可以。
0: 我们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万一李丽真不知道内情怎么办？我请示一下李局长，你等我。
1: 行。
2: 情况就是这样，我们认为要想让案子有突破性进展，李丽是个关键性人物。不过李丽在杭州是个有一定背景的人物，万一抓错了他，会给我们局带来不良的影响。
3: 我向财政申请一笔钱，万一真的拿不下来李丽，我们用这笔钱作为补偿。
2: 李局，这不仅仅是赔偿问题。
3: 这我知道，你们放心的去办。万一真的出了什么问题，一切责任由我来承担。
2: 局长，您放心，我们一定把它拿下来。
3: 不过一定要小心一点，免得打草惊蛇。参加行动的人一定要慎重选择。
2: 我明白。

0: 你恐怕不能生下这个孩子。为什么？你心衰很厉害。你父母是不是有心脏病？是，我父亲是有心脏病，但是我姐姐生了孩子，孩子也挺好的。不，这不完全是心脏病。 你精神压力太大，导致心力衰竭。以你这种情况，不能生孩子。你现在的身体状况也承受不了十月怀胎，即使把孩子生下来，孩子也是不健康的。
1: 医生，我求求你，
0: 不，这不是你求我就能给你办的事情。 你要为你自己，也要为孩子好好想想。难道你愿意要一个不健康的孩子吗？你还年轻，着什么急呀？又不是不能生育。我是不是一点希望都没有了？你还是好好养身体吧。 过几天赶快把孩子做了，再大了就不好做了。哎，哎，你等一下。

0: 喂，是我。那天你没事吧？
1: 我没事，谢谢你啊。
0: 不用，我想找李梅。
2: 她出去了。你有什么事吗？
3: 哎，你等一下啊。

0: 没事，有点累。
1: 你接个电话。

0: 梅，梅子，妈出事儿了，怎么了？碧生下午打电话来说妈心脏病犯了，住院了。喂，我在听呢，我现在得赶快赶回去。你想跟我一起去吗？
1: 梅子，你先别着急，也许妈的病没那么严重。姐，我去不了了，强子这两天要离开衡州，我也该去做引产了。你还是决定不要了。
0: 这样也好，不过你刚做完手术，能不能在杭州多待几天啊？让刘华强他们先走嘛，你可以搬回家来住。姐，你就别管我了，我会照顾好我自己的。你跟
1: 妈 随便编个理由，等我有空一定会去看她。
0: 梅子，你别哭啊，梅子。
1: 姐，我挂了。
0: 喂。

0: 出什么事儿了？很久没有看到你哭过了，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1: 我们住院的。
0: 你姐去了？
1: 嗯，去了。
0: 你为什么不跟你姐走呢？
1: 我想跟着你。

0: 怎么样？
1: 不好下手，警察把拖延站盯得很紧，朱变生走到哪儿都有人跟着他，他哥也是一样。杀了他倒不难，可弄死他之后，我们俩不好脱身呢。
0: 朱变生他们自己知道有警察跟着吗？
1: 好像是不知道。

0: 不过强哥，我觉得有个地方可以把姓朱的做掉。
1: 什么地方？
0: 那小子喜欢去洗浴中心，我发现他一到洗浴中心，警察就在门口等着，不敢进去。

0: 我们已经认识了，在衡州认识你的人太多了。
1: 也好，但你们今天晚上去，一定把地形给我摸准了，把图给我画回来。
0: 哦，放心吧。

0: 住院了，他心脏病犯了。菲菲，这几天你住在家里，看好家啊。
1: 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0: 我说不准，没准还要带姥姥去北京看病呢。我到时候给你打电话吧。啊，
1: 妈，我陪你一块儿去吧。
0: 不用了，我都不知道那边是什么情况呢。你等我电话，好不好？
1: 那你什么时候走啊？
0: 我马上就走了。哦，对了，菲，妈妈给你留点钱。千万别太晚回来了啊！要是太晚就在学校住，不要走夜路，记住了没有？
1: 妈，我怕。
0: 傻孩子，有什么好怕了？都那么大了，不怕啊！我过几天就回来。
2: 跟着呢。

0: 跟紧了。
1: 好的。
0: 踩到底吧，油门。
1: 已经到底了。
0: 再快点。
1: 不行了，到底了。车都快散了。

0: 哎，你们这是什么情况？
1: 我们的车都快散架了。
0: 是啊，我油门都踩到底了。
2: 我告诉你，就是散架了，你也得跟上，否则我拿你试问。

0: 郭局长，发生什么事了？对不起，丽丽，你得跟我们走一趟了。
1: 那你们走，去哪儿啊？
0: 到那儿你自然就明白了。
1: 对不起，郭局长，我要去张家口办事儿。你也恐怕去不了了。
0: 你什么意思啊？ 逮捕我，
1: 郭局长，我需要你给我一个说法，否则你就是非法拘禁，我会告你们的。
0: 你放心，我会给你理由。
1: 你什么意思啊？我又没犯法。
0: 犯没犯法，你自己心里知道。

0: 李总，没想到在这种场合见面，让他坐下。
1: 徐局长，你会为今天的事情感到后悔的，
0: 是吗？
1: 我倒想知道我后悔什么。你会为此丢了官职，甚至会受到法律的惩罚。
0: 为什么？你忘了，我也在公安局待过呀，
1: 我学过法律，我可不是法盲。光凭非法拘禁这一条就够你受的。
0: 李丽，你别再跟我逢场作戏了。

0: 那可是你的妹妹李梅，你还不至于连自己的亲妹妹都不认识吧？
1: 梅和刘华强在一起，你敢说你不知道？这一个小小的刮痧板，把我这些小毛病都刮跑了。
2: 按照这个教材里面教的，每次呢，2到3分钟，就感觉心脏压着大石头和脑袋那种那迷糊混浆的状态也没有了。
3: 刮完柴胡腮腺。
4: 感觉这两边顺畅很多，不烦躁了，也不累了。晚上也能踏踏实实的睡觉了。
5: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中医刮痧有千年历史之久，究竟刮痧有着怎样的魔力，成为中医院防病调病的首选？本期节目特邀中医主治医师、中国医科大学兼职教授刘同树作为重磅嘉宾，带您揭开中医刮痧神秘面纱，感受刮痧调五脏的独特魅力。
1: 刘老，我听说刮痧对于防病的效果特别好，事实真的如此吗？
6: 确实是这样的。刮痧是中医最古老、纯天然的绿色外治疗法，操作非常简单，适用性也广，但想要真正达到调理祛病的效果，刮痧工具的选择和刮拭的部位是重中之重。
1: 刘老，那您手上拿的就是您刚刚提到的专业刮痧板吗？这个刮痧板啊，是目前全国很多医院都在用的，这样一个专用刮痧板，它是玉制的材质，倒也快，动真身，能忍气入脉，透骨入筋，而且还有三个面，这可不是普通的刮痧板可比的。现在呢，扫码。 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可以免费领，前100名呢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5: 工序选不对，你再怎么刮效果啊都差一大截。现在扫码，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免费领，前100名还额外的赠送植物精油一瓶。平时我们要想。

0: 健康，想要调理身体，我们应该刮哪儿啊？怎么刮呀？
1: 你记住一句话，叫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中医讲，五脏有邪，必疏于四肢啊。那么肝有邪在两腋，那心有邪在两肘，那脾有邪在两臂，那肺有邪在两

0: 不好刮腋窝，脾不好刮大腿根，心不好刮肘窝，肺不好刮肩膀啊，肾不好刮膝窝，四肢刮一遍了，五脏就都舒坦了。
1: 五脏的垃圾不在脏腑里，在四肢的窝里。那么您把这几个窝刮通了，脏腑啊自然也就干净了。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跟着刘老学刮痧，咱们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
0: 你要是动不动就烦呢，胸口堵得慌，两边呢这个内斜啊胀，口苦，眼睛干，乳房胀痛，那就是肝的垃圾堵了。刮膈肌窝和胳膊内侧，用铜扁呢，轻轻的刮，刮柴胡三线。
2: 刘老，柴胡三线在哪个位置啊？
0: 刚才我说到柴胡三线，柴胡三线就是腋前线、腋中线、腋后线。你要是肝不好，刮的时候，那手底下会感觉到有小沙子，或者是小疙瘩啊，你别使劲压呀，轻轻刮到发红，有点酸胀就行了。
1: 刘老，我们刮到什么程度是最好的呀？
0: 感觉手底下从硬变软就对了。柴胡三线是肝垃圾往外排的通道，就像吃了柴胡疏肝丸是一样的，能疏肝理气，肝气疏开了，别在心里的无名火就下去了，心情好了，你就不烦躁了。你包括平时睡不好觉的，血压高，头晕眼胀，脑袋嗡嗡响，不透亮。刮百会和四神冲，
3: 刘老师，那四神冲在哪儿啊？
0: 四神冲位于百会穴前、后、左、右啊，各旁开一寸，具有镇静安神、清理头目、醒脑开窍的作用。用虎头来轻轻地点按这五个穴位啊，你会感觉到酸胀，这个时候就行了。你像睡不好的啊，血压高的，刮完以后脑袋那种迷糊的状态啊就没有了，昏僵僵的那种状态也就没有了。
1: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0: 你要是心慌、心跳快、心烦、睡不踏实，还多梦，手心也热，爱焦虑，那就是新的垃圾堵了呀。啊，刮胳膊肘和小臂内侧啊。
1: 我们刮胳膊肘和小臂内侧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0: 刮的时候啊，胳膊呢要微微的啊弯着，用虎鞭呢啊轻轻地刮胳膊肘啊内侧，重点是小指内侧吧。你每天刮两次，每次2到3分钟，首先你失眠会得到改善，你会睡得香，对吧？然后就不做梦了，然后慢慢的你那心经、心包经也都通了，心脏憋闷呐，甚至说心慌气短呐，甚至心绞痛也都会得到改善。
1: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0: 你要是身上像灌了铅一样那么沉啊，不想动，肚子呢憋堵胀，大便稀溏啊，舌苔厚啊，腿肿，包括糖高的、有便秘的，那就是脾的垃圾堵了。刮大腿根和大腿的内侧，尤其在小腿内侧呀，骨头拐弯那个窝叫阴陵泉，在下边的哈，这就是阴陵泉那个位置，这就是祛湿最重要的地方。用虎头使劲的点按阴陵泉，达到酸胀的感觉，那是最好的。
4: 吴老师，那这个刮好了会有什么反应呢？
0: 很多人呢、首先感觉嘴里头没那么渴了啊，然后呢胃里边呢就会感觉到咕噜咕噜的响啊， 在胃肠呢来回动了。
1: 这是为什么呀？
0: 有消化的感觉了，然后就是

0: 排气会增加，甚至呢排便也会变好了，并且排出来的哎都这排便排出的气都是很臭的，有味儿啊，比这垃圾和湿气出来了，胃肠的功能自然就提升了，是吧？你要是腰酸腿软，下肢冷痛，夜尿还多，是吧？还有耳鸣，没有精神头啊，脚跟疼，腿还肿，那就是肾的垃圾堵了。
1: 这样啊，
0: 刮膝盖后窝和小腿后侧，也就是按照委中穴、承山穴和昆仑穴从上往下啊单向刮就可以了。这个玉子的刮痧板，它渗透力强，它能把关节周围的筋结一层一层的揉开，无论是腘窝的硬筋呐，还是脖子的后边的大包啊，就常说的富贵包啊，肩颈啊这样的硬结呀，腰两侧的筋疙瘩呀，
1: 都能给你打开，
0: 用它来反复的刮痧，点按。
1: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2: 怎么判断大家刮的好不好，刮的到不到位呢？
0: 刮痧判断的主要就是看手感，刮到小沙子的说明什么呢？是你浅层堵了。刮到有硬条条的，说明你深层堵了，
1: 那就严重了，严重一点点。
0: 对呀，刮到手冰凉，说明有寒气；刮到手发热，说明痰湿很重；刮到手滑溜了，说明你这种通了。平时你自己想要养生保健，刮到酸胀发热沉麻就可以了，不用刻意去追求一定要出痧。
1: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3: 这一个小小的刮痧板把我这些小毛病都刮跑了。
2: 按照这个教材里面教的，每次呢2到3分钟，就感觉心脏压着大石头和脑袋那种那迷糊混浆的状态也没有了。
4: 刮完柴胡腮腺，感觉这两边顺畅很多，不烦躁了，也不累了，晚上也能踏踏实实睡觉了。
5: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中医刮痧有千年历史之久，究竟刮痧有着怎样的魔力，成为中医院防病调病的首选？本期节目特邀中医主治医师、中国医科大学兼职教授刘同树作为重磅嘉宾，带您揭开中医刮痧神秘面纱，感受刮痧调五脏的独特魅力。
1: 刘老啊，我听说刮痧对于防病的效果特别好，事实真的如此吗？
0: 确实是这样的啊，刮痧是中医最古老、纯天然的绿色啊外治疗法，操作非常简单，适用性也广，但想要真正达到调理祛病的效果，刮痧工具的选择和刮拭的部位是重中之重。
6: 刘老，那您手上拿的就是您刚刚提到的专业刮痧板吗？
0: 这个刮痧板啊，是目前全国很多医院都在用的啊，这样一个专用刮痧板，它是玉子的材质，导液快，共振深，能引气入脉，透骨入筋，而且还有3个面，这可不是普通的刮痧板可比的。现在呢，扫码，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可以免费领，前100名呢额外赠送啊植物精油一瓶。
1: 工具选不对，你再怎么刮，效果啊都差一大截。现在扫码，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免费领，前100名还额外的赠送植物精油一瓶。平时我们要想健康，想要调理身体，我们应该刮哪儿啊？怎么刮呀？
0: 你记住一句话，叫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中医讲，五脏有邪，必疏于四肢，啊。那么肝有邪在两腋，那心有邪在两肘，那脾有邪在两臂，那肺有邪在两肩，肾有邪在两腘。五脏里的那些垃圾不老老实实待在脏腑里头，它爱往四肢的窝里跑。你把这些窝刮通了，五脏自然它不就干净了吗？要记住一个顺口溜啊，肝。

0: 不好刮腋窝，脾不好刮大腿根，心不好刮肘窝，肺不好刮肩膀，肾不好刮膝窝，四肢刮一遍了，五脏就都舒坦了。
1: 五脏的垃圾不在脏腑里，在四肢的窝里。那么您把这几个窝刮通了，脏腑啊自然也就干净了。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跟着刘老学刮痧，咱们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
0: 你要是动不动就烦呢，胸口堵得慌，两边呢这个肋斜啊胀，口苦，眼睛干，乳房胀痛，那就是肝的垃圾堵了。刮膈肌窝和胳膊内侧，用铜扁呢，轻轻的刮，刮柴胡三线。
2: 刘老，柴胡三线在哪个位置啊？
0: 刚才我说到柴胡三线，柴胡三线就是腋前线、腋中线、腋后线。你要是肝不好，刮的时候，那手底下会感觉到有小沙子，或者是小疙瘩，你别使劲压呀，轻轻刮到发红，有点酸胀就行了。
1: 刘老，我们刮到什么程度是最好的呀？
0: 感觉手底下从硬变软就对了。柴胡三线是肝垃圾往外排的通道，就像吃了柴胡疏肝丸是一样的，能疏肝理气，肝气疏开了，别在心里的无名火就下去了，心情好了，你就不烦躁了。你包括平时睡不好觉的，血压高，头晕眼胀，脑袋嗡嗡响，不透亮。刮百会和四神冲，
3: 刘老师，那四神冲在哪儿啊？
0: 四神冲位于百会穴前、后、左、右啊，各旁开一寸，具有镇静安神、清理头目、醒脑开窍的作用。用虎头来轻轻的点按这五个穴位啊，你会感觉到酸胀，这个时候就行了。你像睡不好的啊，血压高的，刮完以后脑袋那种迷糊的状态啊就没有了，昏僵僵的那种状态也就没有了。
1: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0: 你要是心慌、心跳快、心烦、睡不踏实，还多梦，手心也热，爱焦虑，那就是新的垃圾堵了呀。刮胳膊肘和小臂内侧啊。
1: 我们刮胳膊肘和小臂内侧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0: 刮的时候啊，胳膊呢要微微的弯着，用虎鞭呢轻轻地刮胳膊肘内侧，重点是小指内侧吧。你每天刮两次，每次2到3分钟，首先你失眠会得到改善，你会睡得香，对吧？然后就不做梦了，然后慢慢的你那心经、心包经也都通了，心脏憋闷呐，甚至说心慌气短呐，甚至心绞痛也都会得到改善。
1: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0: 你要是身上像灌了铅一样那么沉啊，不想动，肚子呢憋堵胀，大便稀溏，舌苔厚，腿肿，包括糖高的、有便秘的，那就是脾的垃圾堵了。刮大腿根和大腿的内侧，尤其在小腿内侧呀，骨头拐弯那个窝叫阴陵泉，在下边的这就是阴陵泉那个位置，这就是祛湿最重要的地方。用虎头使劲的点按阴陵泉，达到酸胀的感觉，那是最好的。
4: 吴老师，那这个刮好了会有什么反应呢？
0: 很多人首先感觉嘴里头没那么渴了，然后呢，胃里边呢就会感觉到咕噜咕噜的响， 在胃肠呢来回动了。
1: 这是为什么呀？
0: 有消化的感觉了，然后就是

0: 排气会增加，甚至呢排便也会变好了，并且排出来的哎都这排便排出的气都是很臭的，有味儿啊，皮的垃圾和湿气出来了，胃肠的功能自然就提升了，是吧？你要是腰酸腿软，下肢冷痛，夜尿还多，是吧？还有耳鸣，没有精神头啊，脚跟疼，腿还肿，那就是肾的垃圾堵了。
1: 这样啊，
0: 刮膝盖后窝和小腿后侧，也就是按照委中穴、承山穴和昆仑穴从上往下啊单向刮就可以了。这个玉子的刮痧板，它渗透力强，它能把关节周围的筋结一层一层的揉开，无论是腘窝的硬筋呐，还是脖子的后边的大包啊，就常说的富贵包啊，肩颈啊这样的硬结呀，腰两侧的筋疙瘩呀，
1: 都能给你打开，
0: 用它来反复的刮痧，点按。
1: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2: 怎么判断大家刮的好不好，刮的到不到位呢？
0: 刮痧判断的主要就是看手感，刮到小沙子的说明什么呢？是你浅层堵了。刮到有硬条条的，说明你深层堵了，
1: 那就严重了，严重一点点。
0: 对呀，刮到手冰凉，说明有寒气；刮到手发热，说明痰湿很重；刮到手滑溜了，说明你这种通了。平时你自己想要养生保健，刮到酸胀发热沉麻就可以了，不用刻意去追求一定要出痧。
1: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0: 局者无疾而生，动静之静，阴阳之矛盾，动之则分，静之则合，无过不及，随取就身，人刚我流，谓之走，我顺人背，谓之年。
1: 我叫史红海，今年60岁，邯郸是个杨氏太极拳发源地，所以对这个太极拳也非常感兴趣。随着年龄的增长吧，后来这眼睛是开始花，就是看字啊都看不清。配到一副老花镜的话，看小字的时候必须戴上花镜，用的时候有的炫照，不戴了就得搁到一边，很不方便。后来我们听我这个拳友这个马叔说，他配到一副这个超视力多功能的吧，可以看远，可以看近，就是很方便吧，就是说。后来我就到店里去咨询了一下，很专业，是吧？对你的眼睛呢，就一开始给你验光，你的眼睛有什么毛病，适合不适合配眼镜，给你介绍的非常详细。通过咨询后来问了以后，了解好以后配上一副眼镜，配上这副眼镜以后，就是说就日常生活中吧，就是说在打拳的过程中或者在开车的过程中都可以戴上这副眼镜，也不用摘开，就是随身携带的一种物品嘛，比原来那个老花镜要方便的多得多了，看远看近或者开车呀平常都可以戴的，也很舒服又很方便吧，就是
2: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4: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0: 北卫视正在播出。
1: 黄六处对象了。
2: 哪儿呢？处对象就处对象吧，至于这么惊讶吗？
1: 我的天哪，你不懂，咱俩结婚的时候四姐一通大闹，你忘了？她说我是老五，不能越她前头去。现在好，老六都谈恋爱了，这要让四姐知道了，不得把家里闹翻天呀、
3: 啊！你肯定要说我跟严宏宇不合适，你不同意，成家立业，一步都不能错。你错的还少啊？你心里有点扭曲了，就因为你当初没有跟汤伟明在一起，你现在看到两情相悦的人你就难受，你有病！
4: 大姐打我，
3: 这怎么会打你？
4: 他不同意我跟宏宇在一起，我不干了，他就打我。
5: 家里不会随便打人吧？呀，
4: 打！
5: 你本来就胖，你
4: 妈，你看哪？
6: 副食品组只有一个岗位。
3: 领导，那我肯定是能干好。哎，
6: 是，知道你能干，关键是位置就一个，你和王慧敏同志只能留一个。
4: 妈，我就考虑工作这事儿呢，要不我来干，您下来，以后工资我分您一半。
7: 要说你头脑简单嘛，哦。你以为我下来你就一定能够上去吗？论资排辈也排不到你啊。
3: 妈，你说我要是没了工作这日子怎么过呀？
7: 照顾守着这车站，支个摊儿，卖茶叶蛋，多好啊。
3: 不是，你说我这儿媳妇哈，自己生的吧自己不带，扔给我。哎呀，
7: 自打下岗以后啊，每天神神秘秘的啊。
5: 说是在皇冠夜总会啊，
7: 卖茶。
3: 什么？
8: 何佳琪，
3: 哎，我下来，下来。
9: 这哪儿来的婆婆？
3: 保安，你说谁婆婆的？我是他妈。哎呦，
9: 阿姨啊！
3: 何佳琪，快下来，下来，听见没有？
9: 阿姨有啥话好好说。
3: 何佳琪，
9: 不是小何，这，
3: 你污染的，你赶紧给我回家。你从前都穿这么短的，你
4: 收拾收拾家里，把大的都搬到老五那儿去，小的咱们带走。
10: 那咱搬哪儿去啊？
4: 搬我妈那儿去，咱们都说好了吗？
10: 就怕大姐不开心呢。
4: 你怕个屁！
11: 刚刚老六来了，他们要搬回来住，让我们赶紧滚蛋。
12: 真这么说的？是你夸张了吧？
11: 就是这意思啊。
4: 姐夫，哎，里面就是厨房，进去砸吧。
9: 好嘞，老板。哎，你们干嘛呀？
4: 老六，这是干嘛？
9: 这里还住着人呢，哎，你们都别动啊！哎呀，
4: 早都跟你们说让你们搬了，说了几次了，这厨房太旧了，该换了。砸！
13: 老六想要占的房子，我第一个反对。妈在，妈住，那房子是妈的；妈不在，是咱们姊妹六个的。
14: 都过去了，你大姐夫看中一套房，
13: 是吗？
14: 在哪儿啊？香港街。二手房，
15: 这儿有一间。
13: 哎呦，
16: 刚才那边。哎呀，
13: 几间房啊？
14: 30两厅。
13: 30两厅，外面还有个院子，
14: 就是这院子。
13: 好，
4: 香港街，30两厅带院子。大姐是没钱吗？装穷呢，就是不给你花。
5: 什么时候的事情？
4: 人都住进去了，你说什么时候的事儿？
3: 哎呦！什么呢？
13: 妈，这腿是怎么回事啊？说说吧。
4: 妈，你说吧。
5: 这费用都是老六掏的，也是老六在照顾着，全让他一个人扛着，我觉得不合适。
1: 之前说好的，谁照顾

0: 占了妈的房子，谁就给妈养老。
1: 老五，你可闭嘴吧啊！
2: 给妈养老，咱们姊妹六个那是责无旁贷。但首先，咱们得把房子的事儿说清楚。
3: 这妈的房子，我说什么呀？
0: 老六，那房子，
4: 妈是不是已经过户给你了？
3: 没有，
2: 没有，没有，你就把房产证拿出来给大家看看。
5: 对呀、啊，拿出来给大家看看嘛。
3: 谁还天天把房产证带在身上啊？
0: 没带回去拿呀。
2: 走，
0: 我陪你回去拿。
3: 妈是妈是，你松开，我看没这个必要吧。妈，你跟他们说，
2: 你现在这房子已经不跟妈姓了。
6: 十条汉子，你把我留下，把那个。

0: 我不知道。他两年前就不跟我联系了，我根本不知道他在哪儿。
1: 什么？什么时间失去联系呢？
0: 98年。
1: 为什么不报案？亲妹妹失踪两年，作为一个在公安机关待过的姐姐，不报案，情理上说得通吗？
0: 他恨我，说要去南方谋生。
1: 为什么恨你？我问你，李梅为什么恨你？
0: 你凭什么问我这些？我有权利不回答你，我有保持沉默的权利，我有保护我隐私的权利。李梅的事情是她自己的事儿，你问她呀，问我干嘛？

0: 可以不说，但我告诉你，你是为了你的前夫，在建行桥北支行继续往上爬，不惜牺牲李梅的幸福，把她嫁给了建行桥北支行原副行长那个有残疾的儿子石亮，是这个原因吧？我为什么要回答你？我又没犯法，我再说一遍。
1: 李梅的事情是她自己的事儿，她嫁给石亮是她自己愿意的，我又没拿刀逼她。
0: 你是没有拿刀逼她，但是你拿跳出张家口的条件对你妹妹加以利诱。
1: 你早早的就离开你的继父和他那个没有良知的儿子毕建设，可李梅离不开。没有人比你再了解你妹妹，了解她是多么想离开那个没有温暖和爱的家庭。
0: 了解李梅为什么跟着刘华强吗？妈妈有了你15年以后生下李梅，她从小身体很瘦弱，在她最需要家庭温暖的时候，你们那个原本还算幸福的家庭破碎了。她在你身上只能得到教训，在她心理承受能力最脆弱的时候，她遇到了刘华强，她需要一种力量支撑她，这种力量就是刘华强。 你不觉得李梅很可怜吗？她只能从一个杀人凶手那里得到温暖。我都替李梅感到可悲。你已经害过她一次，如果这次你再不伸出手来，你知道李梅的后果会是怎么样的？

掌握了充分的证据，证明你是知道内情的。你明白，如果真要抓错了，不光是我徐国庆身败名裂，整个衡州市的公安干警都会身败名裂。你想清楚了。

0: 昨天你给这个手机号打过电话？
1: 那是我一个朋友，一起做生意的。
0: 那个朋友叫什么名字？做什么生意？李丽，到现在你还想王唐到底是吧？那我告诉你，这个手机的机主就是你。这个手机是你4月29号买的，4月29号以后，这个手机接的所有电话，全是你家里的电话和你的手机。说，通过谁交给刘华强的？是不是汪素娟？不想说，我也不勉强你，自然会有人说。到时候你要想后悔都来不及，把他压下去。

0: 然也说了，
1: 让我安静一会儿。
0: 可以。

0: 我说。
1: 好，我问你，刘花强现在住在什么地方？
0: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李梅回到杭州以后，我就没跟她见过面，只通过几次电话。
1: 那好，从头说。
0: 李梅是98年的10月份离开杭州的。
1: 她为什么离开杭州？
0: 她是跟李华强一起走的，说是要去广州做生意，我怎么劝都不听。李梅有时候脾气挺倔的，那天她给我打个电话，我问她在哪儿呢，

0: 说在机场，就这样就去了广州了。近两年的时间，他只是偶尔给我打过几次电话，也都是找我女儿的，不是赶到我女儿的生日，就是赶上她期末考试。他跟我女儿关系挺好的，因为我生完孩子以后工作忙没时间管，就把女儿放在我妈家，孩子基本上是李梅带大的，所以他们俩关系特别好。有时候我看着他俩在一块儿，倒更像是母女。4月16号的晚上，我接到了一个电话。喂，喂，谁呀？梅子，是你吗？
1: 菲菲在吗？
0: 啊，她不在，她住校了。你在哪儿呢？
1: 她住校习惯吗？
0: 还行，她喜欢。老早不就嚷嚷着要住校吗？这回可随了她的意了。你到底在哪儿呢？
1: 我在杭州。
0: 真的？你回来了？那你住哪儿啊？我去接你吧。
1: 我不去。
0: 你跟刘华强在一起是吧？
1: 你别管我的事，我挂了。
0: 等等，听我把话说完。梅子，我以前是做过对不起你的事儿，我已经跟你道过歉了。回来吧，我现在有经济能力可以帮你，不管你想做生意也好，还是想找一个好点的单位，我都可以帮你。只是你要离开刘华强，你根本不了解他，跟他在一起没好处的。
1: 你说完了吗？我这是公用电话。
0: 你住的地方没电话吗？
1: 没有。
0: 这次刘华强回来是干什么来了？
1: 我说过了，我的事你别管。你告诉菲菲，就说我回来了，有空我会去看他的。
0: 哎，梅子。我知道李梅回到了杭州，我就有特别不好的预感，因为我知道刘华强回到杭州一定没有什么好事儿。
2: 你为什么这么了解刘华强？
0: 我在桥北分局待过，我知道刘华强是因为故意伤害罪而逃走的。从我知道李梅跟了他以后，我就托局里的熟人调查过刘华强。
2: 继续往下说。
0: 4月28号的晚上，我知道天虹集团的老板吴天被杀了，我非常害怕。第二天就跑去买了一个手机，下午就把手机和30000块钱交给了汪素娟，托她带给刘华强。
2: 李斌，事到如今你还想隐瞒事实真相？说，你和刘华强是什么时间认识的？
0: 我不认识刘华强，是因为李梅。
2: 那吴天的死，你为什么怀疑刘华强干的？
0: 我没有怀疑刘华强啊。
2: 你还想强辩？吴天死了，你为什么害怕？你怎么知道吴天和刘华强有很深的积怨呢？你和吴天早就认识。
0: 我不认识，我不认识吴天。
2: 到现在你还抱着侥幸的心理。吴天曾经在杭州电视机厂干过，那段时间你正在杭州电视机厂工会工作，你敢说你不认识吴天？说，你和吴天到底什么关系？

我就跟丈夫说，我要去美国捐书。那时候，杭州电视机厂刚刚开始生产12寸和14寸的黑白电视机。那时候的杭州电视机厂在全国都算是规模比较大的，我就调到了那儿的工会工作。调去的第二年，我就结婚了。丈夫是厂里宣传部的副部长，本来我们生活的挺幸福的。婚后第二年。

0: 我就有了孩子。可是在84年我有一次去广州出差的时候，认识了那儿的一个小老板。有一次他趁着我喝醉了，事后他说他很喜欢我，说如果我答应跟着他，他就可以帮我往厂里供应薄壳，就是黑白显像管。那时候黑白显像管很紧俏，只要手里有货就能赚到钱。我禁不住诱惑就答应他了。就在那一年，我跟我那个丈夫离了婚。因为我是工会的干部，所以还不敢明目张胆地做生意，我就想在厂里物色一个人。我就看上了吴天，因为工会的工作接触人比较多，我发现吴天脑子机灵又敢干，就把这事儿跟他说了。他也挺高兴的，他说他反正也没打算在厂里常干，就说这事儿由他出面，他跟我4/6分成，他拿4我拿6。就这样先干了一年，生意还不错，我跟吴天都挣了不少钱。那个广州的小老板也经常来杭州找我，要不是我发现他是有老婆的人，说不定还会嫁给他。
1: 往下说。
0: 吴天就这样杭州广州广州杭州的跑了一年，挣了钱就辞职专门做这个生意了。结果到第二年的年底，我发现广州那个小老板是有家室的人，一气之下就跟他断了关系。结果吴天自己和他做起了生意，我就特别不高兴，挺恨吴天的。我想找一个机会教训一下他。
1: 就是为了这个原因吗？
0: 还有一个原因，虽然我跟吴天交往的时间不是很长，但我发现我挺喜欢他的。吴天是一个很会讨女人喜欢的人，我们就在一起了，还在宾馆包了房间。一开始吴天也对我非常好，但是后来他就开始不耐烦了。

0: 三天了，哪儿混去了？跟你说话呢？跟朋友喝酒去了。哼，跟朋友喝酒？你蒙谁呢？你以为我傻呀？
1: 不傻。
0: 吴天，你少跟我嬉皮笑脸的啊！我现在说的话你给我听清楚了，没有我李丽，你能有今天吗？
1: 你能挣这么多钱吗？你拿什么去找别的女人啊？你以为就你这样，全世界的女人都对你投怀送抱啊？你以为你谁呀你？我跟你说话呢，你给我听清楚了，你给我起来！你以为你是谁啊？你既不是我老婆，也不是我女朋友，你凭什么管我？你也不好好照照镜子看看你自己。你知道你像什么吗？不知道吧？那我告诉你。
2: 相机，你还以为我会娶你来着？做梦去吧你！
1: 你干嘛？给我放下！这是我的钱，你不能拿！不是你的钱，你跟别人睡觉的时候，你知道我在干嘛吗？40多度的高温，我挤的那车厢里差点没被闷死，你知道吗？为了不让这些钱被别人抢走，我让人打成什么样了？你当时又在干嘛呢？ 你是不是一直以为你能当上老板娘呢？我告诉你，这些钱是我用命换来的，你的钱。

0: 我知道我比吴天大好几岁，我知道我不可能得到他，结果我整整两天不吃不喝，我心里非常恨他，我想一定要让吴天得到教训，可我一直没有机会。 后来经过朋友介绍，我认识了我后来的丈夫。他离过婚，不在乎我的过去。他又通过朋友的关系，把我借调到桥北分局办公室工作。在一次处理流氓斗殴事件的时候，我认识了刘华强。从见他第一面起，我就看出来他是一个心狠手辣的人。我当时就认为， 我报复吴天的机会终于来了，我就去找了刘华强。
1: 那是什么时候？95年的5月份，具体哪天我记不清了，
0: 因为我知道吴天在文化宫一公开了一个游戏厅。我就跟刘华强说，去砸了吴天的场子，让他的生意做不成。
1: 他干了吗？
0: 开始他不愿意干。
1: 觉得这事儿有点复杂。你知道那个厂子谁罩着的吗？
0: 谁呀？
1: 风彪。那怎么了？你还怕他呀？谈不上怕。其实我觉得为了1万块钱不太值，惹风彪呢，不太合道上有规矩，等于给自己找了个大麻烦。
0: 我再加1万。
1: 我觉得这事儿跟钱没多大关系。
0: 那跟什么有关系啊？

我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当天晚上，他就留在了我的房间，好像是6月份吧。刘华强就真的把吴天的场子给砸了。那天，我兴奋的一夜都没睡。唯一遗憾的是，吴天当天没在游戏厅。但就是这样，我也非常高兴。 终于出了一口恶气。事情过后第三天，刘华强就约我，我答应事后再给他10000块钱。都怪我那天鬼使神差的把李梅带去了，千不该万不该，不该让李梅跟我一块儿去。

0: 妹妹啊。
1: 你怎么知道的？
2: 我们俩长得又不像。
0: 像不像是次要的？钱带了吗？

0: 做这种交易，以后在公安里还怎么干呢？
1: 本来也没打算在那儿常干。
0: 一个女人嫉妒心不能太强，不然以后会有麻烦。再说吴天那小子天生就是有情种。

0: 我用你教训我吗？也是，咱们账算清了啊。你放心，我刘华强做事一向干净利索，不会再纠缠你。不过我和吴天的事儿，好像现在还了不了。
1: 咱俩可是有协议的啊！
0: 是，你是一个不太好惹的女人，你妹妹就比你善良。走了。
1: 她是谁呀？一个做生意的。 东西，要不是我，他早进去了。后来，风彪果然找刘华强算账了，两个人闹得不可开交。打了几年以后，还是风彪服软了。
2: 你没事，什么时候认刘华强的？本来一切都已经结束了。
1: 我那时候最担心的是刘华强不守信用，让吴天知道是我找刘华强报复的。没想到，刘华强嘴还挺严。我想，吴天到死都不会知道我和刘华强之间的交易。
2: 说李梅和刘华强的事儿。
1: 因为在电视机场挣了一笔钱，我就一直想自己开个公司。为了得到贷款。 我就违心的把李梅介绍给当时建行桥北支行副行长的儿子石亮。石亮的个人条件是差了一些，但他有一个有权势的爸爸。经过这么多年的闯荡，我悟出了一条道理：一个人不可能什么好事都让你占了，关键是你自己想好了要什么。我就把这个道理说给李梅听。 没想到，他一口就答应了。我知道他是在赌气，他一心一意的就想离开张家口。后来，他跟石亮结了婚，日子过得非常糟糕，三天两头的吵架。李梅虽然嘴上说不恨我，可心里一直不原谅我。95年，他和石亮离了婚。 离婚以后，他开了一个小杂货店，我还去看过他几次。
3: 女儿送到医院救不活了。

0: 梅子，看什么呢？电视剧。我给你买了一个水壶，你这儿连热水都喝不上，这壶用起来挺方便的。
1: 我不要。
0: 梅子，回家去吧。菲菲挺想你的，下午还专门去买了鱼头，让我来叫你回家吃鱼头呢。
1: 不冷，我今天有点事儿。
0: 你有什么事儿？不就是这个小店吗？现在连生意都没有。
1: 我真的有事儿。
0: 你有什么事儿啊？

0: 么了？脸色这么不好？
1: 刘华强，我警告你，离我妹妹远点。
0: 你要知道，长这么大，没有人敢用手指着我说话。
1: 你别以为我跟你开玩笑，我说真的。你要是敢碰她一根，

0: 怎么样？我告诉你，李丽，第一，梅子是自愿跟我往来的，而且我们是好朋友关系，我非常尊重她。你侮辱我可以，侮辱她不可以。第二，你现在也不是什么警察了，事实上压根儿你以前也不是什么真正的警察，所以你更没有权利管我。第三，我以前对你很客气啊，自从那件事情以后，我从来没有打扰过你，对不对？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大家相安无事。不过你千万别惹我，惹我的后果你自己知道。
1: 干嘛？威胁我？
0: 威胁？这算威胁吗？你真是大惊小怪。行了，多余的话我不跟你说了。我和梅子的事儿你问他，我只告诉你一点，我从来没强迫过李梅干什么。还有什么事要说吗？哦，对了，你和乌天的事儿我没跟你妹妹说过。
2: 这一个小小的刮痧板把我这些小毛病都刮跑了。
3: 按照这个教材里面教的，每次呢2到3分钟，就感觉心脏压着大石头和脑袋那种那迷糊混浆的状态也没有了。
4: 刮完柴胡腮腺，感觉这两边顺畅很多，不烦躁了，也不累了，晚上也能踏踏实实睡觉了。
5: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中医刮痧有千年历史之久，究竟刮痧有着怎样的魔力，成为中医院防病调病的首选？本期节目特邀中医主治医师、中国医科大学兼职教授刘同树作为重磅嘉宾，带您揭开中医刮痧神秘面纱，感受刮痧调五脏的独特魅力。
6: 刘老，我听说刮痧对于防病的效果特别好，事实真的如此吗？
7: 确实是这样的啊，刮痧是中医最古老、纯天然的绿色啊外治疗法，操作非常简单，适用性也广。但想要真正达到调理祛病的效果，刮痧工具的选择和刮拭的部位是重中之重。
8: 刘老，那您手上拿的就是您刚刚提到的专业刮痧板吗？
7: 这个刮痧板啊，是目前全国很多医院都在用的啊，这样一个专用刮痧板，它是预制的材质，倒也快，动真身，能引气入脉，透骨入筋，而且还有3个面，这可不是普通的刮痧板可比的。现在呢，扫码，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可以免费领，前100名呢额外赠送啊植物精油1瓶。
6: 工具选不对，你再怎么刮，效果啊都差一大截。现在扫码，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免费领，前100名还额外的赠送植物精油1瓶。平时我们要想健康，想要调理身体，我们应该刮哪儿啊？怎么刮呀？
7: 你记住一句话，叫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中医讲，五脏有邪，必疏于四肢，啊。那么肝有邪在2腋，那心有邪在2肘，那脾有邪在2臂，那肺有邪在2肩，肾有邪在2郭。五脏里的那些垃圾不老老实实待在脏腑里头，它爱往四肢的窝里跑。你把这些窝刮通了，五脏自然它不就干净了吗？要记住一个顺口溜啊，肝不好刮腋窝，脾不好刮大腿根，心不好刮肘窝，肺不好刮肩膀啊，肾不好刮膝窝，四肢刮一遍了，五脏就都舒坦了。
6: 五脏的垃圾不在脏腑里，在四肢的窝里，那么您把这几个窝刮通了，脏腑啊自然也就干净了。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跟着刘老学刮痧，咱们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
7: 你要是动不动就烦呢，胸口堵得慌，两边呢这个内斜啊胀，口苦，眼睛干，乳房胀痛，那就是肝的垃圾堵了。刮膈肌窝和胳膊内侧，用铜扁呢轻轻的刮，刮柴胡腮腺。
9: 刘老，柴胡腮腺在哪个位置啊？
7: 刚才我说到柴胡腮腺，柴胡腮腺就是腋前

0: 线、
1: 也中线、
0: 也后线。你要是干不好，刮的时候，那手底下会感觉到有小沙子，或者是小疙瘩啊，你别使劲压呀，轻轻刮到发红，有点酸胀就行了。
2: 刘老，我们刮到什么程度是最好的呀？
0: 感觉手底下从硬变软就对了。柴胡山线是干拉。

0: 你包括平时睡不好觉的，血压高，头晕眼胀，脑袋嗡嗡响，不透亮。把百会破四神冲，
1: 刘老师，那四神冲在哪儿啊？
0: 四神冲位于百会穴前后左右啊，各旁开一寸，具有镇静安神、清理头目、醒脑开窍的作用。用虎头来轻轻的点按这五个穴位啊，你会感觉到酸胀，这个时候就行了。你像睡不好的啊，血压高的，刮完以后脑袋那种迷糊的状态啊就没有了，昏僵僵的那种状态也就没有了。
2: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0: 你要是心慌、心跳快、心烦、睡不踏实，还多梦，手心也热，爱焦虑，那就是心的垃圾堵了呀！啊，刮胳膊肘和小臂内侧啊。
2: 我们刮胳膊肘和小臂内侧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0: 刮的时候啊，胳膊呢要微微的啊弯着，用虎鞭呢啊轻轻地刮胳膊肘啊内侧。重点是小指内侧吧，你每天刮两次，每次2到3分钟。首先你失眠会得到改善，你会睡得香，对吧？然后就不做梦了，然后慢慢的你那心经、心包经也都通了，心脏憋闷呐，甚至说心慌气短呐，甚至心绞痛也都会得到改善。
2: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0: 你要是身上像灌了铅一样那么沉啊，不想动，肚子呢憋堵胀，大便稀溏啊，舌苔厚啊，腿肿，包括糖高的、有便秘的，那就是脾的垃圾堵了。刮大腿根和大腿的内侧，尤其在小腿内侧呀，骨头拐弯那个窝叫阴陵泉，在下边的哈，这就是阴陵泉那个位置，这就是祛湿最重要的地方。用虎头使劲的点按阴陵泉，达到酸胀的感觉，那是最好的。
3: 吴老师，那这个刮好了会有什么反应呢？
0: 很多人呢、首先感觉嘴里头没那么渴了啊，然后呢胃里边呢就会感觉到咕噜咕噜的响啊，这胃肠呢来回动了，
2: 这是为什么呀？
0: 有消化的感觉了，然后就是排气会增加，甚至啊排便也会变好了，并且排出来的
2: 都
0: 这排便排出的气都是很臭的，有味儿啊，脾的垃圾和湿气出来了，胃肠的功能自然就提升了，是吧？你要是腰酸腿软、下肢冷痛、夜尿还多，是吧？还有耳鸣、没有精神头啊、脚跟疼、腿还肿，那就是肾的垃圾堵了。
2: 这样的啊，
0: 刮膝盖后窝和小腿后侧，也就是按照委中穴、承山穴和昆仑穴从上往下啊单向刮就可以了。这个玉子的刮痧板，它渗透力强，它能把关节周围的筋结一层一层的揉开，无论是腘窝的硬筋呐、还是脖子的后边的大包啊，就常说的富贵包啊、肩颈啊这样的硬结呀、腰两侧的筋疙瘩呀，
2: 都能给你打开、
0: 用它来反复的刮痧、点按。
2: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4: 怎么判断大家刮的好不好，刮的到不到位呢？
0: 刮痧判断的主要就是看手感，刮到小沙子的说明什么呢？是你浅层堵了。刮到有硬条条的说明你深层堵了。
2: 那就严重了，严重一点点。
0: 对呀，刮到手。

0: 手冰凉，说明有寒气；刮到手发热，说明痰湿很重；刮到手滑溜了，说明你这种通了。平时你自己想要养生保健，刮到酸胀发热沉麻就可以了，不用刻意去追求一定要出痧。
1: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2: 这一个小小的刮痧板，把我这些小毛病都刮跑了。
3: 按照这个教材里面教的，每次呢2到3分钟，就感觉心脏压的大石头和脑袋那种那迷糊混浆的状态也没有了。
4: 刮完柴胡腮腺，感觉这两边顺畅很多，不烦躁了，也不累了，晚上也能踏踏实实睡觉了。
5: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中医刮痧有千年历史之久，究竟刮痧有着怎样的魔力，成为中医院防病调病的首选？本期节目特邀中医主治医师、中国医科大学兼职教授刘同树作为重磅嘉宾，带您揭开中医刮痧神秘面纱，感受刮痧调五脏的独特魅力。
1: 刘老啊，我听说刮痧对于防病的效果特别好，事实真的如此吗？
0: 确实是这样的啊，刮痧是中医最古老、纯天然的绿色啊外治疗法，操作非常简单，适用性也广。但想要真正达到调理祛病的效果，刮痧工具的选择和刮拭的部位是重中之重。
6: 刘老，那您手上拿的就是您刚刚提到的专业刮痧板吗？
0: 这个刮痧板啊，是目前全国很多医院都在用的啊，这样一个专用刮痧板，它是玉质的材质，导液宽，共振深，能引气入脉，透骨入筋，而且还有3个面，这可不是普通的刮痧板可比的。现在呢，扫码，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可以免费领，前100名呢额外赠送啊植物精油一瓶。
1: 工具选不对，你再怎么刮，效果啊都差一大截。现在扫码，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免费领，前100名还额外的赠送植物精油一瓶。平时我们要想健康，想要调理身体，我们应该刮哪儿啊？怎么刮呀？
0: 你记住一句话，叫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中医讲，五脏有邪，必疏于四肢，啊。那么肝有邪在2腋，那心有邪在2肘，那脾有邪在2臂，那肺有邪在2肩，肾有邪在2郭。五脏里的那些垃圾不老老实实待在脏腑里头，它爱往四肢的窝里跑。你把这些窝刮通了，五脏自然它不就干净了吗？要记住一个顺口溜啊，肝不好刮腋窝，脾不好刮大腿根，心不好刮肘窝，肺不好刮肩膀啊，肾不好刮膝窝，四肢刮一遍了，五脏就都舒坦了。
1: 五脏的垃圾不在脏腑里，在四肢的窝里。那么您把这几个窝刮通了，脏腑啊自然也就干净了。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跟着刘老学刮痧，咱们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
0: 你要是动不动就烦呢，胸口堵得慌，两边呢这个肋胁啊胀，口苦，眼睛干，乳房胀痛，那就是肝的垃圾堵了。刮膈肌窝和胳膊内侧，用铜扁呢，轻轻的刮，刮柴胡腮腺。
2: 刘老，柴胡腮腺在哪个位置啊？
0: 刚才我说到柴胡腮腺，柴胡腮腺就是腋前腺、腋中腺、腋后腺。你要是肝不好，刮的时候，那个手底下会感觉到有小沙子，或者是小疙瘩，啊，你别使劲压呀，轻轻刮到发红，有点酸胀就行了。
1: 刘老，我们刮到什么程度是最好的呀？
0: 感觉手底下从硬变软就对了。柴胡腮腺是干垃圾往外排的通道，就像吃了柴胡疏肝丸是一样的，能疏肝理气，肝气疏开了，别在心里的无名火就下去了，心情好了，你就不烦躁了。

0: 你包括平时睡不好觉的，血压高，头晕眼胀，脑袋嗡嗡响，不透亮。把百会破四神冲，
1: 刘老师，那四神冲在哪儿啊？
0: 四神冲位于百会穴前后左右啊，各旁开一寸，具有镇静安神、清理头目、醒脑开窍的作用。用虎头来轻轻的点按这五个穴位啊，你会感觉到酸胀，这个时候就行了。你像睡不好的啊，血压高的，刮完以后脑袋那种迷糊的状态啊就没有了，昏僵僵的那种状态也就没有了。
2: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0: 你要是心慌、心跳快、心烦、睡不踏实，还多梦，手心也热，爱焦虑，那就是心的垃圾堵了呀！啊，刮胳膊肘和小臂内侧啊。
2: 我们刮胳膊肘和小臂内侧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0: 刮的时候啊，胳膊呢要微微的啊弯着，用虎鞭呢啊轻轻地刮胳膊肘啊内侧。重点是小指内侧吧，你每天刮两次，每次2到3分钟。首先你失眠会得到改善，你会睡得香，对吧？然后就不做梦了，然后慢慢的你那心经、心包经也都通了，心脏憋闷呐，甚至说心慌气短呐，甚至心绞痛也都会得到改善。
2: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0: 你要是身上像灌了铅一样那么沉啊，不想动，肚子呢憋堵胀，大便稀溏啊，舌苔厚啊，腿肿，包括糖高的、有便秘的，那就是脾的垃圾堵了。刮大腿根和大腿的内侧，尤其在小腿内侧呀，骨头拐弯那个窝叫阴陵泉，在下边的哈，这就是阴陵泉那个位置，这就是祛湿最重要的地方。用虎头使劲的点按阴陵泉，达到酸胀的感觉，那是最好的。
3: 吴老师，那这个刮好了会有什么反应呢？
0: 很多人呢、首先感觉嘴里头没那么渴了啊，然后呢胃里边呢就会感觉到咕噜咕噜的响啊，这胃肠呢来回动了，
2: 这是为什么呀？
0: 有消化的感觉了，然后就是排气会增加，甚至啊排便也会变好了，并且排出来的
2: 都
0: 这排便排出的气都是很臭的，有味儿啊，脾的垃圾和湿气出来了，胃肠的功能自然就提升了，是吧？你要是腰酸腿软、下肢冷痛、夜尿还多，是吧？还有耳鸣、没有精神头啊、脚跟疼、腿还肿，那就是肾的垃圾堵了。
2: 这样人不少。
0: 刮膝盖后窝和小腿后侧，也就是按照委中穴、承山穴和昆仑穴从上往下啊单向刮就可以了。这个玉子的刮痧板，它渗透力强，它能把关节周围的筋结一层一层的揉开，无论是腘窝的硬筋呐、还是脖子的后边的大包啊，就常说的富贵包啊、肩颈啊这样的硬结呀、腰两侧的筋疙瘩呀，
2: 都能给你打开、
0: 用它来反复的刮痧、点按。
2: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4: 怎么判断大家刮的好不好，刮的到不到位呢？
0: 刮痧判断的主要就是看手感，刮到小沙子的说明什么呢？是你浅层堵了。刮到有硬条条的说明你深层堵了，
2: 那就严重了，严重一点点。
0: 对呀，刮到手

0: 手冰凉，说明有寒气；刮到手发热，说明痰湿很重；刮到手滑溜了，说明你这种通了。平时你自己想要养生保健，刮到酸胀发热沉麻就可以了，不用刻意去追求一定要出痧。
1: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2: 就退休了嘛，找点事儿做，所以现在飞飞无人机。以前眼睛这个近视，现在随着年龄增长，眼也花了。飞无人机影响大了，你抬头，你看无人机的时候，你得用这个近视镜；你中间看屏幕、操作屏幕的时候，你得用花镜，很不方便。看个书，这个换花镜。你出门看远的时候，你就得戴近视镜，不方便，来回倒着换。一个朋友说超视力也不错，向我推荐一副镜子，这解决问题。这个后来到超视力验光，挺好，挺专业。
3: 这是咱们的电脑验光仪，检测一下你的眼睛屈光问题，看看我们是近视啊、远视啊、散光啊。这是裂隙灯检测，裂隙灯检测呢，就是看看我们眼睛有没有影响视力的问题，比方说角膜啊，或是晶体啊，这个都可以检测到的。这是咱们的综合验光仪，现在呢，我们就开始调整我们的视力，看看我们加上远视和散光以后，您的矫正视力能看到多少。
2: 戴了这个超视力，现在是一副镜子，抬头看无人机，低头操作屏幕，一个镜子就行了，不用来回换，根据你眼睛定制。我这是配的防蓝光的，起码是开个手机刷个视频，这个眼睛不累不疲劳。这眼睛确实是方便，看远看近，戴上眼睛就很轻松。
4: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618-2626。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7: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8: 巧剪金刻，
7: 雕琢毫厘，
8: 锻造美好生活，
7: 倒计时开始，
6: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塑，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9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8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竞技艺比创新，新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9: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1: 今天的主题，
9: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补，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在家政。这个夏天，让我们在烟火气里好好吃饭。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
1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4: 胸口憋闷，

0: 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十条汉子，你把我留下，把那个儿子。

0: 梅子，你给我听清楚了，以后你要是再跟这个人来往，你可别怪我翻脸不认人，我可没你这个妹妹。
1: 你以前不是也跟他来往过？
0: 我跟他是生意上的关系，你根本不了解他的为人。他劳教过，你知道吗？
1: 这算什么？他跟我说过，
0: 他是衡州的地痞流氓，他是黑社会的，你知不知道？
1: 你神经过敏了吧？
0: 我觉得他挺好，至少他对我好。我还从来没碰到一个男人对我这么好过。我不管他以前干什么，现在干什么，对我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对我好。他有老婆孩子，你知道吗？知道。你怎么这么糊涂啊你？我告诉你，这种人你要是沾上以后，想甩都甩不掉。
1: 你别说这些了，至少他不利用我。
0: 终于把你心里话说出来了。你其实一直都是恨我的。我恨你。我早说过我不恨你。我恨我自己，我恨我自己笨，恨我自己傻，恨我自己受人摆布。但从现在起，我要自己做主了。我好不容易喜欢一个人。 你就别再说三道四，别再拦着我了。从现在起，我想开开心心的，按照我自己的想法过日子。好，以后你所有的事情我绝不再管，你爱干嘛干嘛，就当没我这个姐姐。 从那以后，我就恨上了刘华强。 因为是他把李梅带进了火坑，我恨刘华强，也恨李梅不争气。从那时候，我们就再也没见过面。九七年五月份，我丈夫出车祸死的时候，李梅来过一次，然后就再也没见了。可是，我心里一直放不下李梅。六月份的时候，我就去那个小杂货店找她。

李梅已经把店盘给了别人，再也没有见过她。后来，我就托人打听刘华强，才知道刘华强也离了婚。98年10月，刘华强因为故意伤害罪逃离了衡州。我实在放心不下李梅，我知道刘华强就是到了外边。

也不会干什么好事儿，李梅迟早有一天会毁在他的手里。我只有李梅这一个妹妹，又是我把她带到杭州的，我不能眼看着她毁下去。 后来，我打听到刘花文开了一个托运站，就去找他。

0: 找谁啊？
1: 我找刘方文。
0: 你谁啊？
2: 我是他们家亲戚。
0: 亲戚？
2: 啊，我从北京来的。
0: 他不在，在家呢。

0: 干嘛？找谁？
1: 你是刘华文吧？我是李梅的姐姐。
0: 干嘛？说吧。
1: 你最好让我进去说。
0: 说吧，
1: 我想找李梅。
0: 李梅啊，跟我哥去广州了。
1: 你能告诉我地址吗？
0: 公安局都不知道，我怎么知道？
1: 你怎么会不知道呢？刘华强是你的亲哥哥，他会不告诉你他的地址吗？
0: 我他妈听说话，你怎么那么像公安局的呀？我就知道，我也不能告诉你啊，让你带警察去抓他去。
1: 我只是想知道李梅在哪儿。我不会带警察去的，我保证。
0: 你保证？你以为你谁呀、啊、你？就你这样的，公安局一吓唬，全他妈说出来。
1: 你怎么说话呢？你就不会客气点啊？
0: 我对你够客气的了，就因为你是李梅的姐姐，你换了别人，我早他妈把他打出去了。让你在这儿给我瞎扯淡。哎。我告诉你也行，我拿2万块钱。

0: 这边锁进来。钱呢？好，我告诉你啊，他在广州市公安局。回到家里，我非常生气。
1: 下决心一定要报复刘华文，我想了好几天，报复刘华文，说不定就能找到刘华强。后来，我通过关系认识了风彪，了解到风彪和刘华强的深仇大恨。让风彪报复刘华文，刘华强还不会想到是我。

0: 刘华强心狠手辣，你不怕他一旦知道了报复你？
1: 多少钱可以让你不出卖我？
0: 20万。
1: 成交。后来封彪就找人砍了刘华文，但我没想到砍得那么重，我就去医院假装找刘华强。

0: 请问这是刘华文的病房吗？
1: 你是？
0: 我是他的一个朋友。
1: 你是李梅的姐姐吧？来，屋里说。进来吧。
0: 你怎么知道我？
1: 我是刘华强的前妻。
0: 刘华文生的什么病啊？
1: 生病，他是被人砍了，差点死了。那些人的心啊，可真狠。哦，你是来找你妹妹的吧？他是不会见你的。
0: 你怎么知道？
1: 该知道的，我自然知道。
0: 那你知道怎么能够联系上他们吗？
1: 我劝你还是走吧，他不会见你的，你这是白费心思。

0: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我妹妹这么跟着刘华强，你不生气吗？
1: 男人嘛，没有女人怎么过日子？再说了，我和华强已经离婚了，我也管不了他。不过你妹妹人不错。怎么了？我说的不对吗？哎，你别把华文的事儿告诉别人，也不要把华强回杭州的事儿告诉别人。
0: 没过两天，李梅就给我女儿打电话，我知道她从广州回来了，可她不肯见我，神神秘秘的，还不告诉我们电话号码。4月28号晚上，我知道吴天死了，我就想，这一定是刘华强干的。我没想到事情会闹得这么大，越想越怕。我当时只有一个想法，不能让李梅再跟着刘华强了。可我跟李梅又联系不上。29号一大早，我就去买了手机，又取了3万块钱，到医院找到了汪素娟，让她带给刘华强。我当时下定决心，一定要把李梅从刘华强身边拉回来，不管付出什么代价。
2: 你一共向刘华强报过几次信？你不说我也能从你手机单子里边查出来。
0: 一共4、5次吧。
2: 谁告诉你的？
0: 王斌，他托我给他妹妹找工作。我知道他是轻安专案组的，我是怕你们抓到刘华强，李梅。
2: 我问你，刘华强是不是要离开杭州？
0: 但是
2: 什么？
0: 但是他们几天内不会离开。
2: 为什么？
0: 李梅怀孕了，她要打胎。
2: 你知道她要在你家医院做手术吗？
3: 2001年6月21日，专案组终于得到了李丽的口供。至此，刘华强身边的两个杀手和那个神秘的女人都被揭开了面纱。
2: 马上把李梅的照片复印出来，发给各医院妇产科和各大药房，私人诊所也不能放过。
4: 是。

0: 让王兵到专案组等我，回去再说。徐杰，王斌，把你的警徽警衔给我摘了。
1: 徐杰，怎么回事？由于王斌走漏风声，导致我们几次抓捕刘华强失败。谁说的？
2: 李丽。
1: 金宝，你们都看好了，肯定没问题吗？
2: 没有问题。洗浴中心的二楼没有护栏。
1: 完事后，我们从窗户下去，后面是条小胡同，我先把摩托车停在那儿，我们走后街。我已经摸出来警察的规律了，他们的车停在洗浴中心前面的停车场，绝对不会进洗浴中心的。前两次我们用的都是枪，选择的是公共场合。
2: 你们确定他今天肯定会去是吧？肯定会去的。他已经两天没去洗浴中心了。这小子不会超过第三天不去洗浴中心的。而且他每次去的时候，总是固定的到同一个房间，找同一个小姐。
1: 大鹏，最后一回了。干完这次，我们马上离开杭州。 所以一定得小心，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千万别下手。
3: 江哥，你放心好了，我们会把事情办理了。总之要有十分的把握，好好睡觉。
1: 没事儿啊，没事儿。最近怎么老喜欢哭鼻子？
3: 没有，我想出去走走。

0: 去哪儿？
1: 你别管了，一会儿就回来了。

0: 金宝，
1: 小宝，
2: 你跟着李梅，我看他好像有什么事儿，盯死了，别出什么问题，一定保证他的安全，去吧。

才知道疼了，早干嘛去了？

0: 客啊，今天怎么有时间到这儿来了？
1: 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呀。
0: 什么呀？
1: 哎，看见这个人到你们这儿来看病，马上通知我。
0: 干什么的？
1: 我也不知道他干什么。哎，你们这儿有芬必得吗？
0: 怎么啦？
1: 我这后背老疼，好像是肌肉劳损。
0: 是吗？不会是腰疼吧？
1: 什么意思啊？
0: 没什么意思，要几盒？
1: 来两盒吧。
0: 好，等着啊。
2: 哟，鱼来了。
1: 开两盒芬必得，后背有点疼。前两天抓小偷给扭了，一直不好。
3: 悠着点，别那么拼命。干你这行啊，真不容易啊。嗨，
1: 总得有人干吧。
4: 给。
1: 哎，多少钱？
2: 哎，什么钱不钱的，先拿去用吧。
1: 哎，这可不行用。那要不我到别处去买了。
2: 那好，收你30块钱吧。好像我这贿赂你似的。
1: 哎，不是那意思啊。哎，好，你忙着。哎，你们看见这个人到你们这儿来，马上给我打电话。
2: 哎，
1: 好，你忙着啊。

0: 什么人呢？
1: 我也不太清楚，大概是人贩子吧。现在的人贩子女的特别多。
0: 哎，干什么？
2: 看他人呢？
0: 谁呀？
2: 照片上这人。
0: 你干什么呀？
2: 把他叫出来，快！赶快让他出来。
3: 你怎么来了？
2: 嫂子，我跟你说啊，你他妈敢报官了，我杀了你全家，烧了你这诊所，知道不知道？
0: 知道知道
2: 啊。

0: 对不起。
1: 没事了，小梅，这么大的事儿为什么不告诉我一声？
0: 不想跟你爹妈问。
1: 你怎么这么傻呀？这不也是我的事儿吗？我想早点离开杭州，不就是为了想让你把孩子生下来吗？你不一直想要这个孩子吗？
0: 生气了。

需要休息，好好躺着。事已至此了，就别想别的了，好吗？

0: 强电话。你说你现在正在开会，过一会儿再打给他。
1: 对。
0: 注意，千万不能让他察觉到你出事了，明白吗？
2: 喂。
0: 喂，是我。

0: 过半个小时后，你给他打电话，说你今天早上8点钟回到洪州市，你妈那边没什么大事儿，刚才你正在开会，然后问他有什么事儿，但是千万不要问他现在在哪儿，听明白了？
1: 我徐国庆，
2: 徐局，刚才东港派出所打电话来，在东港的一个私人诊所里发现李梅的下落。她刚做完流产手术，但她被一个男人接走了，那张李梅的照片复印件也被那个男人拿走了。
0: 等会儿再说。

0: 刘华强会不会由此猜出李丽出事了？嗯，过半个小时后，李丽会给刘华强打电话，你马上监控那台手机的信号方向。
1: 是。
0: 等他打完电话后，我就送他回市区，防止刘华强晚上给他家里打电话。
1: 好的。
0: 还有，让张家口的干警守在李丽的母亲家。 如果刘华强和李梅往他家里打电话，让必成接。
1: 是。
0: 就说李丽昨天晚上接到单位的电话，连夜赶回去的。
1: 明白。

我说呢，我徐步庆马上布置警力，把火车站、长途汽车站、衡州市的主要出口通通给我控制起来，防止刘华强外逃。

0: 刘华强很有可能已经怀疑到你了，不要再说早上8点回来了，你就说昨天晚上公司给你打电话，工程出了问题，你连夜赶回来，然后告诉刘华强，公安局已经发现了你没，派人到张家口调查过，要是他问你怎么办，你就说这个手机不能再用了，公安方面的事你负责搞定，因为大家都知道。 你和李梅的矛盾很深，手机的事儿，你就说安排你手下把这事儿担下来，听明白了？千万注意，不要问他现在在什么地方。
1: 你们要答应我，不能对李梅下手。
0: 好，我可以答应你。李梅刚刚做完流产手术。

0: 这一个小小的刮痧板把我这些小毛病都刮跑了。
1: 按照这个教材里面教的，每次呢2到3分钟，就感觉心脏压着大石头和脑袋那种那迷糊混浆的状态也没有了。
2: 刮完柴胡腮腺，感觉这两边顺畅很多，不烦躁了，也不累了，晚上也能踏踏实实睡觉了。
3: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中医刮痧有千年历史之久，究竟刮痧有着怎样的魔力，成为中医院防病调病的首选？本期节目特邀中医主治医师、中国医科大学兼职教授刘同树作为重磅嘉宾，带您揭开中医刮痧神秘面纱，感受刮痧调五脏的独特魅力。
4: 刘老，我听说刮痧对于防病的效果特别好，事实真的如此吗？
5: 确实是这样的啊，刮痧是中医最古老纯天然的绿色啊外治疗法，操作非常简单，适用性也广，但想要真正达到调理祛病的效果，刮痧工具的选择和刮拭的部位是重中之重。
6: 刘老，那您手上拿的就是您刚刚提到的专业刮痧板吗？
5: 这个刮痧板啊，是目前全国很多医院都在用的啊，这样一个专用刮痧板，它是玉质的材质，倒也快，动真身，能引气入脉，透骨入筋，而且还有三个面，这可不是普通的刮痧板可比的。现在呢，扫码。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可以免费领，前100名呢额外赠送啊植物精油一瓶。
4: 工具选不对，你再怎么刮，效果啊都差一大截。现在扫码，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免费领，前100名还额外的赠送植物精油一瓶。平时我们要想健康，想要调理身体，我们应该刮哪儿啊？怎么刮呀？
5: 你记住一句话，叫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中医讲，五脏有邪，必疏于四肢，啊，那么肝有邪在两腋，那心有邪在两肘，那脾有邪在两臂，那肺有邪在两肩，肾有邪在两锅。五脏里的那些垃圾不老老实实待在脏腑里头，它爱往四肢的窝里跑。你把这些窝刮通了，五脏自然它不就干净了吗？要记住一个顺口溜啊，肝不好刮腋窝，脾不好刮大腿根，心不好刮肘窝，肺不好刮肩膀啊，肾不好刮膝窝，四肢刮一遍了，五脏就都舒坦了。
4: 五脏的垃圾不在脏腑里，在四肢的窝里，那么您把这几个窝刮通了，脏腑啊自然也就干净了。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跟着刘老学刮痧，咱们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
5: 你要是动不动就烦呢，胸口堵得慌，两边呢这个内斜啊胀，口苦，眼睛干，乳房胀痛，那就是肝的垃圾堵了。刮膈肌窝和胳膊内侧，用铜扁呢，轻轻的刮，刮柴胡腮腺。
0: 刘老，柴胡腮腺在哪个位置啊？
5: 刚才我说到柴胡腮腺，柴胡腮腺就是腋前腺、腋中腺、腋后腺。你要是肝不好，刮的时候，那个手底下会感觉到有小沙子，或者是小疙瘩，啊，你别使劲压呀，轻轻刮到发红，有点酸胀就行了。
4: 刘老，我们刮到什么程度是最好的呀？
5: 感觉手底下从硬变软就对了。柴胡腮腺是肝垃圾往外排的通道，就像吃了柴胡疏肝丸是一样的，能疏肝理气，肝气疏开了，别在心里的无名火

0: 我就下去了，心情好了，你就不烦躁了。你包括平时睡不好觉的，血压高，头晕眼胀，脑袋嗡嗡响，不透亮。刮百会破四神冲，
1: 听讲。刘老师，那四神冲在哪儿啊？
0: 四神冲位于百会穴前、后、左、右啊，各旁开一寸，就镇静安神、清理头目、醒脑开窍的作用。用虎头来轻轻的点按这五个穴位啊，你会感觉到酸胀，这个时候就行了。你像睡不好的啊，血压高的，刮完以后脑袋那种迷糊的状态啊就没有了，昏僵僵的那种状态也就没有了。
2: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0: 你要是心慌、心跳快、心烦、睡不踏实，还多梦，手心也热，爱焦虑，那就是新的垃圾堵了呀！啊，刮胳膊肘和小臂内侧啊。
2: 我们刮胳膊肘和小臂内侧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0: 刮的时候啊，胳膊呢要微微的啊弯着，用虎鞭呢啊轻轻的刮胳膊肘啊内侧，重点是小指内侧吧。你每天刮2次，每次2到3分钟，首先你失眠会得到改善，你会睡得香，对吧？然后就不做梦了，然后慢慢的你那心经、心包经也都通了，心脏憋闷呐，甚至说心慌气短呐，甚至心绞痛也都会得到改善。
2: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0: 你要是身上像灌了铅一样那么沉啊，不想动，肚子呢憋堵胀，大便稀溏啊，舌苔厚啊，腿肿，包括糖高的、有便秘的，那就是脾的垃圾堵了。刮大腿根儿和大腿的内侧，尤其在小腿内侧呀，骨头拐弯那个窝叫阴陵泉，在下边的哈，这就是哎阴陵泉那个位置，这就是祛湿最重要的地方。用虎头使劲的点按阴陵泉，达到酸胀的感觉，那是最好的。
3: 吴老师，那这个刮好了会有什么反应呢？
0: 很多人呐、首先感觉嘴里头没那么渴了，啊，然后呢，胃里边呢就会感觉到咕噜咕噜的响，啊，这胃肠呢来回动了，
2: 这是为什么呀？
0: 有消化的感觉了，然后就是排气会增加，甚至啊排便也会变好了，并且排出来的，哎，都。这排便排出的气都是很臭的，有味儿啊，脾的垃圾和湿气出来了，胃肠的功能自然就提升了，是吧？你要是腰酸腿软、下肢冷痛、夜尿还多，是吧？还有耳鸣、没有精神头啊、脚跟疼、腿还肿，那就是肾的垃圾堵了。
2: 这样啊，
0: 刮膝盖后窝和小腿后侧，也就是按照委中穴、承山穴和昆仑穴从上往下啊单向刮就可以了。这个玉子的刮痧板，它渗透力强，它能把关节周围的筋结一层一层的揉开，无论是腘窝的硬筋呐、还是脖子的后边的大包啊，就常说的富贵包啊、肩颈啊这样的硬结呀、腰窝两侧的筋疙瘩呀，
2: 都能给你打开、
0: 用它来反复的刮痧、点按。
2: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4: 怎么判断大家刮的好不好，刮的到不到位呢？
0: 刮痧判断的主要就是看手感，刮到小沙子的说明什么呢？是你浅层堵了。刮到有硬条条的说明你深。

0: 成毒了，
1: 那就严重了，哎，严重一点点。
0: 对呀，刮到手冰凉，说明有寒气；刮到手发热，说明痰湿很重；刮到手滑溜了，说明你这种痛。

0: 绝味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1: 这一个小小的刮痧板，把我这些小毛病都刮跑了。
2: 按照这个教材里面教的，每次呢2到3分钟，就感觉心脏压着大石头和脑袋那种那迷糊混浆的状态也没有了。
3: 刮完柴胡腮腺，感觉这两边顺畅很多，不烦躁了，也不累了，晚上也能踏踏实实睡觉了。
4: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中医刮痧有千年历史之久，究竟刮痧有着怎样的魔力，成为中医院防病调病的首选？本期节目特邀中医主治医师、中国医科大学兼职教授刘同树作为重磅嘉宾，带您揭开中医刮痧神秘面纱，感受刮痧调五脏的独特魅力。
0: 刘老，我听说刮痧对于防病的效果特别好，事实真的如此吗？
5: 确实是这样的啊，刮痧是中医最古老纯天然的绿色啊外治疗法，操作非常简单，适用性也广，但想要真正达到调理祛病的效果，刮痧工具的选择和刮拭的部位是重中之重。
6: 刘老，那您手上拿的就是您刚刚提到的专业刮痧板吗？
5: 这个刮痧板啊，是目前全国很多医院都在用的啊，这样一个专用刮痧板，它是玉质的材质，倒也快，动真身，能引气入脉，透骨入筋，而且还有3个面，这可不是普通的刮痧板可比的。现在呢，扫码。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可以免费领，前100名呢额外赠送啊植物精油一瓶。
0: 工具选不对，你再怎么刮，效果啊都差一大截。现在扫码，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免费领，前100名还额外的赠送植物精油一瓶。平时我们要想健康，想要调理身体，我们应该刮哪儿啊？怎么刮呀？
5: 你记住一句话，叫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中医讲，五脏有邪必疏于四肢，啊，那么肝有邪在两腋，那心有邪在两肘，那脾有邪在两臂，那肺有邪在两肩，肾有邪在两锅。五脏里的那些垃圾不老老实实待在脏腑里头，它爱往四肢的窝里跑。你把这些窝刮通了，五脏自然它不就干净了吗？要记住一个顺口溜啊，肝不好刮腋窝，脾不好刮大腿根儿，心不好刮肘窝，肺不好刮肩膀啊，肾不好刮膝窝，四肢刮一遍了，五脏就都舒坦了。
0: 五脏的垃圾不在脏腑里，在四肢的窝里。那么您把这几个窝刮通了，脏腑啊自然也就干净了。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跟着刘老学刮痧，咱们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
5: 你要是动不动就烦呢，胸口堵得慌，两边呢这个内斜啊胀，口苦，眼睛干，乳房胀痛，那就是肝的垃圾堵了。刮膈肌窝和胳膊内侧，用铜扁呢，轻轻的刮，刮柴胡腮腺。
7: 刘老，柴胡腮腺在哪个位置啊？
5: 刚才我说到柴胡腮腺，柴胡腮腺就是腋前腺、腋中腺、腋后腺。你要是肝不好，刮的时候，那个手底下会感觉到有小沙子，或者是小疙瘩，啊，你别使劲压呀，轻轻刮到发红，有点酸胀就行了。
0: 刘老，我们刮到什么程度是最好的呀？
5: 感觉手底下从硬变软就对了。柴胡腮腺是肝垃圾往外排的通道，就像吃了柴胡疏肝丸是一样的，能疏肝理气，肝气疏开了，别在心里的无名火就下去了，心情好了，你就不烦躁了。你包括平时睡不好觉的，血压高，头晕眼胀，脑袋嗡嗡响，不透亮，刮百会和四神冲。
8: 刘老师，那四神冲位在哪儿啊？
5: 四神冲位于百会穴前后左右啊各旁开一寸，具有镇静安神、清理头目、 醒脑开。

0: 该叫点作用，用虎头来轻轻的点按这五个穴位啊，你会感觉到酸胀，这个时候就行了。你像睡不好的啊，血压高的，刮完以后脑袋那种迷糊的状态啊就没有了，昏僵僵的那种状态也就没有了。
1: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0: 你要是心慌、心跳快、心烦、睡不踏实、还多梦、手心也热、爱焦虑，那就是新的垃圾堵了呀！啊，刮胳膊肘和小臂内侧啊。
1: 我们刮胳膊肘和小臂内侧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0: 刮的时候啊，胳膊呢要微微的啊弯着，用虎鞭呢啊轻轻的刮胳膊肘啊内侧，重点是小指内侧吧。你每天刮2次，每次2到3分钟，首先你失眠会得到改善，你会睡得香，对吧？然后就不做梦了，然后慢慢的你那心经、心包经也都通了，心脏憋闷呐，甚至说心慌气短呐，甚至心绞痛也都会得到改善。
1: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0: 你要是身上像灌了铅一样那么沉啊，不想动，肚子呢憋堵胀，大便稀溏啊，舌苔厚啊，腿肿，包括糖高的、有便秘的，那就是底的垃圾堵了。刮大腿根和大腿的内侧，尤其在小腿内侧呀，骨头拐弯那个窝叫阴陵泉，在下边的哈，这就是哎阴陵泉那个位置，这就是祛湿最重要的地方。用虎头使劲的点按阴陵泉，达到酸胀的感觉，那是最好的。
2: 吴老师，那这个刮好了会有什么反应呢？
0: 很多人呢，首先感觉嘴里头没那么渴了，啊，然后呢，胃里边呢就会感觉到咕噜咕噜的响，啊，这胃肠呢来回动了，
1: 这是为什么呀？
0: 有消化的感觉了，然后就是排气会增加，甚至啊排便也会变好了，并且排出来的，哎，都这排便排出的气都是很臭的，有味儿，啊，比这垃圾和湿气出来了。胃肠的功能自然就提升了，是吧？你要是腰酸腿软、下肢冷痛、夜尿还多，是吧？还有耳鸣、没有精神头啊、脚跟疼、腿还肿，那就是肾的垃圾堵了。
1: 哎，这样
0: 啊，刮膝盖后窝和小腿后侧，也就是按照委中穴、承山穴和昆仑穴从上往下啊单向刮就可以了。这个玉子的刮痧板，它渗透力强，它能把关节周围的筋结一层一层的揉开，无论是腘窝的硬筋呐，还是脖子的后边的大包啊，就常说的富贵包啊，肩颈啊这样的硬结呀，嗯，腰部两侧的筋疙瘩呀，
1: 都能给你打开，
0: 用它来反复的刮痧，点按。
1: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3: 怎么判断大家刮的好不好，刮的到不到位呢？
0: 刮痧判断的主要就是看手感，刮到小沙子的说明什么呢？是你浅层堵了。刮到有硬条条的说明你深层堵了。
1: 那就严重了，严重一点点。
0: 对呀，刮到手冰凉说明有寒气，刮到手发热说明痰湿很重，刮到手滑溜了说明你这种通了。平时你自己想要养生保健，刮到酸胀发热沉麻就可以了，不用刻意去追求一定要出痧。
1: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

0: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1: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2: 我的眼睛是近视，加花镜，一花，40多岁我的眼睛就花了，原来就是戴那个近视镜，随便一个眼镜店配镜，2-3年就得换一个，那个眼镜戴的压得着鼻子两边也不舒服，看近的地方就把那个镜摘下来，看远处戴上那个镜，就是那样。这不是一次偶然的机会遇到这个超视力，才在这儿配的镜。现在自从配了这个超视力的眼镜，戴上特别舒服又轻，看得又清楚，也不用再什么一会儿摘下来啊，一会儿戴上啊，它解决了我这个眼睛那个花呀、近视呀、散光呀这些问题。都解决了，戴上也挺舒服，唱歌、看谱子呀、听老师讲课呀、看远看近都行，挺好，不用再每次什么摘下来呀，或者是换个镜啊，不用那样。
3: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4: 量身
3: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5: 配镜专线400-618-2626。
6: 17年温暖相伴，感恩一路同行。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
7: 我说方球，
6: 我是程程。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
8: 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7: 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十条汉子，你把我留下，把那个儿子。

我有点不好的预感，你们在家待着，注意一下周围有没有动静。我到远处打个电话，现在警察能测出手机信号的方位。

0: 喂，
1: 喂，是我。
0: 你在哪儿？
1: 我在公司啊，会刚开完，什么事儿？
0: 你身边肯定有警察。
1: 你胡说什么？
0: 你把你办公室电话告诉我，我给你打过去。
1: 我办公室有人。
0: 我不管，你把电话给我。
1: 你真是太精了，什么都瞒不过你。我跟你说实话吧，我找了一个男朋友。
0: 你到底在哪儿呢？
1: 平山，一个宾馆。
0: 宾馆总机号码告诉我。
1: 那我得问一下，你等等啊，小姐。小姐，问一下咱们宾馆的总机号码是多少？
2: 775-5313。
1: 哦，好，谢谢啊。775-5313。喂。喂。
0: 你找了个有妇之夫吧？
1: 是。
0: 没什么事儿。就是想告诉你一声，小梅把孩子做掉了，
1: 是我让她去做的，省得给你添麻烦。
0: 你妈怎么样？
1: 啊，没什么大问题。我昨天半夜回来的，公司这边一个工程出了点问题。哦，对了，警察已经去过我们家了。

0: 平知道李梅的事儿，我妈就是为这事儿才犯的心脏病。
1: 昨天身边一直有人，没法给你打电话，这段时间你千万要注意。
2: 警察没有找过你吗？
1: 没有，但我估计很快他们就会找我，这个手机不能再用了。
2: 他们肯定会查你家的电话，到时候也肯定会知道我这个电话号码。
1: 嗯，我知道。
2: 李丽，千万你别跟我耍花招，听见了吗？你要会害了小梅，也会害了你自己。
1: 我知道怎么做，我已经想好了，我会编一个理由，就说我找了一个男朋友。
0: 这个手机是我送给他的，你放心吧，我这边
1: 我自己会摆平的。再说了，我跟李梅的矛盾很多人都知道，你不用担心我，我公安里边还有人呢，我估计暂时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的。
2: 警察已经知道小梅了，肯定不会放过你的，
3: 自己注意点啊，小梅这边有我呢，你放心。
2: 挂了啊。

0: 手机信号是从东南方向传来的，好像应该是在东王村、南王村那一带。我们现在正赶过去。
1: 千万不能暴露你们的行动，到了目的地，一定要把警车隐蔽起来。
0: 明白，我待会儿再给你打电话。
2: 打电话，麻烦您帮我查一下有没有一个叫李丽的女同志住在你那儿
3: 啊？请先生稍等，有，住302房间。
2: 哎，好，谢谢啊。
3: 不客气。
2: 谢谢啊，师傅。
4: 哎，哥们儿，杜村怎么走啊？
2: 这不就是杜村吗？
5: 这哪是杜村啊，这是瓮村。杜村再往前走2公里。
2: 这不是杜村吗？
5: 亏你还在这儿住呢，这归杜村乡管，这叫瓮村，瓮中捉鳖的瓮。

衡州的东南郊已经成为了一片居民区，面对这一大片居民楼，郭志成他们只能是望楼兴叹，束手无措。

0: 嫂子，我也不会做，也没什么东西了，你凑合着吃吧。
1: 谢谢，真难为你。就是我现在什么都不想吃。
0: 那可不行啊，一定要吃，你现在的身体一定要补，不然会落下毛病的，真的别跟自己过不去。
2: 都不认识，
3: 没事，我去了。

0: 形势有点紧张，你们今天晚上一定得小心，不能做就放弃。
1: 啊，
0: 嗯，我感觉不太好，做完这把赶紧走，此地不能久留。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2: 不是叫杜村吗？
0: 咱们都错了，这个小区是杜村开发的，其实叫瓮村。太不吉利了。

我在里边等你啊，快点！

0: 过来啊，周哥。
1: 过来了。
0: 两天没看着你了。
1: 两天没看着我，你着个什么急啊？
0: 您要不过来，我们怎么发工资啊？
1: 没事吧？你又开银行了？
0: 哎呦，怎么着？还是老规矩。
1: 老规矩。
0: 行，您里边请。
1: 你们找我聊聊就可以了啊。
2: 哎，雷队，这叫什么事儿？咱每天看着他进去花天酒地，咱们都快成了朱面生的保镖了。看他那副暴发户的德行，看着就生气。这什么时候才算是个头啊？
3: 抓住刘华强。

0: 这一打车估计也不错啊，
1: 是不是想跟弟兄坐会儿？
2: 这都是什么人啊？到这儿来没几个好东西。
3: 闭嘴。

0: 那边有什么情况？没
1: 有什么特殊情况。雷詹他们一直盯着朱变生了，朱变生的哥哥有我盯着呢。不过，朱变生那小子三天两头老到洗浴中心去，我们这人也不敢进的地方。
0: 这样不行，刘华强已经。

知道，我们正在到处找他和李梅。他告诉李丽，这几天就要离开衡州。我分析，以刘华强的性格，他不会这么无声无息走掉，肯定要做一件让我们棘手的事儿。告诉雷丹，一定要把朱变生控制在视线范围之内。实在不行，就把事情的严重性告诉他。无论如何，不能再出一起命案了。

0: 这边走。
1: 哎，朱哥，后面这边是一起的吗？
2: 不是，我要的酒啊。
0: 你也这边走。

0: 先生需要等，前面是九号，朱哥您先请。哎，先生这边请。先生请进。
1: 你让莫小姐晚点来。
0: 哎，好的。
1: 我什么时候叫你，你再把她带来。
0: 哎，好的，那你好，谢谢。

Friday on ESPN。喂，老宋啊，哦，我明白。那我进去，直接把朱变生叫出来。

0: 我是公安局的，我要进去找一人。
1: 对不起先生，咱这儿不能穿便装随便找人。
0: 我就是进去把他叫出来。
1: 哟先生，这我可做不了那主。
0: 你替我叫一下，一个姓朱的，15分钟以前来的，胖胖的，是你们这儿常客。
1: 这边我帮你打电话查一下好吗？
0: 好好。
1: 我是前台服务生，麻烦你叫一下8号房间那位先生。你跟他说一声，前台外面有人找，是公安。

0: 老梁，我是永安分局的，你赶紧出来，我有话跟你说。
1: 永安分局的，我不认识你，找我什么事啊你？
0: 我认真的跟你说啊，你现在有生命危险。
1: 你才生命危险呢你，神经病！
2: 先生，我帮你。
1: 喂，老梁，刚才有一个自杀公安人，说有点杀我。

0: 对。
1: 喂。谁呀？

0: 你是不是打错电话了？好像是我女儿的。接，就说你已经回家了，你妈那边没什么事儿。喂，妈，你怎么半天才接电话呀？菲菲啊，妈妈刚回家。
1: 那边也没什么大事儿，正好公司里有事把我叫回来了。哎，你怎么这么晚了还没睡啊？不是想你吗？菲菲啊，妈妈现在要打一个电话，你5分钟以后打到家里来好吗？有什么急事吗？那好吧，我不打了，我明天就回去。
0: 啊，不不不不，你还是过5分钟打过来吧。 妈妈有急事要跟你说，好吗？
1: 好吧。
0: 好，哎，你再见啊。
2: 把你女儿叫回来。

0: 你是孟非同学吧？
1: 我是。
2: 我们是公安局的。
1: 有什么事儿吗？
0: 先上车吧，到车上给你解释。
2: 请。

0: 那时候我们就在他身边。
1: 非常遗憾，这是我们的工作。
2: 我妈妈被谁了？谁是杀人犯了？
0: 你小姨李梅现在和杀人犯住在一起。
2: 小姨？
0: 你肯定听说过，四月份以来咱们市发生了三起枪案。这三起枪案都是一个叫刘华强雇杀手的。你小姨现在和刘华强在一起？
2: 不可能，我小姨不会干这种事儿的。
0: 我们也希望她没有参与。为了尽快抓住那些罪犯，我们需要你的帮助。这本来不关你的事，我们也不想把你搅进来。但现在情况紧迫，如果再抓不着刘华强，他很有可能还要在衡州制造血案。我想这是每一个守法的公民都不愿意看到的局面。

0: 和你小姨的关系很好。我们想通过你知道你小姨，也就是刘华强，现在住在什么地方。孟非同学，你现在已经长大成人，是个大学生了。作为一个公民，你也有义务配合我们公安机关的工作。
1: 我怎么见我小姨？
0: 只要你愿意，具体方案我们定，我们会保证你安全，而且你这样做也可以拯救你小姨，不然她会越陷越深。
1: 我想先见见我妈妈。
0: 可以，我们就是来接你。

0: 菲菲，妈妈对不起你。
1: 怎么做？对不起啊，师傅，麻烦你从东方医院绕一下。
2: 哎，你不是青木村啊？正好打听点儿。
1: 没事，你就去吧。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

0: 讯，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78岁的欧阳大爷往床上一躺，美美的就睡着了，一觉睡到大天亮。曾经长期睡不着病殃殃的欧阳大爷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精神抖擞，人人都说呀最少年轻了20岁，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也让我们呀都能够睡得香睡得好。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8块玉石、2道水晶、防辐射生物微电布、聚能芯片、5大天然的矿物质，加强代谢，镇静安神，聪耳明目，源源不断地释放着能量，满满的都是高科技，可谓说是黄金有价，玉无价。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价值连城，金不换呐、还有这个药芯，这里面呀、有足足8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它呢能够大补元气，生津益血，安神益智的作用呢，200多块钱一斤。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能够补血活血，50多块钱一斤呢。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都是舒筋活络、祛风止痛、清热明目、利水消肿的作用。这么多药材价值千金，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高科技和中草药有机结合，药借磁力，磁借药效，相互作用，打开了脑血屏障，快速的被吸收，优质睡眠一整晚，精力充沛一整天。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1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4: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1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现在我呀沾着枕头躺着就睡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0: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立方1周睡眠质量得到显著改善，精神焕发，坚持使用自然形成良好睡眠习惯，天天睡好觉，睡得好身体好，睡眠好的人比失眠的人更健康长寿。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百度数据显示啊，全国有将近3亿的人睡不好觉的，基本呢有20%的人都不能有个好的睡眠。

0: 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宇生睡立方作为一个科技感十足的磁疗玉石枕，这里面呢还有中药材，它的出现呢填补了一项空白。好睡觉用好枕头，康宇生啊睡立方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宇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宇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宇生感谢大家了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宇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宇生。
1: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宇生睡立方一周睡眠质量得到显著改善，坚持使用自然形成良好睡眠习惯，天天睡好觉。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宇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宇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宇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这睡不着觉呀是真难受，翻过来翻过去的，睡着了也睡得浅，每天半夜3点多都会醒，脑子里边呀就像放电影，越想越清醒，就更睡不着了。这睡不好啊，血压也高，心脏也跳得快，人也特别焦虑烦躁，还总想发脾气。我学校的同事推荐我用这个康宇生睡立方，没想到当晚枕上闻着中草药的香味，不知不觉就睡着了。这水晶，这玉石还能安神，现在一觉能睡到大天亮，特别的舒服，备课上课都不觉得累了，这睡觉舒服了，感觉哪里都舒畅了，
4: 真的特别神奇。闻着这中草药，感觉整个人都特别的放松，而且这天然磁石玉石刚好能按摩到穴位，感觉血液都畅通了，一晚上都不翻身，睡得特别香，这睡眠好了，头也不疼了，胃口好了，吃饭也香了，浑身也有劲儿了，
5: 真的是前后2个人了。这个睡立方厉害，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身体也好了，现在老伴呢还能帮我带带孙子呢。
1: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宇生睡立方一周睡眠质量得到显著改善，精神焕发，坚持使用自然形成良好睡眠习惯，天天睡好觉。康宇生健康一生，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宇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宇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宇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宇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宇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宇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

0: 讯，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78岁的欧阳大爷往床上一躺，美美的就睡着了，一觉睡到大天亮。曾经长期睡不着病殃殃的欧阳大爷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精神抖擞，人人都说呀最少年轻了20岁，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也让我们呀都能够睡得香睡得好。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8块玉石、2道水晶、防辐射生物微电布、聚能芯片、5大天然的矿物质，加强代谢，镇静安神，聪耳明目，源源不断地释放着能量，满满的都是高科技，可谓说是黄金有价玉无价。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价值连城，金不换呐、还有这个药心，这里面呀、有足足8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它呢能够大补元气，生津益血，安神益智的作用呢，200多块钱一斤。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能够补血活血，50多块钱一斤呢。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都是舒筋活络、祛风止痛、清热明目、利水消肿的作用。这么多药材价值千金，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高科技和中草药有机结合，药借磁力，磁借药效，相互作用，打开了脑血屏障，快速的被吸收，优质睡眠一整晚，精力充沛一整天。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1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4: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1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现在我呀沾着枕头躺着就睡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0: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立方1周睡眠质量得到显著改善，精神焕发，坚持使用自然形成良好睡眠习惯，天天睡好觉，睡得好身体好，睡眠好的人比失眠的人更健康长寿。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百度数据显示啊，全国有将近3亿的人睡不好觉的，基本呢有20%的人都不能有个好的睡眠。

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宇生睡立方作为一个科技感十足的磁疗玉石枕，这里面呢还有中药材，它的出现呢填补了一箱空白。好睡觉，用好枕头。

0: 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了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1: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立方，一周睡眠质量得到显著改善，坚持使用自然形成良好睡眠习惯，天天睡好觉。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这睡不着觉呀，是真难受，翻过来翻过去的，睡着了也睡得浅，每天半夜3点多都会醒，脑子里边呀就像放电影，越想越清醒，就更睡不着了。这睡不好啊，血压也高，心脏也跳得快，人也特别焦虑烦躁，还总想发脾气。我学校的同事推荐我用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没想到当晚枕上闻着中草药的香味，不知不觉就睡着了。这水晶，这玉石还能安神，现在一觉能睡到大天亮，特别的舒服，备课上课都不觉得累了，这睡觉舒服了，感觉哪里都舒畅了，
4: 真的特别神奇。闻着这中草药，感觉整个人都特别的放松，而且这天然磁石玉石刚好能按摩到穴位，感觉血液都畅通了，一晚上都不翻身，睡得特别香，这睡眠好了，头也不疼了，胃口好了，吃饭也香了，浑身也有劲了，
5: 真的是前后两个人了。这个睡立方厉害，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身体也好了，现在老伴呢还能帮我带带孙子了。
1: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立方，一周睡眠质量得到显著改善，精神焕发，坚持使用自然形成良好睡眠习惯，天天睡好觉。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6: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6: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8: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6: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

0: 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昨天白天到夜间，我省大部地区出现了降水，但是降雨量分布不均，局地伴有强对流天气。这样的天气情况未来几天还将频繁出现。具体来看，预计呢今天下午到夜间，在我省的北部、西部、南部有雷阵雨或阵雨。明天白天呢，在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其他地区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那明天夜间到八号，在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请大家持续关注阵性降水，并且预防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同时呢，还要再来关注一下高温，预计今天在保定南部、石家庄、衡水西部、邢台中部、邯郸中部的最高气温将达到35到37度。另外呢，从后天到九号，高温的范围呢还有所扩大，请大家随时关注气温的波动，做好防暑降温工作。扫描二维码，你还可以了解更多天气信息。好了，一起来关注具体预报。石家庄雷阵雨转多云，35到23度。西柏坡雷阵雨转多云，32到22度。南大岗湿地多云，28到23度。平山、腾龙山雷阵雨转多云，32到22度。塞罕坝雷阵雨，19到10度。请看海洋预报。今夜到明天，河北省海域浪高0.2到0.6米，浪级小到轻浪，海况优良，适宜海上作业及交通。秦皇岛海域水温25.5度，浪高0.6米。唐山海域水温22.1度，浪高0.5米。沧州海域水温27.4度，浪高0.4米。北戴河老虎石浴场水温25.6度，浪高0.5米。南戴河浴场水温25.6度，浪高0.4米。感谢收看。
1: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2: 今天的主题，
1: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谱，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在家政。这个夏天，让我们在烟火气里好好吃饭。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心里我有一趟是没负责，
7: 十条汉子你把我留下，把那个儿子给我放了。

0: 强子，
1: 我以为你睡着了，好点了吗？我给你买了点吃的，你最爱吃的虾仁。

0: 我对不起你，我真的很想给你生个孩子。
1: 以后还会有机会的。其实这两年你跟着我没少受苦，我应该感激你才对。

0: 你现在是不是很后悔？林子，你要是跟着我，就注定一辈子隐姓埋名，也许一生再也见不着你的亲人了。
1: 强德，我只是一个女人，我不像我姐姐，她有那么多包袱，我只求别人对我好就行了。我从小到大，除了我妈、我姐，从来没有碰到一个像你对我这么好的人，我满足了，就是现在死了，我都觉得满足。
0: 身体养好了，咱们尽快离开杭州。
1: 那你弟弟呢？
0: 我已经替他报仇了，我也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把他接走。等以后安顿好了，再想办法接他。
1: 我觉得咱们两家很像。
0: 其实我觉得你姐姐对你挺好的，她特别喜欢你。做人难免出错吧。
1: 说心里话吧，我也想他，也想菲菲。菲菲小时候，我是当我自己的亲生女儿来养的。

0: 强子，你可以过很好的日子，怎么选择这样的生活呢？
1: 你不了解，不了解。小的时候，我家里特别穷，特别特别穷。周围的小子都看不起我和我弟。有一次，因为一个烟盒，就因为一个烟盒，我弟弟差点没让人打死。我听说以后抄了一块砖头，二话没说就找打我弟弟那小子，当着他爸他妈的面，我把他脑袋砸开了。很奇怪，从那以后，我在大人眼里是个坏小子，可是你猜我在这帮小孩的眼里是什么？英雄。后来我明白了，在这种社会里边，像我们这种没权没势的人家，要想不被人欺负，靠什么呢？能靠什么呢？拳头，刀。弱肉强食，这就是这个社会。这就是我刘华强的处世哲学。先休息啊。

0: 出岔了。
1: 强哥，今天晚上我们差点栽到他们手里，警察把朱变身看得太紧了，我们实在是没办法下手啊。
0: 不是，怎么回事？
1: 开始都是按照计划进行，朱变身在八号房，我们在他隔壁开了一间，可就在我们要下手的时候，突然冲进去一个警察，把朱变身给带走了。
0: 带走了？
1: 是啊，我觉得很奇怪，这个警察好像知道我们在浴室一样，非得让朱变身离开那个浴室。姓朱的不肯，最后是被警察给铐走的。我们在浴室待了很长时间，确信没有警察发现我们才离开那里。
2: 强哥，我们真的没法动手。
0: 警察没发现你们吗？
1: 没有，肯定没有。强哥，
2: 强哥，我们快走吧，这地方看来待不下去了。
0: 你他妈笨蛋呢，往哪儿走？送死啊？出城的路肯定封死了。
2: 强哥，那我们怎么办？
0: 你慌什么啊？你慌什么？现在警察不是还不知道我们藏在哪儿吗？谁也不知道我们藏在这儿啊，一时半会儿找不到这儿吗？再待几天，等他们松懈了。

0: 想想，能有什么理由约你小姨出门？
1: 我可以管她要钱。
2: 要钱？你妈妈那么有钱，你跟你小姨要钱，谁信呢？
1: 我妈在经济上管我管得很紧，不信你们可以问我妈，她特别希望我能够独立，还希望我在上大学的时候能出去打工，这点我小姨也知道的。
0: 你以前管她要过钱吗？
1: 98年的时候，我过生日，看上了一只加菲猫，我妈不给我买，她说我不能有太多的玩具，应该像男孩子一样，不能太软弱。我怎么哭，她都不给我买。后来我管我小姨要的钱，
0: 她给了吗？你以后再找她要过钱吗？
1: 这两年他没见过我，但是每年都会给我寄2-3次钱，尤其在我过生日的时候。
0: 你生日是什么时候？
1: 4月29号。
0: 今年他给你寄了吗？多少？
1: 2000块。
0: 你妈知道吗？这个主意不错，但是要想个好的理由，一定让他相信。
1: 我有一个男朋友，但不是那种意义上的男朋友，我们俩特别要好，我们在上初中的时候就是同班同学，现在也是一个系的。我可以说我们过几天要去野三坡玩，这个理由管他要钱。
0: 好，你休息吧。

0: 后天，也就是24号，让孟非给李梅打电话。
1: 后天？
0: 李梅今天刚刚做完手术，她就是明天想见孟非，刘华强死活也不会同意的。我想，她还不至于现在就走。李梅跟了刘华强这么多年，说明他们之间还有一定感情的，他不会在这个时候离开衡州。

0: 在徐国庆的周密布置下，2000年6月24日中午，在师大的一个公用电话亭内，孟非给刘华强的手机打电话。
1: 手机关机了。
2: 他是不是对李丽有所警觉了？
3: 也许吧。

0: 我有我小姨的呼机号。你说什么？我有我小姨的呼机号。用过吗？没有，是我过生日的时候他告诉我的，说平时不要呼他，除非有急事的时候。你还记得那个呼机号吗？
1: 先不用留，让他打上全名就可以了。请呼39932，孟非，非洲的非。
0: 请急呼3遍，60193822。

0: 呼机，你的呼机。谁？菲菲。
1: 他怎么会呼你呢？他没说。他怎么知道你这个号码？我不是告诉你不让你把这号码给别人吗？我想他，我2年没见他了。
0: 你什么时候告诉他的？4月26号，我去师大看他，就告诉他了。我跟他说了，没急事别呼我。
1: 强子，肯定有事儿，不然他不会呼我。

0: 你姐，是不是你姐真出事了？我姐？你想想，警察知道你了，能不找你姐吗？那咱们怎么办啊？
1: 是石大那边的电话，这个电话得回。
0: 哎，你干嘛去？这不有手机吗？
1: 手机不能用，不用电话。没，我去就行了，你不要去累身体。
0: 我身体好了，我得去，我得回。

0: 到刘营。
1: 已经过去15分钟了。
0: 再等5分钟。没有回音，再呼的一次。

0: 开慢一点，不怕警察说你超速啊？
1: 嗨，大中午的，太阳这么毒，哪有警察呀？
0: 还是开慢一点好。
1: 好嘞。
2: 来，咱们就出来。

0: 吧。
1: 喂。
2: 喂。
1: 喂。
2: 菲菲吗？
1: 小爷爷是我，你怎么这么半天才回电话呀？
2: 我刚才没听见，你这在哪儿呢？
1: 我在学校呢。小姨，你怎么了？
3: 声音怎么这么没劲儿啊？
2: 没事儿，天太热了吧，我有点累。你说什么事儿？
1: 也没什么急事儿。
3: 也没什么急事儿，只是……
2: 怎么这么吞吞吐吐的？你快说呀！
1: 过几天，我和几个同学想到野三坡玩。我缺钱。

0: 你这死丫头，就这事儿啊，吓死我了，还急呼三遍。我不是给过你钱吗？你都花了。
1: 我要是跟你说，你可别告诉我妈啊。
0: 你快说吧。
1: 哎，算了，我不说了，我妈要是知道了
2: 会打死我的。
0: 你不信你妈，还不信小姨啊？菲菲，快说，小姨还有事儿呢。
1: 我交了一个男朋友，他家里经济条件不太好，我把你寄来的钱全给他了。
2: 我可全告诉你了，你可要帮我呀。
0: 怎么办
3: 啊？你跟他说，等一会儿打过去。
0: 菲菲，小姨等一会儿再打给你啊，我这还有点事儿。你这是哪儿的电话啊？
2: 我们学校的公用电话。
0: 那好，先这样啊。
4: 他最后说什么呢？
1: 他说他一会儿再打过来。
3: 你以前给他寄过钱吗？
0: 啊，就寄过一次。我姐管菲菲管得太严了，从来都不多给他零花钱。强子，再给他点吧。咱们这就走了，我也许再也见不着他了。

0: 刷墙的电话，你知道说什么吗？喂，是我。你怎么在家啊？我心脏有点不舒服，天气太闷了，中午回来休息一下。警察找过你吗？来了，早上去我们单位谈了半天呢。
1: 怎么样？还行。我把前前后后的原因都跟他们说了。我告诉他们，我好像听说李梅跟你在一起了。但是98年以后，我跟他就没联系，而且我跟他关系闹得很僵，已经互相不来往了。
0: 警察问你手机的事了吗？
1: 问了。昨天下午我已经去电信局补了一个手机，我说我原来那个丢了。
0: 我把那个手机交给一个我找的人，我给了他一笔钱，你放心吧，不会有事的。
1: 警察知道菲菲和小梅的这种特殊关系吗？
0: 我干嘛说这个呀？我就这么一个女儿，护着还来不及呢。
1: 万一警察要是去学校调查她，让她以后怎么做人呢？
0: 那先这样吧，
1: 你那个手机我已经不用了，以后如果有事的话，我给你去电话。

0: 我，徐国庆。
1: 徐局，我是志成。刘华强果真打电话来了，这边一切都正常。嗯，不要放松警惕，千万不要让李丽暴露。
2: 明白。
3: 你让我再见他一面吧，我就把钱给他，马上就走。
2: 会出事的，你放心。

0: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

0: 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 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
2: 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也有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
4: 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
1: 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
1: 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
2: 我宣传，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
1: 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儿吧，腿啊像关了牵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 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

0: 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

0: 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
1: 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也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着这台铜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 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手腕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一分钱不要的。
4: 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
0: 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 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的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 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牵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 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

0: 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助力河北经济。
1: 小小的灭火器却是家庭的保护伞，少一

0: 经济。
1: 如果历史有回音，他们想说什么？

0: 15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我们走出课堂，追寻105年如炬的信仰，用最年轻的方式唤醒最深沉的力量。15次穿越时空的问答，
1: 你们还记得我们吗？
2: 我们从未忘记。
3: 你们为什么不怕牺牲？
4: 因为相信你们会更好。
3: 看，这就是你们用生命换来的中国。

0: 事从不是单向的讲述，而是双向的奔赴。让红色基因在问答中传承。2026年7月4日起，我们一起聆听燕赵回响，让信仰扎根心田。
1: 就是想让你知道，只要是家里的事儿，就是我们的事儿。
2: 我要认定的是你，就永远不会变了。
3: 现在就是我奋斗的所有东西。
4: 何家华，你可是我们何家第一个大学生啊，谁不以你为荣？
5: 现在就是一废材，
6: 你要把这个坎儿迈过去。
7: 我迈不过去，姐。
8: 姐陪你一起迈。咱们应该出去闯一闯，
9: 风风火火干一场，
10: 好好干。
4: 现在就是要强大起来，
8: 要有自己的工作，自己的事业。
4: 我们都是你的后盾。
11: 这辈子能够做你们的妹妹，是我最大的福气。
5: 他们是亲姊妹，不管到什么时候都得相依为命。
1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3: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2: 用好药，养好心。
1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5: 干嘛？
16: 少爷，
17: 还
16: 扶你
17: 的儿子！干嘛呀？这是十个孩子！
18: 不用我的性命，我有一趟生命负责。
19: 十条汉子，你把我留下，把那个儿子送给你就放了。

0: 喂，菲菲吗？小姨是我。今天下午4点在世贸门口。
1: 你自己来，一个人来，听见没有？
0: 听见了，搞得像纪念活动似的。
1: 就这样吧，再见啊。嗯。
0: 他说让我下午4点到世贸。

这次行动，我们要吸取上两次的经验教训，人不要多，但一定要精。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要抓住李梅，如果李梅要是被抓了，就势必打草惊蛇。刘华强是极其狡猾的，这次李梅出来，他肯定心里还是不放心。万一李梅出了事儿，他以后还要换地方隐藏，到时候要再想把他调出来，那可就难上加难。所以，这次是我们唯一一次机会，一定要把握住。

你要走了，你要听你妈妈话，你要乖。

0: 他们正沿着体育大街向南走，马上就要到二环了。
1: 明白了，你们跟到体育大街和南二环路交叉口，让雷丹他们跟着。
0: 明白。

0: 哪段？
1: 摩托车已快到体育大街南口，马上就要拐二环了，请注意。
2: 明白。

0: 我是志成，摩托车下二环了，现在正向杜村乡方向开去。
1: 好，我知道了，我马上赶过去。

0: 上。继续。
1: 摩托车已经找到了，就停在小区四号楼二单元和三单元之间。我估计人在二单元，但具体哪个房间不太清楚。嗯，怎么办？
2: 先把这栋楼建设起来，看看对面有没有空的房间，从对面建设。
1: 那要不要找安委会？
2: 先不用着急，罪犯手里有枪，万一惊动他们，会伤及无辜的。嗯，先把这栋楼建设起来，重点是二单元。已经找到了，他就跑不了。明天再找安委会。
1: 好，
2: 好。一定要注意，人不要多。这个小区太小，周围又是空旷地带，一定要谨慎。
1: 是，我明白。
2: 一定要摸清刘华强住在哪屋。

0: 送接雷丹，明天你们带人找到村委会，以买房的名义摸清刘华强的住处，注意不要暴露警察身份，然后找到村长村支书，向他们说明情况，让他们配合我们的工作。
1: 是。
0: 宝山，你赶快做好准备，一旦刘华强的住处确定了，你负责疏散刘华强周围的住户，不要留下一个人，而且一定不要让刘华强发现。同时通知防暴大队，让他们做好战斗准备。分头准备。
1: 好。
2: 是。

0: 对面四楼有情况。
1: 是不是我们被发现了？
2: 是不是窗帘引起的？
0: 怎么办？别慌。对面四楼以前有窗帘吗？
1: 没注意过，是不是今天刚搬来的？
2: 只有一个窗户有窗帘，肯定有问题。
0: 我过去看看。
2: 你别去，金宝，你去客厅看一眼，楼下有什么动静没有？

早上情况有变，让特警武警赶到瓮村边上集合，找个地方隐蔽起来，随时听候我的命令。嗯，好，就这样。

0: 那事儿，就是发现了，你们现在也不敢动手。
1: 那你呢？
0: 我们已经够本了，进屋去待会儿去。李梅，我和大鹏过去看看，你和新宝在这待着，要是听着枪响，千万别冲动，千万别冲动。警察拿你没办法，他们没有你直接参与犯罪的证据，什么都别说，记住了，什么都别说，你什么都不知道啊，
2: 什么都不知道，记住了吧？
0: 我们会好好保护你，啊，你姐姐也会救你，啊。
1: 不，不许你走。要死在一块儿！
2: 我说，
1: 我不许你，
0: 不许你说死，听话。
1: 我不行，
2: 李梅。

0: 再观察一会儿。10点钟和大鹏过去。金宝，枪没交给你了。
1: 枪哥，
0: 把枪准备好了。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78岁的欧阳大爷往床上一躺，美美的就睡着了，一觉睡到大天亮。曾经长期睡不着、病殃殃的欧阳大爷，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精神抖擞，人人都说呀，最少年轻了20岁。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

0: 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也让我们呀都能够睡得香睡得好。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八块玉石、两道水晶、防辐射生物微电布、聚能芯片五大天然的矿物质，加强代谢，镇静安神，聪耳明目，源源不断地释放着能量，满满的都是高科技，可谓说是黄金有价玉无价。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价值连城，金不换呐、还有这个药芯，这里面呀、有足足八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它呢能够大补元气，生津益血，安神益智的作用呢，200多块钱一斤。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能够补血活血，50多块钱一斤呢。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都是舒筋活络、祛风止痛、清热明目、利水消肿的作用。这么多药材价值千金，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高科技和中草药有机结合，药借磁力，磁借药效，相互作用，打开了脑血屏障，快速的被吸收，优质睡眠一整晚，精力充沛一整天。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4: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现在我呀沾着枕头躺着就睡，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1: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立方一周睡眠质量得到显著改善，精神焕发，坚持使用自然形成良好睡眠习惯，天天睡好觉，睡得好身体好，睡眠好的人比失眠的人更健康长寿。康益生，健康一生，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百度数据显示啊，全国有将近3亿的人睡不好觉的，基本呢有20%的人都不能有个好的睡眠。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啊，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益生睡立方作为一个科技感十足的磁疗玉石枕，这里面呢还有中药材，它的出现呢填补了一项空白。好睡觉，用好枕头，康益生啊睡立方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

0: 健康体检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的睡得好，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1: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立方，一周睡眠质量得到显著改善，坚持使用，自然形成良好睡眠习惯，天天睡好觉。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这睡不着觉呀，是真难受，翻过来翻过去的，睡着了也睡得浅，每天半夜3点多都会醒，脑子里边呀就像放电影，越想越清醒，就更睡不着了。这睡不好啊，血压也高，心脏也跳得快，人也特别焦虑烦躁，还总想发脾气。我学校的同事推荐我用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没想到当晚枕上闻着中草药的香味，不知不觉就睡着了。这水晶，这玉石还能安神，现在一觉能睡到大天亮，特别的舒服，备课上课都不觉得累了，这睡觉舒服了，感觉哪里都舒畅了，
4: 真的特别神奇。闻着这中草药，感觉整个人都特别的放松，而且这天然磁石玉石刚好能按摩到穴位，感觉血液都畅通了，一晚上都不翻身，睡得特别香，这睡眠好了，头也不疼了，胃口好了，吃饭也香了，浑身也有劲儿了，
5: 真的是前后两个人了。这个睡立方厉害，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身体也好了，现在老伴呢还能帮我带带孙子呢。
1: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立方，一周睡眠质量得到显著改善，精神焕发，坚持使用，自然形成良好睡眠习惯，天天睡好觉。康益生，健康一生，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6: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6: 是的，你没有听错， 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7: 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78岁的欧阳大爷往床上一躺，美美的就睡着了，一觉睡到大天亮。曾经长期睡不着、病殃殃的欧阳大爷，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精神抖擞，人人都说呀，最少年轻了20岁。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

0: 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也让我们呀都能够睡得香睡得好。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八块玉石、两道水晶、防辐射生物微电布、聚能芯片五大天然的矿物质，加强代谢，镇静安神，聪耳明目，源源不断地释放着能量，满满的都是高科技，可谓说是黄金有价玉无价。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价值连城，金不换呐、还有这个药芯，这里面呀、有足足八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它呢能够大补元气，生津益血，安神益智的作用呢，200多块钱一斤。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能够补血活血，50多块钱一斤呢。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都是舒筋活络、祛风止痛、清热明目、利水消肿的作用。这么多药材价值千金，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高科技和中草药有机结合，药借磁力，磁借药效，相互作用，打开了脑血屏障，快速的被吸收，优质睡眠一整晚，精力充沛一整天。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4: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现在我呀沾着枕头躺着就睡，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1: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立方一周睡眠质量得到显著改善，精神焕发，坚持使用自然形成良好睡眠习惯，天天睡好觉，睡得好身体好，睡眠好的人比失眠的人更健康长寿。康益生，健康一生，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百度数据显示啊，全国有将近3亿的人睡不好觉的，基本呢有20%的人都不能有个好的睡眠。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啊，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益生睡立方作为一个科技感十足的磁疗玉石枕，这里面呢还有中药材，它的出现呢填补了一项空白。好睡觉，用好枕头，康益生啊睡立方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 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的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1: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立方一周睡眠质量得到显著改善，坚持使用自然形成良好睡眠习惯，天天睡好觉。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6: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7: 这睡不着觉呀，是真难受，翻过来翻过去的，睡着了也睡得浅，每天半夜3点多都会醒，脑子里边呀就像放电影，越想越清醒，就更睡不着了。这睡不好啊，血压也高，心脏也跳得快，人也特别焦虑烦躁，还总想发脾气。我学校的同事推荐我用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没想到当晚枕上闻着中草药的香味，不知不觉就睡着了。这水晶，这玉石还能安神，现在一觉能睡到大天亮，特别的舒服，备课上课都不觉得累了，这睡觉舒服了，感觉哪里都舒畅了，
8: 真的特别神奇。闻着这中草药，感觉整个人都特别的放松，而且这天然磁石玉石刚好能按摩到穴位，感觉血液都畅通了，一晚上都不翻身，睡得特别香，这睡眠好了，头也不疼了，胃口好了，吃饭也香了，浑身也有劲儿了，
9: 真的是前后两个人了。这个睡立方厉害，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身体也好了，现在老伴呢还能帮我带带孙子呢。
1: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立方一周睡眠质量得到显著改善，精神焕发，坚持使用自然形成良好睡眠习惯，天天睡好觉。康益生，健康一生，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6: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1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
13: 17年温暖相伴，感恩一路同行。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
14: 我是方球，
15: 我是程程。
13: 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
15: 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14: 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

0: 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干嘛？
6: 少爷还扶你的孩子？
7: 干嘛呀？这是谁的孩子？
8: 不用我的性命，我以为他们是被俘虏。
9: 十条汉子，你把我留下，把那个儿子送给你就放了。

0: 怎么不开灯啊？
1: 灯管坏了，还没安呢。
0: 明天赶快离开啊，说不让睡觉。
1: 是。

0: 国军，哎呀，刚才太紧张了，没把我吓死。
1: 国军，老宋演真不错，真像郊区农民啊。
2: 能不像吗？不像不就坏事了？
0: 没事吧？
2: 没事，准备一下，明天晚上就走。

2001年6月25日，为避免刘华强一伙穷凶极恶、狗急跳墙，一直到上午10点，趁小区大部分住户都去上班，小区居民所剩无几时，韩宝山他们秘密疏散了剩下的居民后，徐国庆下达了抓捕刘华强一伙犯罪嫌疑

0: 谁呀？
1: 不好意思，我孩子口渴了，想要点水喝。
0: 我怎么没见过你啊？
1: 我老公就在这儿做装修的，本来我们说好了今天一起回邢台，可是他的活还没有干完，我在这儿稍微等他一会儿。

0: 等一下啊。给我吧。
1: 谢谢啊。

0: 怎么回事？
1: 2020的妇女带着孩子到刘华强的屋里要水喝，被他扣为人质了。
0: 知道了。

0: 见吗？
1: 啊！刘华强一伙犯罪嫌疑人，听着，我代表横州市公安局郑重警告你们，你们已经被包围了，马上放下武器，交出人质，不许轻举妄动，何去何从你们自己考虑，我们给你15分钟时间考虑。
0: 什么？
1: 我代表横州市公安局郑重警告你们，你们已经被包围了，马上放下武器，交出人质，不许轻举妄动，何去何从你们自己考虑，我们给你15分钟时间考虑。刘华强一伙犯罪嫌疑人，听着，我代表横州市公安局郑重警告你们，你们已经被包围了，马上放下武器，交出人质，不许轻举妄动，何去何从你们自己考虑，我们给你15分钟时间考虑。
2: 小子，不要小子，孩子，小子，
0: 不重要，过来。手里有个父亲和孩子，你们谁要敢动，打进来，我一枪打死他们。
3: 老张，我上枪。
4: 我和你一起去。
3: 不用了。
5: 局长，
6: 怎么办？
3: 让所有的人都撤到我身后去。

0: 长，
1: 我去吧。
2: 副局长徐国庆，
3: 什么？怎么了？能干嘛都不干，跟着被拼了！强子，跟着被拼了吗？
2: 你把我留下，把那个儿童和妇女都放了。
4: 徐局长，我没那么傻，你下来把你的手下撤了，否则我手里的枪不长眼，我不管妇女和孩子，
3: 听见了吗？都他妈撤！
4: 别怕，
2: 刘华强，我一直认为你是条汉子，没想到你说出这种禽兽都不如的话来。
3: 强哥，你跟他妈废什么？
4: 废什么？
3: 闭嘴！撤人！
4: 我有我的兄弟，我得为他们生命负责。局长，别逼我。传人，
3: 拖我回去。
2: 刘华强，你想过没有？如果你的女儿在现场看到你这副模样，她会怎么想？我劝你再好好想一想，争取主动自己走出去，还有时间看看你的弟弟和你女儿。你在为你没想过，跟了你这么长时间，你愿意看到他死在你的手里吗？
4: 滚开！

你他妈把枪放下！你要干什么？放！放！放！放！放！老婆，放！

0: 小峰，不要开枪奔这儿打。
1: 强哥，别那么逼我，
0: 打！

箱子。金宝。我对不起你们。强子，我真心想要那个孩子，可医生说我不行啊，他说我身体不行啊。下辈子我一定还跟着你。这次咱们回来，把你的仇人都杀了。强子。

0: 这一个小小的刮痧板把我这些小毛病都刮跑了。
1: 按照这个教材里面教的，每次呢2到3分钟，就感觉心脏压着大石头和脑袋那种那迷糊混浆的状态也没有了。
2: 刮完柴胡腮腺，感觉这两边顺畅很多，不烦躁了，也不累了，晚上也能踏踏实实睡觉了。
3: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中医刮痧有千年历史之久，究竟刮痧有着怎样的魔力，成为中医院防病调病的首选？本期节目特邀中医主治医师、中国医科大学兼职教授刘同树作为重磅嘉宾，带您揭开中医刮痧神秘面纱，感受刮痧调五脏的独特魅力。
4: 刘老，我听说刮痧对于防病的效果特别好，事实真的如此吗？
5: 确实是这样的啊，刮痧是中医最古老、纯天然的绿色啊外治疗法，操作非常简单，适用性也广。但想要真正达到调理祛病的效果，刮痧工具的选择和刮拭的部位是重中之重。
6: 刘老，那您手上拿的就是您刚刚提到的专业刮痧板吗？
5: 这个刮痧板啊，是目前全国很多医院都在用的啊，这样一个专用刮痧板，它是玉质的材质，导也宽，共振深，能引气入脉，透骨入筋，而且还有3个面，这可不是普通的刮痧板可比的。现在呢，扫码，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可以免费领，前100名呢额外赠送啊植物精油1瓶。
4: 工具选不对，你再怎么刮，效果啊都差一大截。现在扫码，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免费领，前100名还额外的赠送植物精油1瓶。平时我们要想健康，想要调理身体，我们应该刮哪儿啊？怎么刮呀？
5: 你记住一句话，叫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中医讲，五脏有邪，必疏于四肢，啊。那么肝有邪在2腋，那心有邪在2肘，那脾有邪在2臂，那肺有邪在2肩，肾有邪在2郭。五脏里的那些垃圾不老老实实待在脏腑里头，它爱往四肢的窝里跑。你把这些窝刮通了，五脏自然它不就干净了吗？要记住一个顺口溜啊，肝不好刮腋窝，脾不好刮大腿根，心不好刮肘窝，肺不好刮肩膀啊，肾不好刮膝窝，四肢刮一遍了，五脏就都舒坦了。
4: 五脏的垃圾不在脏腑里，在四肢的窝里。那么您把这几个窝刮通了，脏腑啊自然也就干净了。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跟着刘老学刮痧，咱们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
5: 你要是动不动就烦呢，胸口堵得慌，两边呢这个内斜啊胀，口苦，眼睛干，乳房胀痛，那就是肝的垃圾堵了。刮膈肌窝和胳膊内侧，用铜扁呢，轻轻地刮，刮柴胡腮腺。
0: 刘老，柴胡腮腺在哪个位置啊？
5: 刚才我说到柴胡腮腺，柴胡腮腺就是腋前腺、腋中腺、腋后腺。你要是肝不好，刮的时候，那个手底下会感觉到有小沙子，或者是小疙瘩，啊，你别使劲压呀，轻轻刮到发红，有点酸胀就行了。
4: 刘老，我们刮到什么程度是最好的呀？
5: 感觉手底下从硬变软就对了。柴胡腮腺是干垃圾往外排的通道，就像吃了柴胡疏肝丸是一样的，能疏肝理气，肝气疏开了，别在心里的无名火就下去了，心情好了，你就不烦躁了，

0: 你包括平时睡不好觉的，血压高，头晕眼胀，脑袋嗡嗡响不透亮，刮百会破四神冲。
1: 刘老师，那四神冲在哪儿啊？
0: 四神冲位于百会穴前后左右啊各旁开一寸，具有镇静安神、清理头目、醒脑开窍的作用。用虎头来轻轻地点按这五个穴位啊，你会感觉到酸胀，这个时候就行了。你像睡不好的啊，血压高的，刮完以后脑袋那种迷糊的状态啊就没有了，昏僵僵的那种状态也就没有了。
2: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0: 你要是心慌、心跳快、心烦、睡不踏实，还多梦，手心也热，爱焦虑，那就是新的垃圾堵了呀！啊，刮胳膊肘和小臂内侧啊。
2: 我们刮胳膊肘和小臂内侧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0: 刮的时候啊，胳膊呢要微微的啊弯着，用虎鞭呢啊轻轻地刮胳膊肘啊内侧，重点是小指内侧吧。你每天刮两次，每次2到3分钟，首先你啊失眠会得到改善，你会睡得香，对吧？然后就不做梦了，然后慢慢的你那心经、心包经也都通了，心脏别闷呐、甚至说心慌气短呐、甚至心绞痛也都会得到改善。
2: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0: 你要是身上像灌了铅一样那么沉啊，不想动，肚子呢憋堵胀，大便稀溏啊，舌苔厚啊，腿肿，包括糖高的、有便秘的，那就是脾的垃圾堵了。刮大腿根和大腿的内侧，尤其在小腿内侧呀，骨头拐弯那个窝叫阴陵泉，在下边的哈，这就是阴陵泉那个位置，这就是祛湿最重要的地方。用虎头使劲的点按阴陵泉，达到酸胀的感觉，那是最好的。
3: 吴老师，那这个刮好了会有什么反应呢？
0: 很多人呐、首先感觉嘴里头没那么渴了，啊，然后呢，胃里边呢就会感觉到咕噜咕噜的响，啊，这胃肠呢来回动了，
2: 这是为什么呀？
0: 有消化的感觉了，然后就是排气会增加，甚至啊排便也会变好了，并且排出来的，
2: 就
0: 这排便排出的气都是很臭的，有味儿，啊，脾的垃圾和湿气出来了。胃肠的功能自然就提升了，是吧？你要是腰酸腿软、下肢冷痛、夜尿还多，是吧？还有耳鸣、没有精神头啊、脚跟疼、腿还肿，那就是肾的垃圾堵了。
2: 这样啊，
0: 刮膝盖后窝和小腿后侧，也就是按照委中穴、承山穴和昆仑穴从上往下啊单向刮就可以了。这个玉子的刮痧板，它渗透力强，它能把关节周围的筋结一层一层的揉开，无论是腘窝的硬筋呐、还是脖子的后边的大包啊，就常说的富贵包啊、肩颈啊这样的硬结呀、腰两侧的筋疙瘩呀，
2: 都能给你打开、
0: 用它来反复的刮痧、点按。
4: 怎么判断大家刮的好不好，刮的到不到位呢？
0: 刮痧判断的主要就是看手感，刮到小沙子的说明什么呢？是你浅层堵了、刮到有硬条条的说明你深层堵了，
2: 那就严重了，严重一点点。
0: 对呀，刮到手冰凉说明有寒气，刮到手发涩说明痰湿很重，刮到手滑溜了说明你这种通了。平时你自己想要养生保健，刮到手

0: 转胀发热沉麻就可以了，不用刻意去追求一定要出痧。
1: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2: 这一个小小的刮痧板，把我这些小毛病都刮跑了。
3: 按照这个教材里面教的，每次呢2到3分钟，就感觉心脏压着大石头和脑袋那种那迷糊混浆的状态也没有了。
4: 刮完柴胡腮腺，感觉这两边顺畅很多，不烦躁了，也不累了，晚上也能踏踏实实睡觉了。
0: 这个刮痧板啊，是目前全国很多医院都在用的，这样一个专用刮痧板，它是预制的材质，透骨入筋，这可不是普通的刮痧板可比的。现在呢，扫码，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可以免费领，前100名呢额外赠送啊植物精油一瓶。
1: 工具选不对，你再怎么刮，效果啊都差一大截。现在扫码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免费领，前100名还额外的赠送植物精油一瓶。平时我们要想健康，想要调理身体，我们应该刮哪儿啊？怎么刮呀？
0: 你记住一句话，叫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中医讲，五脏有邪，必疏于四肢，啊，那么肝有邪在两腋，那心有邪在两肘，那脾有邪在两臂，那肺有邪在两肩，肾有邪在两锅。五脏里的那些垃圾不老老实实待在脏腑里头，它爱往四肢的窝里跑。你把这些窝刮通了，五脏自然它不就干净了吗？要记住一个顺口溜啊，肝不好刮腋窝，脾不好刮大腿根儿，心不好刮肘窝，肺不好刮肩膀啊，肾不好刮膝窝，四肢刮一遍了，五脏就都舒坦了。
1: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
5: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8: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5: 用好药养好心，
7: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带来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10: 我来自河北省张家口市，我今年61周岁。在这个没有配这个镜子之前，经常看电脑写点文字的东西，后来就觉得很不舒服，看不清模糊的，在其他的眼镜店配了这个不同的这个镜子，看远还行，但是看近的时候是必须得摘下来的，摘去摘下很费劲，自己很不舒服。后来我爱人推荐来到咱们这个眼镜店，通过咱们老师服务人员细心周到的验光检测，让我体验了一下非常精细的那种验光，配了一个一体的这个镜子，不但是近视老花，还有遮阳的作用，出去以后不用戴墨镜了，形成三合一的，觉得很不错。自从配上这个镜子以后，看书、走路、看谱子，就这一副都解决问题了。从售后这块我是非常的满意，时长不短，就有咱们的服务人员通过电话告一下，你来这儿应该清洗眼镜了，看看哪儿也不合适。

0: 的很周到很贴切的服务。现在我身边的一些歌友朋友有七八个都是戴的咱们超市里的眼镜儿。电视机前的朋友们，现在有老花和近视的这种现象，建议你们来到咱们超市里体验一下它的服务，还有它这个配镜的效果，你一定会感到对咱们的生活带来非常好的效果。
1: 超市里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
3: 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4: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5: 巧剪金刻，
4: 雕琢毫厘，
5: 锻造美好生活。
4: 倒计时开始，
3: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塑，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敬技艺，比创新，兴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6: 我这六个丫头啊，没一个是省心的。
7: 大姐还是有两把刷子的，一个飞了。
8: 顺
7: 风，又来一个。
9: 张建国、
10: 何嘉丽、
11: 建国哥、
12: 张文，你觉得我怎么样啊？
13: 挺好。
12: 我发誓。
13: 挺好。老天爷都已经睡着了，你发誓他也听不见。
14: 你看三姐会化妆，
15: 哎，眼皮还涂成蓝的了。
14: 三姐是被他迷得五迷三道的。
12: 瞧瞧，这是哪位大明星啊？
14: 谁说一定要嫁出去了？
16: 我就跟鸡过一辈子。
15: 何家花，你是头驴啊！
17: 我这花花化妆艺术大学也开不了。你们呀，去操心里开了花的，
18: 芙蓉园枯叶呢。
19: 你让我自己做主行不行啊？我又不傻。
15: 不行，你就是傻。
18: 我想出来了，
15: 花花，
18: 雨园，谢谢雨园。
15: 雨园，
2: 聆听无垠，品正行端。

0: 相传，微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
1: 17年温暖相伴，感恩一路同行。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
2: 我说方球，
1: 我是程程。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
3: 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2: 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4: 得了灰指甲，一个。

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大爷，哎呀，我叫你写的信你寄了没有啊？
1: 寄了，我前儿个就寄出去了。哎呦，
0: 那怎么还不来呀？哎，红花，谁让你买水的？
2: 不是，大爷，这天实在太热了，我们俩都快渴死了。
0: 渴还能渴死人呢？这一瓶多少钱呢？
1: 一毛五。
0: 啊，一毛五呢？
1: 我一天的工分才一毛一呀！大爷，您别急呀，那红花才出了五分，我可出了一毛呢。
0: 你出一毛，你不是钱呐？你是不是觉得你家离城里近呐？你瞧着我回家，我跟你妈，我怎么续逗你？就这样，你还想在城里找活干呢？你说，哎，叫我尝一口。大爷，哥，这一瓶也没多少水，全是气。您还是别喝了，您要喝完就。
3: 就这样了，哎呦，
0: 败家子儿们！哎，大爷，五哥，五哥，五哥！小杏也来了啊！五哥，我想你了。你，大爷，你可来了！我这正寻思着，我说你信没收到。
3: 我说大爷啊。
4: 我们家您都来过800回了，
3: 那是小杏也来过呀，怎么就找不着呢？非得在这前门楼子底下等着。
0: 就你们家那胡同，我再来800回我也找不着。哎呀，
3: 这老板进城身穿条绒，腰系马甲。
4: 五哥，买瓶汽水不会退钱。啊？
3: 小杏，你是不是买汽水喝了？
1: 我买的。
4: 啊，知道这瓶子能退钱吗？人还得给你退押金呢。
3: 真的假的？
4: 嗯，你要不信那就是假的。
3: 真的。
0: 我信，我信，我信！哎哎哎，好好跟您
4: 说啊！哎呀，我说大爷啊，嗯，隔三差五的上我们家来一趟，我们家那衣柜里边那些带补丁的衣裞都没了，这是好事儿啊！不过你也得让我妈、我哥、我姐他们高兴一下。您这回有空了，
0: 瞧不起大爷？你妈是我亲妹子啊，她能挑剔我吗？
4: 是我妈是不能挑您理儿。
5: 我哥我姐就不好说，您来的时候讲究点战略方针啊，再加点土特产之类的，什么萝卜呀、红薯啊、冬瓜，吃那个意思就行。人刘姥姥进大观园还知道给凤姐带点。
0: 刘姥姥来了，
4: 当我没说啊。那什么，我今儿想五子豁出去了。哎呀，这满
6: 兜啊，就剩7毛5分钱了。
4: 我一会儿都贡献出来给您买水果啊。我哥我姐他们一高兴啊，您就来一大丰收。
0: 行啊，
6: 这就等大姨了。
4: 钱呢？
6: 钱放我这儿。

0: 钱呢？走走走，找他们去。
1: 大爷，再拐2个弯就到了啊！
2: 先生，啊，快点走啊！
3: 这下认识了吧？哎呦喂，
1: 总算到家了！哎呦喂，我说你们俩，
3: 这都吃差不多了。
2: 那是给你二姨买的。
1: 这……
2: 哎，我错了，大爷。
1: 哎。
3: 跟我说说，一好几米跟武器要共成机要差不多了。那好借好还，
2: 再借不难。那，
1: 谢谢啊。
2: 走了。
1: 真漂亮。
4: 谁呀？
2: 那后院的那个，就是后院苏家那姑娘。哎呦，这，哎。
1: 跟你真般配，
4: 行了，大爷儿，你就甭操心了啊！有这功夫呢，您好好管管你这俩大宝贝儿吧。你说说我花这钱是方便您早当的，这刚到家门口就得吃一干干净净。
1: 谁吃不是吃呢？
4: 去，我冲你！
1: 哎，行了，在这儿等我啊！我呢去买袋新的，回来之前你们先别进去啊。
4: 哎，吴哥，千万别生气啊！回头啊，我一转还给您。
1: 别说什么来着？
4: 吃，只管放心吃。那不是白不吃了，是不是？
5: 干嘛呢？我也得吃一个呀！
4: 您刚才还说我呢。嗯，田爸，这城里头他就是好，他什么都好。
5: 来，就是甜。来，春明，春明，来了，
4: 怎么着？
5: 给，收了。
4: 买5毛钱肉，10斤面啊！
5: 哎，
4: 晚上吃饺子。 来，不是妈，这10斤面是1块8毛5，再加5毛钱肉，那是2块3毛5啊！您这刚1块8，那块肉我给您偷去。我昨天给你那5毛呢？
5: 5毛，我2毛5买了几本旧书，剩下的跟哥们儿搓了一顿。
4: 败家的孩子，这家里一下来了3口人，光他们回去的路费我就3块多，我真发愁，我下个月我怎么过？
5: 对付过吧。
6: 再来一张，
5: 没用了，快点回来啊！哟，
6: 买苹果了啊！
5: 来来来来来来，来一个来一个来！我听说怎么着，你小子盯上人蔡小丽这事儿了？
6: 胡说八道，根本没有的事儿啊！哎，我跟你说，我现在什么都不关心，我就惦记着咱哥俩工作的事儿。
5: 哟，我早上听你爸说了，说咱俩有戏。
6: 8-9不离10，只要有哥们工作的一天，就你上班那一刻，你说咱一个月住着，我能让你闲的无日生非吗？
5: 太好了！哎，你说咱们一块儿插队回来那几个同学，李洪波呀、玉香敏啊，
6: 是是是，
5: 一个在东南菜场卖菜，一个在大栅栏扫大街。
6: 听着，听着，听苹果给我来一个，你
1: 哎，就那么几个，
6: 进院了。
1: 这北京的水果吃的怎么肚子疼啊？
2: 哎，姑娘，哎呦，你是里院苏家那姑娘吧？嗯，哎呀，你爸妈是老师？啊，
1: 对。
2: 哦，哎呦，我知道您是春明的大姨，对吧？啊，是是。
1: 你有事吗？嗯，
2: 我就是喜欢你，你看你没说话的就先笑。 你说大姨呀，就是土，你可别笑话我啊！
1: 看您说的。
2: 大姨，你有什么事儿？您直说吧。
1: 那我就不拐弯了啊！我就是瞧你跟我那五外甥，你们俩是不是有点那个意思？你们俩没什么事儿，我先回去了。您先走，
2: 哎哎、
1: 姑娘，我还没说完呢。我用这个词，大姨儿，
2: 我知道您又说什么，就是又说不利了是吧？我替您说得了啊。
1: 漂亮的人，我大姨儿意思是说。 您家里有没有您穿剩下不要了的衣服？能不能给我们几件？大姨她想拿回家给她闺女穿。嗯嗯，
2: 你不是大姨的闺女吗？
1: 我不是，她是大姨最小的闺女，她上头还有4个姐姐、2个哥哥，那是一大家子人。我妈呀，跟我那5子哥他妈，他们是表姐妹，但是就特别远，就这样，我们俩也得管她叫大姨儿，这关系弄得明白吗？
2: 你叫什么名字呀？
1: 我叫孟小杏儿。
2: 对，
1: 太有意思了，我喜欢你，真的。嗯，那我现在就回去给你们找好多漂亮的衣服啊。
2: 哎呦。

0: 怎么什么事儿你们俩都掺和？
1: 您没看呀？我这漂亮姐姐那穿着那打扮，哎呦，家里肯定不缺钱，人不在乎给我一件半件的。哎，前门楼的乔建梅，没准那就是他们家装钱用的呢。
2: 哎，
3: 你们俩干嘛来了？
2: 哎呦，憋不住了！哎，您先在后面，我先上，
3: 我怎么忘了？哎呦！

0: 翠花床单裹的那大包裹，爷爷不能去，我就走。
1: 苏萌，你注意点。
2: 你是不是怕你妈看见了？你甭管妈，我去那啥啊。哎呦喂，连床单都是新的，你真是我亲闺女。
0: 小事儿，回头被人听见了，告诉我奶奶，她敢朝您要回来。哎呦，那你让我咋谢你啊？
2: 您什么也别说，我就谢您了。
0: 真是好闺女，你说你送我东西，你还谢谢我。
2: 哎呦，你让我说啥好啊？
0: 你别说了，快回去吧。
2: 那这么着吧，赶明你跟我五晚上结婚的时候啊，大姨一定亲手给你绣一被面儿。
0: 谢谢您，快啊！

0: 哎，小姑娘，哥哥给你买一瓶汽水，你把这个给哥哥，好不好？啊，
1: 你想要啊？一块钱拿走。
0: 你谁呀？我是他婶儿啊。
1: 一块钱，想钱想疯了。
0: 哎，八毛也行。
2: 你上哪儿呢？买菜去啊？您干嘛去啊？
3: 我上我妈那儿看看去。
2: 哦，去慢走啊。哎，哟，苏奶奶，哟，见君儿啊。哎，
3: 对了，那工作有着落了吗？哎呦，
2: 苏奶奶，您放心吧，我爸那天不是到我们那路子野着呢。苏奶奶啊，春明那穷亲戚又从乡下来扫荡来了吧？嗨，你说春明这穷亲戚真够可以的。哎，但是话说回来，这点让苏萌啊就做的特别好。
1: 给送过去的，当真？
3: 你看，我敢骗您吗？哎呦，苏萌可真够局气的啊！
1: 这是我吧？
3: 苏萌的孩子不是我说的，打小我就喜欢，看见咱们家来了农村亲戚，也不闲活，还给了这么多东西。你看看，多多呀！哎，
4: 我怎么觉得那个苏萌跟你出门怎么有点……
1: 啊，哟，苏奶奶，刚才我这还说呢，你说苏萌这孩子心眼打小就好，不像我们亲戚穷。你看，给送了这么多东西，看着。
3: 志明的吗？哎，这东西给我送回去。
1: 哎呀，哎呀，哎呀！
3: 太太，没有您这样的啊！
1: 你说这东西都送出来了，哪再有拿回去的道理？是不是您要这么说话，可真不像前面走的样子。
3: 怎么回事啊，苏奶奶？啊，
1: 春明，
3: 你来得正好，这些东西给我讲好了，送回家去。
1: 苏奶奶，苏奶奶，你生气啊？
3: 不是孩子说话，
1: 不稀罕。
3: 拿回去，您这一嘟噜东西都拿回家，慢慢自个儿熬汤喝了。说什么呢你？
1: 没说一遍，嘿，这可是您让我说的呀！再说就更难听，这一嘟噜宝贝，您千万收好了，收着回去电光他绑。哎，
3: 苏奶奶，苏奶奶，
1: 哎呀，您可千万别跟他犯不着。

0: 我让你不分长幼，小凤崽子啊！我让你净身撒野！哎呀，
1: 他这是冲孩子是咒我呀！
2: 别别别别，
3: 大爷，
0: 大爷，
3: 生气！
2: 大爷就是
0: 我给你出气啊！
2: 妈，你打我！
0: 你
2: 不要气，
0: 我跟你说，家里来亲戚了，你就给我丢人！你
2: 妈，你误会了我！哎呀，
0: 我不。

0: 我一准儿给您送回去。听哥解释一句好不好？听哥解释一句。
1: 不听。
2: 哥是好意。你好意什么呀？好意？你刚才当那么多人的面你打我，你还说你是好意？
1: 打是亲，骂是爱，不打不骂那叫害。
2: 还有这种说法啊？
1: 我告诉你，你刚才说的那些话可都是大不敬。
2: 这要把苏奶奶给气出个好歹来，你担当得起吗？
1: 我告诉你，我当他们面打你，那这葫芦两下子，这是过去了啊！
2: 你是这么想的？
1: 毛主席保证。
2: 那我也得走。
1: 哎呦喂，姑奶奶，我都说这么半天，你怎么还走啊？你要真走了，我妈非得揍我。
2: 你是不是不想让我走啊？那，你就得那样那样的。
1: 哪样？
2: 就是那样那样嘛，像人家。
1: 把心里真的婆娘那样。行，我哥知道了。那，
2: 行了行了，
1: 走走走，回去。
2: 不行，
1: 还没完没了的。
2: 我还有一个条件。
1: 说。
2: 您要金库，我哥都念叨了好几回了。你要是脱下来让我带走，我就跟你回去。
1: 行。
2: 那你现在就脱啊！
1: 你要不然你该反悔了，你脱。脱就脱，你五哥说话一言九鼎，从来没不算话的时候。
2: 你怎么大庭广众直接脱裤子呀？你管着吗？那是我跟我五子哥的事儿，关你什么呀？不行，还抻边，你不能脱。
1: 我不脱不脱。
2: 你也真是的，你个姑娘家家的，干嘛让男孩子脱裤子呀？我就这么张罗，怎么了？
1: 好了好了好了，我说。
2: 那你脱，你现在脱下来，你不脱我就走。
3: 干什么呢你？哎呦，
1: 春明，行啊你！
2: 小兔崽子，你敢当着我们家苏萌的面，你脱裤子？
1: 别别别，让人奶奶给你！
2: 你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
0: 哎，小心啊！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 了解了。
1: 关键是家长，这家长之间几十年在一起，谁家跟谁家没个过节呀？
2: 所以说他们俩就根本没戏，他们俩不可能
0: 没有红花。
2: 我
0: 滚，别噎着了，你看妈。
3: 慢着点儿，
2: 你傻子，你真的干啥？这有肉。
4: 哎呀，奶奶。我这给都给了，你干嘛还要回来呀？
0: 奶奶不喜欢春明，
4: 凭什么呀？
0: 整天油嘴滑舌的，没什么大出息，不务正业。奶奶不许你跟他走得太近。
4: 我跟你说，

0: 都有回来，回头会分配好工作的。
1: 没文化，分到哪儿也是没出息。
2: 来，大爷，喝点水。
3: 哎呦，我喝不下去，我这还
4: 喝点吧。
3: 哎呀，不行，这撑得慌。哎呀，我是刚琢磨过味儿来。五外甥，
5: 哎，
3: 你跟他们借钱是不是要还苏家那姑娘们？
5: 不是，我借钱纯粹是为了我自己。再说了，我是有借有还的。等小五子有一天上班了，这钱我一定连本带利的还上。大哥，你是咱们家挣钱最多的，你就给支援一点呗，行不行？
6: 别跟我提钱的事儿啊，提钱生分，知道吗？你插队两年多，我在你身上贴了多少啊？不找你要就算好的了。
5: 哎呀，我是借不是要，你
6: 不借。
5: 行，不借不借吧。我要跟你提一事儿啊，你准保得把钱掏给我。
6: 不想听。
5: 你和你师傅还有关老爷子的事儿。
7: 想听了吧？啊，你是不是跟你师傅一起答应要替关老爷子从厂里顺一把细嘴钳子？有这事儿吧？
5: 哎，人关大爷几次跟我说了，说你答应了没办，而且自从答应那天开始就没去过他家，躲着。
7: 我管你要那一块钱，是想自己再添点把这事儿了了，要不然我都觉得丢咱老韩家的脸。
2: 要说你师傅那人是有点抠。
6: 妈，我师傅不是抠门，他就这么一人。对工厂的事儿啊，是一点都不沾。
2: 你不是也一样吗？
8: 大哥，要我说，人五子是好意，你该把钱借给人家，最好别得罪关大爷。
6: 这事儿要办我办，这人情用不着给春明。
5: 那怎么就？
9: 多大个事儿啊！不就是一块钱吗？
5: 啊，
9: 为了这一块钱，春明能骗你？你先给他吧。啊，不行，我还给你。
6: 行。
0: 还挺讲信誉的嘛。
5: 那必须的。你奶奶还生气吗？
0: 嗯。
5: 要说这事真不怨你奶奶，得怨你。你说给人东西，哪有把心疼单一块搬出来的？
0: 我不是想帮你做点事儿吗？
5: 真的。要不咱俩找地儿待会儿吧，别在家门口站着。
0: 别了，就这吧。
5: 这插队的时候，每天晚上做梦我都想着回家。
0: 瞅你那点出息，
5: 还不是因为你。
0: 我
5: 想你想的呗。
0: 德像你。
6: 妈，
9: 啊，
6: 妈，我说什么来着？关大爷在胡同口下棋，我跟他聊了一下，他根本没提这件事儿。咱们呢，又上小五的当了。
9: 哎呀，行了，回去我说他。
6: 春明不可能回来了，他竟敢拿我开涮，我饶不了他。

0: 小五，你有本事就别回来。
1: 嗯，你到底把你大哥怎么着了？你看乔白你哥那样。
2: 我跟你说，我大哥一直自认为他是咱们老韩家最聪明的，结果今儿塞翁失马走了麦城，你说我能不乐吗？哎呀，今儿是历史性的一天呐，值得纪念。
3: 学会了背地里谈恋爱了，行，我让你钻防空洞。
1: 这里面是通哪儿的呀？
0: 估摸着能通干线。我跟你说，别走远了啊，太黑，胡同你再走丢了。
1: 这哪儿我有点害怕。
0: 哎呀，怕什么呀？有我呢。
2: 你忘了咱俩上学那会儿，人家欺负你，我怎么收拾他们的？
1: 我妈还说。

0: 说呢，上学那会儿多快乐有你。
1: 什么声音啊？
2: 孙子，谁啊？在里边好好谈吧。别跑啊！别跑，没事没事没事。
1: 是不是有人呢？完了，我们被人锁在里面了。
2: 谁手这么欠呢？平时这门没人锁呀。
1: 快点，赶紧叫人。
2: 叫人呢？我跟你说，我叫人无所谓的，关键我是怕人叫来了以后你没法在院里住了。
1: 那还是别叫了，要不然回头我出去了怎么见人呢？
2: 哎，不过我记得前段时间有一对情侣啊，就死在那里边了。我估计啊，就是一开始不想叫人，后来想叫的时候没劲儿了。
1: 那咱还是叫吧，快点快点。
2: 那你又不怕人家说瞎话了？
1: 那你说怎么办呢？总得想想办法呀。
2: 哦，行，我行。
1: 半天不着急不着慌了呢，你是不是早就有办法了？是不是？
2: 把你发钱给我。嗯，发钱。哎，我跟你说啊，这锁，你甭管它大小、形状、构造，那都是万年不离其宗啊。这外边这把锁，看模样就是解放前的锁，挂在这门上就是聋子的耳朵穷摆设。
1: 开了，你也太神了吧！
2: 谈不上，这要是把江军锁兴许还能再干净。
1: 你有什么都懂啊？
2: 就是不懂你。
1: 讨厌，我懒得理你。
3: 怎么了？怎么还不回去啊？
4: 我是越想越窝囊，居然让小五子给骗了。
3: 你说你当大哥的，你跟他较什么劲呢？五子本来就比你们都聪明。哎，行了，别生气了啊，快赶紧回去吧，要不你媳妇儿该跟你急了。
4: 我说妈，你干嘛老这样护着他？他今天敢骗我一块钱，赶明儿就敢骗我五块钱。你说这样下去还得了吗？
3: 行行行行行，我回头我说他啊。
4: 您说他，那我得信呢，还不够你护着他呢。
3: 哎，那你就在这等吧。
4: 等就等，我今天要是等不到他，我还不走了。
3: 哎呀，行，等，不怕你老不急，你就在这等着，等着。
5: 二人下棋，多嘴是驴。
6: 关老爷子，我们没说话呀。
5: 没说你，多嘴的人来了。
7: 哎呀，这要不说九门提督人神呢啊！我还没吱声呢，你就知道我来了。你这马跳的不对啊！不吱声，
5: 滚一边去。
7: 哎，这局你要能赢，我收你五毛。哎。
5: 这马跳的真不是个地方，臭小子一眼就看出破绽来了。
6: 五毛，
5: 你怎么还不滚呢？
7: 有事跟你说。
5: 给我支两招。
6: 好嘞。
5: 伸缩杆全通的。
7: 哎，
5: 什么字母？
7: 勾 B。哎，这个

0: 东西是个物件。
1: 现在流行喝着吃，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辽鲜岛液体海参精选五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刺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100%萃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五年以上有机刺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每天喝一瓶，现在拨打电话，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由于成本高昂，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只需19.9元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体验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效果为王，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
2: 我们的渔民们辛辛苦苦捕捞上来的，非常的不容易。现在我手上拿到的就是我们刚刚捕捞上来的深海海参，大家来看一下，你看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而且摸起来 QQ 弹弹的。
3: 我们的海参，深海的海参啊，叫畅修参，都是5年以上的大海参，个大肥美，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啊，深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4: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来到了辽鲜岛液体海参的生产基地。一只固体海参是怎么变成液体海参的呢？接下来我就带大家进入到辽鲜岛液体海参的生产车间，一探究竟。王总你好。
5: 你好，
4: 我想问一下，咱们在海参原料的选择上有什么严苛的要求吗？
5: 我们选的原料呢，都是出自5年以上的蓬莱长岛海域的底波海刺参。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4: 我看到咱们这个每一个个头都很大呀。
5: 对，我们精选的都是非常有这个标准的，
4: 这个都要达到24-25公分了。
5: 一般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24-25。
4: 这个就是5年以上的海参才能够长到这么大的个头，是吧？
5: 对。那么我们加工出来的辽鲜岛的液体海参，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我们平时吃的干海参，大概在5个海参的营养摄入量。
1: 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王总，我想问一下，平时我们吃的冻干海参或者是即食海参和我们的液体海参相对比，它们有什么样主要的区别呢？
5: 我们平时所接触的水发海参、即食海参，包括干海参，大家都知道，在吃的过程当中要经过泡、煮、发等繁琐的工艺。海参通过高温繁琐的煮，时间长了以后呢，它的营养呢会流失了很大一部分。那么我们今天所了解的液体海参，避开了繁琐的泡、煮、发等环节，是在鲜海参的基础上粉碎、提取、酶解，先直接呢进行打磨粉碎，先把我们原料海参变成了海参原浆。那么在海参原浆的基础上，它的营养活性已经被我们保存下来了，再接着进行液体海参的深加工，进行我们的生物酶解，包括我们的专利技术，在整个加工的过程当中，那么营养不但没有浪费，而且呢更易于人体吸收。
1: 辽鲜岛液体海参源于海参，胜于海参，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全面补充身体所需营养。蓬莱鲜活有机海刺参，喝一瓶顶吃5只五年以上有机刺参的营养，更快吸收纳米级小分子，快速滋养全身，更加科学，专利工艺，药标生产，无任何添加，更加方便，无需泡发炖煮，出差出游随时进补。真海参精华，真核心科技，真药标生产，让您喝得省心，喝得放心。

0: 安心，中老年人健康滋补的佳品。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我都80多岁的人了，之前啊肠胃不好，老起夜。可自从喝了辽仙岛液体海参，你猜怎么着？
2: 本来想用海参补身体，结果吃进去啊，吸收不了多少，又都排出来了。我闺女说现在流行喝海参，就给我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才喝了1星期，明显觉得睡眠好多了。
3: 辽仙岛液体海参，喝一瓶顶吃5只的刺身，全是海参的精华。
4: 我喝了1年的辽仙岛液体海参，你看看我满面红光，这白头发也越来越黑了，老同学见了我都说我年轻了10岁。
0: 你还在吃即食海参、蛋干、盐干、糖干海参吗？泡发麻烦，营养流失，难消化，吸收不好，有腥味儿，白花钱。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蓬莱岛深海鲜活有机海参，经清洗、除沙、除重金属、酶解、除腥、灌装等多道工艺，制成原汁原味的液体海参，全面锁住深海有机海参的新鲜营养，含丰富的免疫球蛋白、18种氨基酸、牛磺酸等丰富的蛋白质，多种矿物质等人体免疫功能所必需的物质，不仅营养高、吸收好，而且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干海参营养。世纪干海参、即食海参后，一种全新破壁、全营养新吃法，是中老年健康必备的滋补上品。
5: 作为我们企业来讲，质量和安全是我们的生产命脉。那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呢，拿下了中国安全标准化示范车间的荣誉称号。那我们在整个生产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车间环境也达到了 GMP 的标准，而且是10万级的认证。在2019年10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又拿下了高新技术企业的荣誉称号。所以说呢，请大家完全可以放心的购买。
0: 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送礼送健康，送亲朋好友，送的是面子，送长辈送爱人，送的是关爱和健康。
6: 都说吃海参能提高免疫力，父母年龄大了，我就经常给老爸买海参补补。但以前买的那种干参啊，泡发起来很麻烦，老爸肠胃不好啊，吸收也有限，做不好还有腥味，老人都不太喜欢吃。这个液体海参就不一样了，对老人来说啊，太方便了，直接就能喝。老爸呀，都80多了，吸收的也很好。这不，喝了1个多月辽仙岛液体海参，老爸说呀，腿上有劲儿了，精神头也好了。你看这红光满面，多健康。父母身体好了，我们做儿女的就放心了。
3: 辽仙岛的液体海参，一瓶顶5只海参的营养，液体的吸收好，见效快，所以把海参做成液体的，就是为了我们方便吸收。
1: 辽仙岛液体海参，好吸收。
6: 辽仙岛液体海参真方便。
7: 辽仙岛液体海参高营养，
8: 辽仙岛液体海参大厂生产，更放心。
1: 喝一瓶顶吃5只刺身，
6: 喝一瓶顶5只刺身，
9: 辽仙岛液体海参，喝一瓶顶吃5只刺身。
0: 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
5: 那我们在整个生产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车间环境也达到了 GMP 的标准，而且是10万级的认证。在2019年10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又拿下了高新技术企业的荣誉称号。所以说呢，请大家完全可以放心的购买。
0: 好消息，好消息！

0: 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送礼送健康，送亲朋好友，送的是面子，送长辈送爱人，送的是关爱和健康。
1: 都说吃海参能提高免疫力，父母年龄大了，我就经常给老爸买海参补补，但以前买的那种干参啊，泡发起来很麻烦，老爸肠胃不好啊，吸收也有限，做不好还有腥味，老人都不太喜欢吃。这个液体海参就不一样了，对老人来说啊，太方便了，直接就能喝。老爸呀，都80多了，吸收的也很好。这不，喝了1个多月辽仙岛液体海参，老爸说呀，腿上有劲儿了，精神头也好了。你看这红光满面，多健康！父母身体好了，我们做儿女的就放心了。
2: 辽仙岛的液体海参，一瓶顶5只海参的营养，液体的吸收好，见效快。所以把海参做成液体的，就是为了我们方便吸收。
3: 辽仙岛液体海参，好吸收。
1: 辽仙岛液体海参真方便。
4: 辽仙岛液体海参高营养。
5: 辽仙岛液体海参大厂生产，更放心。
3: 喝一瓶顶吃5只刺身。
1: 喝一瓶顶5只刺身。
6: 辽仙岛液体海参，喝一瓶顶吃5只刺身。
0: 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1: 今天的主题，
0: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谱，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在家政。这个夏天，让我们在烟火气里好好吃饭。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
5: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8: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5: 用好药，养好心，
7: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就退休了嘛，找点事儿做，所以现在飞飞无人机。以前眼睛这个近视，现在随着年龄增长，眼也花了。飞无人机影响大了，你抬头，你看无人机的时候，你得用这个近视镜；你中间看屏幕、操作屏幕的时候，你得用花镜，很不方便。看个书，这个换花镜；你出门看远的时候，

0: 你就得带近视镜，
1: 不方便，
0: 来回倒的话。一个朋友说超视力也不错，向我推荐一副镜子来解决问题。这个后来到超视力验光，挺好，挺专业。
2: 这是咱们的电脑验光仪，检测一下你的眼睛屈光问题，看看我们是近视啊、远视啊、散光啊。这是裂隙灯检测，裂隙灯检测呢，就是看看我们眼睛有没有影响视力的问题，比方说角膜啊，或是晶体啊，这个都可以检测到的。这是咱们的综合验光仪，现在呢，我们就开始调整我们的视力，看看我们加上远视和散光以后，您的矫正视力能看到多少。
0: 带了这个超视力，现在是一副镜子，抬头看无人机，低头操作屏幕，一个镜子就行了，不用来回换，根据你眼镜定制。我这是配的防蓝光的，起码是开个手机刷个视频，这个眼睛不累不疲劳。这眼睛确实是方便，看远看近，戴上眼镜就很轻松。
3: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哪儿的？您先跟我说说怎么考的。知道中英北京条约吗？1860年，额尔金跟九王爷在安定门外签的那个卖国条约，老北京人都知道。
1: 额尔金的英文名字我念不上来，
0: 吉姆斯布鲁斯。
1: 想想。
2: 8毛，3毛，
3: 7毛，5毛，4毛，
2: 成交。我说什么东西？行行行，给钱给钱。
3: 什么给钱？东西还没见着呢。
2: 那行，我给你拿去啊。
3: 多少钱买的？
2: 4毛。你便宜不便宜？这是铜的，把它俩点儿，你把这个8毛，全给皮皮。
3: 8毛谁能要啊？
2: 不用管了。

0: 亮吧，是这根吗？就是这根啊，我们那口子磨半天才磨这么亮的。你，
1: 自个留着玩吧。
0: 啊不不，三毛，两毛，
2: 一毛都不要，没文化。
0: 哎，我说你什么人呢你？
2: 一毛。

哎，你在这站着干嘛？啊？等你。你上我家去了？哎呦，大哥，走一走。现在不是走没走的问题，差点没把我吓出个好歹。哎，我的个妈呀！我就到你们家问问春明在不在。哎，你哥指着我鼻子尖儿，你个密探！

0: 是不是春明？是不是春明派来的？我的妈呀！我跟你说，哥们，今儿真回不去了，晚上得给你挤被窝了啊！
1: 我不欢迎啊！
0: 哎呀，你要是见死不救，那我就是死无葬身之地。走走走走！
2: 哎，你们，
0: 我怎么了？我跟打你了啊？
2: 没有。
0: 哎呀，我现在不见你说话。
2: 那走走走，挤被窝的时候再聊。
0: 行行行。行行
3: 局，哎呦我，哎呀，我这，不是你这腿伤的够严重的啊？怎么回事啊？
0: 你甭管，你小子指定没干好事。
3: 插队那会儿，但凡你动点坏心眼，三天之内保准有恶报。
0: 等着放我啊！
3: 说正事儿，我那工作的事儿你给我上上心啊！
0: 啊啊！
3: 我可全指着你了。
2: 啊啊！说真事儿啊！哎呦，瞧我心上人，还想让我给你找工作？想得美！哎呦，你说让我说你什么行？
0: 我大哥走了吗？
2: 走了。吃吧。
0: 哎呀，别吃鼻子眼里去。嗯，哎呀，妈，您放心吧，长子为父，大哥不能跟我这记仇。
2: 你大哥这臭脾气是随谁呀？
3: 像关公，
2: 那以后小娟他们走了？走了，这一来吧，半个月的生活费就全都没了。 你说我不给吧，我不忍心；我给吧，我给了这个，我不给那个。我现在什么都不盼着，我就盼着你赶紧出去找工作啊，给我少个累赘。
3: 那是程建军他爸路子野上，他已经答应我了，说帮着我就给你20年了，
2: 不能一棵树上吊死。你看这街道，每天回来多少知青啊？你安排谁不安排谁呀？那街道主任跟我说了，就这么几个。
0: 干安排谁不安排谁，这名堂大着呢。那可不是名堂大着呢吗？你哥给你的钱呢？嗯啊，赶紧去买点水果，去给那街道主任送过去啊！送过去，送过去。塞饱了就赶紧去。你一个不挣钱的人，你给人点什么，人家都领情啊！啊，把馒头拿着，拿着，路上吃啊！快去，哎，哎呀。 这么大个孩子，一天到晚没正形啊，操死这心呢，都是。知道吗？哎。
4: 哎，给，可怜我，起码能吃几顿饱饭，拿着吧。说你这人连句谢谢都没有啊？怎么着？我胖头向来不欠人家的。
5: 给我呀！你拿钱买，
6: 走。哎呦我这，哎呦我这忒值了！我说，
5: 你不谢我？富空，黄金都不是金，你我两清啊！
6: 有点意思。
5: 建军，建军，
7: 哎，爸，你这么早回来了？
6: 我跟你说啊，你的工作的问题解决了，
5: 真的。
6: 真的呀、啊！这一大清早啊，我连班都没先上，我就把这主任给堵在家门口了。这次一共下来了12个名额，最好的是伊利食品厂。我一下给弄来俩，这下你和春明的问题全解决了。哎呀，哎，爸，
5: 你能不能先不跟春明说呀？
6: 你们俩平常好的穿一条裤子都嫌肥，为什么？

1: 哎，我不是答应那苏萌了吗？说如果有两个名额，我就给他一个。你看他高中毕业这么长时间了，不一直没找着合适的工作吗？嗯，
0: 行。哎，你是不是对苏萌有点意思？
1: 哎呀，没有。哎呀，我们俩就是特聊得来了。
0: 你呀，眼光不错啊。苏萌啊，是个好姑娘。
1: 哎呦，您别瞎说，你要是院里的，
2: 哎呀，这院里的事儿啊，我比你明白啊。你妈回来，你赶紧告诉她，我还得赶紧上班去呢。
3: 哦，您慢点。来了，来了。
1: 苏奶奶，苏萌在家吗？
3: 有事儿啊？
2: 啊，进来说吧，苏萌在呢。
1: 哎，哎，苏萌，
2: 萌萌，别看了，建军帮你找到工作了。什么工作呀？
3: 你自个儿跟他说。
1: 哎，
3: 哈哈，
2: 食品厂，咱们街道一共就12个名额，我爸一次弄来俩，你一个，我一个。
3: 我不想去。
2: 为什么呀？
1: 你整天叨念工作，现在人建军辛辛苦苦帮你弄来了，多不容易啊！你可倒好，
2: 奶奶，您让我去了干什么呀？当工人呀？我可不想当工人。
1: 那你想去哪儿啊？
2: 我妈已经在帮我想办法了，帮我进少年宫，你得明白。啊，
1: 说的也对，说的也对，你想当工人多累啊，是吧？
2: 整天，哎呀，满身臭汗的，是，我也不去。
1: 这话我就不爱听。你们呐，就是这山往这内山高，干什么不得从下面做起啊？是不是？这，建军，还有事儿吗？啊，没事了。
2: 哎，
1: 嗯，
2: 还愣着干什么呀？
1: 啊，改天转一聊。苏奶奶，我走了。
3: 慢走，不送。
1: 别老躺着了，快到街道问问看有没有工作名额啊！工作，吃的动啊！
2: 哎，
1: 快点，
2: 好，行，请，快快坐坐。
3: 建军，
2: 啊，
3: 什么事儿？乐什么呀？
1: 工作的事啊，有着落了。
2: 哎呦，
1: 把钱拿下。
3: 真的？
2: 来来来，说详细，说详细。伊利食品厂啊，哎，去不去啊？
1: 哎呦妈，食品厂，咱家饿不着了。
2: 食品厂这名额可不好弄。
1: 还行，怎么着？怎么谢我？我给你通知金去。
2: 哎呦，得了吧你！你以为是插队呢啊？我弟弟急当野鸡头过来吃了。
3: 阿姨给你做顿好吃的。
1: 哎，得嘞，那我就死皮赖脸在您家吃定了。
3: 好嘞，我买肉去。
2: 哎，再来2两酒，2两不够，来1斤1斤1斤1斤。
4: 就一个名额，哥们让给你，说什么呢？你把这好事让给我了，我不去了。不，我要真去了，我往后没法睡着觉了，我这。
2: 哎，行，那就实话告诉你了啊。我呀，有点看不上这个食品厂，我想等等能更好。真的？哎呀。
4: 那我就心安理得了。要不然您这成大公无私，我成子孙，
2: 你少得了便宜卖乖。
4: 给我跟我妈说，这顿饭可以免了呀，
2: 不能够啊！
4: 哎，我问你，
2: 嗯，
4: 如果我去少年宫上班，是算幼教呢，还是算老师啊？
2: 这少年宫算是教育局的下属单位，那当然算老师了。
4: 怎么了？
2: 你陪我去少年宫看一眼啊，现在。
4: 现在啊，我
5: 不想去啊。
2: 不是，咱们怎么去啊？
5: 坐公交车啊，走。
4: 哎哎哎，能不能腿着去啊？
5: 坐公交车快走。来来来，买票了，买票了，买票了，买票了，买票了。

0: 买两张。
1: 没带钱。

0: 我们俩就是附近工厂的，怎么可能没有月票呢？
1: 那我查票呢，你就拿出来我看看。
0: 你看你刚才车上都查过了，怎么着？看我们老是欺负人是吧？
1: 不是老是欺负人，我现在要看看。
0: 你什么意思？
2: 得算了算了，售票员，是不是北京人？你看不出来啊？现在您这有几个没有月票的？别耽误大家时间，赶紧走吧。
0: 就是，大伙都等着呢。
3: 对不住了，哥几个，师傅下车了。
4: 你吓死我了！你，
0: 我跟你说，你就是温室里的花朵，没经历过狂风暴雨。
5: 这可是我人生第一次做亏心事儿。
6: 那是你第一次见世面。刚才那是哪儿？
4: 北海公园。
0: 难得咱们俩一块儿出来，你不进去走吗？
4: 算了吧你。我倒是想走，咱俩一块儿加起来，这兜里连半个子儿都没有。
0: 你说逛北海公园不用花钱？
4: 飞呀你！
0: 跟飞差不多，走。
4: 别急，我这被你吓得一身汗呢，有你这样的吗？哪来的？
3: 你掉出来的。
4: 是我的吗？
0: 那不是你的，是我的，我收起来了
4: 啊。我要知道我兜里有两块钱，我刚才就买票了。走，我请客，咱游北海。哎哎哎，
0: 这两块钱你先好好收着啊，一会儿进去以后有大错。
4: 干什么呀？
0: 进去就知道了。

0: 这样啊，别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啊！咱又不挣钱，你还想欣赏咱北京城的美景？稍有按捺不住，那还不得犯点错？不过这错误犯的值。哎呀，咱就说这北海公园，你看看，湖光塔影，苍松翠柏，亭台楼阁，宛如仙境。 说到仙境，我想起来了，这北海公园啊，那就是根据西王母传里边的仙境建造的。哎，我再说说这湖，这湖来头可大，那是根据汉武帝建章宫里的太液石挖的，那是琼化岛。湖中有岛，岛映湖中，此景堪比蓬莱仙境啊！还有，这岛上的亭台楼阁，堪称中国园林建造之精品。
1: 我怎么突然觉得我都不认识你了？怎么了？你怎么什么都懂？
2: 嗨，这叫人走一根筋。你呢，学习成绩特好，我呢，只喜欢历史，其他呀一门不灵。
1: 行了，别谦虚了。要我说，您就是全能选手，什么都懂，什么都会。
0: 过奖了，过奖了。
1: 而且您最大的本事就是骗人。
0: 我老实交代，啊！你一直把我往那租船的地方引，是不是惦记我兜里这两块钱呢？两块钱正好付押金。
1: 你会划船吗你？
0: 这都瞧不起人是不是？我告诉你，哥们一上船，那就是人船合一，所向披靡。哎哎，悬了哎！啊！

0: 春明。
1: 啊。
0: 以前我一直以为你只会打架，没想到你还是个活雷锋。打今儿起，你就是我心中那个最大最大的大英雄。哎，你游泳游得真好，回头你抽空也教教我呗。
1: 行。哎，把鞋先给我。
0: 那。穿好了吗？
2: 你们俩这干嘛呢？大白天的，你们就在这儿耍流氓是不是？给我出来！
3: 小小郑局，快，走走走走走！
2: 太好，
4: 往哪儿跑了？
2: 站住！哎，
4: 有
2: 了！
4: 你快点带上围
2: 巾！哎，等等！哎呀！
0: 你这个，快快快！我长这么大，第一次见做好事还得被人追着跑，快走快走，来不及了！

0: 哎呦，您吓死我了！
1: 你干什么去了？
0: 就不告诉你，就不告诉你，就不告诉你。
1: 你到底干什么去了？
0: 哎呦，奶奶，我跟你说，我今天啊没去少年宫，但是我去了一个比少年宫要好1000倍、10000倍的地方，一个让我这辈子都忘不了的地方，诗一般的仙境，仙境般的美妙，还有迷人的动作，英雄的气概，我简直终生难忘。奶奶。奶奶，奶奶，非要问，问完了跟你说你也不听，绝对是代沟。

0: 我叫李正涛，他们都叫我涛子。
1: 韩春明，刚插队回来。
2: 查我是吧？下了班厂门口等我。
1: 干嘛呀？
2: 一班来了。

0: 美女树下，没错。孤独寂寞，没有。
1: 不上道吗？哎，我不是觉得苏奶奶天天看你看那么紧，趁她不在家，咱出去玩去。
2: 你会游泳吗？
1: 会呀、啊，你想游泳，我奉陪啊。
0: 那你会下水救人吗？
1: 救人。遇到了肯定没问题。
0: 会划船吗？
1: 会啊。哎呦，我划过好多次呢。
0: 那你知道什么叫荡起双桨吗？
1: 怎么了你这是？哦，我知道了，你想进少年宫，所以就突然想起荡起双桨的歌词了，是不是？
0: 我告诉你，人春明会划船，春明会下水救人，会荡起双桨，我现在只要一想起那一幕就跟过电影似的，甭提多幸福了。
1: 哎，我跟你聊天呢，你提他干什么呀？
0: 你知道你特像这本书里的谁吗？
1: 艳阳天，谁呀、啊？
0: 弯弯绕，啊不对，你像马立本，其实也不像，反正春明特像萧长春。
1: 春明可就是一个工人啊，食品厂的，哎呦，满身臭鸡蛋味儿，什么时候有这么高的评价了？
0: 说的也奇怪。你说咱从小在一个院长大，其实本来不是那么了解，但我怎么就那么……
1: 行行行，算我白来。
0: 哎，真是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你说这主席怎么那么有体会，说的这么恰如其分呢？
3: 你还真跟这儿等着呢？
4: 我说话从来说算话。哎，
3: 干嘛呀？食品厂工人包里的面包，那能是买的、偷的、顺的？回回家尝尝，咱们厂的果子面包，大人吃了回味无穷，小孩吃了，那你就得接耗子了。
4: 哦，你是说这小孩喜欢吃，就逼着大人去偷啊？不是，去顺顺，顺多了就该进局子，是吧？
3: 聪明。
4: 哎，那你想吃不能直接买去啊？
3: 我的亲弟弟，你插队插傻了吧你？食品厂工人出去买面包，你要不嫌丢人，我都替你丢人。
4: 不是你多大呀？
3: 保证比你大。多大？周岁22。
4: 我周岁23。
3: 哎，那也没大多少。
4: 第二了啊！
3: 行，明儿见。
0: 喊春明！
1: 我还当你不来了呢。
0: 怎么会呢？人家都站这儿等了你半个多小时了。
4: 行，不让白等了。
0: 什么呀？
1: 我们厂最新产品。
0: 买的？
1: 偷的。
0: 我信，这事你肯定干得出来。
1: 哎，快吃了，更好吃了。
0: 别呀、啊，这么好的东西，我得带回去慢慢吃，在大街上尝不出味儿。
1: 行。
0: 怎么样啊？我说工人姐姐，在工厂干得行吗？
4: 哎呀，革命工人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
0: 你别说，我以前啊还真不信，不过我现在信了。你不管去哪儿，不管干什么，你都能干好。
4: 夸得我都不好意思。
0: 哎，我得赶紧回去了。我刚才是骗我奶奶说出来买墨水的，就时间长了她肯定该着急了。我先走了。
4: 啊。
0: 哎，明天我有可能会晚一点，你多等我一会儿啊。
4: 多久我都等。
0: 走了啊。

0: 哎，你这是给谁呀？
1: 后台先得月。哦，
0: 来，我吃一口就够了。
2: 哎，
3: 留着。
0: 你二哥二姐一会儿下班回来，让他们也尝尝。
2: 那我是给你带回来的。
0: 你都尝尝，这大家都吃口。嗯， 留着。
2: 那你一会儿可得多吃啊。

0: 这一个小小的刮痧板把我这些小毛病都刮跑了。
1: 按照这个教材里面教的，每一次呢2到3分钟，就感觉心脏压着大石头和脑袋那种那迷糊混浆的状态也没有了。
2: 刮完柴胡腮腺，感觉这两边顺畅很多，不烦躁了，也不累了，晚上也能踏踏实实睡觉了。
3: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中医刮痧有千年历史之久，究竟刮痧有着怎样的魔力，成为中医院防病调病的首选？本期节目特邀中医主治医师、中国医科大学兼职教授刘同树作为重磅嘉宾，带您揭开中医刮痧神秘面纱，感受刮痧调五脏的独特魅力。
4: 刘老，我听说刮痧对于防病的效果特别好，事实真的如此吗？
5: 确实是这样的啊，刮痧是中医最古老、纯天然的绿色啊外治疗法，操作非常简单，适用性也广。但想要真正达到调理祛病的效果，刮痧工具的选择和刮拭的部位是重中之重。
6: 刘老，那您手上拿的就是您刚刚提到的专业刮痧板吗？
5: 这个刮痧板啊，是目前全国很多医院都在用的啊，这样一个专用刮痧板，它是玉质的材质，导液宽，共振深，能引气入脉，透骨入筋，而且还有3个面，这可不是普通的刮痧板可比的。现在呢，扫码，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可以免费领，前100名呢额外赠送啊植物精油1瓶。
4: 工具选不对，你再怎么刮，效果啊都差一大截。现在扫码，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免费领，前100名还额外的赠送植物精油1瓶。平时我们要想健康，想要调理身体，我们应该刮哪儿啊？怎么刮呀？
5: 你记住一句话，叫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中医讲，五脏有邪，必疏于四肢，啊。那么肝有邪在2腋，那心有邪在2肘，那脾有邪在2臂，那肺有邪在2肩，肾有邪在2郭。五脏里的那些垃圾不老老实实待在脏腑里头，它爱往四肢的窝里跑。你把这些窝刮通了，五脏自然它不就干净了吗？要记住一个顺口溜啊，肝不好刮腋窝，脾不好刮大腿根，心不好刮肘窝，肺不好刮肩膀啊，肾不好刮膝窝，四肢刮一遍了，五脏就都舒坦了。
4: 五脏的垃圾不在脏腑里，在四肢的窝里。那么您把这几个窝刮通了，脏腑啊自然也就干净了。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跟着刘老学刮痧，咱们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
5: 你要是动不动就烦呢，胸口堵得慌，两边呢这个内斜啊胀，口苦，眼睛干，乳房胀痛，那就是肝的垃圾堵了。刮膈肌窝和胳膊内侧，用铜扁呢，轻轻的刮，刮柴胡腮腺。
0: 刘老，柴胡腮腺在哪个位置啊？
5: 刚才我说到柴胡腮腺，柴胡腮腺就是腋前腺、腋中腺、腋后腺。你要是肝不好，刮的时候，那个手底下会感觉到有小沙子，或者是小疙瘩，啊，你别使劲压呀，轻轻刮到发红，有点酸胀就行了。
4: 刘老，我们刮到什么程度是最好的呀？
5: 感觉手底下从硬变软就对了。柴胡腮腺是干垃圾往外排的通道，就像吃了柴胡疏肝丸是一样的，能疏肝理气，肝气疏开了，别在心里的无名火就下去了，心情好了，你就不烦躁了。你包括平时睡不好觉的，血压高，头晕眼。

0: 胀，脑袋嗡嗡响，不透亮。刮百会破四神冲，
1: 徐老师，那四神冲对在哪儿啊？
0: 四神冲位于百会穴前、后、左、右啊，各旁开一寸，具有镇静安神、清理头目、醒脑开窍的作用。用虎头来轻轻的点按这五个穴位啊，你会感觉到酸胀，这个时候就行了。你像睡不好的啊，血压高的，刮完以后脑袋那种迷糊的状态啊就没有了，昏僵僵的那种状态也就没有了。
2: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0: 你要是心慌、心跳快、心烦、睡不踏实、还多梦、手心也热、爱焦虑，那就是新的垃圾堵了呀！啊，刮胳膊肘和小臂内侧啊。
3: 我们刮胳膊肘和小臂内侧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0: 刮的时候啊，胳膊呢要微微的啊弯着，用虎鞭呢啊轻轻的刮胳膊肘啊内侧，重点是小指内侧啊，你每天刮2次，每次2到3分钟，首先你失眠会得到改善，你会睡得香，对吧？然后就不做梦了，然后慢慢的你那心经、心包经也都通了，心脏憋闷呐，甚至说心慌气短呐，甚至心绞痛也都会得到改善。
2: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0: 你要是身上像灌了铅一样那么沉啊，不想动，肚子呢憋堵胀，大便稀溏啊，舌苔厚啊，腿肿，包括糖高的、有便秘的，那就是底的垃圾堵了。刮大腿根和大腿的内侧，尤其在小腿内侧呀，骨头拐弯那个窝叫阴陵泉，在下边的哈，这就是哎阴陵泉那个位置，这就是祛湿最重要的地方。用虎头使劲的点按阴陵泉，达到酸胀的感觉，那是最好的。
4: 吴老师，那这个刮好了会有什么反应呢？
0: 很多人呢，首先感觉嘴里头没那么渴了，啊，然后呢，胃里边呢就会感觉到咕噜咕噜的响，啊，这胃肠呢来回动了，
3: 这是为什么呀？
0: 有消化的感觉了，然后就是排气会增加，甚至啊排便也会变好了，并且排出来的，哎，就这排便排出的气都是很臭的，有味儿，啊，比这垃圾和湿气出来了。胃肠的功能自然就提升了，是吧？你要是腰酸腿软、下肢冷痛、夜尿还多，是吧？还有耳鸣、没有精神头啊、脚跟疼、腿还肿，那就是肾的垃圾堵了。
3: 这样啊，
0: 刮膝盖后窝和小腿后侧，也就是按照委中穴、承山穴和昆仑穴从上往下啊单向刮就可以了。这个玉子的刮痧板，它渗透力强，它能把关节周围的筋结一层一层的揉开，无论是腘窝的硬筋呐，还是脖子的后边的大包啊，就常说的富贵包啊，肩颈啊这样的硬结呀，腰两侧的筋疙瘩呀，
3: 都能给你打开，
0: 用它来反复的刮痧，点按。
2: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5: 怎么判断大家刮的好不好，刮的到不到位呢？
0: 刮痧判断的主要就是看手感，刮到小沙子的说明什么呢？是你浅层堵了。刮到有硬条条的说明你深层堵了。
3: 那就严重了，严重一点点。
0: 对呀，刮到手冰凉说明有寒气，刮到手发热。

0: 说明痰湿很重，刮到手滑溜了，说明你这种通了。平时你自己想要养生保健，刮到酸胀发热沉麻就可以了，不用刻意去追求一定要出痧。
1: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2: 这一个小小的刮痧板，把我这些小毛病都刮跑了。
3: 按照这个教材里面教的，每次呢2到3分钟，就感觉心脏压着大石头和脑袋那种那迷糊混浆的状态也没有了。
4: 刮完柴胡腮腺，感觉这两边顺畅很多，不烦躁了，也不累了，晚上也能踏踏实实睡觉了。
5: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中医刮痧有千年历史之久，究竟刮痧有着怎样的魔力，成为中医院防病调病的首选？本期节目特邀中医主治医师、中国医科大学兼职教授刘同树作为重磅嘉宾，带您揭开中医刮痧神秘面纱，感受刮痧调五脏的独特魅力。
1: 刘老，我听说刮痧对于防病的效果特别好，事实真的如此吗？
0: 确实是这样的啊，刮痧是中医最古老纯天然的绿色啊外治疗法，操作非常简单，适用性也广，但想要真正达到调理祛病的效果，刮痧工具的选择和刮拭的部位是重中之重。
6: 刘老，那您手上拿的就是您刚刚提到的专业刮痧板吗？
0: 这个刮痧板啊，是目前全国很多医院都在用的啊，这样一个专用刮痧板，它是玉质的材质，导也宽，动真身，能引气入脉，透骨入筋，而且还有3个面，这可不是普通的刮痧板可比的。现在呢，扫码。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可以免费领，前100名呢额外赠送啊植物精油一瓶。
1: 工具选不对，你再怎么刮，效果啊都差一大截。现在扫码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免费领，前100名还额外的赠送植物精油一瓶。平时我们要想健康，想要调理身体，我们应该刮哪儿啊？怎么刮呀？
0: 你记住一句话，叫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中医讲，五脏有邪，必疏于四肢，啊，那么肝有邪在两腋，那心有邪在两肘，那脾有邪在两臂，那肺有邪在两肩，肾有邪在两锅。五脏里的那些垃圾不老老实实待在脏腑里头，它爱往四肢的窝里跑。你把这些窝刮通了，五脏自然它不就干净了吗？要记住一个顺口溜啊，肝不好刮腋窝，脾不好刮大腿根，心不好刮肘窝，肺不好刮肩膀啊，肾不好刮膝窝，四肢刮一遍了，五脏都舒坦了。
1: 五脏的垃圾不在脏腑里，在四肢的窝里。那么您把这几个窝刮通了，脏腑啊自然也就干净了。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跟着刘老学刮痧，咱们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
0: 你要是动不动就烦呢，胸口堵得慌，两边呢这个内斜啊胀，口苦，眼睛干，乳房胀痛，那就是肝的垃圾堵了。刮膈肌窝和胳膊内侧，用铜扁呢，轻轻的刮，刮柴胡腮腺。
2: 刘老，柴胡腮腺在哪个位置啊？
0: 刚才我说到柴胡腮腺，柴胡腮腺就是腋前腺、腋中腺、腋后腺。你要是肝不好，刮的时候，那个手底下会感觉到有小沙子，或者是小疙瘩，啊，你别使劲压呀，轻轻刮到发红，有点酸胀就行了。
1: 刘老，我们刮到什么程度是最好的呀？
0: 感觉手底下从硬变软就对了。柴胡腮腺是肝垃圾往外排的通道，就像吃了柴胡疏肝丸是一样的，能疏肝理气。肝气疏开了，别在心里的无名火就下去了，心情好了，你就不烦躁了。你包括平时睡不好觉的，血压高、
7: 头晕眼

0: 胀，脑袋嗡嗡响，不透亮。刮百会破四神冲，
1: 徐老师，那四神冲对在哪儿啊？
0: 四神冲位于百会穴前、后、左、右啊，各旁开一寸，具有镇静安神、清理头目、醒脑开窍的作用。用虎头来轻轻地点按这五个穴位啊，你会感觉到酸胀，这个时候就行了。你像睡不好的啊，血压高的，刮完以后脑袋那种迷糊的状态啊就没有了，昏僵僵的那种状态也就没有了。
2: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0: 你要是心慌、心跳快、心烦、睡不踏实、还多梦、手心也热、爱焦虑，那就是新的垃圾堵了呀！啊，刮胳膊肘和小臂内侧啊。
3: 我们刮胳膊肘和小臂内侧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0: 刮的时候啊，胳膊呢要微微的啊弯着，用虎鞭呢啊轻轻的刮胳膊肘啊内侧，重点是小指内侧啊。你每天刮两次，每次2到3分钟，首先你失眠会得到改善，你会睡得香，对吧？然后就不做梦了，然后慢慢的你那心经、心包经也都通了，心脏憋闷呐，甚至说心慌气短呐，甚至心绞痛也都会得到改善。
2: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0: 你要是身上像灌了铅一样那么沉啊，不想动，肚子呢憋堵胀，大便稀溏啊，舌苔厚啊，腿肿，包括糖高的、有便秘的，那就是底的垃圾堵了。刮大腿根和大腿的内侧，尤其在小腿内侧呀，骨头拐弯那个窝叫阴陵泉，在下边的哈，这就是哎阴陵泉那个位置，这就是祛湿最重要的地方。用虎头使劲的点按阴陵泉，达到酸胀的感觉，那是最好的。
4: 吴老师，那这个刮好了会有什么反应呢？
0: 很多人呢，首先感觉嘴里头没那么渴了，啊，然后呢，胃里边呢就会感觉到咕噜咕噜的响，啊，这胃肠呢来回动了，
3: 这是为什么呀？
0: 有消化的感觉了，然后就是排气会增加，甚至啊排便也会变好了，并且排出来的，哎，就这排便排出的气都是很臭的，有味儿，啊，比这垃圾和湿气出来了。胃肠的功能自然就提升了，是吧？你要是腰酸腿软、下肢冷痛、夜尿还多，是吧？还有耳鸣、没有精神头啊、脚跟疼、腿还肿，那就是肾的垃圾堵了。
3: 这样啊，
0: 刮膝盖后窝和小腿后侧，也就是按照委中穴、承山穴和昆仑穴从上往下啊单向刮就可以了。这个玉子的刮痧板，它渗透力强，它能把关节周围的筋结一层一层的揉开，无论是腘窝的硬筋呐，还是脖子的后边的大包啊，就常说的富贵包啊，肩颈啊这样的硬结呀，腰两侧的筋疙瘩呀，
3: 都能给你打开，
0: 用它来反复的刮痧，点按。
2: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5: 怎么判定大家刮的好不好，刮的到不到位呢？
0: 刮痧判断的主要就是看手感，刮到小沙子的说明什么呢？是你浅层堵了。刮到有硬条条的说明你深层堵了。
3: 那就严重了，
0: 哎，
3: 严重一点点。
0: 对呀，刮到手冰凉说明有寒气， 刮到手发涩，说明痰湿很重；刮到手滑溜了，说明你这种通了。平时你自己想要养生保健，刮到酸胀发热沉麻就可以了，不用刻意去追求一定要出痧。
2: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0: 17年温暖相伴，感恩一路同行。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
1: 我说邦球，
2: 我是程程，
0: 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
2: 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1: 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你喝的水是矿泉水吗？并不是所有瓶装水都是矿泉水。矿泉水是稀缺矿藏水源，开采需要获得国家采矿许可证，国家对矿泉水开采的审核是极其严格的。平时我们看到的好山、好水、好风景，未必达到国家矿泉水标准。金矿来自玄武岩金矿岩层，富含偏硅酸，偏硅酸含量每升大于40毫克，是红标天然水的26倍。偏硅酸被誉为水中软黄金。优质生活，喝金矿，富含偏硅酸，水中软黄金。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苏奶奶，
1: 昨儿啊，我问我爸了，他认识劳动局一科长，说能帮苏萌啊进少年宫。
2: 真的？
1: 哎呦，我哪敢骗您呐！
2: 干嘛来？
3: 哎。
1: 哎，苏萌
4: 哟，你怎么来了？
2: 哎，你自个儿跟他说。
1: 哎，那个，我听苏奶奶说啊，你这个进少年宫手续在教育局办的差不多了，就差劳动局一个章。我跟我爸一说，还真就认识劳动局一科长，说这事儿不难办，就是请客吃顿饭的事儿。
5: 真的？
1: 啊，
5: 那可太好了。我妈还是一直发愁，嫌我爸没办好。
2: 萌萌，怎么说话呢？
5: 行，错了错了。

0: 替我爸办个，说办个布子啊。
1: 对，那拿着，让你爸帮忙跑跑啊。
2: 哎呦，苏楠，您说我就说，哎呦，您太见外，太见外。哎，您听我说啊，
0: 不是，
2: 我跟苏萌，我们俩这关系，您还不知道吗？您说这院里，啊，我帮过谁呀？收回去，收回去，收回去。
1: 不就是吃顿饭吗？拿着，拿着。
2: 不要，真的没钱，我也得把事办了。真不要，
1: 真不要。
2: 嗯。
1: 哦，那行。哎，那你现在就去你单位找你爸，赶紧催催。
2: 啊？
1: 啊？
2: 啊？啊？行，我这就去。我走了。
1: 哎。
2: 好不容易见苏萌一面，老太太坐一会儿都不让。
3: 小丽啊，来进来进来，方子呢？哎，来过来过来过来。主任，他叫蔡小丽，是刚分来的，以后啊，你带着他就算你的徒弟了啊。
4: 金主任，知我这非你莫属吗？
5: 行了行了行行了，给我多交点好的，
4: 保证完成任务。
3: 小丽啊，嗯，以后跟涛子好好学啊。
4: 您歇着歇着啊。各位同事，这位，
5: 你叫什么来着？
6: 蔡小丽。
4: 啊，蔡小丽。以后就是我李成涛的徒弟了啊！大家掌声欢迎一下。
7: 真没想到，我跟你在食品厂还能碰见。
6: 我妈让我跟你说谢谢。当时要是你不出手相救我爸，我们家就完了。
7: 行了，就甭提这事儿了啊！让人听见以为我是雷锋呢。
6: 哼，其实你是不知道，当时我们家借钱借的所有亲戚都不理我们。十块钱难死人吗？
7: 行了行了，这事儿都过去了，以后在厂里要有什么难处，就跟我说一声啊。
4: 认识啊？
7: 认识啊。我跟小丽在一个生产队插队，她呢比我小两届，比你小一届。
4: 说刚才笑得那么灿烂，徒弟，以后对师傅也得笑得那么灿烂啊！
7: 哎哎哎，眼都直了！哎，
4: 你怎么追女儿啊？
7: 啊，有一个送一个，全让你给吓跑了。
4: 有你在，我基本就没戏了。明显对你有意思。
7: 又怎么着？怎么着？啊？对我有意见是不是？哥们儿，跟你说一秘密。
4: 你说我听。哥们儿有主啊。真的。
7: 一个院的。
4: 发小。
7: 比我小两岁。
4: 哎呦！哎呀呀呀呀呀呀！轻点，轻点，轻！哥们儿，我真心替你高兴。哎，悠悠了万事，带徒弟事儿最大，
8: 事儿最大。
2: 爸，哎呦，算我求求您了，您帮帮忙吧。
8: 问你妈，
6: 不能帮，你也不想想。咱们家就你爸爸一个人上班挣钱，我在居委会上班不挣钱，你弟弟还要上学，哪来的钱呢？
2: 你爱帮不帮？
8: 要是你上班以后每个月能给你妈十块钱，这个忙啊，我就能帮。
2: 没问题，我向毛主席保证，我以后每个月向家里交十块钱。
6: 那明天上班去吧。
2: 哎，什么意思啊？
1: 你爸爸托人了，让你到钢琴厂去调琴，将来以后能当个调琴

0: 吃。
1: 那我不就能弹钢琴了吗？哎，这苏童在进少年宫，又教跳舞唱歌，我在旁边弹钢琴，绝配这。你刚才怎么不告诉我呀？哦，我明白了，合计着就想让我每个月交钱是吗？
0: 你是家里老大，总该给爸家里操点心了吧？
1: 行，没问题，只要让我跟苏萌好上，什么我都答应。
2: 哼，你这样是剃头挑子一头热，人家苏萌的心气啊可高着呢。
1: 高什么高啊？我跟你说，春明都敢追他。算了，不说。
0: 怎么，苏萌跟春明好上了？
1: 怎么可能呢？你想想，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他俩可能吗？
0: 我想也是嘛。
3: 春明，
4: 哟，今儿怎么骑上你妈的车了？
3: 哪儿啊？今儿早上班了，所以我妈把自行车送我了。
4: 少年宫啊？
5: 少年宫啊！
4: 哎呦，那可得祝贺你。
3: 怎么祝贺呀？不怎样祝贺，你不得来点实际行动啊？
5: 别讨厌。
4: 你说吧，只要哥们能办着的，哥们一定办啊。
5: 买辆自行车吧。
4: 不是你不有车了吗？
5: 我是让你自己买一辆。
4: 我要车干嘛呀？
5: 你想想啊，以后咱俩一起骑着自行车上班，一起路过天安门看升旗，那是啥感觉啊？怎么样？
4: 行，哥们答应了。我就算费死牛劲，我也挣钱买辆车。
5: 还得等你挣钱呀？那得等到什么时候啊？
4: 那没辙，我们家这个情况。这样，你帮我把包先送过去，出去。
5: 你干什么去啊？
4: 去我大爷那一趟。借你车骑半年吧。
5: 多少？
4: 哎呀，就半年，半年以后我就有我自己的车了。
5: 你聪明你啥呀？这车是我婆婆给我买的，你一骑走半年，人怎么想啊？你诚心让我跟我婆婆打架是不是？
4: 行行行行，这不答应也行。嗯，你借我五块钱。
5: 没有。
4: 我跟我姐夫借去。哎呀！你知道吧？
5: 我服了你。看什么看？
4: 不看不看！哎呀，
5: 什么时候还我？
4: 半年就还。

0: 什么？多少？五块。
1: 五块啊？你吓死你二哥吧？哎呀，我就是想买辆自行车。您看啊，您借我五块，完了呢，大哥、大姐、二姐一人再借我五块，我就能买辆旧的了。嗯，
0: 那这样，你也不用借了，也不用买，这车你直接拿走啊。
1: 行行行行，别跟这演戏了。我今儿拿你这车，等于替你搬车啊，明儿早上就没了。
0: 春明，嗯，我跟你明说，钱呢不是没有，你要是要车呢，现在你就扛走。
1: 不是你这人怎么这样呢？不是，人大姐都借我了，那二姐也答应了，你快点的。
0: 你这样，你问大哥借，大哥借给你，我就借给你，行不行？
1: 你说话算话。
0: 你二哥说话啥时候不算话？走了，
1: 抠门。

0: 儿子。
1: 啊？
0: 看什么呢？
1: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
0: 你说苏家他们家太不懂事儿了。

0: 你爸爸费尽巴拉的帮他们把章盖了，这是多大的事儿啊！
1: 他们一句谢谢完事儿了。
0: 妈，我看明白一件事儿。
1: 看明白什么事儿了？
0: 刚才啊，我看见苏萌骑着他妈妈的车，就说明苏萌是骑车上班了。
1: 你可不能打你爸爸自行车的主意，你爸爸没车上不了班。
0: 这我才不知道，妈，我能不费吹灰之力就买一辆旧自行车？
2: 真的，你瞧好吧。哎，我听说你调到钢琴厂上班了，够牛的啊！香炉啊，
0: 哎，你不是找我要了很多次吗？哥们儿，我忍痛割爱，30。
2: 哎，我跟你说，光铜的重量就值这个价格。10，不过我身上只有20，还是刚跟我大哥大姐借的。我本来想买辆自行车的，还想买自行车呢？嗯，这么着怎么样？25。哎，你先给我20，下个月再给我5万。
3: 下下个月？行。
2: 这是15，一会儿我二哥还给我5块。
3: 哎，你可别过去，别忘了啊！这车是我自己存的，可零件可都是我自己买的。我卖给你是投机倒把，你买可以是投机倒把。哎呀，您放心，我不会说出去的。哎呀，就算我不说，我投机倒把，我也怕丢人嘛。<笑>那我这就放心了。哎，实话跟你说，昨天下午你们院那个韩小五来也看上这辆车了。 说是找钱去，这一去啊就没影了。嗨，哎呦，他哪有什么钱呀？您呐，幸亏遇我了，是吧？嘿嘿，我看你就是他了。
2: 哎，宋萌，等等我。 骑自行车真好，
4: 一会儿到了天安门，咱俩就不顺路了。我往左，你往右啊！
2: 别说天安门，能跟你一起到正阳门，我就心满意足了。

0: 跟你说点事儿。
1: 有事下班说吧。
0: 你下了班人都走了，我找谁去啊？
1: 说吧。
0: 你是不是看上韩春明了？
1: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0: 不是，人家有对象了。
1: 你见过？
0: 没见过。
1: 那是。
0: 出来一趟，社长去。你盯着点儿，别出错了。

0: 怎么着？有好事想着你，你还不乐意了？
1: 你什么事儿能有蔡小丽重要？
0: 捞外快的事儿。
2: 哎呦，说到我心坎里了，你是我亲亲哥哥，现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我想只要挣着钱，蔡小丽肯定拿下。
0: 那你听好了啊！啊，天堂旁边有一工地，口号是拼死血战一百天，坚决完成战斗任务。时间紧，任务重，缺人手，领导急眼了，正四处找人呢。跟他说好了，自当不认识，晚上进去套上衣服就开始干，十天一结，

0: 再加把劲儿，拉完三十车咱就回。
1: 正好，咱俩明天下班。
2: 这两个情况下，还这么着？
3: 我觉得头一种是故意，背地里指定是我们什么好处。

这帮穷哥们断了咱们的财路，不是也没咱俩这样？人家一看工地不缺石头了，再这么干下去，那不等于给咱俩送进去，也该歇歇了。

0: 只有这些车怎么卖啊？这辆你要看着好，二十，记得。十五啊？该干嘛您干嘛去。我光买零件就花了16块，我也就挣4块钱辛苦钱。
1: 哎，是我要是给您推来一辆这样的车，卖您16，您收吗？你推来我就收。
0: 这可您说的。
2: 那当然。
0: 得了，
2: 哎，小五。
3: 偷来的我可不要啊！您放心，爹妈没教这个。
2: 春明，这回挺守信用啊，把钱都还了，真不简单啊。
1: 那是，
2: 五子还替我交了10块钱。嗯，哎，不对呀，春明，
1: 嗯，
2: 你一个月才挣17块5，哪来那么多钱啊？不是干什么犯法的事儿吧？
1: 哎，别往歪了想啊。
2: 是因为我们厂里效益好，这个月发了5000面包，哥们儿，他妈给买了。真行啊！哎，这事儿别跟外人说啊，小心定你的偷鸡倒把罪。知道吧？要不然你就死定了。
3: 你说你还是可以试试哈，天天跟我说，搞对象，搞对象，你没见他把对象领回来让我看一眼？
2: 妈，您发句话，让我二哥来个倒插门，这什么三句一响啊？
3: 都不用了，他人呢就当聘礼，您下了手大发了。
1: 还等着你嫁出去呢，那聘礼跟你二哥我就啥也不用了，真是。
2: 春明了，
1: 哎，有我什么事儿啊你？嗯，
3: 五子，将来给我找一个不要聘礼的。
1: 嗯
3: 啊，
2: 五子最孝顺了，五子，妈跟你过啊。
1: 我听妈的话，嗯。
3: 哎哎，听着没？赶紧给妈找媳妇儿去啊！
1: 你跟我二哥都结婚了，我这媳妇儿自然而然就有了。
3: 吹吧你。
2: 哎，说点正事儿啊，你们单位有没有那种特别破的自行车？破的不能骑的都行。有啊，我师傅家就有一辆。
1: 哎，5块钱一辆卖我。
2: 行，回头跟你说说去啊。不过他那个车马圈都坏了，不太好修啊。
1: 哎，不是，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
2: 五子会鼓的，你看这程建军都骑个自行车上班了，让五子还腿着呢。你给帮帮忙啊，让五子也骑个自行车，听见没有？啊，
3: 放心吧，
1: 我这儿先谢谢了啊。
2: 嗯，好。
3: 大姐，我没钱。哎呀，我今儿来不是管你借钱的，我是想问你个事儿啊。你们单位有没有特别破的自行车，不能骑的也行？我想给买过来。什么单位呀？我们院就有啊。
1: 有吗？
3: 啊，走，我帮你问问去。
1: 哎，不是，我姐夫在吗？
3: 嗨，我弟弟的事儿，我还怕他呀？走，进去。

0: 能凑合上吗？
1: 您放心吧，用不了一个礼拜啊，我这买旧的攒新的倒腾几手，哎，这一辆新车就出来了。
0: 新的妈不信。
1: 不信您就看着。行了，别傻了，去睡觉去。
0: 你出去呢？
1: 没事，我有手机，我这个就擦一擦就行了。走吧，走吧，
0: 行啊，别太晚了啊。哎，
1: 知道了。
2: 师傅，您看看这辆车，您给出多少啊？
3: 你们说16吗？哎，我再给10块。
2: 成交。
3: 这车不是掏的吧？
2: 您说了不会掏。这车要是70%新的，
3: 40%；
2: 80%新的，
3: 60%；90%新，给你70%，这是顶到头的价了。
2: 得嘞，5天之内，哥们儿给你推一辆80%新的。
3: 谢谢你们。
2: 得嘞。
4: 8块钱，倒了5手，
2: 这就叫教会徒弟饿死修车师傅。
4: 我给你8块钱，你回去再倒。
2: 行。

0: 我就知道是你，别人没这本事。哎，你这一个多月都跑哪儿去了？我怎么一直都没见着你啊？
1: 您甭提了，这一个月可把我累惨了。哥们儿每天加班，回来那会儿呢，人都睡了，走那会儿人还没起呢。
0: 不错，有进步。
1: 我这不是为了兑现对你的诺言吗？
0: 什么诺言？
1: 你忘了？你说的，让我和你一块骑车路过天安门。
0: 您还记着呢，那行，明天早上咱俩胡同门口见。
1: 几点？
0: 7点。哎，别，6点半吧，我得把程燕军甩了，他可讨厌呢。我每天早上出门准能碰见他，甩了甩。
1: 行，听你的，反正占便宜的人是我，走。

0: 的心情好。
1: 哎，那咱一会儿路过天安门的时候听一下看升旗好吗？
2: 这回您甭逗了，国旗迎着朝阳升起，您给忘了？
3: 嘿，这明什么时候换一新车的？
4: 师傅，这有您上回卖我这什么车的？关键是个老教练吧？
5: 来，调过来，你看看。
4: 哎，没法骑了。哎，师傅，就这个，我要再卖给你，您看多少钱？
5: 20。
4: 哟，我30在您这儿买的。
5: 这不是我愿意卖，你愿意买吗？现在调过个来了。你愿意卖的也得我愿意买啊，就20，多一点没有。
4: 行行，20就20吧。
5: 有钱嘛就得换辆新的。我呢，这有辆80新的，

0: 行，就是他了。
1: 行，回来了。
2: 哎，换车了吧？
1: 是啊。
2: 不是，你等等。
3: 你这车是在？

0: 车铺买的吧？
1: 你怎么知道的？
2: 我说建军，你让人给骗了。这车它除了大梁是飞哥的，其他都不是。这是我倒腾了几手，得了45块钱，卖给修车铺的，怎么就落你手里了？我说，哎
1: 呦，嘿，哎，哎，有那么高兴吗？哎，就你鸡贼是不是？别人都傻，就你聪明啊！你别以为你现在骑个新车子就成人物了。
2: 没有，
1: 我跟你说，没有我你能上班吗？别在这显摆啊！我告诉你，这车子是你的，是吗？
0: 不，我不要，还你！
1: 哎哎，建军，
3: 啊，什么车呀？
0: 没事，我刚才说了几句话，惹我二哥不高兴。没事没事啊。
3: 你二哥呀？啊，没事了，那我先回去了，明天早上还得时间啊。
0: 忘不了。
3: 走吧。

还生我气啊！我错了还不行吗？我跟你赔不是。对不起，别忘了心里去了。哎呀，我韩春明能有今天的工作，那还不是你程建军发扬了先人后己的雷锋精神吗？所以说呢，刚才是我狼心狗肺了，好不好？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因此，我决定啊，我把我这车钥匙给你留下。往后呢，你就骑我这新车出门，我骑你的旧车去上班，行不行？

0: 走啊！
1: 哎
0: 哎，你等等吧，咱们一块儿走啊。
1: 哟，换车呢？这是春明的车吧？
2: 怎么是他的呀？他哪买得起啊？哼，昨儿啊，我是借他骑了一天，怎么着，在你面前嘚瑟来着？哎，你怎么从那边走啊？哎，等等我。
3: 再晚来一会儿，我该迟到了。
1: 我正好有话要问你。
0: 哎，春明，那个昨天我这车子借给你骑了一天，今儿蹬的不好用了呀。
4: 心理作用，你就是太爱惜你那车了。
1: 你不是告诉我这车是你自己买的吗？
4: 我就是想跟你面前摆摆阔。
1: 你倒挺坦诚的，我还没审你，你自己先招了。
4: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5: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7: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5: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

0: 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

0: 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

0: 住你的住，安全的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
1: 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
0: 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
2: 我宣传，现在在家锻练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择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
0: 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的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 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择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
1: 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 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

0: 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
1: 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
0: 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
2: 我宣传，现在在家锻练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
0: 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的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牵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 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 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

0: 住你的住，安全的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
1: 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
0: 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
2: 我宣传，现在在家锻练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择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
0: 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的好好练。
4: 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它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5: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6: 我的眼睛是近视加花镜，一花四十多岁我的眼睛就花了，原来就是戴那个近视镜，随便一个眼镜店配镜两三年就得换一个，那个眼镜戴的压得着鼻子两边也不舒服。

0: 看镜的地方就把那个镜摘下来，看远处戴上那个镜，就是那样。这不是一次偶然的机会遇到这个超视力，才在这儿拍的镜。现在自从拍了这个超视力的眼镜，戴上特别舒服又轻，看得又清楚，也不用再什么一会儿摘下来啊，一会儿戴上啊，它解决了我这个眼睛这个花呀、近视呀、散光呀这些问题，都解决了，戴上也挺舒服。唱歌、看谱子呀、听老师讲课呀、看远看近都行，挺好，不用再每次什么摘下来呀，或者是换个镜啊，不用那样。
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量身
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5: 今天的主题，
4: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补，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在家政。这个夏天，让我们在烟火气里好好吃饭。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百花
1: 豆腐，
2: 虾胶是摔出来的，这个冲击力啊，让它迅速的起胶。
3: 这形出来的都不一样了。虾仁豆腐，哎，
4: 这豆浆啊，直接咱们就加这里了。
3: 这也算是什么呀？玻璃馅儿。
4: 对，玻璃馅儿。
3: 鲜。
5: 咱今儿来一个浇油泼的豆啊，
6: 谁家的孩子蔬菜量啊摄入很充足，谁家孩子生长发育会更好，
7: 真有肉香。
3: 我家厨房
8: 开饭了。
9: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1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2: 益安宁丸养好心。
1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0: 用好药，养好心，
1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家政女皇小助手，分享生活小妙招，赢取独家福利。
14: 哎姐啊，我今天我特别想给你念首诗。

0: 咱们这文化盛宴是吗？啊，
1: 反正我就美术也是文化嘛，
0: 对对对对，
1: 是不是啊？哎，所以说姐你好好听听 啊，特别有文化这种。
0: 你说说我听听。嗯，
1: 朝朝只与墨为亲，推转我边无大法，捻出一团真白玉，将归回向未来人人人人。
0: 怎么还带回音的呀？啊！
1: 但是姐，这不光是首诗啊，您猜猜这诗里说的是什么？
0: 靠谁呢呀？就你姐姐聪明才智，这不就是说什么呀？这以石墨为亲，是吧？捻出来的像白玉一样的啥呀？豆腐呀！
2: 今天还有新人呢啊！你没看见这儿坐着一位吗？那介绍一下
0: 啊！我都没注意，
2: 我朋友。啊，从事行业从业30年，
0: 哦，30年
2: 在北京一个非常大型的餐馆当中当行政总厨，嚯，京鲁菜大师，黄卫东大师，哎呦，
0: 欢迎黄老师，欢迎黄老师，欢迎黄老师啊！
2: 我觉得我黄兄来了啊，对这儿地盘不太熟悉，
0: 你先
2: 让旁边。何老师先来
0: 啊！何老师，
2: 进来。
0: 何老师，你这样，哎，你先给打个样，
3: 百花豆腐啊！
0: 我还以为就没了呢，就百花了呢啊！
3: 豆腐，哪个？这个。胡萝卜、香菜、小香葱，
2: 这边是
3: 鸡蛋，
2: 对，
3: 然后呢，这点呢是肥膘肉，然后这个呢就是我们的鲜虾，我们先来打虾胶，这个打成虾泥以后呢，它不是说就成了虾胶了，嗯，想打成虾胶呢，它还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什么呢？就是这里边不能加水啊，嗯，然后呢，我们这里边要配上什么呢？一定要配上点肥膘肉。
2: 肥膘肉，
0: 这就直接就切这小肥膘肉放到里头。
3: 对，切小肥膘放到里头，
2: 把这
3: 肥膘
2: 肉。那外头虾环涮的虾环是不是一样做法？
3: 对，对，没错。把这肥膘肉呢，给它切成这种
1: 薄片，
3: 哎，小粒儿。
0: 哦，就要把它片得薄薄的，
3: 对，
0: 就是要有它的香味儿，但这个吃不到它的。
3: 看这叫什么？
0: 这叫什么？
3: 切的刀工。
0: 我知道这意思，就是把它切的碎一点呗，
3: 对，
0: 是吧？就我们片不成这么薄，
2: 那绞肉机呢？
1: 对，
2: 还有绞肉机是吧？
3: 啊，很哎，对，你刚才说这问题就是我马上要讲的。嗯，你知道怎么着啊？嗯，这个啊，它还就得这么切，
1: 哦，
3: 不能搁在里边一块儿去搅，一块儿去搅它不均匀。哦，哎，这个肉跟那个这个虾胶它的那种粘度啊、质感啊不一样，不容易融合到一起。
0: 明白了，所以说有的时候这不能偷懒，
3: 对，不能偷懒。只能这么着切成小粒儿。嗯，你切完以后啊，都得跟小米粒儿似的。嗯，
0: 大米粒儿。
3: 对，大米粒儿。嗯，然后我们把它搁在一起。嗯，下面才能往里边加东西，来点盐，来
0: 盐，
3: 对，
0: 来一点点盐，还有啥？
3: 再来，来少来一点。
0: 行吗？
3: 好，行。嗯。来点料酒，来点胡椒粉。
0: 料酒，您看来多少？
3: 好，行。抖了一下，哎，地道。这不要打啊，这个虾胶是摔出来的。嗯，这现在只是把它拌匀。嗯，然后呢，我们加上
0: 蛋清，
3: 1/3个蛋清。哦，就是
1: 这么点量，
3: 绝对不要多。嗯嗯。一点就行。
0: 哎，这蛋清如果要多了，它能怎么着呢？
3: 多了以后，它的口感就不那么脆了，它就软了。哎，就是说我们要吃这个虾呢，是吃它的脆口。
0: 明白。
3: 但是你要没有这个蛋清呢，它又不润。嗯。所以呢，蛋清就是要特别的适量，
1: 1/3的。
3: 先拿筷子给它
0: 搅一下，
3: 搅一搅，搅匀啊。然后把我们想下的东西先下去，然后还要加点淀粉。淀粉也不要太多，你看我拿水先给它泡上，泡好以后呢，要把这个水避掉，不避掉这个水呢，这个粉子下去以后呢，它怎么样？水多了，这虾胶也不脆。哦。然后上这个稠稠的淀粉，对，这一份里边差不多。
2: 那何老师，比如像我们要涮那种虾环，是不是也跟那做法一样？
0: 哎，真正就是那个不是虾肉直接打出来搁在一袋里
3: 的。你有的地方吃那虾滑它糟，它糟为什么呢？它也打了，但是呢它没有去干水分，然后没有上那个油脂。这样呢我们再一摔，摔完以后最后粘手，粘的你啊就是想给它弄干净都弄不干净那种感觉，你看必须要摔。为什么光打不行要摔呢？摔它有一什么呀？你想啊，这就是食品里边的物理学了啊，它的。

0: 冲击力呢会比你打呀打十下你都没摔这一下管事儿，所以
1: 力量大，
0: 对，利用它的这个冲击力啊，让它迅速的起胶。
1: 哎呦，真是，行，这虾胶我们让它这个醒一会儿。
0: 对，
1: 您这接下来要干嘛了？
0: 切豆腐。对对对，切豆腐。
1: 这豆腐还要切？这划了两下就行了吧？
2: 不行，还切碎了，我这
0: 百花豆腐，你把这个边儿呢给它去一下。基本上把四个边去掉，
1: 弄整齐是吧？
0: 对。然后呢，把这一块豆腐呢，
3: 还让你抱第二杯子来。
4: 董老师，这干嘛不用咱们北京那卤水豆？那不硬吗？那豆腐
0: 硬的，口感不好。
2: 这是粤菜的特点，
0: 对，不用说非得挖的多玉丸，
1: 但是那个深浅呢，这往里头放多少呀？是最后那个虾肉是在上面凸出来的吗？
0: 对，凸出来的，对，不是完全镶进去的。
1: 来点盐，
0: 对，来点盐，
1: 拿过来，您看看撒。
0: 把这盐呢，就是高撒。
1: 上面来一小撮，
0: 对，
2: 裹上去。
1: 淀粉这样弄，您怕弄不整齐是吧？
0: 那么弄它不均匀，它有块儿啊，这么弄你看。哎呦，很均匀了！
4: 天哪，
2: 这还不是工本，
4: 都费劲费成这样，
2: 是
1: 啊，对。
0: 这样抖完以后，这样呢，我们那个虾胶上去它就粘住了。
1: 行。
0: 然后我们再把这虾胶，
1: 啊，先弄成小，
0: 弄成小丸子。哦。
4: 真费劲，
0: 一个上面一个。
1: 啊，一个上面一个丸子哈。
4: 哦，不是何老师把它塞到那坑里的，
1: 不是，
2: 一给你塞这豆腐就碎了。
4: 对，这是一个托儿，实际上啊，
0: 对，它是一个
5: 拉着一块儿，就让它固定。
4: 对对。
2: 上面还得撒点东西，
0: 对，百花嘛。啊。这个就是拿手一摁，粘上手上以后，然后再往这上面一摁。
1: 星星点点的哈。
4: 不，这菜吧，家里来个客人啊。反正费点工还挺好
1: 的。对，你去别人家做客，看到主人会以这样的菜品来招待你的时候，你会觉得人家特别重视你。
4: 我下次不去了，
1: 对吧？
2: 对对对，
4: 我下次不去了，因为我给人添了麻烦。
1: 你是个人吗？您来我们家吃喝40年，您从来没有这样的意识。
4: 你没做过啊？
1: 来，
0: 蒸个五六分钟
1: 啊。
0: 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勾一个汁儿。啊。然后那个，来鱼麦，你帮我再干个精细活。
2: 太好了，哎。只要不切肉就行。
0: 那个，你看这香菜里边有大叶有小叶儿。哎，这个小叶儿呢，给它摘出一个滑叶的状态。你看，
1: 眼都得瞎了。
0: 最好就是这么一个，你看，这有两个叶儿，有仨叶儿一个，知道吧？啊，带上半厘米的小根儿。
4: 何老师，您是嫌他这眼睛度数不够深的？
2: 好家伙，教教我。
5: 先端吧端吧这个。
4: 对，
5: 按这摘。
0: 然后我们来，哎，
1: 加油吗？
0: 来一点点油。
2: 好像整把里边就您那块是这样，
5: 油够了。
1: 是吧？
0: 对，
2: 就是这样。
1: 行嘞。哎，您这是什么？切点葱在里头是吗？炝锅的呀？
0: 葱姜，大片的葱姜。啊。给它稍微的炸一炸。
1: 葱姜不煸不香啊。
0: 行了。
1: 啊，把这个葱姜现在就捞出来了，是吧？
0: 就要这点葱姜油。为什么说家里边备点这葱姜油呢？您烧个海参啊，炒个白汁菜啊，直接用。如果这里边再来点鸡油就更好。好，然后我们这里边呢加一点口啊，这个口呢就是
1: 来点盐
0: ，因为我们那里边底口很薄。然后呢来点糖。
1: 哎呦，
0: 来点糖。
4: 怎么了？
1: 哎呦，我这往这里头一看，真好看。
4: 是啊，
5: 这颜色了。
1: 哎，那个虾。你看那个虾球，粉嘟嘟的。
0: 然后我们来垫粉，勾个汁儿啊。
1: 啊，开始
0: 勾这个汁儿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不要着急啊。就是下了粉子以后，千万不要着急去推动它。

0: 再来一点油。好，
1: 这我觉得这边这豆腐应该
0: 来关火。
2: 哇，
3: 真漂亮，
1: 好看吧？
2: 真漂亮，这菜肯定是要先上。哎呦天哪！
0: 我们把汁往上一浇，
1: 来，爸，准备了。
2: 行嘞，
1: 出锅了，漂亮。刚才人家这何大叔做的是百花豆腐，
0: 百花豆腐。
1: 您说您要自己做豆腐？
0: 对呀，咱们自个儿做豆腐。
1: 您这是用啥做呀？
2: 豆浆，这不认识啊？
0: 豆浆，
1: 鸡蛋，
0: 鸡蛋，虾仁，还有这个
1: 也是百花啊？
0: 咱不百花了，咱就虾仁豆腐。
1: 虾仁豆腐。这得要几个鸡蛋呀？大概有个比例吗？
0: 五个鸡蛋，五个鸡蛋。
1: 五个鸡蛋是注意多少这个，对应多少豆浆啊？
0: 五个鸡蛋的一半，不对那么多。
2: 哦，就是五个鸡蛋，然后对五个鸡蛋量一半的豆浆就行。
0: 对对对对。鸡蛋黄、鸡蛋清融为一体。嗯。
1: 行了，鸡蛋打完了怎么着？
0: 咱们这豆浆啊，直接咱们就加这里边。来，得了，这齐活。咱们沉淀沉淀啊，让这沫子。
1: 就让它蒸完了以后更平滑。
0: 对对对，蒸完了平滑。还有咱们蒸的时候啊，拿这个保鲜膜有时候给它封上。因为他怕他这个水蒸气里这水啊，落下来。
2: 其实这就跟蒸个蛋羹其实一个道理。
0: 对对对对。
2: 其实这就是蒸个蛋羹呗，就是豆浆蛋羹，其实是一个道理啊。
0: 一个道理。咱们这个得蒸个15分钟左右。15分钟左右。
3: 这蒸完的时候是会比那个咱们买的核豆腐要更嫩吗？
4: 不是嫩。它是因为鸡蛋的作用呢，它会弹性嘛，
3: 就不会那么容易碎或破，是吧？
4: 对对，不容易碎。
1: 行，来，咱们这大火上气蒸，
0: 上气15分钟，
1: 15分钟啊。
0: 这会儿呢，咱们就是把这个虾仁啊，咱们给它焯下水。
1: 好，
0: 哎，这会儿咱们把虾仁焯下水。好嘞，虾仁焯一下啊。

0: 好嘞。
1: 得嘞，看看啊，哎呦喂，看看，没问题，没问题。
2: 这豆是不是还得晾晾？
1: 哎，对，咱们一会儿给它改个刀，这边呢，咱们给它勾一下。
2: 好嘞，好嘞。啊、
1: 行。
2: 呵，真棒哎，嗯，
0: 真漂亮啊。
1: 好嘞，那我先把
0: 这。郭倩，我给您来点
1: 儿。来一点油，
0: 来点油，
2: 也是个玻璃钱。
1: 好，好，好，好，好，对，对，对，对，咱们也是。
3: 还是跟您学的，何老师，
4: 跟我学，
1: 学的，学的。可咱们是切点葱姜饼。
2: 何老师没有啊？
1: 咱们切点葱姜饼。
0: 没有，人何老师有，人开始用那个葱姜那个呛了一下锅，是吧？把那葱姜拿出来了。
1: 有两片就行了。
3: 这个葱姜是为了提鲜味儿，
4: 增香，
3: 增香。
4: 对啊，
1: 对，咱这油也不要求太多，哎，
0: 来
1: 爆香，
0: 加点儿啊。
1: 得嘞，咱来点水，再来点。好，哎，完了呢，咱们给它加点盐，
0: 加点底味
1: 儿。对，少来一点盐，少来一点盐，
0: 来一点糖，
1: 来一点糖，来一点味精。
0: 行嘞，
1: 好嘞，咱们来点水淀粉，好，咱们给它勾个汁。
0: 这也算是什么呀？玻璃
1: 芡儿。对，玻璃芡儿，得嘞，关火，您给我来一点明油。
0: 好，行，我给您来点明。
1: 好，这边呢，咱们把。

0: 洗出来，咱们给它改改刀。
1: 哎，哎呀呵，
0: 改改刀。
1: 好，嗯。然后把虾仁往这一放，
0: 对，咱们把、这个、
1: 要是再挖一坑的话，就跟头老师那样。
2: 咱们这不用挖坑，
0: 咱们这不挖坑了。
2: 对，
3: 我觉得这道菜就成了什么呢？何老师，就您那道菜，如果是不买不着豆腐，我不会打虾胶怎么办？
4: 就这，
3: 就做这道就行了。
2: 对，
1: 把这汁儿往上一蒙，咱们啊，
0: 来，咱们给它拎上点汁儿。
1: 精致。
2: 您这上需要放点香菜叶吗？
0: 香菜叶咱就不放了。
1: 哎呦，漂亮，得了，出锅了。
5: 太极者，无极而生，动静之静，阴阳之门，动之则风，静之则火，无过不及，随取就身，人刚我柔，谓之走；我胜人背，谓之连。
6: 我叫石红海，今年60岁，邯郸是个杨氏太极拳发源地，所以对这个太极拳就非常感兴趣。随着年龄的增长吧，后来这眼睛是开始花，就是看字啊都看不清。配到一副老花镜的话，看小字的时候必须戴上花镜，用的时候有的炫照，不戴了就得搁到一边，很不方便。后来我们听我这个拳友这个马叔说，他配到一副这个超视力多功能的吧，可以看远，可以看近，就是很方便吧，就是说。后来我就到店里去咨询了一下，很专业，是吧？对你的眼睛呢，就一开始给你验光，你的眼睛有什么毛病，适合不适合配眼镜，给你介绍的非常详细。通过咨询，后来问了以后，了解好以后，配上一副眼镜。配上这副眼镜以后，就是说，就日常生活中吧，就是说在打拳的过程中，或者在开车的过程中，都可以戴上这副眼镜，也不用摘开，就是随身携带的一种物品吧，比原来那个老花镜要方便的多得多了。看远看近，或者开车呀，平常都可以戴的，也很舒服，又很方便吧，就是。
7: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8: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9: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1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
1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2: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0: 用好药，养好心，
9: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家政女皇小助手，分享生活小妙招，赢取独家福利。来吧，
1: 来，
2: 这个是
1: 这甭问，茄子
2: 蒸的茄子，这个呢
3: 豆腐，
2: 这蒸好了的豆腐，
1: 对，
2: 这些呢
1: 这认识，这炒鸡蛋那叫什么来着？
2: 香椿，
1: 哎，姜，这是青红椒，
2: 黄瓜，西红柿，
1: 啊，
2: 这是豌豆吧？
0: 哎，对，鲜豌豆，
2: 鲜豌豆啊，来点韭菜，
0: 哎，皮蛋，
2: 花蛋，
0: 哎，咱今儿来一个焦油泼的豆腐啊，
2: 焦油泼豆腐，
0: 哎，焦油泼的豆腐，
2: 有的孩子是什么呀？吃蔬菜不爱吃水果，有的还说，反正你不是说水果蔬菜吗？我水果吃了，我蔬菜我就不吃了。这两个是也

0: 不能说忽略
1: 对
0: 哪个多吃哪个少吃。
1: 对，你说的非常对，蔬菜和水果之间是不能互相替代的，因为它们这两种类大类的食物各自都有优点。你比如像水果，水果的优点是什么呢？水果的优点就是有机酸含量特别的高，这是蔬菜没有的。嗯，你没有说去吃这个蔬菜酸酸的，那除非是发酵了的、加工过了的。对，但是你说水果一般都会酸酸的、甜甜的。嗯，这些酸酸的、甜甜的更好的刺激了食欲，这个是蔬菜没法比的。哦，所以水果你就不能代替蔬菜。嗯，当然了，水果里面的维 C 含量呢和一般的蔬菜比其实是低的。嗯，好多绿叶菜的维 C 都大于一般的水果。
0: 对，
2: 是啊。
1: 所以大家这个要明白，不是所有的水果维 C 含量都高，很多水果维 C 都很平凡，都很低。但这是绿叶菜当中的优势，所以它们各具具有优势。论纤维，还是蔬菜纤维要比水果多，因为我们水果要剥皮，是吧？皮吃的特别的少，那纤维含量太少了，而且糖分也比较高，对吧？所以蔬菜和水果各自都有它的优势，所以不能相互替代。
0: 那有量的要求，比如说咱们说吃坚果，每天吃这么一小把坚果，
1: 对，
0: 这水果蔬菜呢？
1: 水果蔬菜都有量的要求，对于孩子来说，是处于生长期的发育的孩子呢，一般我们建议水果呢一天吃200克就可以，
0: 200克左右，
1: 200克就是4两嘛，
0: 这
1: 相当于
0: 一个苹果，一个橙子，
1: 大概这就是半斤啊，小一点，喂一个苹果，这个量就是很充足了。我相信儿童都能够做到这一点，这不是难事。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最好不要给它榨汁，
0: 不能榨汁啊，
1: 还是要吃完整的，因为我们刚才说了，孩子怕咀嚼，但是你必须要刺激他咀嚼，否则的话，你全都给他省了，那点渣子都没了，孩子更不愿意吃蔬菜了。所以水果还是要吃完整的，让他增加咀嚼的能力。那么蔬菜的摄入量呢，我们建议呢吃上半斤也就可以了，半斤250克。
3: 还有茄皮那时候拿一炒微丁儿，这豆腐蒸好，茄泥蒸好了，往里边一放。
4: 这营养
1: 叫穷英惠粹啊，
0: 这才叫
1: 吃它的，
4: 这营养应该很均衡了，
1: 非常充足了。
0: 啊，往这里头搁盐，我给您烧一点油。
3: 油对，来花椒油。
0: 我这点油少吧？
3: 少点。
0: 少点啊，我再给您来一点啊。
3: 因为我们这热乎的啊，所以可以搁上点味精也啊。啊。提提味儿。嗯。
4: 要这茄子皮待会儿干嘛呀？哎，
3: 我给炒炒围边儿。哦，麻烦您给这拌拌。
4: 哎，好嘞，
3: 拌匀。我把茄子皮切点丝儿。
4: 没问题。哦，
0: 茄子皮还切丝儿？不是围边吗？还吃吗？
3: 吃啊，
0: 吃啊，
3: 我吃。哦，
0: 炒着呀。
3: 这茄子，咱削茄子时候洗干净了，把皮弄下来。嗯。切点丝儿。
0: 牛老师，哎，你调好了吗？
3: 我这个马上。
0: 哎，我这油已经给您烧热了啊。呵，
4: 这五颜六色真好看。
3: 锅是热了。哎。花椒咱搁，你得来点香油啊。
0: 香油得来大点吧？
3: 哎，对，多来点香油。这花椒咱们得给小孩吃，别太麻，要炸紫黑了。
0: 就是这香味。花椒要吗？
3: 不要，
0: 不要，
3: 就要油。哦，啊，花椒油好了。嗯。别关火，你看这个。哦。哇。哇，这个呢？
4: 那茄子怎么办啊？
3: 别着急呀、啊，
0: 茄子皮嘛。啊，
3: 这不是您给点油。
0: 啊，好嘞。
3: 好嘞，我们把这个姜丝下锅，一炝锅，锅是热的呀，下锅。

0: 这就算拿下了，我给您放糖，哎，我给您放盐，嘿，您看这行了吗？这行吗？太多了的盐，糖，来一点，再来点糖，
1: 好嘞，盐，
0: 好，再来点糖，
1: 好嘞，
0: 醋，哎，给两滴子 ，OK
2: 嘞，这稍微一炒，嗯，就好了，您小孩吃的时候您一拌，
1: 出锅，嗯。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我来自河北省张家口市，我今年61周岁，在这个没有配这个镜子之前，经常看电脑写点文字的东西，后来就觉得很不舒服，看不清模糊的。在其他的眼镜店配了这个不同的这个镜子，看远还行，但是看近的时候是必须得摘下来的。

0: 摘去摘下，很费劲，自己很不舒服。后来我爱人推荐来到咱们这个眼镜店，通过咱们老师服务人员细心周到的验光检测，让我体验了一下非常精细的那种验光，配了一个一体的这个镜子，不但是近视老花，还有遮阳的作用，出去以后不用戴墨镜了，形成三合一的，觉得很不错。自从配上这个镜子以后，看书、走路、看谱子，就这一副都解决问题了。从售后这块我是非常的满意，时长不短，就有咱们的服务人员通过电话告一下，你来这儿应该清洗眼镜了，看看哪儿有不合适的，很周到、很贴切的服务。现在我身边的一些歌友朋友有七八个都是戴着咱们超市里的眼镜儿。电视机前的朋友们，现在有老花和近视的这种现象，建议你们来到咱们超市里体验一下它的服务，还有它这个配镜的效果，你一定会感到对咱们的生活带来非常好的效果。
1: 超市里，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配镜专线400-618-2626。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2: 以前的眼睛是一个眼睛是近视，一个眼睛是弱视，戴上眼镜不平衡，特别难受。看谱子的时候必须得杵到跟前来看。后来岁数大了，一年比一年就是更不行了。我的同学他跟我说：“你买个超视力吧。”我来超视力配眼镜的时候，验光师给我验了有一个多小时，非常专业，非常负责任，也很耐心。自从配上超视力眼镜，看谱子也看得清楚了，学的也快了。一副眼镜能看远也能看近，又特清楚又特轻省，也不压鼻梁了。我一天老是戴的，家里外头都戴的。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4: 七月七日小暑，
5: 小暑吧，在我们上海弄堂里啊，要吃黄鳝的，弄堂里的菜叫扇子焖黄鳝。
6: 小暑就是说天气慢慢的开始要热起来了，而且是小热。
4: 摇滚山椒藕丝，
7: 藕本身它就中医的很早就对它的这种记载，它就是有清热的作用。
8: 给大家做一个雪菜黄鱼，家里边做啊，没有那么复杂。
9: 各种蔬菜当中没有像雪菜铁含量这么高的了。
1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1: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得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两三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得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
1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
1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3: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1: 以前的眼睛是一个眼睛是近视，一个眼睛是弱视，戴上眼镜不平衡，特别难受。看谱子的时候必须得杵到跟前来看。后来岁数大了，一年比一年就是更不行了。我的同学他跟我说：“你买个超视力吧。”我来超视力配眼镜的时候，验光师给我验了有一个多小时，非常专业，非常负责任，也很耐心。自从配上超视力眼镜，看谱子看得清楚了，学得也快了。一副眼镜能看远也能看近，又特清楚又特轻省，也不压鼻梁了。我一天老是戴的，家里外头都戴的。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4: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2026全球独角兽榜发布，河北6家企业榜上有名。从2022年1家到2026年6家，记者带您探访我省独角兽企业数量连年攀升的发展动因。
1: 传统农机上链接，我省唐山、滦南、仙吉等地的农机制造直播破圈，开拓国内外市场。
0: 6月份，河北省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5%，连续4个月处于扩张区间。
1: 系列报道《奔流的母亲河》，今天探访邢台牛尾河的生态蝶变路。
0: 2026年，河北省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今天启动，我省规范招录程序，确保录取公平公正、安全平稳。
1: 雄安新区正式加入全球数字经济城市联盟，成为中国第5个成员城市。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独角兽企业是衡量一个地区创新能力与创新生态的重要风向标。胡润研究院近日发布的2026全球独角兽榜，河北上榜企业又新增1家，总数达到6家。从2022年的1家到2026年的6家，我省独角兽企业数量缘何能实现连年攀升？来看今天的一线经济观察。
2: 在河北有这样一家企业，12年前还是半导体材料领域的技术小白，如今已连续3年登上全球独角兽榜单，市值更是突破100亿元。
3: 我们河北铜光的主要产品包括直径6英寸、8英寸碳化硅单晶衬底，主要应用于新能源汽车、微波射频、 AI 数据中心等领域。
2: 碳化硅衬底是第3代半导体的核心材料，过去长期被国外企业垄断。为了突破封锁，铜光用了12年时间。
3: 为了调整晶体生长炉，我们的技术团队每天都要进行试制，一炉消耗资金成本20000多元，每进行一次系统改造需要200多万元。到2019年，公司仅研发投入超过2亿元。我们铜光一定要争口气，不能让国外在关键材料上卡中国的脖子。
2: 转机来自企业的坚持，更来自政策的关键一推。
3: 河北省支持组建了河北省第3代半导体创新联合体，保定市支持成立了第3代半导体产业技术研究院，每年支持项目资金3000万元。
2: 郑清超告诉记者，2025年，河北省支持集成电路材料企业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提升至120%，铜光享受税收优惠超800万元。如今，铜光已经逐渐成长为国内碳化硅衬底头部生产企业，国内市场占有率约10%。好的政策支持给企业注入了持续创新动力。在石家庄，连续5年入选独角兽榜单的君乐宝对此深有感触。
4: 我们深深感受到河北这块沃土啊，

0: 对我们民营企业的支持，特别是省委省政府已经连续4年新春第一会聚焦营商环境，这给我们民营企业呢可以说吃了个定心丸。
1: 吃下定心丸后，企业收到的是一项项含金量十足的政策支持。
0: 这些年呢，河北省委省政府呢出台了奶业振兴政策，从我们的奶牛养殖生产加工到我们的技术研发都给了很大的投入包括我们牧场的建设拿出真金白银支持企业的发展。特别是这几年的研发费用加急扣除呢使京东宝呢在研发方面呢真正能够投入能得到回报。
1: 从顶层设计到落地执行，从减税降费到问需于企，政策组合拳托举起更多企业高质量发展。在张家口，独角兽企业精细制型落地时，当地采取虚拟审批组建项目推进专班，实现了当年立项、当年动工、当年投产。如今已带动传感器、电子控制单元等上下游企业急剧落地。栽好梧桐树，自有凤凰来。今年新入选榜单的美卡曼德机器人，2024年把全球总部落户到了雄安新区。
2: 雄安汇聚了创新基因，打造了很好的创新生态。这里呢有非常多支持人工智能还有机器人发展的政策，以及像有高校啊、科研院所等等的一些创新要素，帮我们吸引到了很多像研发类的，包括其他相关的一些人才，帮助我们进一步的深化我们人工智能技术的迭代和发展。
1: 来到雄安之后，美卡曼德的朋友圈迅速扩大，企业与雄安集团、科大讯飞等共同发起成立了雄安新区中关村机器人产业联盟，雄安空天院、美卡曼德具身智能研发中心揭牌成立。目前，美卡曼德自主研发的物理 AI 协同系统已服务全球财富500强企业超过100家，全球已累计落地27000多台脑眼手设备。
2: 具身智能这一领域在全球细分领域的主流市场，像欧美日韩这样的主流发达国家和地区，我们是市占率都是领先的。在国内的细分领域，我们已经是连续6年市占率第一的公司。所以呢，依托于雄安这样的一个创新生态，我们可以立足雄安，更好的去深耕我们的 AI 加机器人的技术，去支持好我们的全球业务。
1: 从1家到6家，从技术突破到产业转化，从政策红利到平台赋能，连续5年，河北上榜独角兽企业数量年年攀升，河北正以营商软环境锻造创新硬实力。
3: 在唐山滦南和新集，传统农机正成为电商直播领域的走俏产品。企业把镜头对准生产线，一台台农机具通过网络被全国乃至海外所知，打开了传统产业营销新空间。
4: 咱们现在看着的是咱家的玉米割台，还有咱们的清楚割台。
5: 在唐山新万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直播间里，企业自主研发的大型农机产品整齐陈列，销售经理化身主播，向直播间的客户们进行产品讲解。沉浸式的云端展示让企业收获多国客商订单。
6: 通过直播有很多的国外的客户，美国呀、韩国呀、新西兰之类的都是选购了咱们家的这些割台。
5: 新万达农机制造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科技研发、生产经营、技术服务于一体的高端农机装备专业制造企业，拥有固定式压捆机、轻饲料收割机等6大系列30种产品，年产1000台套设备。为打通产销闭环，企业决定深耕工业品直播赛道，打造800平方米专业直播专区，配套零部件展示与灯光设备，累计投入超30余万元，用于直播间升级改造。
7: 通过直播也切实地给我们企业从营销方面拓宽了渠道，展示了我们产品的特色、工艺的制作流程。有20多个客户今年呢进行了成交，大概成交金额在4-5百万左右。
5: 在滦南县，越来越多像新万达一样的企业打开了工业品直播的新思路。截至目前，当地已开播企业53家，其中归上工业企业46家，带动有效问询量提升约20%。
8: 推动一品一播与我县工业品深度融合，让车间变成直播间，走出一条传统产业数字化营销新路，打造滦南县域特色直播体系。
5: 走进河北宝东农业机械有限公司展厅直播间，镜头对准一台台农用机械，主播化身专业讲解员，详细介绍产品性能操作。

0: 作方法、售后保障，让客户直观了解产品优势。仅今年前五个月，企业就通过直播收获600余万元订单。
1: 我们把市场打开了，后期通过线上跟线下的业务员之间的一个衔接合作，来服务我们在网络上拓展出来的一些客户群体。
0: 想抓直播经济发展机遇，新集目前已有

0: 制造、日用家居等多个领域。为搭建完整的直播产业生态圈，当地打造17个郫都严选直播账号矩阵，常态化开展电商运营专项培训，累计培训700余人次，孵化主播、场控等专业从业者60余名，持续推动本土传统制造产业数字化转型。
1: 日前，河北省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6月份我省物流业景气指数，全省物流运行呈现平稳发展态势，物流发展根基稳固。
2: 6月份河北省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5%，与5月份持平。景气指数连续4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呈平稳发展态势。其中，业务总量指数为52.1%，较5月提升2.1个百分点。
3: 6月，我省物流业务需求较上月明显改善，主要是电商消费迎来小高峰，消费品、生鲜冷链以及工业品直播释放电商快递物流需求。同时呢，我省持续助推外贸高质量发展，为业务总量提供有力支撑。
2: 从物流效率来看，6月份河北省物流业库存周转次数指数为49.5%，平均库存量指数为50.5%，与5月持平。设备利用率指数为50.4%，较5月上升0.4个百分点。数据说明，物流仓库备货规模保持平稳，碎片化订单持续增加，仓内加工带来大量装卸、短途转运作业，拉高了物流设备使用强度。从行业预期来看，6月份河北省物流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2.1%，仍处在扩张区间。
4: 综合来看，6月份河北省物流业运行平稳，行业发展基本盘稳固，但也要看到需求持续增长，往往伴随着成本上升和资金周转压力加剧，行业企业需要进一步优化运营模式，提升数字化管理水平，以增强盈利韧性和抗风险能力。
2: 邢台市牛尾河全长47公里，在仁泽区穿城而过，被称为当地的母亲河。经过持续治理，如今水清岸美，颜值焕新。系列报道《奔流的母亲河》，一起探访邢台牛尾河的生态蝶变路。

0: 宇轩，快看，那有一只黑水鸡，它是我们秧鸡科的数量很大的，然后分布很广的一种水鸟。
1: 哦，它好生动。
0: 对对对对对。
1: 你看它洗完澡之后，它在用那个嘴叼自己的毛。
2: 吴平从事鸟类观测工作已有六年，六年里，他在牛尾河畔记录下的鸟类越来越多。不仅一度销声匿迹的白鹭、长腿鹬、白头翁又飞了回来，还带回来了 PT 黑水鸡的新朋友。
0: 生物多样性是非常好的，鸟的种类和数量都非常稳定，尤其是迁徙季的时候，我们拍摄到一群黄胸鹀。黄胸鹀是在一级保护鸟类里面算是濒危等级非常高的。
2: 鸟儿愿意停下来休息，甚至留下来安家，是生态环境变好最直接的见证。然而，昔日的牛尾河却是另一番模样，河道一度垃圾淤塞，干涸断流。
3: 治好一条河，先要救活一方水。牛尾河的源头困境就是缺水断流，首先就要修复全域，补齐水源短板。
2: 邢台市综合实施引珠济行等补水工程，每年通过珠庄水库南水北调工程，向牛尾河水系补水3020万立方米，同时铺设再生水管网388公里，八个中水补水口每年向河道补水超700余万立方米。
4: 邢台主城区目前是4座污水处理厂，其中3座污水厂出水是排至牛尾河，均采用改良 A-O 加深度处理工艺，出水 COD、氨氮、总磷等主要指标是稳定达到地表水位3类标准。
2: 同时，疏浚清淤、关停搬迁沿线等高污染企业，拉网式排查全线61个入河口，常态化监测监管，实现污水入河全流程闭环管控。
5: 设置了61个点位，对入河口进行实时的监控，直观地掌握牛尾河的水质变化情况，为我们工作开展提供数据支撑。
3: 您看，我脚下的这样。

0: 一段斜坡啊，就是一段生态暗线。像这样的生态暗线，在牛尾河的沿线随处可见，能够最大限度地贴合自然河道的原貌。牛尾河全线改造近63千米柔性生态暗线，栽植本土水生植物，依靠水体自身实现长效净化。沿岸打造23处城市游园、滨水绿地、景观水面，形成集生态涵养、面源污染净化、休闲健身、清水观光于一体的复合型滨水空间。我现在来到了大鹿泽国家湿地公园，此刻这里水鸟翩跹，荷叶飘香。为了打通河岸河道湿地全域生态通道，邢台市将牛尾河主河道、沿岸小围湿地以及大鹿泽国家湿地公园无缝衔接，打造了连续的生态绿廊，
1: 打通了与牛尾河2公里的连接。湿地面积416.6公顷，湿地率42.87%，恢复水生植被18万平米，构建16公里生态绿廊。
2: 最近发现水质也特别清晰，然后荷花也开了好多，带孩子过来玩感觉非常开心。
3: 我们沿这个河道一直骑，然后满眼绿色，有时看着还有路边的白鹭，还有黑天鹅，还有很多野鸭子在河里游荡，我们心情也很愉悦。
0: 如今牛尾河国考断面连续4年稳定在地表水3类标准，全线贯通的滨河骑行绿道更是满足市民骑行、慢跑、亲子休闲等多元需求，成为邢台一张亮眼的城市生态名片。
4: 日前，我省夏播结束，全省完成夏播玉米3600多万亩。各地组织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地头，指导农户开展肥水管理、病虫害防治等田间作业，护航秋粮稳产丰产。
5: 在邢台市南河区湖店村玉米种植地块，种粮大户侯占英趁着晴好天气，正驾驶着自走式喷干喷雾机，有序开展除草、杀虫等日常管护工作。
6: 机器出面运势，神天一指，很多技术专家又少不练那儿了的专家跟踪服务。
7: 还有一个车站们。
5: 南河区农技人员实地查看苗情、伤情、虫情，结合地块实际长势，现场为农户讲解苗期管护核心要点。
8: 今天到这个田间，看咱这玉米苗，现在长到4叶1心，长势不错。我们种植模式采用的是跨窄行，这一亩地的棵数是6000株，在这种模式在我们这种了3年，比较成功，为这个秋粮丰收咱奠定了基础。
5: 在邯郸市肥乡区，当地农业农村部门紧扣作物生长节律，指导粮农科学管理，确保苗期玉米茁壮成长。
9: 以往挂历不太细致，凭老经验瞎忙活，常春夏苗不齐，到处加插。现在跟着农技人员给我们讲解稻草防治病虫害、玉米控螨等知识，心里踏实多了。
5: 今年肥乡区推行错峰节水灌溉，节水率超过50%，肥料利用率明显提高。
10: 同步做好查苗补苗、中耕松土，适时追施提苗肥，疏通田间排水防涝，培育根系发达、茎杆健壮的幼苗，为后期高产打下基础。
5: 据省农业农村厅提供的数据显示，今年河北秋粮种植面积在6260万亩左右，其中夏播玉米播种面积3600多万亩。截至目前，全省夏播工作已经结束，秋粮管理工作正全面展开。
11: 2026年河北省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今天正式启动，录取期间，我省严格规范招录程序，确保录取工作公平公正、安全平稳。
12: 今天上午，省教育考试院对全体录取工作人员就今年招生政策、录取细则等进行了岗前培训。今年共有2369所全国高校在我省计划招生，录取过程中将严格落实教育部工作纪律要求，坚持公平竞争、公正选拔、择优录取的原则，实行院校负责、招办监督的招生办法。
13: 省教育考试院将同一科类控制线上有志愿的考生，依据高校招生计划和调档比例，按投档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序，遵循考生的志愿顺序，一次投放合格电子档案，严格用数据说话，严格执行国家和我省招录政策，把牢计划管理关、投档关和录取审。

0: 合关。
1: 今年省教育考试院严格选聘录取工作人员，录取过程按照阳光招生要求执行教育部招生工作30条禁令，同时特别提醒谨防不法分子散布虚假信息实施诈骗。
0: 选聘录取工作人员时，有近亲属参加今年高考的，不允许参加录取工作。提醒考生，各批次各高校录取进度不完全相同，填报同一批志愿的考生查询到录取结果的时间早晚不一定相同，考生一定要从官网获得准确录取信息，看看录取的院校专业是不是自己填报的志愿。凡不是今年招生计划公布的院校，谎称录取都是虚假信息。
2: 昨天，由省残联、省人社厅等部门联合主办的第八届河北省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在石家庄完赛。
1: 本次竞赛共14支代表队、380名选手参赛。竞赛严格按照国家职业技能标准，紧扣残疾人岗位就业适配要求，共开设信息技术、艺术设计、手工艺、工业、服务5大类35个项目。
3: 提供了一个这个特别适合我们的一个平台，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这个行业，能够有更多的一个就业的机会，希望能拿个好成绩吧。
4: 我最早学习的时候也是通过咱们残联在扶持残疾人就业，然后学习的按摩，我能通过我的手法给别人带来健康，然后非常有成就感。
5: 本次竞赛首次加入 AI 语音模型配音等数字技能项目，美甲等实用技能也纳入竞赛，让残疾人朋友拥抱新业态，掌握新技能。
1: 赛场之外，一场百县千品残疾人手工特色产品展示展销活动也同步举行，刺绣、编织等17个品类的400多件手工作品集中亮相。经过激烈角逐，本届竞赛共171人获个人奖，其中93人获项目前3名称号，40人获优秀技能奖，38人获锐意拼搏奖。石家庄队、唐山队、邯郸队分获总分前3名。
6: 感到很荣幸，也很激动，交了很多朋友，交流了以后该怎么共同成长，怎么能提高自己的技能。
7: 我想说，命若琴弦，我亦抚歌，就看你怎样去弹奏命运的这把琴弦。所以我也希望我们的残疾人朋友勇敢地直面自己。
8: 本次残疾人的职业技能竞赛培育一大批身怀技艺的残疾人技能人才，不断拓宽残疾人就业渠道。
9: 下面来看简讯。
1: 今天，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雄安数字未来论坛在雄安新区举行。论坛上，雄安新区正式加入全球数字经济城市联盟，成为继北京、扬州、香港、澳门之后中国第5个成员城市，顺利跻身全球数字经济协同发展合作朋友圈。同时，论坛发布人工智能加制造京津冀协同创新应用示范区倡议，雄安新区与疏解高校数字领域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倡议，并为9个雄安新区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载体平台集中授牌。雄安新区集中首发了6大数字平台和7类自主研发数字产品，全面展现雄安数字经济发展成效。
10: 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获悉，近年来，我省以联片规划、一体整治、协同发展为抓手，推动乡村建设从分散推进走向系统集成。截至目前，已布局建设49个省级和美乡村重点片区，1.3万余个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我省村内硬化道路23万公里以上，硬化率达86%。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美国大满贯女单决赛在洛杉矶落下帷幕。代表中国队出战的我省运动员孙颖莎与国家队队友蒯曼展开精彩对决，最终孙颖莎以4-3险胜对手，拿下个人第6座 WTT 大满贯女单奖杯。同时，孙颖莎已连续208周稳居国际乒联女子单打世界排名第1。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9: 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看湿地寒韵，飞鸟逐风。

0: 墨色门窗，感谢您收看河北新闻联播。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金钻九号早熟又高产，大穗又抗倒，晚播更高产。金钻六号大长方穗吨吨卖，绿苗越冬超抗寒。
1: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从今天上午的10点左右开始，一波降水过程呢在自西向东推进，降水的区域较为分散。目前呢，这波降水过程仍在推进当中，预计今天傍晚到夜间，在保定廊坊以北地区以及石家庄西部、邢台和邯郸会有雷阵雨或阵雨。另外，明后两天呢，全省大部地区会有阵性降水出现，其中呢，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那雷雨天气啊多发，大家要随时关注天气变化，特别是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呢还会有冰雹，大家在户外遇到要及时躲避，确保安全。再来关注一下气温，预计8到9号我省中南部的这些地方呢还会有高温天气出现，请大家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扫描二维码，你还可以了解更多天气信息。好了，一起来关注具体城市预报。石家庄多云转阴，24到34度。张家口阴转雷阵雨，16到27度。承德阴转中雨，17到27度。秦皇岛阴转雷阵雨，22到27度。唐山雷阵雨转中雨，23到30度。廊坊雷阵雨，24到32度。保定阴转雷阵雨，22到32度。沧州阴转雷阵雨，24到34度。衡水多云转阴，24到34度。邢台多云转阴，22到31度。邯郸多云转雷阵雨，22到34度。雄安新区阴转雷阵雨，24到32度。定州多云转阴，23到34度。新集多云转阴，24到33度。黄骅港阴转雷阵雨，23到32度。石家庄多云转阴，24到34度。西藏阿里多云转阵雨，5到17度。新疆巴州库尔勒阴，27到41度。感谢收看。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
3: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的，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两三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的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1: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以坚定信念和务实行动，携手各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谱写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
0: 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
1: 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
0: 广西多地持续强降雨，南宁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加紧进行。
1: 伊朗媒体称，伊朗与卡塔尔已恢复海上贸易。以色列否认与美国在伊朗问题上存在裂痕。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1: 本台消息，7月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0: 中国共产党坚持胸怀天下，既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也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鲜明体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全球视野，展现了中国将自身发展与世界发展相统一的世界胸怀。党的18大以来，中国以坚定信念和务实行动，携手各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谱写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

0: 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今年以来，从岁首到仲夏，中国迎来密集访华潮，从周边邻国到欧美国家，再到远隔万里的非洲拉美，多国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相继到访北京，频繁的元首互动、密切的高层往来，生动描绘出中国同世界深度交融、彼此成就的现实图景，尽显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蓬勃生机。浩瀚寰宇，这颗蓝色星球是80多亿人的共同家园，各国利益交融，安危与共。面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等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课题，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主席深刻把握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创造性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2013年，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2015年，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他鲜明指出，要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2017年，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习近平主席倡导各国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美好的目标，也是一个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跑才能实现的目标。中国愿同广大成员国、国际组织和机构一道，共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进程。
0: 面对时代潮流和国际大势，习近平主席作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重大论断，指出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胸怀祖国，兼济天下，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10多年来，从双边到多边，从区域到全球，习近平主席深刻阐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用共同利益、共同挑战、共同责任、共同价值，把各国前途命运紧密相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至今，中国同数十个国家和地区构建了多种形式的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连续9年写入联大决议，其核心要义被纳入联合国未来契约，对世界和平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2: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humankind.
3: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本质上契合联合国宪章精神，也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一脉相承，三者内核高度一致。纵观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各项倡议，多边主义贯穿始终。在我看来，合则共赢，分则俱损，携手前行，方能共创美好未来。
0: 命运与共，同求共济。新时代以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美好愿景转化为丰富实践。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自2013年倡议提出以来，“一带一路”大家庭已覆盖全球3/4国家，开展合作项目超过4000个，项目投资金额超10000亿美元。最新数据显示，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和标志性品牌，中欧班列已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钢铁驼队穿梭不息，让全球供应链跳动出强劲节拍。从基础设施硬联通到规则标准软联通，再到共建国家人民新联通，一带一路倡议铺就跨越山海的合作通途，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促进全球共同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当今世界纷乱与生机依旧并存，面对和平与战争、进步与倒退、合作与对抗的抉择，自2021年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破解全球难题提供务实方案。全球发展倡议致力弥合发展鸿沟，促进共同繁荣。今年5月起，中国

0: 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为非洲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从巴基斯坦的瓜达尔自由区到白俄罗斯的中白工业园，从斐济田间的致富菌草到贯穿巴西南北的电力高速，一个个合作成果助力发展，惠及民生，传递希望。全球安全倡议用共生逻辑替代霸权逻辑。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第一大维和行动出兵国，中国以实际行动筑牢世界和平防线。从推动成立乌克兰危机和平之友小组，到积极推动减碳重建和平，再到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四点主张，中国坚定不移劝和促谈，彰显大国担当。全球文明倡议搭建平等对话桥梁，发起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举办良渚论坛、世界古典学大会，开展何以文明全球巡展，推动设立文明对话国际日。中国持续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诠释美美与共的永恒魅力，凝聚起消弭误解隔阂、增进民心相通的力量。全球治理倡议以鲜明主张破解治理赤字。不久前，中国发布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理念倡议和实践行动，为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汇聚广泛共识与合力。从推动金砖国家历史性扩员、发展壮大上海合作组织等平台，到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筹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国在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不断发出响亮声音，迈出坚定步伐。
1: 习近平外交思想弘扬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特别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跨越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分歧，包容历史文化发展阶段的差异，为人类找到了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基本路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有力保障自身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世界的和平、繁荣与进步。
2: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5: 中国共产党六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英执政的质量实效。
6: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间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7: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十五五”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

0: 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
1: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继位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15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3: 九三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4: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融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5: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15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7: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我们来认识90岁的退伍老兵王于昌。他18岁投身军营，练就过硬本领，屡立显赫战功。转业后，他不忘初心使命，鞠躬不显，在平凡岗位上恪守对党的忠诚。
0: 在安徽萧县，记者见到了王于昌。60多年前，他曾经荣立1等功，这些年始终深藏在心底。
8: 部队现在不叫名吗？不是叫，永远保密。所以说这个奖状，我压在乡长那里头，70年我们都不。
0: 1936年，王于昌出生于安徽萧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8岁那年，他如愿参军，成为一名航空兵战士。1958年，国家秘密组建地空导弹部队，王于昌被选入空军地空导弹部队2营3连，负责组装导弹、加注氧化剂和辅助燃料等危险工作。
8: 氧化剂是什么？重要人员，硝酸、磷酸、硫酸，毒性大得很，一说上马上可以烧个洞。
0: 刚刚适应军营生活，王于昌所在的部队就接到了一项秘密任务，用导弹拦截屡次侵犯我领空的最新式 U-2 高空侦察机。从未有过任何经验的他，只能刻苦练习。经过成千上万次的模拟训练，王于昌成长为部队1级技术能手。为了追踪 U-2 高空侦察机的踪迹，他跟随部队转战全国10多个省区，20000多公里。
8: 不内蒙古3个月没见一个人，吃水到几十里没有一起打水。
0: 1963年11月和1964年7月，王于昌和战友们成功运用尽快战法，先后在江西上饶、福建漳州2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
8: 一个大亚飞机的那飞往下落，这边就不敢是认识，认识不认识，说下面鼓掌，特别激动的很。
0: 因为在防空作战中的优异表现，王于昌荣立1等功，并获得提前晋升军衔的荣誉。在此期间，他也

0: 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1973年，王于昌告别19年的军旅生涯，回到地方当了一名普通的柜台营业员。
1: 当时正在学校教干啥干啥，以前我是一块儿，大家我哪摆我哪摆。
0: 戎马建功，淡泊名利，对党忠诚，无私奉献，是这位九旬老兵写下的一名共产党员的家国答卷。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三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司法部党组书记部长贺荣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予以有力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完善，法治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贺荣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需要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以高水平法治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保障人民安居乐业，防范化解风险挑战，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共安排8000亿元支持了1417个重大项目建设，涉及科技创新、长江流域生态保护修复、长江沿线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城市地下管网、重大水利工程、西部陆海新通道、高等教育提质升级、三北工程等重点领域。同时，加快推进规划编制、政策制定、体制机制创新等措施，包括完善铁路投融资和价费机制，支持长江沿线城市开展污水处理收费模式改革，深化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等，高质量推进两重建设各项任务。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其中，业务总量指数连续回升。从需求看，新订单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电子机械设备制造、通信设备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节能家电制造等物流需求回升势头较好。从投资看，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为54.3%，较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其中，铁路运输业、航空运输业、管道运输业和邮政快递业均在50%以上的扩张区间。
2: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持续强降雨，南宁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加紧进行。
0: 7月3号以来，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江河水位迅速上涨。今天，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宾阳县六望水库出现漫坝情况，下游多个村镇受淹。南宁将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目前，当地应急、消防、水利等相关部门正加紧开展抢险救援、群众转移安置等各项工作。针对六兰水库发生的严重险情，应急管理部今天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350人，携带通信侦测、道路抢通、内涝排水等130台套专业装备，展开人员搜救、现场勘查、灾情评估等相关工作。预计6号至8号，广西强降雨仍将持续。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水利部今天会商研判，受降雨影响，今天8点到14点，广西豫江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广西全区30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水利部指导相关部门调度豫江流域、百色、西金水库共拦洪1.81亿立方米，减轻南宁、贵港等城市防洪压力。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新命名77个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中央宣传部要求加大对各类文物、遗址、旧址等的保护力度，设计分众化、精准化的解说内容和参观线路，积极开展形式多样、富有教育意义的群众性活动，更好打造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课堂。日前，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多部门部署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要求各地区聚焦矿山、化工、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严厉查处安全生产有关资质或条件不满足要求、安全生产弄虚作假以及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等非法违法行为。昨晚，中国政府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物资从北京起运，预计北京时间今天20时许抵达加拉加斯。该批物资包括发电机、净水设施、照明设备、帐篷和毛毯等，其余批次救灾物资将陆续发运。昨天21时，小浪底水库降至对接水位215米左右，排沙洞含沙量达每立方米150千克，标志着黄河调水调沙进入集中排沙阶段。预计本次排沙将持续至7月12号前后，小浪底水库排沙量超1亿吨。国家航天局今天发布消息，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公里的追星之旅，与小行星2016HO3成功交会，并开始科学探测。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了小行星影像数据。后续，天问二号探测器还将对小行星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为采样做准备。昨晚，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将千帆级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这是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首次发射千帆组网卫星，至此，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已增至238颗。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5号报道，伊朗驻卡塔尔大使馆商务参赞称，经过与卡塔尔相关部门的协调，伊朗与卡塔尔之间的海上贸易已经恢复，卡塔尔阿尔鲁维斯港已经重新开始接收伊朗货物。此前，两国海上贸易因地区局势紧张中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否认自己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在伊朗问题上存在裂痕。内塔尼亚胡还表示，无论美国与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据黎巴嫩媒体5号报道，以军战机当天袭击了黎南部地区，并在多处边境地带实施爆破和炮击。以色列军方同一天称，当天在黎南部空袭一支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小组，并称已经从地面到地下全面控制了黎南部关键区域博福特岭。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今天对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工企业和能源设施实施了大规模打击。此外，俄军还打击了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切尔尼戈夫州等地的乌克兰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乌克兰方面今天称，基辅市多地响起爆炸声，基辅州多个地区也遭到俄方袭击，该州部分铁路路段通行受到限制。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5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5个月宣布增产。分析人士指出，当前国际能源市场态势复杂，产油国已渐进式增产，平衡市场预期，避免油价剧烈波动。受高温干燥天气等影响，法国南部多地林火蔓延。法国南部东比利牛斯省政府5号称，受火情影响，当地约10000人被要求撤离。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5号称，受林火影响，今天举行的环法自行车赛第3赛段将禁止公众现场观赛。刚果金卫生部5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该国本轮

0: 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561例，其中死亡506例。报告显示，每周新增确诊病例数仍呈上升趋势，社区传播仍在持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北卫视今晚播出。
1: 副食品组只有一个岗位。
2: 领导，那我肯定是能干好。
1: 哎，是，知道你能干，关键是位置就一个，你和王慧敏同志只能留一个。
2: 妈，我就考虑工作这事儿呢，要不我来干，您下来，以后工资我分您一半。
3: 要说你头脑简单嘛，哦，你以为我下来你就一定能够上去吗？论资排辈也排不到你啊。
2: 妈，你说我要是没了工作，这日子怎么过呀？
3: 照顾，守着这车站，支个摊儿，卖茶叶蛋，多好啊！
4: 这退休了嘛，找点事儿做，所以现在飞飞无人机。以前眼睛这个近视，现在随着年龄增长，眼也花了。飞无人机影响大了，你抬头，你看无人机的时候，你得用这个近视镜，你中间看屏幕操作屏幕的时候，你得用花镜，很不方便。看个书这个换花镜，你出门看远的时候你就得戴近视镜，不方便，来回倒着换。一个朋友说超视力也不错，向我推荐一副镜子的解决问题。这个后来到超视力验光挺好，挺专业。
5: 这是咱们的电脑验光仪，检测一下你的眼睛屈光问题，看看我们是近视啊、远视啊、散光啊。这是裂隙灯检测，裂隙灯检测呢，就是看看我们眼睛有没有影响视力的问题，比方说角膜啊，或是晶体啊，这个都可以检测到的。这是咱们的综合验光仪，现在呢，我们就开始调整我们的视力，看看我们加上远视和散光以后，您的矫正视力能看到多少。
4: 戴了这个超视力，现在是一副镜子，抬头看无人机，低头操作屏幕，一个镜子就行了，不用来回换，根据你眼睛定制。我这是配的防蓝光的，起码是开个手机刷个视频，这个眼睛不累不疲劳。这眼睛确实是方便，看远看近，戴上眼睛就很轻松。
6: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哎呀，这一路给我憋。哎，儿子呢？
1: 跟亮姐出去了。
0: 好。
1: 老公。
0: 啊？
1: 你这次出去遇到什么没有？

0: 遇着了？
1: 我遇着鬼了。
2: 什么意思啊？
3: 这次的毛子啊，价格出奇的便宜，我全都给收了。
2: 都收了啊？
1: 现在仓库里面是满满当当，全是毛子。
2: 那老李都花出去了。
3: 哎，好吧，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你放心，没问题，相信我，咱们啊就要
1: 发财了。哎呀，
2: 是啊。那其他方面呢？遇到什么没有？
3: 什么其他方面？
2: 刚才有个女的打电话来，说要找什么大哥。
1: 哼，那肯定是打错了。这现在用大哥大的人太多了，你不用管他。
2: 哼，来。哎，老公，嗯，你要是在外头遇上喜欢的，你跟我说，只要你不带他家里来，都容不下。
1: 我发誓，我欧阳宝要是在外面有人了，哪怕有一点点小心思，我出门就被车撞死，行了吧？哎呀，
2: 瞎说什么呢？
1: 这不发誓吗？
2: 我就那么一说，可把你紧张的。本来没什么，反倒像有什么。
1: 本来就没什么。
2: 呸！
1: 爸爸呸！
2: 你逗你呢？
1: 放心吧，我不是那种人，要不然你看上我干嘛呀？
2: 接吧，接呀、啊！
1: 喂。
4: 喂，货拿出来了，送到哪个仓库？
1: 先挂了，先不说这事儿啊。
2: 什么货？什么仓库？
1: 生意上的合作伙伴。
2: 屁伙伴，狐狸精！刚才就是这女的打电话啊，还仓库暗号是不是？
1: 没有，老婆，真的是生意的合作伙伴，确实是个女的。
2: 说是谁？说。我不说是吧？我。
1: 哎，老婆，快！别！我说。老五，
2: 哪个老五？
1: 刘小玲，
2: 汤振明，刘小玲，
5: 三姐，
2: 老五呢？
5: 我那个哦，进屋说吧，来，啊，
6: 妍妍叫三姨，
5: 有请。那个忘交电费了。那个洋洋，去找个蜡烛去。今天找的有什么急事吗？
2: 没什么事儿，他人呢？
5: 那个他去加班了，也不知道今天几点回来。
2: 加跟羊皮有关的班吗？
5: 那我就不知道了。
2: 他是你老婆，什么叫你不知道？给我倒点水，渴死了，刚跑上来。哎。

0: 老五，你犯糊涂。
1: 我没糊涂，我就是太明白了，我才这么做的。
2: 夫妻俩还是应该有福同享，有难同当。那离婚不是儿戏，他有什么错，你让他改就是了。
1: 哎，能不说他了吗？提他我就头疼。
0: 行，那羊皮怎么回事？
1: 我们单位有批囤着的羊皮没人要，我就说让三姐找找出路，看能不能给卖了。
0: 那为什么瞒着我？
1: 我这属于端着公家饭碗干私活，这少一个人知道就少一份风险。三姐夫也是我要求他保密的。

0: 放心吧，我不对外说。
1: 嗯，志明的事儿你也别往外说啊。
2: 别那么着急离，还是冷处理。
1: 是，他还不愿意离。
2: 那不心里还有你吗？
1: 屁，他就是没人伺候了，过不下去。我让他抓紧时间找下家呢。
2: 那你呢？也找下家呢？
1: 我不打算找，我现在我就想。

0: 但我觉得也不至于离婚呀，可能老吴有所隐瞒，说不定啊志明在外头有头绪。
1: 能有什么头绪？谁能看上他呀？
0: 那可说不定啊，当时啊他在舞蹈队的时候，那不少小姑娘对他感兴趣。
1: 哼哼，现在已经不是跳舞的那个年代喽。
0: 是，轮到你风光了。所以啊，我更要提醒你，常在河边走，小心湿了鞋。
2: 哎呀，来来来，一起看，一起看书。我怎么可能呢？我又不是那种人。
3: 老婆，你看，怎么样？
0: 我要是走不了，
3: 走得了。今年是冷冬，我为什么囤这么多货呀？就是等着这个机会呢。
0: 老公
3: 啊，
0: 你这怎么这么大嘞？
3: 老婆，你要想赚钱，就得玩大的。
0: 行，毛子的事儿听你的。
3: 那就对了。
0: 哎，对了，老五的羊皮呢？
3: 走着呢，但是就是三张两张的。老婆，不是我说啊，老五想靠这个挺难的。
0: 老五现在一个人带孩子不容易，怎么能帮啊？还是得帮。
3: 那是我老婆的妹妹，那必须帮啊。
0: 那老公最好。
3: 走，金满楼。
0: 走。

0: 先生回来了。
1: 哎，
2: 爸，我也要个变形金刚。
1: 行，爸爸明天带你去买。
2: 啊，
1: 好，
2: 去吧，快点吃吧。
1: 老婆，跟我上个楼。
3: 什么？

0: 嘛呀？神神秘秘的。
1: 警部说，快点。家里要多少钱？拿给我。
0: 干嘛呀？
1: 拿给我。

0: 就这么点钱了？对呀，这不都投到毛子里了吗？不让你买进，你还不愿意？
1: 我他妈完蛋了！这怎么了？倒了霉了！全怪这雪，下这么大，路全封了，毛子运不出去，又说什么什么今年是经济危机，就算运出去了也没人要毛子，全砸手里了。
2: 那等一年呢？
0: 一年，新货都没人要，谁还要老货呀？
2: 亏多少啊？
0: 亏了大概全部。
2: 具体多少？
0: 100万。

0: 宝宝，我跟你一块去。哥，谁呀？哥，
1: 啊，你怎么来了？
0: 哥，嫂子出事了，
1: 什么事？
0: 爸摔下了。啊？
1: 怎么摔的？
2: 太滑了，大姐！
1: 你怎么照顾的爸呀？你怎么照顾的爸？
2: 大姐，别急，别急，这样，你跟陆斌去看爸，我去找车，好不好？
1: 这不是添乱吗？
2: 你赶紧给我看看去吧。
1: 赶快走。
2: 大姐，你把风风看好了啊，让他少吃点，别再吃那橘子了。
3: 好的，好的，好的。

0: 不行，不行，总是往外运呢。怎么往外运？
1: 公交车队都被打散了，私人车队下这么大雪，谁都不愿意走这个险。而且就算是运出去了，没人要，他也是砸呀。
0: 运出去，运出去还有希望，不运出去一点希望都没有。
1: 我怎么运啊？现在运不出去呀，问题是。
0: 等一下，我先去找车。
1: 你去哪儿找车啊？

三毛，你一定挺住啊！儿子这儿遇到了点事儿，我得先处理一下。你一定等我回来，啊！您这辈子什么难没经过呀？什么险没遇到过呀？不最后都能化险为夷吗？这次也一样，你还有好多福都没享呢。

0: 江苏这条线我倒是跑过，人可以去，但我没车呀。啊，
1: 车我找到了，你出人就行。
2: 那行，那我随时可以走。啊，
1: 行，那这样，你在那个国境路口等我，我还得去找宏宇，我不喝了。
2: 谢谢老三。
0: 赶紧别着急，我拿点东西马上过去。
2: 等我干嘛呀？能跟我商量一下。
1: 咱姐这么急，咱也别耽误时间了。天天雨，天气预报说还要下大雪，连跟头了，怎么走啊？
0: 我不是急茬吗？咱不伸把手，谁能帮上忙啊？
1: 你倒是仗义了，外面路滑不滑，能不能走，谁替你想呀？
0: 罗主任这是关心我呢。
3: 放心，人虽然下岗了，这老司机的技术可没下岗，也就算是一无是处。
2: 开慢点。
3: 知道了。这十万火急的事儿，想想办法吧。要不你跟三姐跑一趟？那三姐都发话了，我肯定去。啊，
2: 我住三百公顷。姐。
3: 这不是钱的事儿，咱不提钱，啊，那我走了，你等我回来。
1: 谢谢老，
3: 老姐，
1: 谢谢老刘
4: 啊，慢点啊。

0: 哎，行吧，
1: 服务员。哎，
2: 你这第一次开大车，没问题吧？
1: 行，我大本儿。
2: 行，
1: 一会儿小心点啊。
2: 哎，放心吧。
3: 嗯。
2: 方涛。
3: 嗯。
2: 这下雪了，地上路

0: 开车慢点啊！都是老司机，这条路老走，放心吧。冬雨，
1: 开车慢点啊！
2: 老爸，你回去吧，爸那边你还得多留意点。
1: 放心吧。 老公，尽力就行。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2: 加油。

0: 王涛，欧阳，哎，
1: 大姐夫，
0: 哎，大姐夫，你怎么过来了？
1: 还好赶上了。哎，你们车够吗？我这儿有那儿，还有一辆呢。
0: 大姐夫，我刚告诉你了，你给我打了电话以后啊，我怕来不及，就找了几个朋友，两辆车已经足够了。
1: 哦，那就好。哎，都没装防滑链呢。 啊，下雪路上容易结冰，我都给你们带上了，装上吧，安全重要。
2: 还是大姐夫想得周到。
0: 来来来，我来我来。
3: 姐夫，雪中送炼的。哎。

0: 他走得很安详，也基本上没受什么大罪。你在外头忙，阿三天之类能够理解的。无情，就算你能够赶回来见爸最后一面，落到末了，爸也说不了话。那我在这多累，难道不是？
1: 不一样，爸，先撤了。生意上的事呢，你也放宽心。是外面兵家常事，哪有常胜将军？还是那句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你东山再起，我觉得一点问题都没有。
2: 起不来了，我完蛋了。

0: 真的没有卖出去，
1: 没卖出去，只能囤着，一根毛都没卖出去。哎呦喂，那欧阳宝和他那批货怎么办呢？哎呀，
2: 算是完蛋了。老天不让你卖，你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哎呀，
1: 听说他老爹也在碾里头没了，这倒霉都到一块儿去了。
2: 是。哎呀，
1: 祸不单行啊。
3: 妈，那个年下辛苦您了哈，我就接家喜回去了。哎，
1: 等会儿，接我给哪儿去啊？
2: 回家呗。
3: 租好房子了。
2: 从长计议，你这么着冷丁搬走，妈可伤心了。
1: 你妈伤心，她可是敲锣打鼓把我送出去的，还说什么你最好永远都别回来。
2: 妈，都是气话。 都是气话。
1: 红宇啊，
2: 哎，
1: 咱们说好的事情，

0: 就不要再变了啊，你也趁这个机会正儿八经的找个房子，你们两个就好好过日子吧。哎呀，说真的，跟谁都一样，父母儿女远香近臭，结了婚了最好呀就能单门独过啊。
1: 听到没有？
2: 好，我听妈的。
1: 慢点烫。
3: 光在高速上就停了两天两夜，等到了地方，人货早都备齐了，根本没闲过什么事儿了。
1: 那怎么办呀？
3: 还能怎么办呀？白去了呗，货人家也没收。我算时间到了，这做生意啊，尤其是大生意，需要头脑，更需要运气，要不然那就是刀尖上舔血，虎口里拔牙。
1: 那你还想伺候货吗？还是考虑伺候伺候人呢？
3: 我就伺候你。

0: 三姐，真洋卖啊！现在这二手三打那可不值什么价钱啊。
1: 我知道，可以少点。
0: 行，我回头帮着问问。那个三哥怎么样了？
1: 没事儿。
0: 也是赶巧了，
1: 经历点挫折也好，人生不就是起起伏伏吗？我跟你三哥本来就是白手起家，现在轻装上阵还能打仗？
0: 哎呀，三姐，在我心里你就是这个，我们家家喜要有你一半明白，我们这日子也好过多了。
1: 慢慢来。
0: 哎呀，

0: 老公，来吃饭了。
1: 我不饿。
0: 你是人，
2: 是人就得吃饭。我为你不想活了。
1: 我还真不想活。
2: 这才哪到哪呀？活着才有希望。
1: 就吃这。

0: 好不容易富下来了，现在又穷了，白活了。
1: 三穷三富过道了，都是正常的。干爸那会儿不也是穷过来的？
0: 老婆，别跟我提我爸。 我爸辛辛苦苦拉着我们弟兄们长大，卖了好多年瓜子，辛苦了一辈子，本该到享福的时候，走了，到最后，他也没享上那个福。

0: 不是搬东西吗？哪儿呢？
1: 找找呀。
0: 净捣乱，我还做着菜呢。
1: 嘿，这么大个东西，没看见啊？
0: 这车你买的？
1: 怎么还一脸不高兴呢？
2: 这可是我花了老鼻子钱让宏宇托关系弄的指标。
0: 这是多少钱呢？
1: 车倒是没多少钱，咱着急，所以宏宇说只能弄来这车况，将就着开。
2: 但这名额不好弄，所以咱俩要先占上，要不然过这村没这店了。你将就开着。哎，
0: 到底是干上伺候人的活了。
2: 行啊，直接接上城城，接满楼了。
0: 哎，没挣钱就花钱啊？上面还做着饭呢。
2: 这花我的钱，你心疼什么呀？再说你开上这车了，以后见天挣钱。
0: 那也不能挣一分花一分呢。
2: 这话我怎么听着这么酸呢？
1: 行啊。走了。

0: 唐振民，我东西给我收拾好了吗？唐振民，你拿我衣服当抹布呢？
1: 不赖我。
0: 不赖你赖谁啊？
1: 你自己乱丢，你赖谁？
0: 我走之前这是白衬衫，这是什么？你看看过不过了？
1: 本来不就不过了吗？你能不能别挡着我啊？
0: 你一天到晚就知道打游戏，还知道干什么？你好好看看白衬衫成这样了，怎么回事？
1: 你自己乱丢，你赖谁啊？
0: 你看看这个家成什么样子了？你看看我这个衣服，
1: 脏了活该。
0: 活该！我让你活该！我让你活该！我让你活该！我看到你这种人，我就恨不恨我这……
1: 你有病，赵玲！
0: 你天天除了打游戏、打牌，你还知道干什么？
1: 是泼妇吗？

0: 有一个很重要、很严重、很大的事儿跟你们说。
1: 又跟振民不痛快了。
0: 说吧，这回痛快了。我跟唐振民彻底结束了。
2: 刘小玲，你别在这，把唐振民给我叫过来。
0: 他回家跟他大哥大嫂说这事儿去了。妈，姐，我不是小孩了，我这都是经过深思熟虑做的决定。
2: 你有这脑子吗？
0: 我们会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
2: 你负得了什么责呀？哎，
0: 我们分居有一段时间了，他也有下家了，算是和平分手。
2: 你的意思是他？
0: 哦，不算出轨。我同意他找下家的。
2: 你这个耳背我。那你呢？
0: 我不着急，我现在重点是事业。
3: 事业？刘小玲，家庭对一个人来说是最重要的，你懂不懂？
0: 妈，你这种老观念真害死人。这男人不行了，女人就得自己站出来，真的，指望谁都不行。我跟你说，女人这辈子就三个字，靠自己。
2: 说真实原因，你们怎么就走到这一步了？你还没说清楚呢。
0: 我跟他对人生的看法不同，对生活的要求不同，哪哪都不同。反正你说这么好的一个年代，你不去追求，你不迎上去，你错过了就没有了。他现在就是猪大肠论堆，天天打游戏吃饭，打游戏吃饭，有时候觉都不睡。我现在跟他三句话说不了就得吵一架。
3: 你现在住哪儿？
0: 我自己租的房子。
3: 你离了婚住哪儿？
0: 这个还得谈。妈，姐，咱们是一家人，咱们是一体的。我回来就是想寻求你们的支持，你们得支持我呀。我跟他现在已经走到这一步，已经没法回头了，咱们就只能继续往前走了。我跟唐振民的婚姻就像什么，我给你们形容一下，就像那大海中央一艘马上就要沉的船，我再不从船里跳出来，我就淹死、憋死、闷死，我一口气我上不来，我都快得抑郁症了，你们知道吗？我天天我都憋死了，在家里，我没人说。
2: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这事儿不着急啊，这事儿慢慢来。
0: 慢不了了。
3: 怎么慢不了了？你又做了什么傻事情？
0: 证都齐了。
3: 什么证？
0: 离婚证。离完了。

0: 奶奶年纪大了，先别跟她说了。
1: 你看你这事儿办的，
0: 怎么了？
1: 一天不看着你，你就捅娄子，你还真是个二百五。
0: 我是失婚，我又不是失足。
2: 你别不当回事啊，人家会怎么看你啊？
0: 我管人家怎么看呢，我过我的。
2: 好，你心大，你不在乎。那你说说，你想过什么样的日子啊？走什么样的路？
0: 我想做买卖。
2: 刘小玲，你刚离婚，你又要辞职啊？
0: 我不辞职，我一边工作一边做买卖。
2: 住哪儿啊？是搬回来还是一直在外面租房子啊？你结了个婚，弄得连个窝都没。
0: 那这个得谈嘛？
2: 离婚证都打了，拿什么谈啊？你做事情能不能走正常的程序？你人都搬出来了，又回过头去跟人要房子，人家会给你吗？
0: 看着是能过头，其实傻透了。
2: 还有孩子，孩子谁带啊？是你带他出抚养费啊，还是他带孩子你给钱啊？这些你都想过没有？连个作战计划都没有，大炮一下就轰出去了，行不行啊？

0: 姐，我这不就是来找你制定作战计划的吗？反正重点是孩子得给我。
1: 汤家就这么一个孙子，能给你啊？
0: 你道理虽然是这样，但话不能这么说呀。你劝妈不要孩子，这不作孽吗？我不管，反正死活我们都是亲姊妹，你得帮我想办法。

0: 谁先说啊？真明，
1: 我跟他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分开。
2: 这两口子过日子，那难免磕磕绊绊的，嘴唇和嘴唇，牙齿和牙齿还打架呢，这不至于离婚。只要没有什么过不去的那些大的矛盾，就还是要复婚的。你们两个人啊，不为自己考虑，也要为洋洋考虑。这离婚对孩子影响很大的。
0: 我也是这个意思。如果没有什么原则性的大矛盾，你们俩还是复婚吧。你看，
2: 我的妈呀！
3: 王建民，
1: 来，别光看他，看看我来，看看这儿，看看这儿，他下手可狠。
0: 那他是女的，你是男的呀？
4: 女的也不能打男的，动手就不对。
2: 是他先动手的。
1: 大姐在这儿，能不能别瞎说？
2: 你不动手，我会动手吗？
1: 你跟大姐在这儿好好说。
2: 行了，你们俩这干嘛呀？有什么深仇大恨的？我们俩这日子真过不了，再过下去得出人命。
4: 你们两个当初要死要活的要在一起，我们两家都是不同意的。现在要离婚，说实话我们也不同意。但你们非要离，那以后别后悔啊。
5: 绝不后悔。
0: 那就谈谈后面的事儿吧。
4: 我什么都不要，孩子得给我。
1: 不行，洋洋姓汤。
4: 姓汤怎么了？我是不是孩子亲妈？
1: 我还是亲爸呢。
4: 孩子是不是我生的？
1: 没有我你能生吗？
4: 你再让我去派出所告你。
0: 派出所又不管这些。
4: 派出所不管，派出所不管，哪管我去哪告？我还不就不信了，没有讲理的地方。
2: 小林，我跟你说，带孩子可是要负一辈子的责任的。你把他带走，你是要负全责的。你离婚可以，离婚之后你还要再婚，你带着孩子难度太大了。
0: 老五，你真想好了？
4: 想好了，我净身出户，孩子归我。
0: 你说什么呢？你又没工作，凭什么净身出户？该要还是得要。虽然领了离婚证，这要闹到法院去，孩子肯定判给妈，该给什么就得给什么。
2: 行了，也不至于要闹到法院去。那就按小林的意思去办，证明负责每个月孩子的生活费，直到孩子18岁，孩子归小林抚养。但是证明他也有权利一周至少去看孩子一次。小林刚才也说了，他愿意放弃婚姻内的共同财产，你们各自的存款呢就归个人所有。你们两个还有意见吗？
4: 同意。
1: 行，我还有要求，如果他太抱好孩子，洋洋还是得还回来。
4: 你放心，跟着我肯定比跟着你好，白白胖胖的。
1: 另外我告诉你，我儿子不许叫别人爸爸。
2: 汤振民
4: 同意。没别的事儿了吧？走了。

0: 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1: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2: 巧剪金刻，
1: 雕琢毫厘，
2: 锻造美好生活。
1: 倒计时开始，
0: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塑，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敬技艺，比创新，兴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技是河北的，艺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3: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7: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8: 我的眼睛是近视，加花镜，一花，40多岁我的眼睛就花了，原来就是戴那个近视镜，随便一个眼镜店配镜，2-3年就得换一个，那个眼镜戴的压得着鼻子两边也不舒服，看镜的地方就把那个镜摘下来，看远处戴上那个镜，就是那样。这不是一次偶然的机会遇到这个超视力，才在这儿拍的镜。现在自从拍了这个超视力的眼镜，戴上特别。

0: 舒服又轻，看得又清楚，也不用再什么一会儿摘下来啊，一会儿戴上啊，它解决了我这个眼睛这个花呀、近视呀、散光呀这些问题，都解决了，戴上也挺舒服，唱歌、看谱子呀、听老师讲课呀、看远看近都行，挺好，不用再每次什么摘下来呀，或者是换个镜啊，不用那样。
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亮针
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 你喝的水是矿泉水吗？并不是所有瓶装水都是矿泉水，矿泉水是稀缺矿藏水源，开采需要获得国家采矿许可证，国家对矿泉水开采的审核是极其严格的。平时我们看到的好山好水好风景未必达到国家矿泉水标准，金矿来自玄武岩金矿岩层，富含偏硅酸，偏硅酸含量每升大于40毫克，是红标天然水的26倍。偏硅酸被誉为水中软黄金，优质生活喝金矿，富含偏硅酸，水中软黄金。

0: 志明，
1: 怎么样？
0: 志明，他怎么样？
2: 还是离了。
0: 那孩子呢？
2: 小林带走了。
0: 这让你去谈个判，怎么孩子还给谈丢了？
2: 肯定是想要要洋洋的，但小林不肯，说不行就要去法院。这我也想了，如果真闹到法院，孩子还这么小，可能还是会判给母亲的呀。
0: 爸妈就这么一个孙女，是吧？当家就这么一个后，
3: 大哥，什么年代了还前前后后的？他们家不让振民带孩子，不是正好吗？轻装上阵啊！再说了，老三也不是带孩子人啊。
0: 那你生一个，
3: 我。
0: 洋洋，告诉大伯，想去见妈妈吗？
4: 想和爸爸一起去。爸爸妈妈洋洋每天在一起。

0: 交换。今天怎么满了这么多啊？
1: 我哪知道，飞机晚点了呗。
0: 这就回家了吧？不用去单位了吧？
1: 得去单位。
0: 啊？哎，这还得去单位啊？你们这一天天的事儿可真多。
1: 那怎么办啊？
2: 师傅，淮南能去吗？
0: 不好意思啊，先生。

0: 有人了。
1: 啊，
2: 别耽误做生意啊，都不是回淮南嘛。
1: 接你来的。
2: 去吧去吧，顺路。
0: 那先生，
1: 哎，
0: 去淮南啊？
1: 啊
0: 啊，车上我老婆在，你要不介意，我先给她送到单位，可能会多绕些路，但是你放心，绝不多收你钱。
1: 行啊，没问题。啊，
0: 那行，行李交给我吧，上车吧。
1: 谢谢啊。哎，
0: 去淮南哪儿啊？
1: 龙湖菜市。
0: 啊，哎哎哎。哎哎

那我们走了啊。老板坐好，咱们打表出发，龙湖菜市。

0: 哎，师傅，
1: 嗯，
0: 刚刚那位是你爱人？
1: 啊，
0: 那你是她丈夫？
1: 那可不嘛，她是我爱人，我不是她丈夫还能是啥？
0: 你们看起来很恩爱。
1: 还行吧。
0: 结婚多久了？
1: 哟，那孩子都上幼儿园了。
0: 是吗？那你爱他吗？
1: 先生，这一看啊，你就是在国外待久了。你这问谁，不得问个大红脸啊？
0: 还是国内好啊。
1: 哎，那您结婚没有啊？
0: 结了，又离了。

0: 来，
1: 是
2: 来。
3: 妈，你别管他，你自己吃啊。
0: 哎哎。吃啊，走。
1: 秀莲，
0: 替他啊。
1: 黄油回来。来。
0: 来，可以，大鸡腿。
3: 你自己吃。
0: 哎，嗯。
1: 什么叫成功人士啊？啊，振斌，成功人士就是什么事情都摆得平，工作也好，生活也罢，家里家外的都玩得转。什么叫失败？老婆跟他离了，孩子还要往外推。
3: 你喝了点酒，别胡说啊！老三，别听他的。
1: 我这叫胡说吗？我这不叫经验交流吗？
4: 其实我觉得也没什么。你说这两个人要真过不到一块儿，离婚对彼此也是一种解脱吗？就好像这蛇蜕皮了一样，这不蜕皮怎么能壮大呀？对吧，
1: 秋林，要不说你是成功人士呢，说话就是有水平。来，我敬你一个。
4: 哎，平常心啊。
5: 秋林，我听你这意思是赞同振斌离婚。
4: 二哥，这事儿不是赞同不赞同，这得看实际情况吧。
5: 那假如你们家小妹要跟你离婚，你怎么办？
6: 其实我们刚到美国就已经离了。
7: 哎，你今儿撞得怎么样呀？
8: 你昨天差不多，马马虎虎。
7: 我说明儿啊，你早上早点出。这夜里头还是太黑了。
8: 我一个大老爷们儿，我还怕黑呀？今天在机场上车那个有印象吗？
7: 怎么了？
8: 挺直的一个人。
7: 什么意思啊？
8: 你刚下车，他就问我跟你感情怎么样。
7: 你怎么回答的？
8: 我说好啊，我也反问他。你跟你老婆感情怎么样啊？看着你应该挺爱你老婆的。你猜他怎么说？离了。哎，这两口子呀，在一块儿容易，一直走下去很难。怎么了？
7: 结了吗？
8: 哎呀，又掉根头发。我发现我最近老掉头发，得多吃点黑芝麻了。
3: 宏远，
9: 哎，
3: 不着急啊。
9: 哎，慢点。
10: 宏远，
9: 哎，
10: 麻烦你了啊！
9: 您该哪儿去了？
10: 哎，来来回回的净折腾你了。
9: 别说那个，
10: 少放点。
9: 二姐，
7: 哎，
9: 今年到春寒，你这屋子里要不要再生一个炉子呀？
7: 不用，这火不是刚升起来吗？一会儿就暖和了。
9: 二姐夫，你就好好养着，我觉得你这个病五一就能好。
7: 给我，
9: 光明，明儿我买糖包子吃。
11: 我要黑芝麻红糖馅的。
9: 行，那我走了，二姐二姐夫。
3: 哎，光明，送送你小姨夫。
10: 啊，
11: 好的。
10: 慢点啊，红宇。
9: 哎，甭送了，去。
3: 谢谢啊。
9: 嗯嗯。
3: 哎呀，这次呢，多亏了红宇。
10: 嗯。红宇人不错。
3: 嗯。
2: 过来，过来，过来。
3: 你来时就躺好。
2: 没事，我都好了。
12: 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也得好好养着。
2: 还养呢？
12: 嗯。
2: 你别说，这灵芝还真是不一样。这段时间我明显都胖了。
12: 哎，二姐、小妹也帮了不少忙。
2: 嗯，毕竟是亲的嘛，是不一样。
12: 那，但是有些人呢，就是犹抱琵琶半遮面，千呼万唤也没出来。
2: 大哥大嫂离得远，孩子又小。
12: 我知道，快喝吧，我也没指望他们什么，反正什么人呢，心里有数就好。
2: 都是一家人。啊，
12: 吃苹果吗？
2: 来一个。
12: 嗯，
2: 切三份啊，咱仨分着吃。
12: 一个苹果还供得起，等着。

0: 现在有请田家安第一女凯莉表演《潇洒走一回》，有请。
1: 什么狗屁运动？
2: 我看呢，那就是一破鞋。
1: 我听说，把马达老师给你扔一扔。
3: 就是，什么玩意儿？

0: 上一个。别唱了，该唱了，唱的这么好听。
1: 陪哥几个去喝点。
2: 干嘛？你谁呀？
0: 走走走，喝点喝点。
2: 放开我！
0: 走吧。哎，唱了不要唱。
2: 你谁呀？你放开我！你听到没有？
1: 陪哥几个喝点。
2: 你放开我！
1: 杨生，啊！
3: 徐林，
2: 你疯了吧你？洋洋没事吧？
4: 没事。
3: 你。干什么你？
5: 说干什么？
3: 滚！
5: 还有你，
3: 滚！
5: 他是你儿子吧？
2: 啊，是。
5: 小朋友，好样的，来保护妈妈，真勇敢。
2: 谢谢啊，
6: 佳琪啊。你应该也听到了一些传闻，
2: 咱们商场真要改革呀？
6: 目前是这个情况，副食品组只有一个岗位。
7: 领导，那我肯定是能干好。
6: 哎呀，是，知道你能干，关键是位置就一个，你和王慧敏同志只能留一个。
7: 我和我，哎呀，不是。这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吗？啊！
2: 吴斌，
8: 二饼
9: 呀，吴饼，
8: 一饼。
2: 妈，
8: 来，佳琪，来来来，啊，妈妈摸张牌，来看看你手气怎么样？
9: 好，好，好。
8: 哎呀，有啊，胡了。
2: 真的假的？
8: 清一色，
2: 清一色，
10: 又疼了。老王啊，儿媳妇带来的好运呀、啊，
8: 手气好啊。
2: 行了，
8: 太背了，
2: 走了，
9: 走了，
8: 明天早点来啊。
9: 你们来，
10: 不用不用
2: 不用不用，留步吧，再见再见。
8: 哎呦，打不过苍蝇，
9: 太厉害了，
8: 是明明出去
9: 打不着。
8: 慢点啊，
9: 路
8: 上小心。
9: 好。妈今天又赢不少吧？
8: 嗯，你看你牌很好看。
9: 要不说妈命好呢，总赢，不像我运气就差。
8: 人生啊，就跟打牌一样啊，你不能总期望着起手就是一副好牌，关键是你要把一手烂牌打得漂亮，这才是有本事。
9: 是啊。哎呦，但你说问题就在这儿吗？这不是所有人都像你这么有本事吗？你就比如说我吧，妈，你说我要是没了工作，这日子怎么过呀？
8: 照过，天塌下来，又不止砸你一个人。再说了，你年轻啊，年轻就是资本，干点什么不能赚钱呀？对吧？
9: 是，妈，做生意得需要本钱，我跟宏宇哪有啊？
8: 那就从小生意开始做呗，守着这车站，支个摊儿，卖茶叶蛋，多好啊！哦，对了，到时候呢，你那鸡蛋呢，就从你大姐那儿进啊，又便宜又划算，多好！
9: 哎呦妈，哎呀妈，我就考虑工作这事儿呢，要不我来干，您下来，以后工资我分您一半，一直给到您正式退休。
8: 佳喜啊，看着你挺聪明个人，这事儿你怎么就闹不明白呢？你工作这个事儿不是我能左右得了的，跟我没关系，那是上级组织决定的。
9: 妈，您不用左右，您就下来休息，我干，我年轻人我能累。
8: 要说你头脑简单嘛，哦，你以为我下来你就一定能够上去吗？

论资排辈也排不到你啊。那再说了，那后边多少人排着队呢？啊，我把话撂这儿，如果我要是下来，啊，咱们家一个坑都站不住，你信吗？如果你要是下来的话，那实在找不着工作，那就先歇着。

0: 慢慢来，总会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的。
1: 适合自己的位置？
0: 嗯。
1: 该不会像你妈说的似的吧？去车站站台卖茶叶蛋？你自己看看那些卖茶叶蛋的，平均年龄没有70，得有60了吧？
0: 哎，要不咱们做买卖吧？
1: 卖什么呀？
0: 咱们这儿豆腐都不香。
1: 然后呢？
0: 卖豆腐呀。
1: 哎，你是不是以为卖豆腐是一个很简单的事儿啊？那是技术活。之前妈就想让大姐卖豆腐，大姐都没那本事。
0: 咱们不做原材料，做加工，到时候你就开一饭馆，豆腐宴。
1: 嗯，豆腐宴我都没吃过。
0: 你没吃过豆腐宴？特别好吃，八公山就有一家，我到时候开车买回来给你吃。现在就是自谋职业，这是趋势。
1: 是，吃豆腐是容易，那做生意哪有那么容易啊？
0: 没那么难吧？这东西进价这么低，营养又高。
1: 你不能光想做豆腐呀！哎，别的不说，你就说啊，找房子、办证件、买家具、请厨子，我都不用多说，就这些都多大的工程？我又不是哪吒，没有那三头六臂。
0: 这么难呢？哎呀！
2: 何主任，有人找你。
3: 哪位？
4: 我能请你喝杯咖啡吗？

0: 发达国家都待过了，回到我们这小城市不适应吧？
1: 我出去也是为了回来。再说我要更正一下啊，我们这里现在可不是小城市了，1984年就是国务院批准的13个较大的城市之一了。
0: 回来也好，给家乡做点贡献。
1: 你呢？
0: 我怎么了？
1: 过得怎么样？
0: 你这不都看到了吗？
1: 结婚了吗？
0: 你不都见过了吗？
1: 你爱人人不错。
0: 你呢？
1: 我？你这哪方面啊？
0: 丽莎呢？
1: 她没跟我回来，我们两个分了。哦，不对，确切的说，是离婚了。如果是错误，就应该及时纠正。

0: 天降大雪不用打表，一单接一单。
1: 停这儿呀，挡道了，我要卸货呀，着急卸货呢。
2: 谁让你跟这么近的？车坏了自己推往上道去。
1: 这年轻人真横。哎，
3: 下雪了。爸，下雪了，出来看啊。
4: 啊，下雪了。
5: 爸，下雪了。
6: 嗯，是啊，今年这

0: 你们俩大学来的够早的。
1: 爸，你出去玩吧。
0: 出去啊？
1: 还是算了吧。

0: 爸，你看，那边有只兔子。
1: 慢点，慢点，别把它吓跑了啊！看咱俩谁先逮着它，好吧？
0: 好，
1: 去，慢点，慢点，别把它吓跑了。
0: 知道了。

0: 我抓到兔子了。
1: 爸，
0: 爸，爸，爸，爸，爸，爸，你醒醒，爸，你醒醒！救命啊！你们都来救救我吧！

0: 医生，怎么会这样呢？本来不都已经基本上好了，怎么突然又会出现这种情况？
1: 请理解一下啊，这个生化检查呢需要时间啊，先别着急，一有结果呢我们会立刻通知你们，好吧？
0: 哎呀，
2: 都怪我。
0: 哎呀，别太担心了。他有可能就是低血糖，恢复期体力弱，他不能剧烈运动。
3: 对，我看人都胖了，应该没什么大碍。

0: 走吧。
1: 今天格外漂亮啊。
0: 可以走了。程程呢？
2: 早接过去了。
0: 今儿早点收车吧，这外面冰天雪地的，路都结冰了，也干不了。我说话你听见没？
2: 你想要跟我说什么？
0: 我说今儿天冷，早点收车，我想回去吃个火锅。
2: 就这些？
0: 你想听什么呀？
2: 我想听你有什么还没跟我说。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忘带了？红围巾呢？
0: 有毛病吧？
2: 哎，你看看。

0: 我还没激动呢，你倒先激动上了。我是受害者吧？
1: 你就能说出来？
2: 非要我说出来？闻闻你身上的味儿，红茶风，红围巾，坐我车的一个乘客，
1: 方腾。啊，你小说看多了吧你？行，今儿你跟我听好了，那乘客叫张秋玲，
0: 他是谁？
1: 他姐姐叫张秋芳，他妈是刘妈，他是我们家住了几十年的老邻居，我跟他一块从小长大的。啊？
2: 老邻居？
3: 真的，你心眼就真鼻子那么大？
0: 那不对，那天打车的时候，你们上车都没说话，连个招呼都没打，那还叫老邻居啊？
1: 你知道我俩上次见面哪年了吗？人家去美国那么多年，回来大家都变样了，不敢认，不行吗？
0: 那还去红茶坊？
1: 他从国外回来以后，想自己做点事儿，就来我这咨询业务。我介绍完以后，人家觉得不好意思，请我喝杯咖啡，可以吗？
0: 那红围巾呢？
1: 进去的时候雪小，出来的时候雪下大了，他绅士了一下，但我还给人家了。
2: 卖了干什
1: 么？你有完没完？
2: 他那天坐我车的时候，我就觉得他问我那句话有问题。现在想想，更是话里有话。
0: 哎，换！
2: 我不是担心你好吗？就是随便问问。那要是老邻居，那我心里就踏实了。
0: 咱吃火锅去啊！天冷，正好吃火锅。人吃羊肉还吃牛肉啊？
2: 不吃羊肉，羊肉上火，咱吃牛肉。走了，走了，走了。

0: 不是说是肝炎，是肝硬化吗？怎么现在又变成肝癌晚期了？你们这是不是弄错了？
1: 我们医院的这个医疗条件毕竟有限啊，建议去大城市的大医院，那里的医疗条件呢会好一些。另外需要提前告诉您，如果继续治疗的话，在费用上要提前做好准备。

0: 明天早上把钱给你送过去。嗯，
1: 就你一个人陪他去，要不要你姐夫帮忙？
2: 不用，姐夫忙，我一个人就行啊。
1: 魏国到底什么情况啊？怎么说要到上海去治疗呢？
2: 哎呀，上海医疗条件不是好吗？去那儿也是求个安心。
1: 有事就打电话啊。
2: 嗯，姐，光明放你那儿行吗？
1: 交给我，晚上就别带回去了。
2: 哎，这事儿别跟妈他们说啊，年纪大了，怕他们心里多想。
1: 放心。

0: 干嘛呢？
1: 哎呦，干嘛？吓我一跳。
2: 老二说要带魏国去上海看病，给我们拿点钱。

0: 怎么突然去上海了？魏国恢复的怎么样？他说没事儿，我看未必。你把这些都拿去吧，快发工资了，咱们顶得上。咱们也只能尽力了，要是真严重，肯定还得去找老三啊。
1: 他没找老三啊？应该没有。喂，哦，老三啊，
2: 大姐，二姐夫明天去上海看病，怎么没听你们说啊？你二姐没告诉你吗？没有。哦，那她可能是忘了。需要我帮忙吗？什么时候走？
1: 我明天上午去他家。你要是想去，那就一起。好。那个，老四要通知吗？你想跟他说就跟他说呗，老五就算了啊，他一个人带孩子也难。明天见。
2: 姐，你们怎么？哎，快来，进来坐。二姐，佳琪，你这是？二姐，有困难也不说，都是亲姊妹，又不是外人。我对你的支持，永远是自愿的、无偿的。你永远都是我的亲二姐。
0: 上海那边我已经打过招呼，同学在，有人接应的啊，放心去。把钱收起来吧，东西都收拾好了。欧远，
3: 哎，
0: 到了上海有事联系啊。
3: 哎

0: 下来不正好吗？想干嘛干嘛，多自由啊！
1: 你真站着说话不腰疼。
2: 哦，感情你有爸传给你的铁饭碗了，给你兜着。那我现在不能月月领工资了，我得端着饭碗到处找饭。
1: 老刘，
0: 跟你说句实话，我现在在外头挣的钱比单位发的工资多得多了。
1: 你靠什么挣？
0: 劳动啊。
1: 什么劳动？
0: 体力劳动。
1: 你具体展开说说呢？
0: 今晚跟我去一趟就知道了。
1: 这工作还得晚上去。老五，
2: 你这不会
0: 干嘛？你想哪儿去了？现在就是一个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年代，你就得自己有本事。你大锅饭是能吃饱，那好吃吗？哎，要不是现在这工作牵着办着，还有孩子，早下海去了。
1: 下海去哪儿啊？
0: 南方呀，广州、深圳、厦门，去哪儿不行？都比个家里头强。老六，真的，咱俩以后一起出去闯闯吧。
1: 我可不行，
0: 你就这毛病，看着挺凶，其实胆儿特小，把家门框。
3: 要不你跟我先去唱歌吧？
1: 行，我试试。

0: 根据这个检查结果来看，病人啊，的确是肝癌晚期。这个病啊，在世界上可是个难题啊。
1: 医生，他还这么年轻，有没有其他的办法？
0: 后续呢，我们会再会诊一次，我们也会竭尽全力，尽可能的去减少病人的痛苦。

已经超亮了，今天回去再睡一会儿啊。 天要亮了，那你早上想吃什么？我去给你买。

知道，以前我们算命的说，咱们俩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

0: 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0: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河北卫视明晚播出。
7: 东东，你说我这儿媳妇哈，自己生的吧，自己不带，扔给我。
8: 哎呀，
7: 自打下岗以后啊，每天神神秘秘的。啊，
8: 说是在皇冠夜总会啊，卖唱。
7: 什么？何佳琪。
9: 哪来的婆婆？
10: 保安，
7: 你说谁婆婆吧？我是他妈。
9: 哎呦，阿姨啊！
7: 何佳琪，别吓我，下来，别这么
9: 冷。阿姨有啥话好嘞？
7: 何佳琪，
9: 不是小何，这，
7: 哎，你胡扯，你赶紧给我回家。你穿裙子穿这么短，我跟你说，太丢人了。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信仰的荣光，镌刻着不变的底色，家风的传承，沉淀着时代的宝藏。回望来时路，一代代奋斗者将初心刻进生命。今天我们将走进三位追光者的故事，他们年纪不同，经历各异，却都在各自的奋斗中发着光。
1: 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夕阳红节。
2: 观众朋友，
0: 我们熟悉他的声音，更熟悉他温暖的笑容。作为央视夕阳红栏目的宝藏主持人，黄威凭借真诚的关怀与陪伴，成为无数老年观众心中的贴心女儿。在主持工作外，黄威还曾多次在影视作品中饰演邓颖超，他用细腻的表演还原了邓颖超温婉而坚韧的形象。
3: 大家好，我是家风特派员廖然。周恩来与邓颖超相识于五四运动，

0: 当时从日本留学归来的周恩来在天津学生界已经很有名气，而在北洋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读书的邓颖超是女界爱国同志会的讲演队长。两人相爱之后，周恩来给邓颖超写过很多信。1923年，他给邓颖超寄了一张明信片，画着当时很著名的油画，是德国的两位革命家情侣李普克内辛和卢森堡。周恩来在上面写道：“愿我们两个人和他们两个人一样，将来共同走向断头台。”两人风雨相伴50余载，将一生都奉献给了革命事业。他们是一对真正的革命伴侣。作为饰演邓颖超的特型演员，为了诠释好这个角色，黄威也做了很多功课。他深知想要演好这个角色，首先要熟知这个人物，于是他把所有关于邓颖超的资料和书籍全部都买来，只要有空就会去翻阅。而且他还经常走访一些和邓颖超在一起生活工作过的人，听他们来讲述邓妈妈的故事。在他心中，邓妈妈已经不仅仅是他饰演的一个角色，更是他彷徨失落时的人生导师和精神支柱。到底黄威和邓妈妈之间又有怎样的故事呢？我们继续请黄老师告诉大家。
1: 刚才妙然讲述的就是您后来除了主持夕阳红之后的一些经历。您这个做夕阳红节目怎么后来又去当演员了呢？
2: 有一天我在主持夕阳红的时候啊，就有人给我打电话说我是北京电影制片厂的某某导演啊，我们北影厂要拍一个献礼片叫李芝凡太太，说当年周恩来总理用过的化名叫李芝凡。李芝凡太太你知道谁了吧？我知道知道，邓颖超说邓颖超说我们觉得你长得特别像邓妈妈啊，所以我们想请你来试试镜。后来我就去了，结果一试镜就试成了。说实在的，方琼，最开始我一点压力都没有
1: 啊，最开始反倒没有压力，
2: 因为你根本不会演，就是你什么都没有，就是一张白纸，有情感戏的时候你都出不来，你全没有，就是因为你不会，然后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去思考，该怎么进入角色。最怕的是两个戏，一个是哭，一个是和周恩来站得很近，你看咱俩采访一定是这个位置，但是你演戏他是这个状态，
1: 有的时候会
2: 他是这样的是吧，你是男生我是女生，他是这样的，你这就我一直不敢看对方的眼，一直看耳朵在演戏。我就觉得
1: 对方是刘静老师，
2: 刘静老师他那么帅，那水汪汪大眼睛忽闪忽闪的，你就忘词儿了，所以我干脆看耳朵最安全。
1: 所以刘静老师在跟你交流的时候跟你一块搭戏也挺难的是吧？
2: 别提多难受了，肯定特难受，就是因为刘老师太有教养了，从来不说，然后各种的用他的戏带你，他慢慢他带你，你就会进入到那个角色，时间久了你听到的，特别是当你走进了那些窑洞，当你走进了他们走过的草地，看到了他们翻过的雪山，你经历了无数的艰难之后，你的内心就开始有了一定的积累，然后再演到革命先烈，有战士牺牲，有人阵亡，那个眼泪你就会觉得词儿到了，你情感也到了，所以现在慢慢的积累了一定有了一定的积累以后，你知道这些艺术家给你讲的，把内心的感受去外化，怎么样去外化，现在有了一点点感受。
1: 你看黄威老师依然这么谦虚，现在持有了一点点感受，
2: 真的是一点点。
1: 但这样我们也一起来看看黄威老师在银幕当中塑造的邓大姐的形象，我们来看一下。
3: 做革命家的妻子，等候担心也是革命。

0: 很多的片段都特别的感人。在拍摄这么多的剧集当中，有没有什么给你印象最深刻的？
1: 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长征的片段哈，其实那场经历对我来讲

0: 讲还是蛮触动的。我演的时候其实心里头是有一股劲儿，就是我就想让所有人看看，我告诉你们，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跳冰河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其实真正跳到河里然后被冻的那种啊，就那种牙齿就能跟他们打颤，然后不能说话不能自己的那个状态并不难过。特别让你感动特别让你感慨的是，就是当你演完了这场戏，有人给你披上军大衣，有人夸一屁股戳到你的肚子，然后把你扛在肩上夸就使劲地往那个车里头跑。当你打开车门的时候，你发现是被暖风浓浓的暖风整个溢满了整车的这种温度，然后你看到我们的服装师把棉被给我铺在那个座椅上，因为座椅太凉，我全身是湿的，然后把棉被铺在座椅上，化妆师已经因为我在一直在那儿打摆子，他已经没办法去控制我的身体，解不了扣子，化妆师直接就拿剪刀把衣服破掉，把用暖风吹过的大棉猴和大棉袄和大棉裤夸夸就给我套上。就这所有的这一切当时让我就哭到了失控。就是你会觉得我们今天这所有的幸福生活都是当年像邓妈妈他们这样的先辈，他们被风吹到被雨淋到被冰河冻到之后，没有人去做后面的这些事，而他们依然要背着他们的行囊，要继续在这个草地里艰苦的前行，继续迎着风雨。女孩子来月经了你得走，男孩子没有饭吃你吃草根你也得往前走，因为你不知道哪一天你才能走出这块草地。没有人去帮他们，他们就是这样子湿漉漉的冻的没有棉衣穿要继续前行。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这一句话，当我演完了这场戏之后我才真正体会到它的内涵。
1: 你一直就在扮演着邓颖超大姐这一个角色，再没有尝试其他的角色？
0: 没有。
1: 这是为什么呢？
0: 因为我觉得一个人哈，能够做好一件事，首先我是要把我夕阳红为老服务的这件事做好，其次我有了这份幸运能够让我演邓妈妈，用我自己的心能够尽心尽力地把它诠释到位，能够感动更多的观众，我觉得这就是我未来的使命。谢谢。
2: 有人演绎先辈风骨，在角色中传承红色血脉；有人倾尽毕生光阴，在坚守中诉说心中信仰。这份藏在岁月里的赤诚，在牛奔身上也尽数体现。
3: 老许，
4: 啊，
3: 你要老婆不要？嗯，哎，你要老婆，只要你开进口，我等会儿给你送来。
2: 他是德艺双馨的宝藏老戏骨，从艺80载。演活无数悲欢离合，他是天真烂漫的花样爷爷，像孩子一样好奇地打量着世界。他83岁入党，白发苍苍却依旧初心滚烫，在这份迟来的入党志愿书中又藏着怎样的人生？
5: 讲的故事发生在2018年的5月30号，这一天的深夜，上海市已经静静地进入了梦乡，牛奔老师却失眠了，他每隔一会儿就要起身看一眼窗户，焦急地等待着天亮。他自己也没想到，入行72年了，从来没有在大戏开拍的前夜紧张过，但是这个晚上，83岁的他睡不着了。因为在几个小时后，上影集团演员剧团支部党员大会将要召开，讨论他的入党问题。上午10点整，大会准时召开。牛奔老师坐在年轻的入党申请人们之间，显得格外的紧张。终于轮到他发言了，他郑重地向老朋友、老同事们讲起了自己的心声。我是在旧中国受苦受难下成长的城市。

0: 是平民，家里穷，没吃过饱饭，从小便死了父母，随着哥哥流浪。是共产党解救了我们的家，给我新生活。我也暗下决心，要跟着共产党干革命，一辈子不回头。短短100来个字，他竟哽咽地读不下去了。他抬起头望着大家说：“我的眼睛里都是泪水，看不清。”一个多小时后，组织经过讨论，将一枚鲜艳的党徽交到了牛奔老师的面前。他紧紧地握住这枚党徽，再一次老泪纵横。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让牛奔老师在83岁高龄还要圆了自己的入党梦？为了入党，他又做了哪些努力呢？接下来我们请牛奔老师为我们亲口讲讲。
1: 谢谢子雪。刘根老师，刚刚我们听到了，其实这是一个埋藏在心里几十年的一个梦。其实说到要入党，为什么在这个年纪才开始行动？
2: 我还是站起来说吧。说起这件事儿，我到现在我的心情还是无比的激动，因为这确实是我几十年来的一个夙愿。我曾经在第一个知道我这个信息之后的王铁成老师，他见到我跟我说的第一句话：“你为什么会到今天才入党呢？”我跟他说：“今天入党不错，但是我追究党不是从今天开始的，那是53年我就听过共产党的党课。”那个时候我们听了党课之后就有这种欲望，我将来一定要做个共产党的。所以当我成为一个共产党员的时候，我确实觉得自己责任重得不得了，因为我从前是一种向往，现在就要变成一种努力。就在这时候，我特别激动荣幸的是我们的国家总书记给了我一封非常诚恳的、对我充满了希望的一种要求，希望你成为一个有信仰、有情怀、有担当的文艺工作者。我觉得我要努力地实现总书记这个要求，我也鼓励我周围的人有这种追求，有这种信仰的，我觉得我们应该努力。我是老了，我能做的事情，我说即便我不睡觉，可能工作时间也不多，但是我们要珍惜每一天，争取为党多做一点工作，在有生之年才不会愧对大家。
3: 牛奔同志，你好。最牛的广告是中国共产党做的，我们重温一下整个广告语：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我是想到自己最少的那一个，我是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我是行动最快的那一个，我是牵挂大家最多的那一个。我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和你在一起。牛奔同志，让我们共鸣。
4: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信仰，一代人更有一代人的担当。在山东济宁，有位采蘑菇的小姑娘， 她叫周晴晴，曾荣获全国乡村振兴青年先锋称号，从都市白领到实用郡专家，这位

0: 九零后女孩，又是怎样在田野里种出青春的模样？
1: 研发和推广种植的食用菌品种，过去很多呢都是野生的，那现在呢已经被我们人工驯化成功了。
2: 这个我认识
1: 啊，石老师认识，这个是个好东西。
2: 是，
3: 哎，这个就是刚才视频里出现最多的是吧？羊肚菌是吧？
1: 羊肚菌
3: 啊。那除了这个羊肚菌之外，晴晴今天你还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呀？
1: 我今天呢带来了很多种的珍稀食用菌。
3: 哦，真的吗？
1: 对的，
3: 那我们赶紧来看一下。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都分别是什么？这个刚才我们知道了，是吧？叫羊肚菌，
1: 对，也是我们的主打品种。我特别介绍一下这个吧，这个是我们全国第一例人工栽培的品种，已经获得了专利。叫羊肚耳。
3: 羊肚耳，
2: 这个好像听说过呀。
1: 那这个呢，就是鱼耳。鱼耳它是很好的中药材，对肠胃呀、有很好的
3: 保健的效果，
1: 对
3: 是吧？
1: 对对，这个呢就叫猴脑菇，因为它长得比较像猴脑。
3: 因为在我们的认知当中，都知道一些珍稀食用菌是不能够人工种植的。但是我想问晴晴，今天我们这五种珍稀菌都是咱们人工种植出来的？
1: 对对对，现在我们已经实现了人工种植，尤其是我们主推的这个羊肚菌，因为它市场比较好，农户种植起来受益比较好。
3: 那晴晴，我想问一下，现在做得很好了啊，已经规模也很大了。那刚从北京回到家乡的时候，跟你想象当中的一样吗？当时是什么状况呀？
1: 回去之后处于一个茫然的状态，因为面临着父亲身体不好，然后这个产业又处于一个低谷期，所以就是用了这个大概得半个月的时间去调整自己。真正回到家之后，发现第一件事儿要先学技术，所以说就赶紧的下车间，然后进基地，这也是我爸爸想要我们做的一件事情。然后他就说，我们想要成为食用菌行业的老板，一定要成为这个行业的专家。
3: 那我问一下晴晴，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一些困难？
1: 哎呀，这个想想都是一把辛酸泪。我回去之后，就是黄色金针菇面临一个销售的巨大危机，很多的客商都走了，然后菇在棚里边卖不出去。当时黄色金针菇是必须要赶紧加工了，否则的话它就坏掉了。那个时候我爸身体还不是很舒服，然后就跟我爸我们两个就商量，就说咱收啊，然后我们就首先用自己的钱开始收，然后后边呢没有钱了，我们又借钱收。收拾收拾发现，哎呀不行，老这么借钱也不行，我们就跟种植户说，我给你写个单子，然后呢这个你先放着，等菇卖了我们就把这个钱给你。结果也没成想，就是说这个菇一直就卖不出去，而且整个市场非常的低迷，之前200块钱一袋的，2块钱一袋没人要，就是我去年才刚刚把这些东西都处理完，哎呀一下子就赔了1000多万。我当时就是24、25岁吧，就觉得哎呀天塌下来了。我又特别爱哭，我就没有办法，我就晚上的时候蒙着被子我就哭，哇哇哭，哭完了之后第二天就接着开始干活。那些年真的太难了，就是我的朋友他就说，他们也是对我们好嘛，他就讲说，你看看你们的菇确实没有卖出去，然后这个钱你可以先不给他们，然后就是说你就没有那么大的负担。但是我们心里边说实话过不了那个坎儿，因为可能我们慢慢再去挣那个钱相对容易一些，但是那些农民就太难了。所以我们到最后就是把我们真正收的和我们当初就是说给他们开单子或者他们代加工的所有的钱全部都还了，就一分都没有落下。所以我们很多种植户就说，他说我们真的没有想到这个钱你们还会给我们。
2: 你看他温温柔柔的，但他做的事儿都是狠事儿，对别人很好，对自己带好狠。创业的代价是超乎想象的，创业永远是少数人的报告。
1: 因为我们一直是带领农户去发

0: 发展是算是一种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结合，实际上是非常难的。
1: 嗯，
0: 做大农业很简单，你有钱就可以，但是你要带着农民致富，这个事儿说实话挺难的。
1: 嗯，
0: 一个，你得首先改变他们的思想，教给他们技术，教给他们管理，真正让他们成长起来，他才能挣到钱。
1: 嗯，
0: 这个过程是很漫长的。
1: 嗯，
0: 但是我父亲坚持了一辈子。我们家老爷子非得让我们把那个标语改成为人民服务，
2: 中国共产党的宗旨，
0: 为人民服务。
3: 搞这种特色的产业种植啊，如果说我是代表很多的咱们那个老百姓想要去种这个羊肚菌的话，他可能没有接触过，零基础，好不好学，好不好种，有没有风险。
0: 其实每一个产业它都有风险，食用菌也是。食用菌这个行业是一个技术性特别强的行业，如果你不懂技术盲目介入，很容易失败。不是特别建议农民朋友就是盲目的去种植羊肚菌或者是其他食用菌，一定要懂技术。你只有懂技术才能成为这个行业的专家，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不断的去做培训的意义。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有系统的这种学习和服务，能够让他们真正的掌握到实操的技术。我们不需要那些高大上的东西，什么孢子啊、组织啊、分离啊，什么这些东西对他们没有用处。我们真正要给他们做的指导是实实在在的，你这个棚要多高，你这个膜要多厚，你这个遮阴网要多大啊，要几针的，是这是他们所需要的。所以这些年我们一直在做的就是实操技术的运用，然后实实在在的能让他们听得懂，做得下去，实施得下去。那这些年呢，就是也是通过这种实操技术的分享和服务，让更多的人他真正能够成为技术专家，然后在当地成为小有建树的领头人。
4: 我如果想学这个羊肚菌的种植，我就找您就行，是吧？
0: 是的。
4: 那我学这个需要花钱吗？
0: 就是我们所有网上的这些技术都是免费的，但是我们系统培训呢是收费的，收费也很便宜，一个人2800块钱，还包食宿。我们之所以要收费，是因为我们是从免费培训过来的，因为免费培训会各种各样的人，想学的不想学的都来了，来了之后我们去服务谁呢？我们不知道，非常累，非常辛苦。后来我们就在想，不行，这种方式我们也疲惫，然后有需求的人我们也没办法针对性的指导。我们就想到了说，要不然我们就做一个收费标准吧。后来想了想，我们也不靠着这个挣钱，所以最终确定了一个好的数字，叫做2800。
3: 我现在正在种的这个羊肚菌，我怎么消？这也是这个商业小秘密，但是你给大家普及普及，用什么方法来销出去，把销路打开。
0: 这不是个小秘密，这是个公开的平台。为什么这么说呢？以羊肚菌为例，全国目前有两个羊肚菌交易市场。第一个市场是在四川的金堂，是这个收购商自发组成的一个市场，也是目前比较成熟的一个市场。第二个市场就是在济宁的金乡，是
2: 就你家乡
0: 领头成立的一个北方羊肚菌交易中心。所以说这个你想卖羊肚菌直接来找我就行。
5: 我是个民生记者，一般情况下呢是给别人帮忙，所以问的呀一定是咱老百姓啊最需要最想知道的事儿，那就是我这一亩地能挣多少钱呀。
0: 是这样子的，就是我先说一亩地投多少钱好不好。羊肚菌呢一亩地的投资，加上菌种、营养包、物料，大概就是10000块钱左右。对，现在我们一般都提倡租棚，如果你能租到大棚呢，大概就是一亩地2000-3000块钱。
2: 那还好。
0: 对，如果说你自己建棚呢，不要建那种高大上的棚，建实用型的，我们推广的中拱棚，一亩地的话，6000块钱到7000块钱左右。那它卖多少呢？像现在按照现在的这种技术水平吧，就是一亩地1000斤算是一个常见的水平了。目前就是客户住在基地上，去你地头上收的价格基本上就是40到60一单斤鲜的，也就是说一亩地 一千斤的情况下就是4万到6万块钱，除去成本的话就是2万块钱到4万块钱的利润。如果你能在1000多斤再2000斤的话，就是8万到12万，那你的利润就更高，所以它的差异是很大的。
4: 这是一年的情况？
0: 不，4个月左右吧，
4: 一个周期4个月。那我这一年能不能挣2到3个周期？那一个周期我要能挣3万，我这一年能挣9万，有这样的吗？
0: 这个不行的。羊肚菌之所以贵，是因为它一年只能种一季，你一年只有一次的机会，所以一定要种好。
2: 今天乡村振兴，农民要致富是有门槛的，会有越来越多像晴晴这样的人回到乡村。我们都用一个词来形容，凤凰潮，就有知识、有文化、有理想的人回到农业，反哺农业。为什么？他有专业啊。那我觉得这种专业性是他第二个门槛，技术性是第一个，专业性是第二个。最重要的是他有一个链式思维，以年轻共产党员的名义来强调人民这件事儿，是乡村振兴今天的主旋律，就是他的命运跟农民的命运它链接在一起，这个链链接是最重要的。他通过自己的这样的一些致富，带动更多的老乡致富。
4: 石老师，你知道吗？我们晴晴的这个团队哈，现在还有了自己的党支部，
2: 这是必须的
4: 啊，这必须的。
2: 党建引领，政府作为，依法依规，共同富裕。
0: 我就在想，我们如何去为了种植户去做一些事情，然后又在这个党政方针的大政策之下呢，然后我们就想着说，我们也应该去成立一个党支部，党建引领。那这个党建引领乡村振兴该怎么做呢？我们是做食用菌的，我就考虑想到菌赋农，我们要做一个全国的菌赋农，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品牌。
2: 有句歌词，到不了的地方啊叫远方，回不去的地方叫家乡。他们到了远方，却回到了家乡。我觉得这就是今天乡村振兴的潮流。乡村振兴太缺人才了，所以他们回来了。我们的新一代共产党员在实现自我价值的时候，践行着马克思的那句话，任何人自我价值的实现都以所有人自我价值的实现为前提。
1: 从荧屏到田野，从角色到人生，他们用不同的方式诠释着同样的初心。愿这份信仰如光，照亮更多前行的路。
6: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
6: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8: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6: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0: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变通摊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

0: 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0: 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4: 9.9？
3: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2: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4: 9.9？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1946年3月27日，由周恩来、张治中、马歇尔的军事代表吉伦组成了三人小组，签订了调处东北停战的协议。但是只过了三天，蒋介石就集中11个师的兵力，从沈阳地区分南北两个方向，同时向东北民主联军发起进攻，企图首先攻占本溪、鞍山、四平街等战略要点，继而进占长春、哈尔滨，以达占领全东北之目的。

0: 局长，
1: 桂婷啊，
0: 东吴来了。
2: 哎呀，你能够来东北真是太好了，我们又可以一起并肩作战了。
3: 你来了，我就踏实了。
0: 军长，你召我前来，我敢不来吗？
4: 再说了，仗只有和你一起打才痛快呀。
0: 好，好。
3: 桂婷啊，你看，四平不远了。
0: 是啊，大战一触即发。
3: 这一仗，你怎么看？
0: 这一仗，该打吗？
3: 哦。
0: 东北停战协议刚刚签完，我们就大动干戈，好像于情于理，很难服众啊。
3: 委员长，太看重这块土地了。用他的话讲，我们只有把这些城市和中长铁路都控制下来，才能够谈停战的问题。所以，
0: 协议可以签，仗还要照样打。
3: 不仅要打，而且要大打。我们要迅速地拿下四平，彻底地消灭共军主力，摧毁共军的意志。

0: 是东北战略的核心要地，蒋介石不顾脸面，拼了老本也要把它抢到手。我们也要针锋相对，绝不退让。
1: 对，
0: 电告东北局，要坚决彻底歼灭敌人，阻滞国民党军队北进，只有这样，才能有利于谈判，真正实现东北停战。
2: 快点，快点！同志，你先好好休息啊！帮我拿点纱布。哎，来了，
3: 江团长。
2: 我是来送嘉奖令的。小心点，同志，坚持一下，来这边。你们团三营八连，在秀水河的战斗中，不怕牺牲，勇插敌后，为摧毁敌防御阵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所以东总对八连，做出集体嘉奖的命令。
3: 集体嘉奖，
2: 对，立集体二等功。
4: 你给他就行了，现在他自己就是整个八连。

0: 这次，都玉明、郑洞国重兵压境，四平危险呐！
1: 四平。

0: 死守四平，寸土必争。
1: 各位同志，死守四平，哪怕战至最后一兵一卒，
0: 这就是我们的决议。各位同志，
2: 回部队，做传达动员吧。
3: 是。

去给司令部打电话，你们这边。

0: 好，同志。
1: 你好，
0: 请问你们丁院长在哪儿？
1: 在那边，跟我来。同志，你们是哪里的？
0: 我们是山东军属，这是我们临时组建的一支担架小分队。
2: 丁院长，他们是来帮我们转运伤员到后方的。
3: 哪位是队长？
0: 报告院长，我是担架的队长王翠云。
3: 你好，小王同志。
0: 你好。
2: 这位同志是山东军属，就是著名的划船闯关东的山东军属之一。
3: 你们的事件有名得很呐。怎么样，未婚夫找到了吗？
0: 各部队到东北后番号都变了，调整也特别的大，我们这些军属们只能帮着部队一边工作一边找人，但是没几个能找到的。
3: 他叫什么名字？
0: 武雄关，
4: 山东过来的。
0: 还是干部呢？
4: 山东来的干部同志啊。
3: 他是哪个团的？师级还是团级？
0: 也不是特别大的干部，走之前领导说要提他当排长呢。
3: 小王同志，你别着急，等你送完这批伤员之后，我帮你一起找你的这位大干部武雄关。
0: 谢谢院长。武雄关命硬，死不了，我俩迟早能见上。
3: 我相信。这样，带担架队的同志们过去熟悉一下环境，那里的伤员情况比较严重，运送的时候你们一定要多加小心。
0: 放心吧，院长。
3: 去吧。
0: 来，跟我来。
5: 林总，这仗真的不能再这么打下去了。
6: 我知道。
5: 你知道？
6: 我们部队的弱点太明显了，根本就没有城市防御作战的经验。四平很危险，我已经向各指战员发出指令了，还是要死守。
7: 我认为啊，这马歇尔不表态就是表态，他的态度很明确，继续帮助国民党，要把我们在东北的军队赶尽杀绝，彻底都清出去。
8: 我们看到美军现在还在为杜聿明搬兵啊。
9: 我认为四平还是应该再坚持下去，这个时候我们难，国民党军队也难。可不能被敌人打疼了就撤，一定要让敌人更疼，无力再向前推进一步，未来我军在东北才能够有立足之地啊。
10: 国军占尽优势，可共军意志顽强，虽付出巨大代价，依然坚守不退，所以到目前为止进展缓慢。
11: 光庭，你现在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10: 是后续兵员和粮食补给问题。校长，
12: 美国人答应的大量物资什么时候能够到位？
11: 光庭，美国人那边你不用担心，他们比我们还要着急。眼下国际的局势发展迅猛，一天一个变化，你要抓紧时机。我现在命令你集中所有的力量全力进攻，尽快给我拿下四平。
10: 是，学生明白，前线将士必当奋勇。校长，请您等待我们的捷报吧。

0: 同志，咱们这是在营吗？你好，这是一营。那你认不认识武雄关？八连的。
1: 八连。
0: 嗯。
2: 听说八连打没了吧？
1: 别乱说话，找人呢。
0: 同志，您刚才说八连打没了。
1: 同志，您找的是哪个团的？
3: 三营啊。
0: 山东第一师二团。
1: 山东第一师。
0: 哦，在河沟对面的阵地还有我们的部队，你们要不过去找找吧？
4: 谢谢同志。
0: 过去好好找一找，那位武同志呀，肯定没事儿。
4: 嗯，你们也多保重。
0: 好嘞。
1: 那位武同志肯定会没事的。
4: 好嘞。
5: 副总马旅长，马旅长。
6: 前指导员，我捡了个老兵，给你送来了。
7: 报告指导员，二团八连一排长武雄关向你报道。
8: 武雄关，这名字霸气。不在自个儿的连队好好带兵，跑我这儿干什么来了？
6: 报告指导员，队伍都打没了，就剩俺一个了。他跟营里其他连队也失散了。刚才在路上碰到我，非要参加最前沿的战斗，我就把他送你这儿来了。
8: 好，谢谢，辛苦了。
6: 没事。
8: 武雄关，是刚从医院跑出来吧？
6: 俺不是跑，反正就是出来。
8: 还能带兵吗？
6: 能。
9: 好，坐下吧。
10: 大家注意一下啊，这位同志叫武雄关，是你们的代理副排长。同志们，鼓个掌，欢迎一下呗。

0: 没事，慢慢就好了。这个三排的情况呢，有点复杂。排长刚刚牺牲，现在呀，就由你指挥。
1: 复杂？怎么复杂？
2: 指导员，
1: 指导员，一部紧急电话。
3: 哦，知道了。
1: 哎，
3: 指导员，说来话长，希望这次冲锋。

0: 哦，轮不上你们。啊，指导员，你什么意思？你先了解情况，等我回来之后慢慢跟你说。哎，指导员，你，
1: 同志。 同志。

0: 师！
1: 他娘的干啥呢？啊！
2: 你干啥呢？
1: 你干啥呢？
2: 杀杀敌呢？
1: 杀敌！你在前面，在天上，往前打！
2: 还有你，
1: 你干嘛呢？起来，开枪！
3: 大家都开枪呢，不差我一个，
1: 不差你一个。
4: 你自己看看，敌人火力太猛了，我们肯定打不过的。
5: 加快攻！九连飞行任务，夺回前方的指挥阵地。
1: 听冲锋，准备冲锋。全体准备。
2: 响了，你们为什么不冲锋？啊！冲啊！

0: 老袁，你给俺们都是什么命啊？你要命要怕死？
1: 不光你们排，整个连那都是国民党老兵改编过来的。
0: 那这样的命能打仗吗？
1: 没办法呀，九连本来就是预备队，那前线伤亡太重了，不得不拉上来。
0: 这种兵拉上来有他娘个蛋用啊！

就。

是你们三百夫吴雄关，还知道你们不是不敢冲锋，不是怕死，是因为你们还不知道什么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战士。今天俺和那帮牺牲的同志们一起给你们打个样，丢脸的同志们，俺吴雄关先去。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翠云啊，打仗的时候俺想你了，真想啊。这些天仗打的不容易，一起从山东出来的战友们就剩俺一个，俺想着过不了多久俺自个儿也该差不多了吧。翠云啊，以后不用老想着找个好人嫁了，生个大胖小子，等他长大应该就不用打仗了。如果俺们牺牲能够让下一代有好日子过，俺得光荣多少回都值得了。翠云同志，来生再见了。

0: 敌本日以飞机、大炮、坦克掩护步兵猛攻，城东北主要阵地失守，无法挽回。守城部队正处于被敌切断的威胁下，现正进行退出战斗。林巧害，
1: 到目前为止我军伤亡总数达到8000人以上，
2: 部队元气损失甚大。
1: 黄克诚之37旅原是井冈山老部队，自平撤退后只剩下3000余人，失去战斗力。一师梁兴初部剩5000人，还保持有战斗力。二师罗华生部还保持有战斗力，邓华宝1旅损失相当严重。其次是3师8旅10旅，杨国夫部和万亿纵队同样损失惨重。
3: 这8000多人里啊，多数都是抗战幸存下来的骨干呢。
4: 主席啊，

0: 你看四平，我看坚守四平的将士们已经完成了使命，给林彪同志复电。如果你认为继续死守四平已不可能时，便应主动放弃四平，以一部在正面吃制敌人，主力撤至两翼进行休整。
1: 准备由阵地战转变为运动战。1946年5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练兵问题的指示，指出国民党反动派初在东北扩大内战外，现正准备发动全面内战。在此情况下，我党必须有充分准备，能够与国民党发动内战时坚决彻底粉碎之。 要求各解放区军民认真做好军队的精简整编工作，广泛开展练兵运动，并做好减租减息、发展生产、整理财政等项工作。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2: 五排长，五排长，嘘！
3: 五什么五啊？还六五？五，你吓死我了！哎呀，
2: 这一天天的，累死我了。啥时候是个头啊？哎，
3: 你是不是做噩梦了？
2: 嗯，没啥。
3: 我跟你说啊，我是天天做噩梦，梦里是使劲跑，使劲跑，使劲跑，使劲跑，就是跑不出去。
2: 你光做梦跑有啥用啊？
3: 同志们都在练兵，你俩干啥呢？你谁呀？干嘛呀？起来，你学干啥？嫂子，什么嫂子？
4: 就刚死那五百夫的媳妇。
3: 你们和武雄关是一个排的吧？是，嫂子。
4: 别嬉皮笑脸的，是一个排的。
3: 那他牺牲的时候都说了些什么？你们忘了吧？
4: 他就是说，
3: 我今天来这儿是来拿武雄关的遗物。我以为你们会憋着股劲儿给他报仇。你们倒好，你们在这儿干啥？你们在这儿偷懒呢？武雄关就这么白白的牺牲了，所有的战士都这么白白的牺牲了。你们的思想呢？你们的觉悟？

0: 我们回来了，我们回来了。布雷先生，你看到的这些都是街面上的景象。南京政府为了迎接我的进城，连夜组织市民粉刷了临街的店铺。可这皆是后面的衰败，谁又能看得见？
1: 白费带薪，这也是难免的事情。
0: 至少说明民众对党国的期望就是真的。这些都是挑出来专门来站脚助威的。这些民众代表不了全体国民的。
1: 被挑出来的这些人，那怎么可能呢？现在的国民已经被民生之凋敝所累，
0: 已经不可能站出来欢呼了。 再不改革，只靠这强心针一般的刺激。

0: 要出大事的。
1: 夫人，总裁马上就到了，快点！找了。我先来替他看看这件老办公室。按您的意思，这屋里所有的格局和物件，都要跟当年的照片一模一样。嗯。这里原本是有个钟的，我们从日本的仓库里找到这一只，一样的款式。
2: 只是指针的颜色略有不同，
1: 费心了。不过还是撤了吧。我们要不要改个颜色？
2: 不是颜色的问题，撤了吧。
1: 是。
2: 把我的花拿过来。

0: 水中
1: 蒋介石政府啊，已经搬回南京了。
2: 九年离散，一朝回归，蒋某人可算是扬眉吐气，春风得意啊。
1: 老蒋啊，他现在一定在想，接下来把共产党要是灭了啊，他一生算是圆满了。
2: 《红楼梦》里有句话：“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
3: 又回来了，九年了，还是老样子，是我们熟悉的样子。
4: 一切都是老样子，没什么变化，除了这里。
3: 这个地方以前是座钟，冈村送的吧？
4: 新世界了。该扔掉的包袱总是要扔掉的，我自作主张替你换成了鲜花。
3: 鲜花好啊，花常开常新，中华民国是该有新的气象了。外寇已经被打跑了，下面要对付的是内贼。
4: 不会太久的，那么艰难的日子我们都过来了，后面就没什么可怕的了。
3: 是，不会太久的，一定，
4: 一定。我带你去那边看看。
3: 好。

0: 诸位，今天是这栋楼、这间会议室重新启用的日子，也是我们大家值得庆贺的日子。请大家举起酒来，我们先要敬为国家捐躯的先烈，再敬一下党国的前程大业。
1: 各位请坐吧，莫三，你把掌握的情况跟大家讲一讲吧。
2: 好，
1: 莫三，坐下讲。
2: 好，
1: 诸位，
3: 各地的绥靖形势很好，非常好。我们陆军方面认为，要扩大战果，尤其是东北之战果。 就目前的局势来看，用不了几个月，我们就可以完全的消灭共产党。就此，我们提交了关于增加东北军事预算的草案。这个草案非常迫切，因为杜聿明部队正在等着它进行进一步的军事行动，所以今天请大家抓紧时间议一下。
4: 这份军事预算的草案，我是看过的，里面的数目很庞大。但是大家也清楚东北现在的局势，我们还有钱打仗。因为按理说，中央财政拿不出足够的钱，要军情不那么紧张的各地方随属去凑。
5: 先不说各地方随属的军事预算本身就很拮据，就算目前有那么一点钱，可战场瞬息万变，牵一发而动全身。现在是在东北打，但搞不好没多少日子就会打到华北，打到华东。各地方现在不做好充足的储备，等打到自家门口的时候。
6: 他们问谁去借呢？拆东墙补西墙，这算是什么办法？
7: 金师兄，你这句话说的就不太对了吧？不错，目前我们的财政。 是有些紧张，但是我们不能因为紧张而放弃了我们即将到手的胜利。东北地区，我们已经占尽了优势，只要我们乘胜追击，就一定能够取得封锁的成功。此时借一点钱，嘿，又有何妨呢？
5: 为了区区一个东北战局，拖累全国的经济，民怨载道啊！
7: 此修，孰轻孰重，你分得清吗？<笑>日本人走后，各兵团在各大城市接收的财物也不是一笔小数目。就说南京吧，单单一个徐启明兵团接收的财物，据说可以买下小半个南京城。一个小小的排长都能够分到不少的黄金。徐启明呢？ 又是跟你剑生兄是以师徒相称，这件事情你不可能不知道。如果这些财物能够入得了中央财政，那也就不缺钱了呀。
5: 这简直无理！接收官员是中央委派的，这里边有我白崇禧的下属，也有你陈诚的人吗？接收财物的去向。
7: 中央自会安排，又不是落在我的口袋里。
0: 建锋啊，你有什么想法也可以讲出来，大家都可以畅所欲言嘛。
2: 要是用少数服从多数的手段，我闭嘴就是。
0: 哎呀，建生啊，莫三，
2: 建生啊，坐下，坐下。
3: 建生啊，你无需生气，建锋同志也有说出自己意见的资格嘛，听听也不妨。
0: 总裁，各位，我认为军费不能够再加了。
1: 经过是要讲具体理由的。
2: 很简单，咱们没钱了。共产党打仗靠的是解放军民众的支持，我们呢，我们靠什么？当然有些话我们只能够关起门来讲，我们靠的是美军的武器和援助，
5: 我们花的是自个的钱。
2: 没钱这仗还能打吗？还有东北目前的情况看似乐观，其实蕴藏着巨大的危机，这仗不能够再打了，我们得喘喘气，否则就算打到了中苏边界，我们到时候拿什么应对可能发生的中苏纠纷呢？
6: 建锋啊，苏联方面当时就是你去谈的，你总不能违背了自己谈判的原则吧？半年之内消灭共党，这是既定的国策。
2: 国策不假，可曾经的国策遭遇了现实的困境，我们是该想想新的对策。
7: 不顾现实，一意孤行，只会被现实所反噬。
2: 日本人刚走，我们的国家尚未复苏，我们应该把钱花在整顿经济，只要我们的经济复苏了，这样我们才会有钱补充在军费上。
1: 刚才诸位讲的都有道理，只是我没有想到我们的财政状况已经坏到如此地步，没有想到啊。
3: 总裁，这个现在是可以这样讲的。

0: 周先生，哦，布雷先生，今天是三人小组的预备会，我在等。我就是来通知周先生，不要再等了。马歇尔将军临时有紧急会议参加，温白身体有恙，特别让我跟周先生请个假呀。
1: 周先生，何时回去？怎么，蒋公差你来赶人了吗？啊，
0: 那倒没有，那倒没有。哎，我只是代表我个人的想法。那么周先生继续留在这儿，也谈不出个什么结果来，只会让自己徒增烦恼啊。
1: 谢谢布雷先生对恩来的好意，只是我现在还不能走，还要谈下去。周先生宅心仁厚，心智清明，若个参与治理军政统一之国家，必定有安邦定国之能力啊！可惜错投了阵营，误了自己大好的前程，也误了人民的厚望。
2: 布雷先生，真应该到中国广大的山野民间多多看看。你口中的人民厚望，是否包括那些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的穷苦百姓？<笑>

0: 好了，周先生，我们俩还是不做争论为好。我知你主意坚定，区区几句闲话哪里动得了你的心思分毫啊。我只是为你扼腕痛惜而已，还请多多体谅啊。
1: 傅雷先生对周某

0: 肩负重要责任，为何不为真正之和平而发声呢？
1: 国民党政府宣布还都南京后，国共谈判的中心也从重庆移到南京。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力争实现和平，挽救和平，但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决心已定，谈判无法取得进展。
2: 张治中先生今天很奇怪，不会是故意不见您吧？
0: 我们的声音，今天他们必须听到。
2: 是。

0: 张将军。
1: 周先生，你一直在这里等我？
2: 只要能等来真正的和平，这段时间不算什么。
1: 周先生，
3: 我是奉命行事，你是知道的，我一贯做任何事情只对事不对人，我已经尽力了，请你理解。
2: 文白先生，现在中国只有一条路，就是和。除了和平的方式之外，其他一切打算都是错误的。所以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就不要放弃，好吗？
1: 周先生啊，
3: 现在连马歇尔都说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使命了。
1: 周先生，回去吧。
2: 文白先生，我就是想请你给马歇尔将军带句话。
3: 你说吧。
2: 马歇尔将军是一位渴望成功的军人，请你转告他，只要有谈判就有希望，没有和平哪来的和平建国，哪来的和平勋章。
3: 我可以转达，但是也恕我直言，不会起多大作用。
2: 是的，但是正义的声音一定要让更多的人知道。众所周知，蒋介石把70%的财政预算都用于军费，包括美国的援助，其目的就是要消灭共产党的军队，置老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
3: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中国人团结起来，共同建设自己的国家。我也多次向蒋先生建言，可是行不通啊。
2: 文白先生，只要有一线希望就不要放弃。我们三人小组肩负着历史的使命，寄托着国人的希望，我们一起为停止内战建立一个崭新的独立的民主自由的新中国，竭尽全力吧。

0: 夫人，有翻译跟着就够了，回去休息吧。
1: 不行，你哪个翻译及得上我？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就是想让你知道，只要是家里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
10: 我要认定的是你，就永远不会变了。
9: 现在就是我奋斗的所有东西。
11: 何家华，你可是我们何家第一个大学生啊！谁不以你为荣？
12: 现在就是一废材，
13: 你要把这个坎迈过去。
14: 我迈不过去，姐。
15: 姐陪你一起迈。咱们应该出去闯一闯，
16: 风风火火干一场，
17: 好好干。
18: 现在就是要强大起来。
15: 有自己的工作，自己的事业。
11: 我们都是你的后盾，
17: 这辈子能够做你们的妹妹是我最大的福气。
15: 他们是亲姊妹，不管到什么时候都得相依为命。
18: 十七年温暖相伴，感恩一路同行。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
19: 我说方球，
20: 我是程程，
18: 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
20: 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19: 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21: 如果历史有回音，他们想说什么？

0: 15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我们走出课堂，追寻105年如炬的信仰，用最年轻的方式唤醒最深沉的力量。15次穿越时空的问答，
1: 你们还记得我们吗？
2: 我们从未忘记。
3: 你们为什么不怕牺牲？
4: 因为相信你们会更好。
3: 看，这就是你们用生命换来的中国。

0: 史从不是单向的讲述，而是双向的奔赴。让红色基因在问答中传承。2026年7月4日起，我们一起聆听燕赵回响，让信仰扎根心田。
1: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2: 好像处对象了。
3: 哪儿呢？
4: 处对象就处对象吧，至于这么惊讶吗？
2: 我的天哪，你不懂。
5: 咱俩结婚的时候，四姐一通大闹，你忘了？她说我是老五，不能越她前头去。
2: 现在好，老六都谈恋爱了，
5: 这要让四姐知道了，不得把家里闹翻天呀、
6: 啊？你肯定要说我跟严宏宇不合适，你不同意，成家立业，一步都不能错。你错的还少啊？你心里有点扭曲了，就因为你当初没有跟汤伟民在一起，你现在看到两情相悦的人你就难受，你有病！
7: 大姐打我，
6: 这怎么会打你？
7: 他不同意我跟宏宇在一起，我不干了就打我。
8: 家里不会随便打人吧？呀，
7: 打！你还护着大姐？你看我这脸肿的比馒头都高。
8: 你本来就胖，你
7: 妈，你看哪？
9: 副食品组只有一个岗位。
6: 领导，那我肯定是能干好。哎，
9: 是，知道你能干，关键是位置就一个，你和王慧敏同志只能留一个。
6: 妈，我就考虑工作这事儿呢，要不我来干，您下来，以后工资我分您一半。
10: 要说你头脑简单嘛，哦，你以为我下来你就一定能够上去吗？论资排辈也排不到你啊。
6: 妈，你说我要是没了工作，这日子怎么过呀？
10: 照顾，守着这车站，支个摊儿，卖茶叶蛋，多好啊！
2: 老公，
6: 你

0: 用我这儿媳妇哈，自己生的吧，自己不带，扔给我。
1: 哎呀，自打下岗以后啊，每天神神秘秘的。啊，说是在皇冠夜总会啊，没唱。
0: 什么？
2: 你哪来的婆婆？
3: 保安，
0: 你说谁婆婆的？我是他妈。哎
2: 呦，阿姨啊！
0: 何佳琪，别吓我！下来，别这么
2: 着。阿姨有啥话好好说。
0: 何佳琪，
2: 不是小何，这，
0: 你污惹的，你赶紧给我回家。你穿什么穿这么短的？太丢人了！
1: 你收拾收拾家里，把大的都搬到老五那去，小的咱们带走。
4: 那咱搬哪儿去啊？
1: 搬我妈那儿去，咱们都说好了吗？
4: 就怕大姐不开心呢。
1: 你怕个屁！
5: 刚刚老六来了，他们要搬回来住。让我们赶紧滚蛋。
6: 真这么说的？是你夸张了吧？
5: 就是这意思啊。
1: 姐夫，哎，里面就是厨房，进去砸吧。
2: 好嘞，老板。哎，你们干嘛呀？
5: 老六，这是干嘛？
2: 这里还住着人呢，哎，你们都别动啊。哎呀，
1: 早都跟你们说让你们搬了，说了几次了，这厨房太旧了，该换了，砸。
5: 老六想要占到房子，我第一个反对。妈在，妈住，那房子是妈的；妈不在，是咱们姊妹六个的。
7: 都过去了，你大姐夫看中一套房，
5: 是吗？那哪儿啊？
7: 香港街，二手房。
8: 这儿有一间。
5: 要的。哎呦，
9: 那边。哎呀，
5: 几间房啊？
7: 30两厅。
5: 30两厅。外面还有个院子。
7: 就是这院子。
5: 好，
1: 香港街。30两厅带院子，大姐是没钱吗？装穷呢，就是不给你花。
10: 什么时候的事情？
1: 人都住进去了，你说什么时候的事儿？
0: 哎呦，哎呀，怎么了？
5: 妈，这腿是怎么回事啊？说说吧。
1: 妈，你说吧。
11: 这费用都是老六掏的，也是老六在照顾着，全让他一个人扛着我。觉得不合适，
12: 之前说好的，谁占了妈的房子，谁就给妈养老。
1: 老五，你可闭嘴吧！啊，
13: 给妈养老，咱们姊妹六个那是责无旁贷。但首先，咱们得把房子的事儿说清楚。
1: 这妈的房子，我说什么呀？
5: 老六，那房子，妈是不是已经过户给你了？
1: 没有，
13: 没有，没有，你就把房产证拿出来给大家看看。
12: 对呀，拿出来。大家看看嘛，
1: 谁还天天把房产证带在身上啊？
5: 没带回去拿呀？
12: 走，我陪你回去拿。
1: 还是你松开，我看没这个必要吧。妈，你跟他们说，
13: 你现在这房子已经不跟妈姓了。

0: 漫漫同心看三 D， 关注你好京津冀，欢迎各位观众收看我们今晚的节目。您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独角兽企业是衡量一个地区创新能力与创新生态的重要风向标。胡润研究院近日发布的2026全球独角兽榜，河北上榜企业又新增一家，总数达到六家。从2022年的一家到2026年的六家，我省独角兽企业数量缘何能实现连年攀升？来看今天的一线经济观察。
1: 在河北有这样一家企业，12年前还是半导体材料领域的技术小白，如今已连续三年登上全球独角兽榜单，市值更是突破百亿元。
2: 我们河北铜光的主要产品包括直径六英寸、八英寸碳化硅单晶衬底，主要应用于新能源汽车、微波射频、 AI 数据中心等领域。
1: 碳化硅衬底是第三代半导体的核心材料，过去长期被国外企业垄断。为了突破封锁，铜光用了12年时间。
2: 为了调整晶体生长炉，我们的技术团队每天都要进行试制，一炉消耗资金成本2万多元，每进行一次系统改造需要200多万元。到2019年，公司仅研发投入超过2亿元。我们铜光一定要争口气，不能让国外在关键材料上卡中国的脖子。
1: 转机来自企业的坚持，更来自政策的关键一推。
2: 河北省支持组建了河北省第三代半导体创新联合体，保定市支持成立了第三代半导体产业技术研究院，每年支持项目资金3000万元。
1: 郑清超告诉记者，2025年河北省支持集成电路材料企业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提升至120%，铜光享受税收优惠超800万元。如今铜光已经逐渐成长为国内碳化硅衬底头部生产企业，国内市场占有率约10%。好的政策支持给企业注入了持续创新动力。在石家庄连续五年入选独角兽榜单的君乐宝对此深有感触。
3: 我们深深感受到河北这块沃土啊，对我们民营企业的支持，特别是省委省政府已经连续四年新春第一会聚焦营商环境，这给我们民营企业呢可以说吃了个定心丸。
1: 吃下定心丸后，企业收到的是一项项含金量十足的政策支持。
3: 这些年呢，河北省委省政府呢出台了奶业振兴政策，从我们的奶牛养殖生产加工到我们的技术研发都给了很大的投入包括我们牧场的建设拿出真金白银支持企业的发展。特别是这几年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呢使君乐宝呢在研发方面呢真正能够投入，能得到回报。
1: 从顶层设计到落地执行，从减税降费到问需于企，政策组合拳托举起更多企业高质量发展。在张家口，独角兽企业精细制型落地时，当地采取虚拟审批组建项目推进专班，实现了当年立项、当年动工、当年投产，如今已带动传感器、电子控制单元等上下游企业急剧落地。栽好梧桐树，自有凤凰来。今年新入选榜单的美卡曼德机器人，2024年把全球总部落户到了雄安新区。
4: 雄安汇聚了创新基因，打造了很好的创新生态。这里呢有非常多支持人工智能还有机器人发展的政策，以及像有高校啊、科研院所等等的一些创新要素，帮我们吸引到了很多像研发类的，包括其他相关的一些人才，帮助我们进一步的深化我们人工智能技术的迭代和发展。
1: 来到雄安之后，美卡曼德的朋友圈迅速扩大，企业与雄安集团、科大讯飞等共同发起成立了雄安新区中关村机器人产业联盟，雄安空天院美卡曼德具身智能研发中心揭牌成立。目前美卡曼德自主研发的物理 AI 协同系统已服务全球财富500强企业超过100家，全球已累计落地27000多台脑眼手设备。
4: 具身智能这一领域在全球细分领域的主流市场，像欧美日韩这样的主流发达国家和地区，我们是市占率都是领先的。在国内的细分领域，我们已经是连续6年市占率第一的公司。所以呢，依托于雄安这样的一个创新生态，我们可以立足雄安，更好的去深耕我们的 AI 加机器人的技术，去支持好我们的全球业务。
1: 从一家到6家，从技术突破到产业转化，从政策红利到平台赋能，连续5年，河北上榜独角兽企业数量年年攀升，河北正以营商软环境锻造创新硬实力。
0: 在唐山滦南和新集，传统农机正成为电商直播领域的走俏产品。企业把镜头对准生产线，一台台农机具通过网络被全国乃至海外所知，打开了传统产业营销新空间。
5: 咱们现在看着的是咱家的玉米割台，还有咱们的清楚割台。
6: 在唐山新万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直播间里，企业自主研发的大型农机产品整齐陈列，销售经理化身主播，向直播间的客户们进行产品讲解。沉浸式的云端展示让企业收获多国客商订单。
5: 通过直播有很多的国外的客户，美国呀、韩国呀、新西兰之类的啊，都是选购了咱们家的这些割台。
6: 新万达农机制造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科技研发、生产经营、技术服务于一体的高端农机装备专业制造企业，拥有固定式压捆机、轻饲料收割机等6大系列30种产品，年产1000台套设备。为打通产销闭环，企业决定深耕工业品直播赛道，打造800平方米专业直播专区，配套零部件展示与灯光设备，累计投入超30余万元，用于直播间升级改造。
7: 通过直播也切实地给我们企业从营销方面拓宽了渠道，展示了我们产品的特色、工艺的制作流程。有20多个客户今年进行了成交，大概成交金额在4-5百万左右。
6: 在滦南县，越来越多像新万达一样的企业打开了工业品直播的新思路。截至目前，当地已开播企业53家，其中归上工业企业46家，带动有效问询量提升约20%。
8: 推动一品一播与我县工业品深度融合，让车间变成直播间，走出一条传统产业数字化营销新路，打造滦南县域特色直播体系。
6: 走进河北宝东农业机械有限公司展厅直播间，镜头对准一台台农用机械，主播化身专业讲解员，详细介绍产品性能、操作方法、售后保障，让客户直观了解产品优势。仅今年前5个月，企业就通过直播收获600余万元订单。
9: 我们把市场打开了，后期通过线上跟线下的业务员之间的一个衔接合作来服务我们在网络上拓展出来的一些客户群体。
6: 想抓直播经济发展机遇，新集目前已有13家工业企业布局直播业务，覆盖绿色化工、纺织、机械制造、日用家居等多个领域。为搭建完整的直播产业生态圈，当地打造17个皮都严选直播账号矩阵，常态化开展电商运营专项培训，累计培训700余人次，孵化主播、场控等专业从业者60余名，持续推动本土传统制造产业数字化转型。
0: 日前，河北省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6月份我省物流业景气指数，全省物流运行呈现平稳发展态势，物流发展根基稳固。
1: 6月份，河北省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5%，与5月份持平。景气指数连续4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呈平稳发展态势。其中，业务总量指数为52.1%，较5月提升2.1个百分点。
10: 6月，我省物流业务需求较上月明显改善，主要是电商消费迎来小高峰，消费品、生鲜冷链以及工业品直播释放电商快递物流需求。同时呢，我省持续助推外贸高质量发展，为业务总量提供有力支撑。
1: 从物流效率来看，六月份河北省物流业库存周转次数指数为49.5%，平均库存量指数为50.5%，与五月持平。设备利用率指数为50.4%，较五月上升0.4个百分点。数据说明，物流仓库备货规模保持平稳，碎片化订单持续增加，仓内加工带来大量装卸短途转运作业，拉高了物流设备使用强度。从行业预期来看，六月份河北省物流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2.1%，仍处在扩张区间。
11: 综合来看，六月份河北省物流业运行平稳，行业发展基本盘稳固，但也要看到需求持续增长，往往伴随着成本上升和资金周转压力加剧，行业企业需要进一步优化运营模式，提升数字化管理水平，以增强盈利韧性和抗风险能力。
0: 邢台市牛尾河全长47公里，在仁泽区穿城而过，被称为当地的母亲河。经过持续治理，如今水清岸美，颜值焕新。系列报道《奔流的母亲河》，一起探访邢台牛尾河的生态蝶变路。

0: 哎，宇轩，快看，那有一只黑水鸡，它是我们央鸡科的数量很大的，然后分布很广的一种水鸟。哦，
1: 它好生动。
0: 对对对对对。
2: 你看它洗完澡之后，它在用那个嘴叼自己的毛。
1: 吴平从事鸟类观测工作已有6年。6年里，他在牛尾河畔记录下的鸟类越来越多。不仅一度销声匿迹的白鹭、长腿鹬、白头翁又飞了回来，还带回来了 PT 黑水鸡的新朋友。
0: 生物多样性是非常好的。

0: 鸟的种类和数量都非常稳定，尤其是迁徙季的时候，我们拍摄到一群黄胸鹀。黄胸鹀是在一级保护鸟类里面算是濒危等级非常高的。
1: 鸟儿愿意停下来休息，甚至留下来安家，是生态环境变好最直接的见证。然而，昔日的牛尾河却是另一番模样，河道一度垃圾淤塞，干涸断流。
2: 治好一条河，先要救活一方水。牛尾河的源头困境就是缺水断流，首先就要修复全域，补齐水源短板。
1: 邢台市综合实施引珠济行等补水工程，每年通过珠庄水库南水北调工程，向牛尾河水系补水3020万立方米，同时铺设再生水管网388公里，8个中水补水口每年向河道补水超700余万立方米。
3: 邢台主城区目前是4座污水处理厂，其中3座污水厂出水是排至牛尾河，均采用改良 A 方 O 加深度处理工艺，出水 COD、氨氮、总磷等主要指标是稳定达到地表水位3类标准。
1: 同时疏浚清淤、关停搬迁沿线等高污染企业，拉网式排查全县61个入河口，常态化监测监管，实现污水入河全流程闭环管控。
4: 设置了61个点位，对入河口进行实时的监控，直观地掌握牛尾河的水质变化情况，为我们工作开展提供数据支撑。
2: 您看，我脚下的这样一段斜坡就是一段生态暗线，像这样的生态暗线在牛尾河的沿线随处可见，能够最大限度地贴合自然河道的原貌。
1: 牛尾河全线改造近63千米柔性生态暗线，栽植本土水生植物，依靠水体自身实现长效净化。沿岸打造23处城市游园、滨水绿地、景观水面，形成集生态涵养、灭源污染净化、休闲健身、亲水观光于一体的复合型滨水空间。
2: 我现在来到了大陆泽国家湿地公园，此刻这里水鸟翩跹，荷叶飘香。为了打通河岸河道湿地全域生态通道，邢台市将牛尾河主河道、沿岸小围湿地以及大陆泽国家湿地公园无缝衔接，打造了连续的生态绿廊，
5: 打通了与牛尾河2公里的连接。湿地面积416.6公顷，湿地率42.87%，恢复水生植被18万平米，构建16公里生态绿廊。
6: 最近发现水质也特别清晰，然后荷花也开了好多，带孩子过来玩感觉非常开心。
7: 我们沿这个河道一直骑，然后满眼绿色，有时看着还有路边的白鹭，还有黑天鹅，还有很多野鸭子在河里游荡，我们心情也很愉悦。
1: 如今牛尾河国考断裂，连续4年稳定在地表水3类标准，全线贯通的滨河骑行绿道更是满足市民骑行、慢跑、亲子休闲等多元需求，成为邢台一张亮眼的城市生态名片。
8: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
8: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0: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8: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日前，我省夏播结束，全省完成夏播玉米3600多万亩。各地组织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地头，指导农户开展肥水管理、病虫害防治等田间作业，护航秋粮稳产丰产。
11: 在邢台市南河区胡店村玉米种植地块，种粮大户侯占英趁着晴好天气，正驾驶着自走式喷干喷雾机，有序开展除草、杀虫等日常管护工作。
12: 机器出面运势，神天一指，还农业技术专家，有啥不练那儿了的，参加跟踪服务。
13: 还有一个车站呗。
11: 南河区农技人员实地查看苗情、伤情、虫情，结合地块实际长势，现场为农户讲解苗期管护核心要点。
13: 今天到这个田间，看咱这玉米苗，现在长到四叶一心儿，长势不错。我们种植模式采用的是跨窄行，这一亩地的棵数是6000株，在这种模式在我们这种了3年，比较成功，为这个秋粮丰收咱奠定了基础。
11: 在邯郸市肥乡区，当地农业农村部门紧扣作物生长节律，指导粮农科学管理，确保苗期玉米茁壮成长。
14: 以往挂历不太细致，凭老经验瞎忙活，常春夏苗不齐，到处加插。现在跟着农技人员给我们讲解稻草防治病虫害、玉米控螨等知识，心里踏实多了。
11: 今年肥乡区推行错峰节水灌溉，节水率超过50%，肥料利用率明显提高。
15: 同步做好查苗补苗、中耕松土，适时追施提苗肥，疏通田间排水防涝，培育根系发达、茎杆健壮的幼苗，为后期高产打下基础。
11: 据省农业农村厅提供的数据显示，今年河北秋粮种植面积在6260万亩左右，其中夏播玉米播种面积3600多万亩。截至目前，全省夏播工作已经结束，秋粮管理工作正全面展开。
2: 2026年河北省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今天正式启动。录取期间，我省严格规范招录程序，确保录取工作公平公正、安全平稳。
16: 今天上午，省教育考试院对全体录取工作人员就今年招生政策、录取细则等进行了岗前培训。今年共有2369所全国高校在我省计划招生，录取过程中将严格落实教育部工作纪律要求，坚持公平竞争、公正选拔、择优录取的原则，实行院校负责、招办监督的招生办法。
17: 省教育考试院将同一科类控制线上有志愿的考生，依据高校招生计划和调档比例，按投档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序，遵循考生的志愿顺序，一次投放合格电子档案，严格用数据说话，严格执行国家和我省招录政策，把牢计划管理关、投档关和录取审核关。
16: 今年省教育考试院严格选聘录取工作人员，录取过程按照阳光招生要求执行教育部招生工作30条禁令，同时特别提醒谨防不法分子散布虚假信息实施诈骗。
17: 选聘录取工作人员时，有近亲属参加今年高考的，不允许参加录取工作。提醒考生，各批次各高校录取进度不完全相同，填报同一批志愿的考生查询到录取结果的时间早晚不一定相同，考生一定要从官网获得准确录取信息，看看录取的院校专业是不是自己填报的志愿，凡不是今年招生计划公布的院校，谎称录取都是虚假信息。
2: 昨天，由省残联、省人社厅等部门联合主办的第八届河北省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在石家庄完赛。
16: 本次竞赛共14支代表队、380名选手参赛。竞赛严格按照国家职业技能标准，紧扣残疾人岗位就业适配要求，共开设信息技术、艺术设计、手工艺、工业、服务5大类35个项目。
0: 提供了一个这个特别适合我们的一个平台，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这个行业，能够有更多的一个就业的机会，希望能拿个好成绩吧。
18: 我最早学习的时候也是通过咱们残联在扶持残疾人就业，然后学习的按摩，我能通过我的手法给别人带来健康，然后非常有成就感。
19: 本次竞赛首次加入 AI 语音模型配音等数字技能项目，美甲等实用技能也纳入竞赛，让残疾人朋友拥抱新业态，掌握新技能。
11: 赛场之外，一场百线千品残疾人手工特色产品展示展销活动也同步举行，刺绣、编织等17个品类的400多件手工作品集中亮相。经过激烈角逐，本届竞赛共171人获个人奖，其中93人获项目前3名称号，40人获优秀技能奖，38人获锐意拼搏奖。石家庄队、唐山队、邯郸队分获总分前3名，
20: 感到很荣幸，也很激动，交了很多朋友，交流了以后该怎么共同成长，怎么能提高自己的技能。
21: 我想说，命若琴弦，我亦抚歌，就看你怎样去弹奏命运的这把琴弦。所以我也希望我们的残疾人朋友勇敢地直面自己。
22: 本次残疾人的职业技能竞赛培育一大批身怀技艺的残疾人技能人才，不断拓宽残疾人就业渠道。
23: 长城为谷，渤海为运。进入夏季，秦皇岛山海关依托关城加海洋的资源优势，构建起沉浸式短途度假全新模式，让千年关城焕发全新文旅活力。
24: 夏日的乐岛海洋王国热闹非凡，海风拂面，水花飞扬，游客们置身山海相拥的独特景致中，畅玩水上项目，亲近海洋生灵，沉浸式感受山海关夏日滨海的独特魅力。
25: 从湖南常德过来的，感觉这个也很好看，然后我还摸了那个海狮的脸，它也很好玩，就是我在别的园区没有体验过这种。
26: 咱们这儿空气也特别的好，除了在这儿玩以外，周边的景色也特别的不错。
25: 这边这个海上的旋转木马，我觉得拍照特别出片，是大家都很羡慕的那种。
24: 作为山海关滨海文旅的核心打卡地，乐岛海洋王国立足长城渤海交汇的稀缺区位，深耕全龄段滨海游乐业态，将海洋观赏、水上狂欢、亲子互动融为一体，凭借丰富多元适配家庭出游的游玩产品，景区持续承接新经济短途客流，成为撬动山海关夏季文旅市场的流量引擎。
5: 我们不仅有水上乐园，有海洋馆，还有海洋主题表演以及海洋主题游乐设施，那么我们今年又增加了大型的泼水节以及海上观光车，为广大游客提供了看海的新体验，也让游客感受到秦皇岛海洋的魅力。
24: 山海之间闹意正浓，古城深处古韵悠然。依托乐岛带来的充沛客流，山海关进一步盘活古城闲置古宅院落，精心打造了十里南舍等一批精品特色民宿。民宿群紧邻古城街巷，背靠长城文脉，将老院落的古朴风韵与现代舒适旅居完美融合，一改传统观光走马观花的模式，让游客从路过山海关变成留宿山海关。
27: 我是来自上海的，然后这次是带小朋友来毕业旅行的。选山海关的原因呢，是因为我想带他体验一下中国历史的那些人文情怀之类的东西，所以就带他来了。
28: 现在每天的入住率基本都可以满房，主要的游客来自于河北周边京津冀地区，还有很多世界各地的游客。现在我们预定大概已经约到了8月9号，今年入住率较去年大概可以翻了一倍。
23: 接下来请看简讯。
11: 今天，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雄安数字未来论坛在雄安新区举行。论坛上，雄安新区正式加入全球数字经济城市联盟，成为继北京、扬州、香港、澳门之后中国第5个成员城市，顺利跻身全球数字经济协同发展合作朋友圈。同时，论坛发布人工智能加制造京津冀协同创新应用示范区倡议，雄安新区与疏解高校数字领域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倡议，并为9个雄安新区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载体平台集中授牌。雄安新区集中首发了6大数字平台和7类自主研发数字产品，全面展现雄安数字经济发展成效。 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获悉，近年来我省以连片规划、一体整治、协同发展为抓手，推动乡村建设从分散推进走向系统集成。截至目前，已布局建设49个省级和美乡村重点片区，1.3万余个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我省村内硬化道路23万公里以上，硬化率达86%。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美国大满贯女单决赛在洛杉矶落下帷幕。代表中国队出战的我省运动员孙颖莎与国家队队友蒯曼展开精彩对决，最终孙颖莎以4-3险胜对手，拿下个人第6座 WTT 大满贯女单奖杯。同时，孙颖莎已连续208周稳居国际乒联女子单打世界排名第一。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4: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4: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24: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3: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看湿地寒韵，飞鸟逐风。

0: 金钻九号，早熟又高产，大穗又抗倒，晚播更高产。金钻六号，大长方穗吨吨卖，绿苗越冬超抗寒。
1: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从今天上午的10点左右开始，一波降水过程呢在自西向东推进，降水的区域较为分散。目前呢，这波降水过程仍在推进当中，预计今天傍晚到夜间，在保定廊坊以北地区以及石家庄西部邢台和邯郸会有雷阵雨或阵雨。另外，明后两天呢，全省大部地区会有阵性降水出现，其中呢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那雷雨天气啊多发，大家要随时关注天气变化，特别是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呢还会有冰雹，大家在户外遇到要及时躲避，确保安全。再来关注一下气温，预计8到9号我省中南部的这些地方呢还会有高温天气出现，请大家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扫描二维码，你还可以了解更多天气信息。好了，一起来关注具体城市预报。石家庄多云转阴，24到34度。张家口阴转雷阵雨，16到27度。承德阴转中雨，17到27度。秦皇岛阴转雷阵雨，22到27度。唐山雷阵雨转中雨，23到30度。廊坊雷阵雨，24到32度。保定阴转雷阵雨，22到32度。沧州阴转雷阵雨，24到34度。衡水多云转阴，24到34度。邢台多云转阴，22到31度。邯郸多云转雷阵雨，22到34度。雄安新区阴转雷阵雨，24到32度。定州多云转阴，23到34度。新吉多云转阴，24到33度。黄骅港阴转雷阵雨，23到32度。石家庄多云转阴，24到34度。西藏阿里多云转阵雨，5到17度。新疆巴州库尔勒阴，27到41度。感谢收看。

西族统统行器，婀娜的中山女子展示着中山国的娱乐盛世，酒酣耳热，钟鸣鼎食，中原文化与游牧文化得以碰撞结合，权臣斡旋，宠妃封后，盛极一时的王朝开始走向了衰落。修长纤细的中山传为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艺术财富，今日的人们又如何为之折服？青铜器上的铭文又为我们揭示了中山国怎样不为人知的历史。王错时代之王之境界，是谁创造了这灿烂华章？是谁留下了这绝妙字迹？是谁又以何等的技艺，用了什么工具，在这坚硬的青铜器上镌刻下不朽的风云记忆？那隐秘在文字背后的告诫，是警醒，也是袭击。只是这警醒终究逆不过历史的车轮，因而这希冀成为了中山王错的绝笔。

0: 中山传，这个字形的修长，笔画呢横平竖直，在这个笔画拐弯的地方呢，它也是很圆转。
1: 郝建文先生正在摹写的正是中山国的独有字体，因为这种字体属于战国时期的篆体书，发现于从中山王厝墓中出土

0: 的三件巨大的青铜器器身上，被学术界起名中山篆。
1: 这是中山王粗木出土的铁足大鼎，这是方壶，还有圆壶，这三件器物呢被称为中山三器。这个铁足大鼎跟着方壶呢是这个中山王粗铸造的，这个圆壶呢是中山王粗的儿子子思铸造的。这三件器物上呢都有长篇的铭文。
0: 参差错落、匀称流美的中山篆铭文，圆润优美，毫无迟滞感。用刀的轻重起伏得心应手，行刀节奏的快慢徐急，灵活多变。
1: 中山三器上的铭文呢是刻铭还是铸铭呢？这几年呢引起了人们极大关注，就说这个三器铭文呢应该是铸铭，只是说对不满意的一些铭文呢进行了二次加工。比如说这个方壶上，方壶的这个底部的铭文吧，有好多是有二次加工的痕迹，补刻的这个笔画呢跟那个铸出来的反差挺大。
0: 2000多年前的阳光温和地照耀着中山国新铸造的青铜器，闪耀出绚丽的金色光芒。在相邦司马周的辅佐下，十几年的风雨历程已经使中山王粗成长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铜鼎与铜壶在商周时代已经从实用器变成重要的礼器。中山源自北方游牧部族，如今可与中原大国相抗衡。尽管承受着偏见与轻视，但面对着精心铸造出来的国之重器，中山王粗心中涌起一股豪情。在群雄间纵横捭阖，他实现了先辈们的梦想，也感受到了无比的荣光。这种荣光不能是短暂的，也不能是只属于自己的，他要把中山国波折起伏的奋斗历程镌刻在这青铜器上，以生辉的文字铸造属于中山国的不朽。如今看来，这一篇篇铭文变成了找寻中山国记忆的最好的承载。
2: 青铜器铭文产生于商代早期，西周时期刻铭青铜器大量增多，因为青铜器主要是王室贵族专用，所以青铜器上的铭文也记载的主要是王室活动、祭祀训告、册封赏赐、盟誓契约、宴享征战或者是土地转让等等，对研究先秦时期的历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0: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铭文各具特色，南系铭文多华美秀丽，像吴、越、楚等国的鸟虫书，奇诡多变；北方铭文多清新朴实，像齐、鲁、中山等国，属于浑厚大气。中山王粗铸造的铁足铜鼎上有铭文77行469字，是目前发现的铭文最长的战国时期青铜器。刻铭铜方壶有铭文450字。中山王粗去世后，他的继任者子次又在一件铜圆壶上写下了追思中山王粗的悼文，共铭文59行182字。在方壶和圆壶铭文中提到了文武桓成、中山王粗和中山王子次6代国君，加之鉴于历史记载的中山王上，可以明确战国时期中山国的国君世系有7代，填补了史书记载的

决裂。在铁足铜鼎和方壶的铭文中，中山王错还深刻表达了自己的治政理念，将他对人生的感慨和对后世的诸多

0: 尽忠于国，还是凭诗巧诈？铭文与史书上的记载为何有着天壤之别？真实的司马周究竟是什么样的形象？王错时代之王之警戒正在播出。天将休命于振邦，有绝忠臣周，克顺克卑，无不率从。这是铸刻在中山王错铁足大鼎中的一段铭文。老天眷顾我们中山国，赐给我们忠臣司马周，慈爱而谦恭。司马周是中山成功时期的托孤重臣。中山王错回忆说，昔者吾先考成王，早弃群臣，寡人幼童未通志，为父母侍从。由于相邦司马周做幼寡人，是至社稷之任，夙夜匪懈地教育着他，成长为知社稷之任、臣宗之义的一代君主。中山王错成年后，金鱼方壮，知天若否，论其德，省其行，无不顺道，考宅为行。而尤为可贵的是，司马周能视少如长，视愚如智，在君主幼弱之时，依然遵循君臣之礼，对待年少尚未开智的国君，像对待年长而且有智慧的人一样，尽力辅佐。司马周满满一个具有忠君仁义之风的名臣气象。燕国发生子之之乱，中山国在司马周的率领下参加了伐燕战争。今吾老周亲率三军之众，以争不义之邦，奋伏振铎，辟起封疆，方数百里，列城数十，一举夺下数十城，开疆百里。司马周在中山国集相权与将权于一身，在政治军事方面有着突出地位。在《夔龙释方壶》的铭文中，中山王错一再表述了对司马周的赞誉与奖赏，使得贤士才良佐，以辅相决身，于知其忠信也而专任之邦，是以游兮饮食，无有惧惕，节制尽忠，以左右绝弊，不二其心，受任左邦，夙夜匪懈，尽贤错能，无有长息，以明蔽光。
1: 司马周呢，对国家是竭忠尽智，他与中山王啊形成了君明臣贤、相互信任、治国有方的这样的一种场面。天子不忘其勋，使其老册赏重赋，诸侯戒贺，说明什么呢？中山王尊称司马相邦为仲父，所谓仲父就是父亲的弟弟曰仲父，可见啊，这中山王对于司马周是像父辈一样来看待的。
0: 寡人拥其德，加其力，是以赐之绝命，唯有死罪及三世无不赦。因为司马周功勋卓著，中山王错还赐予他的家族三世的死罪豁免权，但是在司马相邦的眼睛中，中山王错渐渐读出了一丝深邃与狡黠。史记、战国策等历史文献和典籍中，中山国相邦司马熙曾三相中山，综合考古证明司马熙便是司马周，但司马周为了取得相位，多次使用了谋略。《战国策·中山策》记载，司马熙使赵为己求相中山。司马周在出使赵国的时候，希望赵国能帮忙让自己继续当中山的相邦，这件事被中山国另一位大臣

0: 臣公孙弘暗中得知，在某次中山军外出巡视时，由司马周担任御夫，公孙弘担任潘胜。公孙弘问中山军，为人臣招大国之危，以为己求相，君当如何处理？中山君臣必食其肉，不以分人。司马周立刻在马车的横木上叩头说，臣自知死至矣。中山君问，何也？司马周答，臣抵罪。中山君说，行，吾知矣。过了一段时间，赵国使者来到中山，为司马周请求相邦之位。中山君却由此怀疑这是公孙弘事先设计的陷阱。公孙弘害怕被杀出逃，于是司马周便成为了相邦。史书中记载的奸诈圆滑的司马熙与中山三气铭文中记载的竭忠尽智的司马周判若两人，其间反映出的差别令人深思，究竟他的哪一面更接近于真实呢？是陆奸诈于外邦而尽忠诚于中山，在中山国之外和中山国之内有着不同的两面呢？其身前事，身后名，留给后人一份饶有意味的深思。无人并阅子之之乱，是历史的前车之鉴，误大而肆，更是父辈的谆谆告诫。中山王错的继任者能否继续中山国的辉煌？王错时代之王之警戒正在播出。在河北博物院燕国故事展厅中有一件铁胄，胄就是古代的头盔。这件铁胄由89块铁闸叶片组成，闸叶有圆角、长方形、方形、梯形和不规则形，表凸里凹，略有弧度。闸叶四边有多个穿孔，与上下左右连缀，自顶至底共分七层，层层叠压合成球形。出土时，顶部、脑后及侧面绝大部分保存原状，内侧还残存着织物的痕迹。《考工记》中谈到，凡燕国男子都能从事制造皮甲，说明燕国的工匠们已熟练掌握了甲胄的编织技术，在列国中处于先进地位。然而，具有装备能力的燕国却因为内乱，一度差点被齐国所灭。中山王错也在此期间获得了巨大利益，但是燕国子之之乱的教训却让中山王错心生寒栗。人们对于权力的觊觎和渴望，也许是心底难以剔除的痒。因此，在方壶铭文中，中山王错告诫自己的继任者：“焉顾君子快，先君子之，不用礼义，不顾逆顺，故邦王身死，曾无一夫之咎。”这些语句能读出中山王错的另一层深意，告诫四王警惕燕国事件重演的同时，或多或少的也有影射和警告位高权重的司马相邦之意。此时正值壮年的中山王错身体却每况愈下，他开始担心他的身后事了。
1: 燕王子之之乱的祸起缘由，就是燕王哙把权力全部都授予了国相子之，结果呢，在燕国的各个层面上，这国相子之的声望就盖过了国王，所以燕王哙就禅让给子之。一部分是他自愿，更重要的是因为转权造成的后果，他已经不可阻挡。

0: 中山王错的担心不无道理，一旦他身故，自己年幼的儿子能否镇得住曾经的元老重臣呢？子之取代燕王哙一样的情形会不会在中山国重演？这是摆在面前的实际问题。在铁足铜鼎和铜方壶的铭文中，他一面极力表彰司马周的才能和功绩，并尊称他为仲父，另一方面他用大量篇幅隶属燕国国相子之为人臣而反臣其宗的逆行。这些文字也似乎在暗示司马周，告诫他即使有大功也要谨遵君臣之礼，更不可越权篡位，否则只能像子之那样身败名裂。其潜台词和深蕴的意味，也许只有局中人才能了悟与感受得到。
1: 从中山三气铭文可以看出来，中山国深受华夏文化的影响，比如方壶上的铭文古之圣王，物在得贤，其次得民，还有大鼎上的铭文视少如长，视一如智，都是对华夏典籍的运用。中山三气上的铭文不光是讲道理，还摆事实，比如大鼎上的铭文就借吴越争霸来告诫后人。
0: 昔者吴人并越，越人修教背信，五年复吴，可并之至于今。这是中山王错铸刻在铁足大铜鼎上的一段铭文。春秋时期，在长江下游地区存在着吴国和越国，一直争雄不息。越王勾践打败了吴王阖闾，吴王阖闾身死后，继任者吴王夫差征服越国，并将越王勾践当作奴仆对待。越王勾践经过20年卧薪尝胆，在范蠡文仲的辅佐下，又彻底打败并吞并了吴国。吴王夫差自杀，自此吴国灭亡。这是发生在公元前496年至公元前473年之间的历史。对于中山王错来说，尽管这段历史已经过去了100多年了，却是他在取得伐燕胜利之后的不时反思。
2: 看得出来啊，起码中山王对于儒家文化的尊崇和对后世子孙的教导，他还是非常用心的。但是在史书当中，有很多对中山国的记载都带有贬义，也可能是中山国北战燕地、南攻赵国、欺蒙齐国等等这些行为，他在中原各国树敌太多，而多数记载都是以中原各国的历史为主流，所以敌对的中山国他就背负了很多的恶名。
0: 在铁足铜鼎铭文的最后，中山王错告诫儿孙：吾大而嗣，吾富而骄，吾众而枭。意思就是切不可因国势强大了就恣意妄为，切不可因富裕了就骄傲自大，切不可因人多势众就放肆凌人。只因邻邦南侵，仇人在旁，并一再叮嘱后人，念之在子子孙孙，永定保之，勿替绝邦。可惜的是，年轻的中山王错的生命已经走到了尽头。可叹的是，他的警戒也并没有被四军所重视。从中山国出土的文物看，中山王错14年是他在位时制造青铜器数量最多、质量最好的一年，也是有关中山王错纪年的最后一年，说明王错死于这一年。 这一年是公元前313年，中山王错去世后，他的担忧还是出现了。继任国君年幼昏聩，司马相邦专权擅权，鼎盛一时的中山国江河日下。或许如果中山王错在位时间长一些，他可能会有足够的时间和政治空间抑制相邦权力，培养新的政治合作伙伴。也或许如果中山王错再有一些治政时间，他可能会给继任者留下一盘全新的治政格局。只是历史不能假设。勾芡的金丝银片，规整的公式布局，一次成型的技术背后是怎样的精心筹划？人生落幕式的归身之处，中山王错又动过怎样的心思和情感？请收看《王错时代》第12集《千古一》。

0: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1: 我又处对象了。
2: 哪儿了？处对象就处对象吧，这么惊讶吗？
1: 我的天哪，你不懂，
3: 咱俩结婚的时候四姐一通大闹，你忘了？她说我是老五，不能越她前头去。
1: 现在好，老六都谈恋爱了，
3: 这要让四姐知道了，不得把家里闹翻天呀、
4: 啊？你肯定要说我跟严宏宇不合适，你不同意，成家立业，一步都不能错。你错的还少啊？你心里有点扭曲了，就因为你当初没有跟汤伟明在一起，你现在看到两情相悦的人你就难受，你有病！
5: 大姐打我，
4: 姐怎么会打你？
5: 他不同意我跟宏宇在一起，我不干了就打我。
6: 家里不会随便打人吧？呀，
5: 打！姐，你看我这脸肿得比馒头都高。
6: 你本来就胖，你。
5: 妈，你看哪？
7: 副食品组只有一个岗位。
4: 领导，那我肯定是能干好。哎
7: 呀，是，知道你能干，关键是位置就一个，你和王慧敏同志只能留一个。
8: 妈，我就考虑工作这事儿呢，要不我来干，您下来。以后工资我分您一半。
9: 要说你头脑简单嘛，哦，你以为我下来你就一定能够上去吗？论资排辈也排不到你啊。
4: 妈，你说我要是没了工作，这日子怎么过呀？
9: 照顾，守着这车站，支个摊儿，卖茶叶蛋，多好啊！
10: 文峰，你说我这儿媳妇哈，自己生的吧，自己不带，扔给我，哎呀。自打下岗以后啊，每天神神秘秘的。啊，
9: 说是在皇冠夜总会啊，卖茶。
10: 什么？何佳琪，我下来，下来。
11: 这哪来的婆婆？保安，
10: 你说谁婆婆的？我是他妈。哎呦，
11: 阿姨啊！
10: 何佳琪，快下来，下来，别在外头。
11: 何佳琪有啥话好好说。不是小何，这，
10: 你污染的，你赶紧给我回家！你穿这么短，太丢人了！
4: 你收拾收拾家里，把大的都搬到老五那去，小的咱们带走。
12: 那咱搬哪儿去啊？
4: 搬我妈那儿去，咱们都说好了吗？
12: 就怕大姐不开心呢。
4: 你怕个屁！
6: 刚刚老六来了，他们要搬回来住，让我们赶紧滚蛋。
13: 真这么说的？是你夸张了吧？
6: 就是这意思啊，
4: 姐夫。哎。里面就是厨房，进去砸吧。
11: 好嘞，老板。哎，哎，你们干嘛呀？
4: 老六，这是干嘛？
11: 这里还住着人呢，哎，你们都别动啊！哎呀，
4: 早都跟你们说让你们搬了，说了几次了，这厨房太旧了，该换了，砸！
6: 老六想要占的房子，我第一个反对。妈在，妈住，那房子是妈的；妈不在，是咱们姊妹六个的。都过去了。你大姐夫看中一套房，
4: 是吗？
6: 那哪儿啊？香港街，二手房。
14: 这儿有一间。
6: 哎呦，
15: 那边。哎呀，
6: 几间房啊？30两厅。
4: 30两厅，
6: 外面还有个院子，
4: 就是这院子。
6: 好，
4: 香港街，30两厅带院子。大姐是没钱吗？装穷呢，就是不给你花。
6: 什么时候的事情？
4: 人都住进去了，你说什么时候的事儿？
10: 哎呦，哎呀，怎么了？
6: 妈，这腿是怎么回事啊？说说吧。
4: 妈，你说吧。
16: 这费用都是老六掏的，也是老六在照顾着，全让他一个人扛着，我觉得不合适。
3: 之前说好的，谁占了妈的房子，谁就给妈养老。
4: 老五，你可闭嘴吧！啊，
17: 给妈养老，咱们姊妹六个那是责无旁贷。但首先，咱们得把房子的事儿说清楚。
4: 这妈的房子，我说什么呀？
6: 老六，那房子，妈是不是已经过户给你了？
4: 没有，
17: 没有，没有，你就把房产证拿出来给大家看看。
10: 对呀，拿出来给大家看看嘛。
4: 谁还天天把房产证带在身上啊？
6: 没带回去拿呀？
10: 走，
6: 我陪你回去。
4: 妈，你松开，我看没这个必要吧。妈，你跟他们说，
17: 你现在这房子已经不跟妈姓了。

0: 你长本事了你啊，你怀孕这么大的事儿你就能联合外人一块这么欺骗你妈呀你。我告诉你，街坊四邻都跟我说娶了媳妇儿忘了娘，儿子都是白眼狼。我说不会，我儿子绝对不是。嘿，好，感情你这头狼，你比哪头狼的眼睛都白。你
1: 不是都是自己家里人，咱有话都好好说啊。是不是这里面有什么误会啊？嗯，
0: 这里头误会大了。
2: 妈，那个我们俩错了，不应该我拿这怀孕的事儿骗您。您也别生气，生气气坏了身子。
0: 不是，我就问你，你们打算瞒我到什么时候啊？你们打算瞒多久啊？
3: 妈，其实我们早就想跟您说了，就一直没有机会。
0: 给你们机会，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骗你妈。
2: 妈，我这不是被逼的吗？你不让我们俩结婚呢。
0: 合着是我逼的是吧？
2: 那就不是不让结吗？
0: 你们骗婚合着是我逼的是吧？
4: 没办法了，
1: 儿子，爸爸讲两句啊，爸爸讲两句。这个，因为你妈妈不是说不让你们结婚，是因为觉得你们现在还不够成熟。
4: 怎么不成熟？
1: 就将来就是怕你们就结婚之后啊，你们还是要跟我们挤在一起，你没有自己的像样的一个婚房，所以这样缓一缓。
0: 哎，你坐下行不行？什么事儿你都想发表两句意见，没有一句说在点儿上。去，我告诉你，就冲你今天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就证明了一句话：我不同意你们结婚是对的。
2: 哎呀妈呀！
0: 这，你甭扒了我！
2: 别生气，不就是要个小孩吗？我使使劲，努努力，轻而易举，包我身上行吗？
0: 变个孩子对你们年轻人来说是容易，想变就变了。就你做这种事情的行为本质改变不了。今天你敢这么做，有一天你看你妈不顺眼，你都敢把你爸你妈从这家轰出去。哎、
2: 不是别人、
1: 那个、儿子，你是不是你被迟到了，被让人开除了？
2: 全勤奖妈，我得上班了。
0: 上什么班啊？我没说完呢。
2: 挣钱，
0: 给我回来。
2: 说怎么了？
0: 上哪儿去啊？
2: 挣钱买房子去。
1: 二虎，你就别。
0: 哎呀，干嘛你哪头的你？
1: 你这头的呢？
0: 我看不出来。
1: 我是你的战友。
0: 这，我跟你不一个战壕。
1: 你这个，你现在你改变不了什么呀？你把自己气坏了你。
0: 哎，你就说他。从我一知道她怀孕，先是高兴的几天睡不着，然后每天早晨起来六七点钟就奔菜市场，新鲜蔬菜、叶绿素、胡萝卜素、番茄素，我全怕她缺了，然后给她买大骨头、买鸡，给她炖汤。我为什么？

0: 我不就为了让小宝宝在他肚子里能够健康的长大，让他能有一健康的身体，生完孩子好好喂奶，怎么着我做的全都不对，合着我还不能说你干嘛去。
1: 我这在单位我那人有奖金。
2: 我孝顺的方式啊，就是我不顺着我的母亲啊，我跟其他很多儿女一样，会给我的母亲呢买一些好看的衣服啊、鞋子，还有名牌的包包。我还会教她怎么用电脑，怎么用手机，怎么玩微信。她跟我说，哎呀，你教我这些太难了，我老了，你能不能不要给我这么大的压力。我跟她说，你跟年轻人啊还有共同的语言和爱好，她在这个时代还有她的存在感。
3: 主任，
4: 哎，小明，
3: 主任，您怎么来了？
4: 我这来，
3: 有什么事儿啊？
4: 你看，小宁，咱这思考者也办了这么多年了，你说你这么年轻，没考虑着这换个口味什么的，咱这栏目。这么长时间这收视率一成不变的。哎，实话跟你说吧，去年年底台里就想把这栏目给砍了，这能挺到现在全仗着他曾经的辉煌历史，知道吧？
3: 那是曾经是多辉煌。不是，你这意思是说台里已经有决定了？
4: 哎，可以这么说吧。
3: 还给我几期啊？
4: 那你要说这四期完了以后这收视率还是原地踏步，你
3: 不是主任，我们思考者这节目您就算再给我十期，那收视率也未必见得能上去啊。但是问题是这样啊，我们这是电视台是吧，不能什么爆款我们做什么，什么爆款我们播什么吧。思考者已经五年了，他有他特殊的收视群体，有观众喜欢他，需要他，证明我们的存在是有意义的。不能说每个节目都是要爆款爆款爆款吧。我知道思考者的时代过去了，
5: 哎，就这车这轱辘还推着不走，往一边歪，还得拉着。阿虎，黄大姐，
6: 好久不见
5: 啊！
7: 这是您孙女啊？
6: 对呀。
7: 哎呦，几岁了？
8: 五岁了。
7: 哦，真乖。
5: 叫奶奶。
8: 奶奶。
7: 哎，你这日子过得可真快。
5: 是的。
7: 你们家俊俊怎么样啊？结婚了吗？
5: 今年刚结。
7: 哦，
5: 那你也快要抱孙子了。
7: 嗨，谁知道啊？爱要不要，他也不听我的。
5: 外地的吧，媳妇儿。
7: 嗯，
5: 外地的，肯定管你要房子了。
7: 管我要，我也没有，爱怎么地怎么地。
5: 这可不像你二虎的性格呀。
7: 我呀，现在认怂了。
9: 媳妇儿，你赶紧吃点，这都几点了？吃完咱俩赶紧回家了。
10: 啊？我不敢回去。
3: 你妈今天早上那个样子太吓人了，我回去怎么面对她呀？
10: 我去，
9: 你别生气了，你相信事儿呗。
3: 不是你听听你妈今天早上说的那叫什么话呀？联合一个外人，啊，我们俩结婚这么长时间了，我在你们家也住了这么长时间了，她把我当一个外人。他怎么可以这样说话呀？
9: 哎，行。
3: 啊，之前以为我怀孕了啊，就对我百般呵护啊，现在知道没孩子，翻脸就不认人。我就是你们家传宗接代的工具人。对对，就是这么个理儿。
9: 你要是这么想，你确实想多了。
3: 你明知道你妈态度那么坚决，那我们就先不结婚啊。我可以等到你妈完全接受我的时候，我们再结婚，对不对？我不着急的。
9: 嗯，我着急呀，媳妇儿。那你这么漂亮，这么优秀，我不把你娶回家，别人把你娶回家怎么办？
3: 哎，别碰我！
9: 我媳妇儿我还不能碰？
3: 哎，别碰我！滚！
9: 行，我滚，我滚了。

0: 我回来了。
1: 你终于回来了，我今天什么都没吃，我都快低血糖了。
0: 哎呦，低血糖真不行，我真的辛苦了。
1: 刚才宝宝跟我说了。
0: 说什么？
1: 说他饿了。
0: 哦，也是，母子连心，妈这么能吃，孩子一定也差不了。那宝宝他想吃什么？
1: 他说他想吃清淡点的，大排面吧。
0: 大排面。
1: 嗯。
0: 真清淡。我给你做啊。
1: 啊。
0: 来喽，热气腾腾的大排面。来，尝一口。慢点。
1: 何之超，你小姨我说我饿了。
0: 不是，我们不是无实物表演吗？小姨你真饿了。
1: 何少，你是不是傻呀？我真饿假饿你都看不出来。
0: 我又不是你们学表演的，出戏入戏一秒钟切换的，我哪看得出来。我就给你做饭，好像还剩一包排骨肉方便面。
1: 何志超，有你这么当外甥的吗？
0: 啊，
1: 小姨千里迢迢从老家赶过来照顾你，你不带我吃香的喝辣的就算了，你一包方便面就想打发我。
0: 何美莲，你照顾我你确定吗？我靠，你来不给我添麻烦我就谢天谢地了。
1: 何志超，我再告诉你一遍，我的艺名叫何安娜。
0: 行，何安娜小姐，你自己看看，自从你搬来之后你就把我从卧室挤到客厅上去了。你再看这冰箱，你来了之后它就空了，为什么呢？
1: 这大外甥给小姨卧室不是应该的吗？而且我能吃你又不是第一天知道。
0: 是孝敬小姨。
1: 嗯，
0: 何安娜，你给我说实话，你这趟来到底干嘛？
1: 我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我要准备来艺考啊。
0: 我也跟你说实话吧，我最近正在准备出国，打了好几份工，根本没时间照顾你。你在这儿，我……
1: 你这说什么呢，大外甥？应该是小姨我来照顾你啊。
0: 行吧，准备待多久？
1: 考上为止。
0: 那要考不上呢？
1: 你瞎说什么呢？
0: 我算是看出来了，你打算在我这长期驻扎不走了是吗？
1: 是。
2: 妈，你睡吧啊。
1: 嗯。

0: 维珍，你跟我说实话，今天蛋糕是不是周琴送过来的？
1: 哦，
0: 那我吃饭的时候问你，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呀？
1: 天天有多少女孩围着呀，漂亮女学生啥的。我二哥在学校也算是优秀的，对吧？那女学生喜欢他，仰慕他，那也是正常的嘛。

0: 是我，
1: 小周，在忙啊？啊，
0: 我正好洗衣服，就顺手帮倪教授也洗几件。
2: 你辛苦了啊，除了做研究，还要照顾他的生活。
0: 不会，捎带手的事儿。您先坐。
1: 好。
2: 朱院长之前还跟我说，等伟强拿到金江学者，下一个重点培养对象就是你了。
0: 我这还不都是多亏倪教授提携，我们分内之事就是帮倪教授把实验都做好。师母，您这边坐吧，沙发舒服一点。

0: 谢谢。
1: 今天你正好过来，有个事我正好问您一下。倪教授休长假，您知道吗？
2: 嗯，刚知道。
1: 那您知道是为什么吗？
2: 你不知道吗？
1: 我怎么会知道呢，师母？您是他太太呀。
2: 是啊，做了这么久，突然就放弃了，是很可惜的。但是我觉得呢，他想放弃的可能不仅仅是工作吧，你觉得呢？
1: 师母，您的意思是倪教授休假是因为我？如果是因为院里的那些流言蜚语，您大可以直接跟我说。
2: 不管什么样的流言蜚语，其实我都是不在乎的，因为你们两个人到底是什么关系，你们两个人自己心里是最清楚的。
1: 那您既然不在意这些流言蜚语，那您今天来找我是为什么呢？
2: 因为要拯救他，拯救倪伟强，你要跟我一起。
3: 这么晚了，爸妈怎么还没睡啊？
1: 是等着批怎么呢？
4: 回来了啊，
5: 爸妈还没睡呢。
4: 啊，没有没有，你这时间还有点早啊。来来来，你先别着急睡觉，来再坐一下，坐一会儿，坐一会儿，坐一会儿。你看，来给那谁来一个啊，来儿子你也来一个。哎，
6: 这是
7: 我跟你妈这心里啊，尤其是你妈，这儿就堵了一个大疙瘩呀。这气儿不顺呢，就是我在这一直帮他捋顺这个气儿，到现在刚好了一点。你要遇见这种矛盾了，你咱们就得解决问题，你不能逃避。你家里面和谐了，你这社会才能和谐，是不是？
2: 啊，行行，少说点。
6: 啊，行。
5: 妈，我们确实不对，不是，我不对。那个就是红艳那个假怀孕这个事儿吧，是我的主意，她什么都不知道，都是我的想法，必须得真诚的跟您道个歉，对不起。
2: 哎，不用了，不用道歉。做家长的，反正做什么事儿都是为了孩子们好，搬到那么小个屋子，你爸天天往上面爬，是吧？为什么呀？我们为谁？为孙子呀，为肚子里的孩子呀。现在这孩子没有了，你们打算什么时候要？你得跟我说一下，我心里又得有个打算。
8: 那个，我确实一开始不知道俊是以这个理由来让您同意我们结婚的。
2: 不，这事儿不说了，不谈这个了。啊，你就说现在你们今后你们是怎么打算的？
8: 所以我想说的是，我现在从各方面来说，我都还没有做好生孩子的准备。
2: 啊，为什么呢？
8: 就比方说我的工作吧。我现在我的事业还处于上升期，我希望我的事业等发展到一个比较好的阶段的时候，我们俩各方面经济实力都比较充足的时候，我再来生这个孩子。我是想这样，可能也给到孩子一个更好的环境。
2: 啊，行，我今天这么跟你们说啊。
8: 啊，
2: 这国家奔小康呢是分不走，你们俩这小康的日子一步就让你们迈到，只要你怀上孕，房子妈就给买了。
4: 嗯，啊，真的假的吗？
2: 嘿，我骗你啊！
4: 直接一步到位，梦想成真了。我抱你一下，解决大问题了，真的。
2: 行了，啊，睡觉。
4: 我们俩先回屋了啊，
2: 快回屋。
4: 走。哎呀。
3: 开不开心，高不高兴啊？
8: 不是这个，哎呀！
3: 哎，咱俩好好想想，要不给他个惊喜，把这事办了吧？
8: 不，等我，等我，等我，这事儿没那么简单。
3: 我妈不是说的挺清楚了吗？
8: 关键是你妈要让我生孩子呀，我现在不想生孩子呀。
3: 这马上咱俩就有家了，就该办就办吧，来，
0: 我媳妇。
7: 二虎，我就问你，你刚才你说给孩子买房，你全款呢？
2: 我说全款俩字儿了。
7: 你没说，那你知不知道，一套30一厅的房子，你首付就得100多万呢？
2: 哎，你等会儿谁？我提30一厅了。
7: 那你答应啥呢？
2: 我就是那没一说，他有本事，他先怀上。去，洗澡去，睡觉。哎
7: 呀，这二虎，你这嘴，真有才，真是。
6: 是你，啊！我刚才有一个人站我床头，我不认识他，他跟我要钱，我给他轰出去了。
8: 快，你先把这个给我来，先放下啊。
6: 他还在外面吗？
8: 没有人嘛，你肯定是做噩梦了。来，走，我回来了啊。嗯，
6: 你回来了。嗯。
8: 我陪着您啊。

概两个月前，倪教授有一个研究生，他刚刚进入这个课题组不久，就把我们研究出来的一些结果告诉了他一个同学。可那名同学呢，恰巧是化工大的，他们也在做一个类似的科研项目，所以倪教授知道之后就当机立断把这个学生开除了。可这名学生死活都不承认，闹到院里去，最后还倒打一耙，说我和倪伟强之间有不轨的行为。可也就因为这样，倪教授金江学者评选的事情就暂时搁置了。

0: 喂，你好，是赵小云同学吗？
1: 啊，我是倪伟强教授的夫人。关于你给学校写匿名信举报倪教授的事儿，我们应该聊一聊。
2: 早。
3: 早。
2: 我们倪大制片够准时的，我跟同事都打听好了，倪大制片每天早晨9:40准时走进咖啡厅，一杯热美式，打包三明治，雷打不动。
3: 打听那么仔细，哎，不过你昨天不是上晚班吗？怎么今天又改早班了？
2: 我是为了等你，特意换成的早班。
3: 等我干嘛？
2: 请你吃早饭，喝咖啡啊。我那天做那咖啡的确是太不像话了，挺不好意思的。今天陪你呗。
3: 没必要，我这人不喜欢欠人情。给，刷我的卡。
2: 你倒是别啊。给个机会吧，我保证这次咖啡做的绝对不会像生抽一样。
3: 那行吧，谢谢。
2: 你稍等。
3: 哦，对了，这个还给你。
4: 那天谢谢啊。洗干净了。

0: 没事，三明治。谢谢。还有事吗？在等庸武反馈啊！我为了做好这个咖啡，昨天研究了一宿，你尝一下怎么样？不错，有进步。其实我给这咖啡也起了个名儿，它的名字叫“放下”。
1: 那天叫释怀，今天这又叫放下，这是什么意思呢？没别的意思。放下不是思考者前两年第八期的那期节目的主题吗？我记得那期你特意请了晋北大学的赵教授，我特喜欢那期。
0: 你看了？
1: 每期都看。3年前你来我们学校采访之后，我就成了思考者的死忠粉了，每周六晚上8点准时守候。
0: 我可不信。
1: 不信，那你提问。行，去年5月王军老师那期，
0: 人可以没有社交吗？
1: 今年2月，春节特辑。
0: 要怎样过年才算是有年味儿？
1: 真的都记得啊？可是我们节目的平均受众年龄，那观众都应该像你爸爸一样吧？
0: 我没有爸爸，我妈每天都忙着赚钱，也没时间看电视。由此见来，思考不分年龄、不分性别，随时可以开始。3年了，变得喜欢思考了。其实，我想跟你说，2年前我受伤那会儿，心里也是放不下跑道的。 但你看我现在，不是活得好好的，你也一样。放下一棵歪脖子树，也许你可以收获一整片大森林。
1: 是，道理都懂。可是当事情真的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时候，就不是那么回事了。我跟你说这些干嘛呀？ 反正不管怎么样，谢谢你了。哦，对，难得我们思考者居然有你这么年轻的观众。不过很可惜啊，告诉你个不好的消息，这个节目马上就要停播了。停播了？对于这件事情，也许我真的应该放下。 谢了，
0: 你那之天。

0: 我能加你个微信吗？为什么要加微信？因为我是你最忠实的粉丝。行，走了。谢谢。
1: 刘青啊，嗯，你离婚以后后悔过吗？后什么悔呀？日子还得过呀。以前呀，他也不着家，孩子也不管，后来又弄出个小三儿，搞得家里鸡飞狗跳的，还不如没这个人好。你也别把他说的一无是处。 当初如果他一点优点都没有，你会嫁给他吗？这人是会变的，你知道吗？哎，以前呀，家里有这么个人啊，就算他不在家，我也给他留着饭，留着门，这心里还有点盼头。现在好了，什么都不用留了，盼头也没了，就跟那个鸡肋一样，留着也没用，丢了吧。
2: 心里有点别扭。其实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当初你忍一下，让一步，可能会是不一样的结局。
1: 不可能，这是原则问题。他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绝对不允许。哎呀，我好不容易享受按摩一次，你就别老提他了。
3: 刷你那破核桃了，行不行啊？啊，赶紧给儿子打个电话，问他们到哪儿了。下了班老不知道着急回家，我这做好了菜了，然后就都凉了，还得给他们热。
4: 耽误不了一会儿，你回来了吗？赶紧吧，吃吧。
1: 哟，米儿啊，红雁呢？
3: 赵叔病危了，燕儿你回去看一眼。
1: 哟，病危了？
3: 啊，
1: 不是回去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
5: 行行行，咱吃吧。
1: 我吃吧。这么多菜，咱喝点儿。哎呀，来吧。你们俩先吃着，给你们盛汤。
6: 他那继父多大岁数呢？
4: 60出头。
1: 哎呀，63！你问过红雁好几遍了，我都记得。就他这赵叔，就这肝，绝对就是酒精性肝硬变，就是喝酒喝的。 你以后也少喝点吧，天天我这喝就我那泡的全是精华。那个俊，妈说你几句啊，你肯定不爱听，但是我必须得说了。当初你跟他好，要跟他结婚，我为什么不同意啊？他这长得样是挺好，但是这条件不行，就这么一个妈，哎，跟那赵叔那么些年。 你说这肝癌怎么治？到时候人一走，肯定赵叔那俩孩子得来跟他妈争房产呢。到时候他妈怎么办？举目无亲啊！这时候肯定就得投奔闺女了。那天你爸还跟你叔子那说呢，奶奶，我们一直啊没尽孝心啊，说要不然啊让妈到我们那儿去住一段。现在好，你丈母娘没地儿去。
5: 肯定也得来呀，来睡哪儿啊？睡上铺，我跟你爸沙发一坐，哎，大眼瞪小眼，一宿一宿，我们俩聊天呗。
6: 这有很多这个现实当中的困难都能解决呢。实在不行就旁边没有旅馆什么，就开个房间不就完了？
5: 谁掏钱啊？旅馆你掏钱啊？呵家你真有钱。
7: 住确实是咱家就几不开，旁边旅馆五星级酒店，啊，天天住着，那就没那条件，
8: 你善良条件。这今天咱们全家凑在一块儿，主要两件事儿啊。这第一件，我爸的这个葬礼怎么弄啊，
9: 孙姨？
10: 大哥，你决定吧，该花什么钱就花，该做什么我们都做。嗯。

0: 对，大哥，都听你的。
1: 那行，这样啊，殡仪馆这边呢，他们是高中低三个档次，多少钱的都有。我想的呢，咱们也不是什么大户人家，咱们就不搞那个风光大葬了，确定一个差不多的价格就行。
2: 行，
1: 只要咱们不丢面，对吧？
2: 对，
3: 这行。
1: 现在最关键的是什么呢？这个费用问题。 我想的是呢，咱们兄妹三个人，一人掏一份儿，没问题吧？没问题，
2: 没问题。
1: 这第二个事儿啊，咱们就打开天窗说亮话。我爸呢，走得急，也没留下个什么话。这房子呀，还有什么其他的，大家商量商量，这怎么解决呀？
4: 大哥，你说怎么解决吧？我的想法简单啊，劈三份儿，咱们三个，一人一份儿。嗯，
0: 对。
4: 小妹，你要是有什么想法和建议，你当着大伙儿的面，你可以说。叔走的时候没有留遗嘱，按照法律规定，夫妻共同财产一半给配偶，另一半我们四个平分。哎，
0: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 怎么就四个人平分呢？第四个人哪来的呀？是啊，
4: 大哥、二哥，我和我妈。
0: 哎呦我呀，你可真会分呐啊！你妈都已经拿走一半了，怎么还平分呢？
4: 法律就是这么规定的，我不相信你可以去查。
0: 你别老在这给你提法提法，你一家人你提什么法呀？
4: 行了，燕儿，按你大哥说的办，一家人为了房子伤感情，不值得。
5: 妈，不能这样。
4: 你一个人照顾叔这么多年，老了还没个安稳，这不明摆着欺负人吗？
5: 哎呦，小妹啊，你这话说的就差了劲了啊！啊，大家该都听到了，一直在说这房子分宜是有居住权的，怎么到你嘴里成了我们欺负你了呢？
4: 是啊，叔这些年生病，一直身体都不好，全是我妈一个人在照顾，你们这些当儿子的有尽过孝道吗？
5: 分家产的时候倒挺上心的，就凭我妈这些年一直照顾叔，就应该按法律分，合情合理。
4: 哎呦，刘红艳，你这话说的是越来越离谱了啊！谁没尽过孝道啊？啊，你问我大姑二姑，问我小叔，爸生前的时候，从家到医院来回的不都是我专车接送的？一天到头你回来过几回呀你？
5: 你当儿子不是应该的吗？
0: 哎，
4: 你怎么说话呢你？
5: 我怎么说话的？我说的都是事实。
6: 这些年，叔看病买药花的钱，除了能报销的，哪样不是我妈掏的钱？你们出过一分钱吗？今天在医院还是我结的账，一到给钱的时候，一个一个在那装孙子。刘红艳，你说谁孙子呢？你有事在这儿，你就给叔脸面子，知道吗？我说的重要，你说谁啊？你说谁啊？你说谁啊？你说谁啊？你说谁啊？你说谁啊？你说谁啊？你说谁啊？你说谁啊？你说谁啊？你说谁啊？你说谁啊？你说谁啊？你说谁啊？你说谁啊？你说谁啊？你说谁啊？你说谁啊？你说谁啊？你说谁啊？你说谁啊？你说谁啊？你说谁啊？你说谁啊？你说谁啊？你说谁啊？你说谁啊？你说谁啊？你说谁啊？你说谁啊？你说谁啊？你说谁啊？你说谁啊？你说谁啊？你说谁啊？你说谁啊？你说
0: 当然没有了，那小姨对外甥好不是应该的吗？别接。怎么了？这么大反应？
1: 就是我妈给我订了今天的机票，她让我今天就回去。可是我现在还想留在这儿备考，现在姐又打电话过来，一定是来做我工作的。
0: 不是，他们不是已经同意你来金北艺考了吗？
1: 他们不知道。 我是说，我一模成绩不好，然后来找你放松一下心情。
0: 合着你之前都是骗我的呗？
1: 大外甥，亲外甥，我的好外甥，以前我对不起你，现在只有你能拯救我了。
0: 高兴还来不及呢，我现在唯一能帮你的，就是帮助你收拾行李，明天把你送走。
1: 大外甥。
0: 我给你当佣人，我给你按摩。这边，你这按的不行，没我的专业。那我给你当保洁吧，我给你洗衣服、擦鞋，
1: 可干净了，擦的。你拿它擦鞋？你从哪儿拿的？从你兜里翻出来的，这不就是一块破布吗？你们餐厅不是很多吗？
0: 什么一块破布啊！他何美莲，我跟你说，以后少碰我东西。
1: 何安娜。

0: 有事儿，绝对有事儿。
1: 何志超，何志超！
2: 喂，妈。
3: 小妹儿，
2: 你甭说了，我全知道了。何美年他在这儿住我的，吃我的，还一整天敢想要去学什么表演？你放心，我绝对替你好好教育教育他。我现在就订票，明天就把他送回去。
4: 何志超，你怎么回事啊？当初你说要学体育，

0: 在这儿呢，何志昌，开门！
1: 妈，
2: 打电话给你小姨。
0: 姐，我都听到了。
2: 哎，小妹，我跟你说啊，我跟你妈呢商量了一下，我们俩呢决定啊。支持你，给你一年的时间呢，让你啊全力来实现你的梦想啊！哎，你放心大胆的住在何志超这儿，有什么事儿啊，你尽管吩咐你外甥就行了，听见没有啊？
0: 好的，姐，我知道了，谢谢姐，我一定好好学习，一定好好照顾好何志超，姐，我爱你。
3: 妈，我恨你。
2: 那行吧，我挂了啊。
4: 都听见了。
0: 哎，等会儿，
3: 又怎么了？
4: 把鞋放回去。
3: 好嘞。

0: 喂妈。哦。我妈来了。
1: 啊。
0: 妈。
1: 我给你拿了水果。
0: 这我们学校超市都有啊，非这里干嘛？
1: 这都是原产地直邮的，你们学校超市能有这新鲜吗？那
0: 这么多我又吃不完。
1: 宿舍同学每人一份啊，哪能吃独食啊？
0: 您特意过来学校，不会只是为了送水果吧？
1: 对呀，我就是来突击检查你啊。
0: 我给你保证过了呀。
1: 我信你呀。行，你上去吧。嗯。
0: 奶奶怎么样？
1: 奶奶挺好的，出院了。哦，
0: 那我爸呢？他回来了没？
1: 不用管他，他好得很。
0: 你呢？你怎么样？
1: 还关心我呀？妈妈呀，最在乎的人就是你，你给我好好的，我就一切 OK。
0: 你实话告诉我，你俩是不是有事儿？
1: 什么事儿？
0: 你们俩是不是要离婚？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净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

0: 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哎呦，
6: 痛了，我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小羊人问梨，只有选择梨。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8: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几点了还不睡？
10: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1: 看不完，
10: 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2: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3: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4: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0: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7: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8: 17年温暖相伴，感恩一路同行。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
9: 我说方球，
8: 我是程程。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
10: 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9: 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0: 奶奶怎么样？
1: 奶奶挺好的，出院了。
0: 哦，那我爸呢？他回来了没？
1: 不用管他，他好得很。
0: 你呢？你怎么样？
1: 还关心我呀？妈妈呀，最在乎的人就是你，你给我好好的，我就一切 OK。
0: 你实话告诉我，你俩是不是有事儿？
1: 什么事儿？
0: 你们俩是不是要离婚？
1: 胡说八道！
0: 有就有，有你就告诉我，我快18了。
1: 那我们俩离婚，你跟谁呀？
0: 那我肯定跟你呗。
1: 我才不要你呢！快上去吧。
0: 走了吧。

0: 最近小周老师的脾气有点大呀，像吃了火药一样。
1: 听说师母都来找过小周老师了，小周老师跟老倪每天待在实验室待到大半夜，说他们做实验，谁信呢？
2: 要我说呀，还是老倪厉害，家里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的。咱们俩呀，
3: 要不是出版社给我打电话问我要不要列副主编，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件事情。什么叫你也不知道？怎么可以让倪教授列第二主编的位置？他必须是第一位。你们脑子在想什么？每天只关注八卦吗？必须马上给我更改，倪教授必须是第一位，快点。什么？倪教授如果不是第一位，你告诉我谁还敢列第一位？长点心吧，都检查一下。赶紧给我回复。你都听见了？
4: 嗯。
3: 你放心，我跟出版社纠正过了，这个领域出书你必须列第一位。
4: 没关系，一个名字而已。
3: 这不光是一个名字而已，这关系到这个学术问题到底是谁的成果。
4: 我累了，想休息一会儿。

0: 知道你压力大，但是咱们缓解中年危机的方式是不是可以换一种呢？没有必要非得这么孤注一掷吧。
1: 我就要孤注一掷。
0: 如果你真的是因为我，你大可不必这样。我根本不在乎院里这些流言蜚语，他们爱说什么说什么，真的。
1: 我也不在乎。
0: 你不在乎，那你为……
1: 我累了，我想休息一下。

0: 妈，你要汤泡饭吗？
1: 好喝，
0: 好喝啊，好喝，多喝点啊。
2: 妈，
1: 强，哎呀，你回来了，
2: 妈，
1: 你怎么才回来呀？你把老妈都忘了吧？
2: 怎么会呢？你看我给你买了你最喜欢吃的马家包子，
1: 让马家包子好吃，
2: 好吃，
0: 洗个手吧，
2: 好，
0: 来吃饭，
2: 哎，好。
0: 来一个吧，
1: 香。
0: 米饭别要，吃包子啊。
3: 饭在锅里自己盛啊。
2: 哎，好。
0: 还热吗？
1: 热。
0: 要不要点醋？
1: 不用。
2: 好吃吧，包子？
1: 好吃。
0: 给。最近你们项目进展怎么样啊？
2: 挺好的。
0: 我听朱院长说，到年底，你们有可能就成国家重点实验室啦。

0: 差不多吧。
1: 哎呀，那就太好了。
2: 你再忙，你也得回来呀。你家里有老婆老娘呢。
0: 是妈，我最近啊实在是太忙了。等我忙完这段，我天天回来陪您啊。
2: 回来。妈想你。
0: 哎，快吃吧。
1: 妈，快吃完再说啊。
0: 快吃。快吃。
1: 这是牛肉。

0: 飞机这手艺不错
1: 啊，不错呀、啊，大家
2: 真的说对了。
1: 来一个，再来一个。
3: 飞爷，别忙活，赶紧坐吃饭吧。哎，对了，鸿雁和妹夫在京北买房了没有？哎呀，
4: 京北房那么贵，哪买得起呀、啊？
3: 那你得帮他一把。今天啊，我们正好问了一朋友。哎，你那朋友怎么说来着？
5: 我那朋友说，啊，咱这房子啊，老是老了点儿，但是呢，贵在它地段好、嗯、啊。现在这个市场呢，能值个80来万。嗯。分析吃菜，你给分析加点菜、啊。
4: 哎，不用，我自己来，不用不用。
5: 哎，飞爷，那个我是这么想的啊，咱就按上次咱们说好的那个，对吧？这房子一匹三份。嗯。您要是愿意的话，我们哥俩现在给您30万。哎，我吃点亏，然后呢，咱这家就算是分完了。嗯。您要是不同意也行，那么您现在拿出来个55万给我们，然后这房子呢就改成您一个人的名字。从此之后咱们互不相欠了。
6: 你什么意思啊？现在就要卖房子，叔刚一走就要赶我妈走是吗？
1: 你这话不能这么说，没说现在要赶你妈走，你不能这么理解呀。
3: 就是小妹，你误会了，我们不是这个意思。
6: 那什么意思啊？
4: 燕儿，都是一家人，有话好好说。
5: 对呀，你说红燕，哎，你说你一个女孩子家家的是吧，你能不能别一说话就吹胡子瞪眼的呀？不是我什么时候说要赶飞你走了？
6: 我告诉你们，这房子没有我妈同意，谁也别想卖。有本事上法院告去！
1: 你这老提什么法院呢？那老话说得好，家丑不可以外扬。你老上法院，你不嫌丢人呢？
5: 哎，飞爷，那个您看，就您自个儿住这儿也挺寂寞的，是吧？您呢受累，晚上吃完饭之后呢，哎。对吧？您把那俩屋，您收拾给收拾一下。那个弟妹，你呢？回家也收拾收拾东西。明儿跟老二搬过来住。
7: 明白，明白，明白。
8: 贤哥，
5: 那个媳妇儿，你也是啊，你也回家收拾点东西，你别带太多啊。
3: 行，
5: 咱就住旁边那屋。
3: 行，
5: 是吧？飞爷，这个你得受点累，就每天呢，你多做几个人的饭，是不是？但是您放心，这伙食费咱一个月交，知道吗？按月交啊，听见没？
8: 一分不能少。
5: 按月交，按月交。
6: 太过分了。拿我妈当保姆是吧？
5: 你说话真难听，什么保姆啊？这不是我爸后老伴吗？我们得当妈呀。
1: 就是呀，那你说我们叫声妈，那当妈的给我们做桌子菜，那不应该的吗？再说了，当年我爸跟芬姨在一起，我们几个就不同意。那我爸这么多年退休金，那都被谁觯下来？
6: 谁觯你爸钱了？就你爸那点钱还不够买药的，这些年医疗费都是我妈出的，你什么时候出过一分钱了？账单都在呢，要不要咱们一笔一笔算清楚啊？
5: 算账是吗？哎，永燕，知道现在外边房租多少钱一月吗？芬姨啊，对吧？住在我们家多少年了？交过房租吗？
1: 算了房租那老多钱了，我告诉你。
5: 哎，就算是算，那也只能算是芬姨嫁到老赵家，那叫嫁妆钱。
1: 没错，
5: 对不对？
1: 那都是我们老赵家的，你们一分也别想拿走。
6: 我听明白了，我们家的是你们家的，你们家的还是你们家的，可真够不要脸的这一家人。
5: 谁不要脸呢？
6: 说你不要脸，
1: 我就
6: 不
1: 走了，
6: 就剩你们俩走开吧。
5: 别说了，
4: 你们哥俩这意思啊，我听明白了。这些年，咱们在一起生活，你们对爷爷有个了解。放心。我不会做对不起你们哥俩的事儿，更不会做对不起天上老赵的事儿。容我想想，想想。过几天我会

0: 睡着了。你那天到我们学校找周群去了？
1: 我不找他，你发生那么大的事，我也不可能知道呀。这现在人都怎么了？你们研究生也真是够了，自己学习不好被开除了，还给你写匿名信。你是不是就因为这个事儿心情不好了？其实吧，也没必要想太多。
0: 你去找周琴，不单是问这个事情吧？你肯定是想知道，我跟他除了工作之外，是不是还有别的关系？
1: 伟强，我不想让你这样认为。如果我真的不信任你的话，那还何必去找他聊呢？我去跟那个研究生聊过了，他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他答应我会撤回那封匿名信。
0: 你跑到我们学校去问那个学生去了？为什么呀？你凭什么背着我去解决我自己的问题呢？
1: 不是因为你解决不了吗？
0: 你怎么知道我要解决呢？也许我根本就不想解决啊。
1: 不是，伟强，你为什么不想解决呢？你为此付出了这么多的努力，然后你就能轻易的放弃，对吗？
0: 郑正明，我告诉你啊，你管我的吃喝拉撒，管我的衣食住行，可以，没有问题，我能忍受。你现在把触角已经伸到我的学校里了，我学校的院长是你的眼线，我课题组的周琴是你的朋友，现在要管我的学生，你问这问那的，你是不是当我是个巨婴啊？我离开你是不是一分钟都过不下去？离开你我是不是就要死了？
1: 有些问题你就是解决不了，好吗？你现在不是吗？你不是被你的研究生就很轻易的打败了吗？我是你的妻子，好吗？有一些问题你不好说，你解决不了的时候，我是有义务去帮助你解决的。
0: 我不需要这种帮助，我不需要你的帮助，你放过我行不行？

0: 舒服一点没？嗯，好多了。他们今天真的太过分了。树刚一走就这么欺负你，都是一家人，什么欺负不欺负？你拿他们当一家人，他们拿你当一家人吗？
1: 钱就把你接到身边去，离开这个破地方。傻丫头，净说胡话。你这么大了，还能留在妈身边啊？只要你跟倪俊把日子过好了，妈就放心了。妈呀，才不给你添乱呢。
0: 这哪是添乱呀？总之，妈。 这房子说什么都不能卖，你可千万别心软，你答应我了啊！
1: 妈答应你。

0: 猫走了啊。
1: 嗯，吃不下猫再走，可好吃了，本厂买回来的。
0: 妈，这东西啊，又油又甜，对健康可没好处。您就吃一个，不许再多吃了啊！
1: 不是老吃，就这一回，没事儿。拿一个，
0: 我不要，不要，不要。您就吃一个啊。
1: 我再吃一个。

0: 春梅，我希望你能尽快同意离婚。你需要一个能一起生活的丈夫。我以前不是，以后也不是。只要你同意，我可以什么都不要。
1: 老年人不能吃高油高糖的东西，你不知道吗？

0: 早。
1: 早啊。
0: 哦，我知道，老规矩。
1: 哎，等等，你的网名是不是叫何格来了？
0: 哦，是啊，你知道啊。
1: 我刷到你的视频了，做得不错。
0: 谢谢。
1: 我还看你接了一个超话，呼吁我们的节目不要停播，是吧？
0: 啊，是。主要是我觉得《思考者》这节目还挺有意义的，影响了很多人。作为粉丝，我真的不忍心就让他这么消失了。
1: 可惜，大部分年轻观众可能都不这么想吧。
0: 哎，我早晨起来的时候看还热搜前十呢。
1: 一点也不意外啊，这不就是我们节目停播的原因吗？不管是热播也好，停播也罢，这都是市场需求，顺应市场的变化吧。不管怎么样，谢谢你何志超。
0: 不客气。
1: 那个，你晚上有时间吗？
0: 有时间。啊，
1: 作为节目的制片人，就当感谢你这个忠实的粉丝，我请你吃顿饭吧。
0: 行。
2: 你点这么多，能吃得了吗？
0: 能啊。你可以质疑一个体育生的思考，但你不能质疑我的饭量。
1: 有你这么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吗？
0: 我说认真的，我在体校做训练那会儿，每天教练安排都从早上9点一直训练到晚上10点。训练结束之后，我还会给自己安排5组短距离间歇跑。那练完了真的是腿都抬不起来那样，但是那饿是真扛不住，所以我就一个人点3份饭，吃完才能睡。
2: 你能吃啊？这么拼，你快吃快吃。
0: 哦。肯定得拼啊，要想比对手快0.01秒，就必须要在赛道上撒下无数个小时的汗水。嗯，
1: 行吧，那今天你敞开吃，反正我请客。
0: 啊，那我就不客气了啊，反正毕竟是老熟人了。
1: 哎，老熟人。
0: 嗯，
1: 上次咖啡厅你不是说你要出国留学吗？回来是要换赛道。
0: 其实我在受伤退役之前根本就没想过这问题，只想怎么赢。现在呢，我已经想好了，我要出国留学去学运动康复，回来之后建立一个自己的爱，带动大家全民健身，并且让大家

0: 积极、认真、健康、科学的东西了。嗯，
1: 不错哎，理想倒是挺宏伟的。那什么时候去呢？
0: 我还得准备一段时间，多打几份工，攒攒钱。哦，就接个电话。
2: 何志超，你今天过生日，怎么还不回家嘛？
0: 我在外边有点事儿，回去跟你说。这是我小姨，然后她年龄比我小，但是辈分比我大。她是来津北参加艺考的，每天都拉着我看她表演小品。哎呀，
1: 你今天过生日？
0: 嗯，所以谢谢你的生日大餐。
1: 你怎么不早说呀？你等我一下。

0: 条件有限，只能这样了。
1: 生日快乐。
2: 谢谢。几天前我还是思考者的忠实小粉丝，今天倪大制片就坐在我对面请我吃饭，还给我过生日。天啊，这是真实的吗？
1: 所以说梦想还是要有的嘛，万一实现了呢？来吧，许个愿。

0: 我的寿星回来啦，生日快乐，
1: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2: 怎么醒了？
1: 那我不得在你12点之前为你送上作为长辈的祝福吗？
2: 蛋糕倒是挺漂亮的，
1: 是吧？
2: 那怎么少一块啊？
1: 哦，你不是那么晚没回来吗？我就先替你尝了一口，尝多了点，这么看它就不少了。
2: 哦，好。
1: 许愿，吹蜡烛。
2: 第一个愿望，我小姨艺考成功。
1: 好愿望。
2: 第二个愿望，我妈身体健康。
1: 好愿望。
2: 第三个愿望。
1: 什么？
2: 秘密。
1: 你跟我还有秘密？你说吧，你刚才跟谁吃饭去了？
2: 可以，姑娘。
1: 姑娘？谁啊？你喜欢她吗？
2: 我喜欢也没戏。
1: 长什么样啊？
2: 长挺漂亮的。
1: 多大了？干嘛的？我知道了，你不用说，是不是那个餐厅的主人？
2: 你哪儿那么多问题啊你？

0: 哎呀，行了，看在今天是你生日的份上呢，你小姨我就网开一面，不问那么多问题。过生日咱们总得有长寿面是不是？去给你做去。
1: 不是，那火你会开吗？你小心点啊。
0: 我会，你看，我就说我会吧。
1: 小姨，
0: 干嘛？
1: 谢谢你啊。
0: 没事。
1: 长大了。
2: 就是因为没立遗嘱，红艳他们家为了房子才打得鸡飞狗跳的。哎，你是你们家的长子，趁着老太太还没完全糊涂，你必须得跟老太太说，让老太太赶紧把遗嘱立了。
3: 什么？
2: 什么什么？
3: 立什么遗嘱啊？
2: 这
3: 么说大年，
2: 嚷什么呀你？
3: 人老太太现在她不是说她要走了，没了，就是大逆不道
2: 呢。大逆不道，你甭在这指着我，这，你是不是生活在21世纪啊？西方国家的人，人家早早就把遗嘱立好了。
3: 这是中国，这两个不一样。西方人、外国人，他们愿意那么干是那么干，你不能拿外国人那些东西套用在中国人的这个身上，这个伦理道德层面上。
2: 遗嘱就是合法的，法律受法律保护的。老太太如果不立遗嘱，今儿就不离开那老房子，今儿不离开，回老太太真走了，那不就成今儿一人儿的了吗？嘿，凭什么呀？你是长子，按理说长子都应该分多点儿。说实在的，咱就不提那要求了，老太太白纸黑字写下来，给我二孙子留多少，给我闺女留多少，大儿子留多少，大孙子你给我白纸黑字写清楚了，怎么着也得有咱这一份儿。他要不立这遗嘱，什么也捞不着，没准儿。我
3: 首先告诉你啊，我作为大儿子啊，老倪家的长子，我不能干这种违背伦理道德啊，天理难容，天打五雷轰的事情。
2: 就咱们家什么事儿你都不干，坏人都让我一人当，你爱干不干？我干。
0: 我立这个纸。哎，
2: 妈呢？快下班了，我说买点香蕉给老太太拿过去。
4: 怎么把大的放下拿小的了？
2: 这大的老太太吃不了，这一根香蕉别吃饭了。
4: 妈呀，你可真够抠的。
2: 什么抠啊？你才抠呢！我。这日子得慢慢过，是不是啊？这老年人吃不了多少。
5: 二虎，你刚才说啊，这叫什么苹果？
2: 这个叫蛇果。妈，这是我们超市最贵的苹果，就这俩，36。给您洗得干干净净，这让您吃苹果不削皮。
5: 啊？不吃，我不吃。
2: 你们吃，那我吃。啊，
5: 你今天不上班呐？
2: 您这刚出院，我不得来看看您啊。嗯，你说这大白天的，老二他们家开着灯，多浪费电啊。
5: 那个梅子说，我眼神不好，怕我摔着。只要我在家里头，灯全开着。啊。
2: 哎，这春梅想的那真周到。其实吧，我跟伟民也想好好孝敬您，但是春梅这能力太强了，我们真插不上手。我就使劲在那琢磨，我们做儿女的该怎么孝敬您呢？其实就是得想您之所想，急您之所急，孝敬到您心坎儿里去。
5: 那你琢磨出什么来？
2: 您啊，两件头等大事儿。
5: 两件？
2: 头一件就是您这老闺女，您的心头肉，是吧？今儿30大几了，就不结婚。
5: 第二件呢？
2: 第二件就是咱们倪家这繁衍生息问题呀。
5: 嗨，小珍结不结婚的我。随便吧，随便。你要是想抱大孙子，你就多给俊俊使使劲儿。
2: 妈，我倒是想使劲儿，我也得使得上啊。我们家那条件您又不是不了解，

0: 环境又紧张，资源又稀缺，我们俊俊真的生了大孙子，你说往哪儿放啊？妈，但我告诉您，只要咱娘儿俩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咱绝对能把他攻克，咱把侄儿给嫁出去，把好房子腾出来，您大重孙子不就有地儿住了吗？这一下百年之后您也就没有后顾之忧了，您说呢？啊，
1: 嗯，你让我想一想。二虎
0: 啊，
1: 你跟妈说实话，
0: 嗯，
1: 这回我住院，
0: 嗯，
1: 是不是查出我得了绝症？
0: 不是绝症，但是妈您听我说啊，这不是凡事都有个发展趋势吗？这不是有可能一步一步？
1: 我还有几年，
0: 您这叫我怎么说呀？我也得说得出来呀。就
1: 那就说、我现在还死不了是不是？
0: 哎呦，您干嘛提这字儿啊？什么？
1: 我明白了，你这趟来跟我谈房子的事儿，我那个老窝是不是？
0: 妈，我们家这条件呢，您也知道。现在我跟伟民把主卧让给儿子住了，我跟伟民住次卧，上下铺。您这儿子您了解呀，身体棒棒的，是吧？有的时候上下铺他不方便。
1: 你甭跟我说这个
0: 啊，
1: 咱们把话说明白喽
0: 啊。
1: 小珍嫁出去了。
0: 嗯。
1: 俊俊生了孩子了，
0: 嗯，
1: 嘿，我还没死呢，
0: 啊，
1: 那我住哪儿啊？
0: 这儿啊，老二这儿多好啊，白天都给您开着灯，
1: 这不是我的家呀。哎，现在不都说吗，养儿不防老，我要是在外面受了气，我就能回我自己的家呀，那是我的窝，我的根据地，我谁都不能让。我还没糊涂呢。
0: 妈，我知道您会料理好，问题是就怕到时候没有条件料理好了。
1: 我怎么没有条件料理好？那就
0: 不料理了，
1: 眼一闭，随便吧，随便随便。
0: 我妈，
1: 随便。我要午睡了，随便。
0: 什么叫随便啊？

0: 喂，爸。思南，你在哪儿呢？
1: 思南学校呢？下课了？今儿没课。今天没课？怎么会没课呢？
0: 爸，我都上大学了，大一不是天天有课的。
1: 哦，我都忘了你都已经上大一了。
0: 思南，你快点啊！是有喊我吃饭的。
1: 哦，那你去吧。哎，对了。
0: 你的生活费够不够啊？
1: 够是够，但是，爸，我妈太精打细算了，我好歹买几件衣服，社团好用用啊。
0: 对对对对，我这就给你送过去。
1: 不用，你不是赶项目吧？那就不转账吧。
0: 哎，我刚好也不忙，我给你送过去吧。好长时间也没有见到你了。
1: 行。
2: 赶紧的，尼斯南，
1: 我出去一下，我爸给我送钱了。
2: 哟，送钱来了，
1: 帮我说好。哎，你说咱爸不是大教授吗？让咱爸给咱升级一下装备呗。

0: 要的，你看看够不够，不够的话我再给你。
1: 百年不遇啊，亲自送钱，谢谢爸。
0: 谢什么？
1: 爸，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0: 没有没有没有，我能有什么事儿呢？
1: 从来不找我的人突然找我，
0: 爸爸确实有件事儿想听听你的意见。
1: 你是不是要跟我妈离婚？
0: 你怎么知道？你妈跟你说的？
1: 那没有，家宴那天你没来我就知道有问题。前几天我妈找我说话奇奇怪怪的，你今天呀也奇奇怪怪的。
0: 我有奇奇怪怪的吗？
1: 你看你表情多尴尬。
0: 思南，爸爸就想知道，如果我跟你妈真的离婚了，你不会恨我们吧？
1: 不会，离个婚而已，你们大人事儿自己解决，能过就过，不能过就别相互折磨呗。
0: 你这么想的？
1: 对啊，不管怎么样你永远是我爸，张春梅永远是我妈，我永远是你们儿子，这变不了的。你问我态度，这就是我态度了。
0: 啊，我跟你妈提过两次，目前你妈还不同意。
1: 她为什么不同意啊？
0: 我不知道。
1: 行，我知道了。
0: 啊，
2: 女人四十，青春到了死线，不好不好，这词儿用的不好，这太标题党了。还有这文章里边啊，把中年女性写的一无是处啊，贩卖焦虑不是我们杂志的一贯定位啊。
3: 可是姐，现在贩卖焦虑才是财富密码呀。
2: 什么意思呢？我们是纸媒，读者买了我们的杂志就已经买单了，我们还要什么呢？
3: 可是
2: 那你那个意思是说，这篇文章不是纯粹看内容的，其实它是一个广告软文，之后你还在卖点什么胶原蛋白呀，什么褪黑素什么的。
3: 对啊姐，我就是这个意思。因为呢，咱们这篇文章是要同步到咱们的公众号上的，如果说这篇文章阅读量它破了10万加，那就是爆款了。我们为什么不带货？
2: 我们是什么部门？
3: 编辑部。
2: 我们的工作是什么？
3: 编辑啊。
2: 编辑，我们就是做内容的，做稿子的。这稿子的内容做得一塌糊涂，还要去操广告部的心吗？
4: 妈，我爸让我劝你同意离婚。
5: 这稿子过不了，散会。
3: 今天心情不好。

0: 你是男，我跟你爸的事你不要管。没管嘛，他让我劝你一下，我就真的劝一下而已。他什么时候跟你说的？
1: 刚说的。用不用我把手机给他？你们俩聊。
0: 不用，我自己带着你吧。
1: 那行，没我事了。
0: 你没事啊？
1: 没事嘛。
0: 你不说说你的看法呀？
1: 又不是顶流明星要离婚，我就不占用公共资源了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8: 哎呦，
9: 痛了！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小洋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

0: 看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

0: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6: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6: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新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7: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6: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新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讲。德厚流光，薪火相传，威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

0: 燕儿，燕儿，
1: 哎，你怎么来了？你不上班啊？
0: 上班有接媳妇重要吗？哎，累坏了吧？妈怎么样？
1: 我想把我妈接到东北来。
0: 啊？咱们现在这条件，妈过来住哪儿啊？
2: 老公，我赵叔走了，就只剩我妈一个人了。我赵叔那两个儿子是白眼狼，我妈一个人在那儿，我不踏实了。
0: 反正现在咱们家到妈那儿坐高铁也快，一个多小时。周末大不了咱俩多去看看她。
2: 是，这可以是一个方法，但是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啊。老公，我们一起努努力，争取早点把我妈接过来，好不好？
0: 好。一起努力把妈接过来。走吧，吃饭去。
3: 大哥大嫂，今天晚上你们别做饭了，都到我这儿来吃吧。还有伟珍啊，要不忙你也尽量来啊。
4: 哎，姐，这有份文件，麻烦您签下字。
3: 看一下。
4: 看一下啊。
3: 这是吧？
4: 嗯。
5: 哎，妈。哎。祝您健康啊，
6: 来，妈，祝您健康啊，
7: 哎呦，
6: 跟您碰一下，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

0: 大家都要好啊，妈健康，
1: 春梅，咱也碰一下，来，这儿，来，祝你们工作顺利啊，真难得啊，咱们基本上一家人算是坐齐了，现在就差伟强了，这伟强呢，我觉得就春梅就可以这个代表了哈，我呢就酒壮怂人胆，我说点事儿行吗？好，是这样，我呢现在就是考虑啊，妈这个身体啊，确实是需要人照顾了，老这样下就不行。你们俩工作都那么忙，我觉得责无旁贷的搁在我跟你大哥身上了，因为我们俩都是这工作就那么回事儿了，半半拉拉的，也有时间，这样好不好？我们把妈呢接到我们家来，我们也尽尽照顾老人的责任，啊！你们看，啊？
2: 我不去，我在梅这住着挺好的。
0: 是，
2: 你们家太挤了，住不开。
0: 啊，是，那个妈，您说的这个问题就说在点子上了。我们家太窄了，这孩子又一结婚，好。所以呢，我现在啊是想了两个方案。这第一个方案是什么呢？你看现在真儿一个人住在妈的老房子里，那个房子呢位置比较好，市中心，哎，真儿上班也方便。那我看就这样，就让我们俊啊跟红燕儿也搬到真儿的那房子里去。这样他们仨上班全都进了，是吧？一刻钟就到单位，我们呢就把主卧空出来，让妈搬过来住。你这老不让我说话呀？
3: 你这你这
0: 不
3: 吃饭呢？你在这说什么？
0: 就趁吃饭的
3: 时候。你设计什么呢？
0: 妈是什么叫设计这个事儿啊？我
4: 让大嫂把话说完。第二个方案呢？
0: 第二个方案我想是这样，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最适合咱们家的方案。我跟你大哥呢，哎，搬到你现在住那地儿，把妈接回老房子去。因为老年人呐，住在自己的老窝里，对他的身心呐，身体。
4: 行，我明白了，大嫂这冲着我来的呗。
0: 啊，
4: 第一个方案让俊俊跟红艳搬过去跟我住，人家小两口住在一块儿，我住在那儿，算怎么回事啊？第二个方案，你们过去住，把妈接过去。那我住哪儿？
0: 今儿我要说话可能你就不爱听了，但是我这当大嫂的，我该说确实也得说。你呀、啊、也30多岁了，说实在的，实在是不应该再住在妈那儿了。你这不就等于啃老了吗？是吧？你首先你经济条件这么好，你30多岁，你该结婚就结婚，你也不能老这么单着。你说你现在不赶快结婚生孩子，你到40几岁，你真看上一个想给人生了，你生得出来吗？你别老扒拉我，我这儿跟他说话呢。
4: 结不结婚生不生孩子那是我的事儿，就不劳您操心了。至于啃不啃老这件事儿，那你问问俊俊跟红艳呀，对吧？他们自己结婚了不买房子，还要您给操心，那不是也啃老吗？
0: 不是，他们怎么买呀？哎，你说现在哪个年轻人的工作能买得起房啊？这不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吗？我现在就是把这问题摆在桌面上，大家商量一个几全其美的方案。
3: 饭还能不能吃了？就是，
2: 我明白了。那老房子是我的，
0: 是啊，
2: 以后什么时候分，怎么分，我心里有数。现在不是时候，啊！
0: 您现在有数，您回头把
2: 老大，你要买房子，妈知道，我这还有点儿，我全给你。
3: 不是妈，我
2: 今天。珍珍和春梅都在这儿，你们不好意思张这个口气。 我替你们张这个口。
3: 妈，我没有那个。
0: 妈，您听我说啊，你先别说话，我还没说完呢，你先别在这叨了啊，思路容易乱。妈，您听我说啊，您可不能说这话，什么您把您的钱都拿出来，我们哪能花您的钱呢？您三个孩子呢，您把钱全给了我们，我们担待得起吗？另外您说借，哎，我们管他们俩借完了，我们拿什么还呢？就我们俩那点工资，我这一个月几千块钱。

0: 也不到10000块钱，我们哪付得起这样的债呀？另外您说头款，我告诉您，在咱这地方买个差不离儿的房子，头款就得个1-2百万，我们上哪儿弄去呀？所以说咱现在家里内部能解决的事儿，咱干嘛就不能商量商量？那么大个房子一个人住着，就不给我们解决这个，不给妈解决，不，
1: 咱家
0: 哎，你别说话，别说话。春梅，你看哈，在咱们这个家，妈呢拿你当掌上明珠，什么也都是听你的。你大哥呢，其实嗨也是听你的，根本不听我的。哎，伟强呢，那你们俩一直是吧，你就是这家庭的大家长，你也别老在那儿沉默不语，弄得我都好像，哎呀，这当大嫂的就跟不讲理似的。你说几句，你看看。
2: 嫂子，
0: 哎，
2: 这个大家长恐怕我也当不了几天了。
0: 你这话，
2: 我跟伟强就要离婚了。
3: 什么
4: 啊？
3: 什么？
5: 二嫂，你跟我二哥不至于的吧？
4: 春梅啊，就别开这种玩笑啊！那可不能，
0: 不是你怎么，你外面有了是怎么着？
3: 哎，你这话这么说就不合适了吧？
0: 我就说他干嘛提离婚呢？
2: 是伟强要跟我离的。
3: 他，
4: 伟强，
3: 这混蛋，这，
4: 伟强怎么了？
0: 快给妈拿药，
3: 降压片，
4: 赶紧
0: 降压药，赶紧给妈倒杯温水啊！这，哎。

0: 不接啊？嗯。
1: 啊！不接，他不，妈，他现在不接电话。嗯，
2: 你去给我把他拽回来，我要当面问问他，为什么要跟春梅离婚？
1: 行行，
3: 去找一趟吧，别老，你还老。
1: 哎呦，行了，我这听他那个，行，我过去。啊，
3: 去哪？妈，您别着急啊，他找去了啊，找。您别，我告诉你啊，你弟弟现在出这么大事儿，咱可麻烦了。你得赶紧跟他商量房子的事儿，咱得趁热打铁，要不然不知道耗到什么时候去了。
1: 啥时候你再说？
3: 不是，你到时候你耗到什么时候去能解决啊？
1: 我问，我问，
3: 你跟他说啊。
1: 好
3: 啊，好，我等你消息。
1: 好，
2: 等着他回来，看看他怎么说。
0: 妈，您放心，那个伟民去找他去了，他肯定把他薅回来。
2: 二胡
0: 啊，
2: 你跟真真回去吧。他们俩的事儿，你们帮不上忙。
3: 春梅，你别难受啊，没事，我们都给你做主，家里有人。
4: 行行行
3: 啊，行，好好。
2: 行，这你也去吧。

0: 我没事吧？哎，这小混蛋！
1: 叔叔您喝水。哎呀呀！谢谢！哎呀，谢谢你同学。哎呀，叔叔，你教授长得可跟你可真像，啊，是吧？嗯，哎，那亲兄弟嘛，能不像吗？我说那大哥。
0: 你这也行哈，学习也都很辛苦啊，这么晚还不回去哈？叔叔，我被鸟先飞。哎，对，叔叔，你能帮我一个忙？你能不能给您教授说说，让他收我做他的研究生？
1: 你这事儿你应该亲自去跟他说呀。你问他呀，我怎么说呀？
0: 我跟您教授说过，他不收我，他的课题太难了，他怕我跟不上。啊。
1: 那你觉得你自己能跟上吗？我感觉跟不上。啊，那就别跟了。大哥，教授，你来了啊？那你就下课吧。啊，我跟我弟弟说点事儿啊。
0: 好。
1: 好，加油啊！
0: 再见，教授再见。
1: 你这是忙去了哈。
2: 哎呀，我一个人在外面待会儿，嗯，你找我有事儿？
1: 是，就是打你电话嘛，也没人接，然后咱妈妈担心你，让我过来看看。
2: 咱妈挺好的。嗯，行，我也挺好的。时候不早了，你也早点回去吧。
1: 你这是什么话呢？怎么还撵我呀？今天那个谁春梅让我们到你们家去吃饭，然后。 春梅说的，怎么你要跟他离婚呢？为啥呀？对，我已经决定了。你是决定什么了？怎么的日子就过不下去了吗？
0: 说了，你也不懂。
1: 是我不懂，但是你知道这个事儿，咱妈听说这个事儿之后，就差点背过气去，你知道吗？
2: 你这想的离婚，你这太草率了。你想，你离婚，那你儿子思南那么大了，他怎么办呢？
3: 大哥，我们家的事儿，我自己心里有数的。
1: 你心里要真有数的话，你就不会想离婚这事儿啊。
3: 你跟我说，你是不是外面有人了？大哥，离婚非得外面有人才能离啊？
1: 我不是因为这个，
3: 你没有人的话，那你这离什么婚呢？那你折腾什么呢？那春梅这怎么了？你好好过日子不就完？有什么矛盾不能解决呢？这是啊。我选择离婚是最好的选择。这样的话，老吊着，他累我也累。
1: 那你觉得那春梅这日子好过吗？她那心情不好啊，她咱妈那儿也不好啊，全家人都不好了，这些你都考虑过吗？我当然考虑过，这么多年我一直替别人考虑，这一回我就想自己做一次主。
3: 大哥，这么多年我是怎么过的？过的什么日子你们谁都不知道。
1: 我就不想再过以前那样的日子了，我想换一种活法。那我问你，你换一种活法，你想要什么样的活法呢？
3: 活了有半辈子了，我静下心来仔细一想，我对什么东西都没有兴趣了。大哥，你就别操心了。
1: 行了行了，我也不问了啊。哎呦，就是这么多年，你确实是过得不容易哈。然后你累了，想歇歇，这等我都能理解哈。但是日子过得好好的，然后突然闹离婚，这离婚不是小事儿啊。你这一定要想清楚了，你考虑清楚了，然后你再做决定，行不行？ 行了行了，我不说了，你得注意休息，你看你那张。

那疲惫的脸，行了，你休息吧，我不说了。老二呢？路边的野花不要采啊。

0: 哟，嗯，回来了，
1: 回来了，
0: 啊啊，
2: 妈，
0: 哎，怎么样啊？累了吧？
2: 挺好的。那个，我妈说给您带点吃的
0: 啊，
2: 问您好吗？
0: 嗨，给我带什么？嗨，你是带这干什么？这超市都有卖的。
2: 嗯，心意嘛。
0: 啊，那个，哎，坐这儿跟你聊两句。
2: 哦，
0: 啊，
2: 好。
0: 不是你妈怎么样啊？现在
2: 不怎么样。
0: 哟，
2: 我那赵叔刚去世，
0: 嗯，
2: 人还没有下葬呢，他那两个儿子就着急分家产，完全不念我妈这些年对他们的好。哎，
0: 我跟你说呀，没办法，现在你就必须得好好劝你妈想开点儿。
2: 我妈倒是想挺开的，我想不开。
0: 你哪能想不开呀？你必须想开了，你才能宽慰你妈呀。你记得吗？咱们七楼住的那个张进叔叔，六十多岁那个，他就是啊，在公园里认识一个毛阿姨，毛阿姨白白净净、文质彬彬的，可好了那人。哎，俩人一块跳舞，一来二去有感情了，俩人好了。好了就说，哎呀，你看咱们儿女都不在一块住哈，都挺孤独的，干脆往前走一步，互相搭个伴儿过，也能算个照应，是吧？证还没扯呢，张进叔叔那一儿一女哈就上门指着张进叔叔的鼻子说，我告诉你啊，你敢跟他扯证，你先把房产证给我们更名。毛阿姨一看，呵家，你这什么孩子，这我哪敢跟你过后半辈子呀，可算了吧，这半路夫妻没有共同的血缘，能够在一起善终就是不太容易。你妈呢，不是老家还有个房子呢吗，是吧？自己虽说不多，也有点退休金，一人踏踏实实过行挺好的。
2: 您不了解我们家情况
0: 啊，
2: 那房子没法住
0: 啊，
2: 所以我现在想啊，我就得努力，趁我现在年轻拼一拼，多赚点钱，到时候把我妈接到身边来就近照顾，只有这样最好，不然我不放心啊。
0: 啊，是，我也觉得你妈一个人挺孤独的，最近发生的这些事儿让她挺憋屈，你给接过来住个十天半个月一点问题都没有。咱家虽说小，一家人暖暖和和在一块儿，怎么都能挤得下个他啊。
3: 他不能，他不敢，你别答应他。
4: 嗯，妈，我不答应他，你快躺下啊，睡一会儿，听话来。一会儿伟强回来我再叫您啊。
3: 你叫我
4: 啊，
3: 我骂他。
4: 睡吧啊，
3: 别答应他，别答应他啊。
4: 嗯，
3: 别答应他。

0: 生。
1: 爹，你回来了。
2: 回来了，倒垃圾哈。
3: 哎呦喂，你可回来了，我这等你半天。
2: 孩子呢？
3: 那个休息了，睡了。啊。那个鸿雁从他妈那儿回来，心情不好，我刚才劝半天。赶紧坐那儿跟我说说。
2: 明天再说。
3: 哎，别明天再说呀，我这等你半天了，着急忙慌的，就想知道个结果。你这还明天啊？他怎么说呀？
2: 啊，我就跟他说啊，我说老二啊，路边的野花不能采
3: 啊。不是，他怎么说的？
2: 他就跟我说，我在外边没有人。
3: 哎，你成心气我是不是？我让你跟他说的话你说没说呀？
2: 我能没说？
3: 没说。
2: 你想知道啥？
3: 你干嘛去了？
2: 我怎么跟他说呀？焦头烂额的要离婚了，我这说不出口啊。我说呀，
3: 就是因为他要离婚了我们才得说这个事儿嘛。我让你跟他说咱妈有病了，你们俩又要离婚，离了婚老太太不能跟着一个前儿媳妇在一块住了，那房子也空着，咱俩过去了，咱家这房子问题也解决了。这
2: 那不是还有人家另外一个孙子二孙思南，跟人家喜欢思南吗？不是。
3: 行行，喜欢思南我就知道，你妈打思南一出生，哎呦，就爱的就还也爱不释手，对咱儿子他多看过一眼嘛。是，咱不应该评判老人是吧，咱也不能要求人家来爱咱孩子，但是我们这个是长子长孙，比他也还重要呢。
2: 这嗓门太大了，孩子睡觉呢。要不是我明天说。
3: 不是，你别跟他说，你先听我说。倪伟民，今天我必须得把话跟你说清楚了。哎，你听我说，从我嫁到你们家，从咱俩结婚快30年，倪伟强就跟我说过，说啊，我小时候印象最深的事儿，就是啊，我们家真啊那个在尿盆上拉屎，你在这吃饭啊，他这大声喊大哥拉完了啊，说我大哥筷子一撂就去给擦屁股，走哪儿他像猴似的挂你背上，走哪儿你都背着你妹妹，是不是？啊，咱俩刚结婚，哎，伟强上大学，你说。生活困难，咱每月得给他200块钱。帮你帮不说了，我说过一个不嘛。你说我打过一个课本没有？
2: 没有没有。
3: 我从心里跟你结了婚，我想的全是这家，想儿子想你，你甭老扒拉我。你老说长兄如父，把他们都养大了。你弟弟大学教授，你妹妹电视台制片人，现在咱们是最下面的老百姓了，咱们现在这困难了，你如果瞧着你每天往上面爬，咱都什么岁数了，你怎么就啊永远都我一人当坏人，好人都你
2: 这不哭了。哎，孩子，二虎，这我知道你啊，
3: 知道我什么呀？
2: 你嫁到老倪家啊，你无论是作为这个老大的媳妇儿哈，还是作为他们的儿媳妇，还是作为这个军区的妈妈，你都是特别称职。
3: 行了吧，
2: 你太好了，我真的是。

0: 这很爱你，很爱你。
1: 少跟我谈这字儿，
0: 真的，真的。
1: 你信啊？
0: 但是你这人的唯一呢，就是你说话呀。
1: 我说话怎么了？
0: 没事，你有时候说话就是。
1: 我怎么了？
0: 太直。
1: 我干嘛？我跟我老公，我跟你说话，我得打着弯儿啊。
0: 啊，你们这小子，
1: 我没跟你妹妹说去，我没跟，我这不让你跟你弟弟说去吗？怎么着啊？你去去去，你睡觉去。一点事儿你都帮不了我的忙。
0: 哎呦，我知道，咱们
1: 全我一人着急这家。
0: 你看我这腰，你得给我贴。
1: 活该，走，去滚，滚，
0: 快滚，
1: 讨厌，啊，滚。
2: 我忍你很久了。
3: 对不起啊，小叶，你消消气儿，别生气啊！我这也不是故意的，我来，咱未来的影后再入戏试试。
4: 入戏的事儿，先不急，我得先关心一下我大外甥的感情生活。
3: 你关心我什么呀？这跟你对戏呢吗？
4: 能让你这么魂不守舍的，只有那个残金姑娘了吧？说吧，她怎么了？我给你分析呗。
3: 分析？你分析什么呀？你又不懂。
4: 我问你啊，你俩约过会没有？
3: 他请我吃过一次饭。
4: 那你送过人礼物没有？
3: 我送过，那餐巾啊，然后后来还有咖啡、三明治。
4: 你这也太不浪漫了，你得送人家口红、玫瑰花、首饰、包包，你都没送过，你得大方一点。
3: 根本就不懂，你说那些他一定不喜欢，太俗了。
4: 他有什么特别的？比你有钱？
3: 嗯。
4: 比我漂亮？
3: 嗯。没你漂亮，真没你漂亮。
4: 那你们是在哪儿遇到的？
2: 咖啡厅。
4: 咖啡厅旁边就是电视台，
2: 他是主持人吧？
3: 哎，行了，你就别问了，哪儿那么多问题？我跟他差距太大了，根本就没戏。
4: 他要是真的看不上你，你也别灰心，那肯定是他没演过。
2: 反正天涯何处无芳草。
3: 是。
5: 主任。
6: 哎，小宁，你怎么在这儿啊？
5: 等你呢。
6: 有事儿吗？
5: 是这样的，虽然说你们总编室的决定我们无权干涉，但是这事关到我们节目的前途啊。你们总编室开会讨论的时候，至少应该通知我一下吧。现在组里那些小朋友都知道了，根本无心工作。你让我最后自习怎么做呀？哎呀，
6: 台里昨天开了个会啊，说9点以后的节目全部提档，你再做一期就行了。
5: 等等，不是说好了给我最后自习机会吗？怎么说撤就撤了？哎呀，
6: 这里头原因啊非常复杂，我就不跟你多说了啊。
5: 主任，思考者改版3年了，虽然说收视率不是很高，但是我们也有固定的收视群体吧。每期的节目、每期的话题和嘉宾都是我们精心挑选的。虽然说现在90后全都去看网综了，但是按照数据的显示，我们还是有很多年轻观众的。而且去年还提名了金美奖最佳谈话类节目，对吧？说实话，收视率不是我们思考者的问题，是整个电视台都需要面对的问题。虽然都说大环境难，那我们本来就是做电视的，大环境难我们就要退缩吗？如果所有的事情都看数据一刀切的话，那我看整个台里没几个节目能留下来的。
6: 我说不过你，你说的都有道理，可这不是台里的决定吗？
5: 台里也决定了给我最后四期机会。
6: 哎，小宁，你是头一天上班？
5: 台长在哪儿？我找他谈谈。
6: 台长跟赞助商正开会呢，我可是刚跟他提了把你调到3套去。哎，
5: 台长。
7: 你啊，来，什么事儿啊？说。
5: 您这有客人
7: 啊。啊，这位啊是王总，有什么事儿说。
5: 台长，思考者是台里的老牌节目，有很多忠实的观众，节目停播是市场趋势造成的，但是给我的观众一个交代也是我必须要做的。我向您保证，我一定会做好思考者的收官之战，给观众一个完美的回应。

0: 也不辜负您对我的栽培。咱们这节目不会真做不下去了吧？
1: 听谁说的？现在台里都传疯了，什么情况？就说思考者已经是……姐来了，都听说了哈。对，我们思考者的确是最后一期了。 安慰的话我就不说了，我也不会说，说了也没什么意义。我们在一起奋斗这么多年，你们的后路我都安排好了，综艺部、新闻部、在线 TV 那边我全都打过招呼了，放心啊。最后这一期节目，嘉宾给我重新请。
2: 我们好好想内容，好好想宣传点，最后一期节目，争取做一个完美的收官。加油！加油！加油！
3: 我要离婚了。谁要离婚啊？我。
2: 和倪伟强要离婚了？你说什么？你要跟倪伟强离婚？为什么呀？他在外面有人了？那女的你认识吗？干嘛的呀？哎，春妹，他要想要钱，你拿钱给他打发了。 他要想要人，不可能，想当教授夫人门都没有。你绝对不能离婚。你说那个女的，我都不知道是谁。那他在外面没有女人离什么婚呐？那总不会是你要跟他离婚吧？哎，你说话呀！
4: 春梅，这婚姻的袍子下面，谁没几个虱子呀？你要是能忍，就忍了吧。你得想想，你跟倪伟强这么多年走到今天不容易啊，要没你这个贤内助，他能当上大教授吗？他吃喝拉撒的，你哪样不操心呀？你知道大家伙怎么说你吗？说你有两个儿子，一个是倪思南，一个是倪伟强，你就是他的半个妈。
2: 你要是就这么随随便便就离婚了，你会后悔的。还有我问你，这要离了婚，房子归谁呀？不知道。那孩子呢？
3: 不知道。还有他妈，谁管？我管。
2: 你管？都离了婚了，你管他妈？他妈跟我在一起这么多年，如果分开了，还不知道能活几年呢。你带着他妈，你还得照顾孩子，你自己还有工作，到时候会累死你的。春梅，我跟你说实话吧，我现在离婚了。 你看我一天天上班挺高兴的，可是我回到家一个人的时候，我哭，我多少回你知道吗？我不想离婚，而且我觉得我特别对不起孩子，我自己也觉得我特别失败，所以，我有的时候我也想找你出来喝一杯，可是我哪有时间呢？我又得陪儿子，我又得照顾我妈，我第二天还得装作无事人一样去上班。 你知道那种感觉，特压抑，特痛苦。因为我经历了，我知道，我不想你跟我一样，你知道吗？所以你绝对不能离婚。
3: 好了，不管离不离婚，我们都不许哭。
2: 你不能离婚。

1: 来得挺准时啊！我不准时，我不是怕你着急吗？
0: 走吧。
1: 哎，等等，进去之前，你先看看这个，只要能办手续，我什么都没要。不用看。什么意思？
0: 我们今天只是递交离婚申请，要等30天以后才能正式办手续。这叫离婚冷静期。冷静好了呢，咱们就回家过日子；冷静不好，再来领离婚证。
1: 这是新的规定吗？要30天？
0: 你这么着急离婚，都不好好读读婚姻法呀？走吧。

0: 妈。
1: 哎，你们俩一块儿回来呢。没事儿吧？啊，梅，你们俩好了吧？不离婚了吧？
2: 马家包子，您趁热吃。
1: 没事儿了吧？
0: 您坐着。
1: 你说，
0: 我们俩刚去民政局了，然后把那个离婚的申请书给交上去了。现在新的规定说是30天之后，如果没有异议的话，这个婚就算真的离了。
1: 就离婚了？
0: 没有，他说30天之后如果没有异议的话，就算正式离了。
1: 交到哪儿啊？
0: 民政局。
1: 我去给他拿回来。
3: 妈，妈，你听
1: 我。我去给他拿回来。
3: 妈，你听我说，听我说，听我说。妈，你冷静一点好吗？你坐下，坐下，坐下。
1: 那你去拿回来。不离婚。
0: 妈，你听我说，听我说，我都已经想得很清楚了。
1: 你想清楚了，我们这就散了。你离婚了，春梅怎么办？我怎么办？我孙子？
0: 我已经想得很清楚了。我告诉你啊，离婚之后这房子我不要，我都给春梅，好吗？
1: 你呢？你呢？你住哪儿？
0: 您不用管我，我哪儿都可以，我学校还有宿舍呢。
1: 我呢？
4: 不追问答案，心底的夏天还未走完。
5: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优萃有机，
7: 一口鲜甜。
5: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6: 优萃有机，
7: 一口鲜甜。
5: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优萃有机，
7: 一口鲜甜。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9: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0: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

0: 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净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7: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8: 哎呦，
9: 痛啊！关东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0: 小洋人问题只有水和梨。
5: 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2: 几点了还不睡？
13: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4: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5: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6: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

0: 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7: 母亲在里头啊，
8: 说话就要生了。
9: 他前面都生了俩丫头片子了，这次保准生男孩。
10: 他何尝是有这命吗？啊，从江都到淮南，我可一直盯着。

0: 这小子就没有这样的本事。
1: 刘美心家属，
2: 我是
1: 小妹。
2: 啊，这都第三个丫头了，

0: 这可太有本事了，
1: 刚进来，
2: 三个，
1: 哟，也秃噜猪毛呢。

1: 还是你有本事啊！嗯，我不能眼睁睁的看他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我得救救他呀，帮帮他呀！哎，
2: 有好戏看了！哎，
3: 这都是没有的事儿啊！这肯定是有误会。
2: 只要你继续要求进步。
4: 组织的大门一直都是向你敞开的。你是说，我这回入党又没通过？
5: 常胜，听说入党申请又被退回来了。这人呐，
4: 未有自知之明啊。
6: 虽说吃什么补什么，好像对你来说没用啊。
5: 对，没用啊。
7: 长得挺像个爷们儿的，哎，关键时刻使不上劲儿。哎，使不上劲儿！哎，快点！刘春，
8: 别着急走，
7: 没事，有人找你。
8: 不是你们干什么？绑架革命群众啊！
7: 你就痛快交代不就完了吗？
8: 我交代什么交代？
7: 我没什么可交代的。你们家闺女，
9: 以前回城，肯定是有问题。你要干嘛呢？
7: 你怎么来了？
9: 把我们放！
7: 放！
8: 你老几啊？你要不走，连你一块儿拿下。
7: 别动我闺女啊！
8: 听话，孩子，先回去，
7: 回吧，回吧，回去，先回去。
9: 我跟你拼了！
8: 哎呀！哎呀！哎呀！
9: 怎么了，老汤？疼啊！哪疼啊？哎呀，你这皮糙肉厚的，至于吗？哎呀，我跟你说啊，咱大儿子明天就回来了，等他回来，你哪儿哪儿都舒服了。
10: 明儿就回来了？
9: 啊！
10: 大哥，你可算回来了！
11: 这是怎么了？
10: 咱家快被欺负完了。
9: 回去注意休息吧，魏民，你可回来了，魏民，你看看你爸，
12: 咱爸被打成这样，咱弟也被欺负，那何家老大厉害，那老四活阎王啊，劲儿比男的都大。
10: 你被何老四打了？
9: 那他跟我干还不是哥？
12: 你行了你啊，你装什么男子汉呢？
13: 你弟让人按到男厕所打的时候，你在哪儿呢？北民，你可得替你爸你弟报仇啊！你说咱们老汤家怎么了？不就你爸是他的领导吗？他们何家就嫉妒成这样，看不得咱们好。
14: 孩子们，爸爸老了。 中用了，保护不了你们了呀！哎呀，爸爸跟猪打了一辈子交道，没成想到了，让人打成猪头了呀！我能呀，谁都能欺负咱们家呀！爸。
9: 老子英雄二好汉，咱大哥回来了，谁也不怕。
7: 别光活了，还嫌事儿不够大呀？
12: 魏民，你回来也该参加工作了，该顶门立户了。咱们老汤家以后行不行？

0: 我们全就指望你了。
1: 我做的事怎么样了？分哪儿了？
2: 爸，医药厂。
3: 来，轻点，轻点，轻点。你女儿勾引我儿子，
4: 你那个丫头片子主动拿着照片给我儿子呀，这叫投怀送抱，不要脸！你再说一遍，
3: 不要脸！
4: 哎，这是什么呀？
3: 哪儿来的这个笨蛋？他在明家后头捡的。你们看了吗？好多字不认识。幸亏你不认识。哎，我们之间需要这个吗？哎呦，
4: 饭还是要吃的啊。
3: 有事儿说。
4: 也没什么具体的事儿。
3: 跟你打了这么多年的交道，啊，我还不了解你吗？
4: 花花肠子有几根儿，我也最明白。你一抬屁股，我就知道要拉什么屎。想入党可以啊，好好表现啊。但是最重要的，得经得起组织上的考验。走后门儿，不行。你要是想走歪门邪道，那必须得被打倒。
3: 你想多了。
5: 老唐，最近区里头正在严查，哼，有些东西要是让人看到了，哼，那可就不得了了。哼，
6: 看见什么东西啊？
5: 你的吧，这圣钞本啊，这可是禁书啊。 别让人看见了，赶紧收起来。你放心，我就全当是不知道。赶紧的，要不凉了。哎，老何，
7: 有人找你。
8: 你是贺长胜吗？
5: 我是。你好，我们今天来是想了解点情况。哦，
8: 坐吧。有人揭发汤大虎，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们。
5: 哦，我跟汤大虎同志很熟啊。 有事儿啊，
3: 老何，谢谢啊。
5: 啊？哦，不用。我说的是事实。
3: 哎，老何，谢谢。

0: 我们就散了。你离婚了，春梅怎么办？我怎么办？我孙子，
1: 我已经想得很清楚了。我告诉您啊，离婚之后这房子我不要，我都给春梅，好吗？
0: 你呢？你呢？你住哪儿？
1: 您不用管我，我哪儿都可以。我学校还有宿舍呢。
0: 我呢？
1: 妈，我已经给你安排好了。 真的？
0: 你怎么安排？
1: 我现在还不能告诉您，但您放心，我已经给您安排好了。

0: 你好好的日子，你为什么要走这一步？我真的没有办法，我就想换一个活法，真的，我以前活的我不痛快。
1: 你别生在福中不知福，你怎么不痛快了？
0: 妈，
1: 你怎么不痛快了？
0: 我就是想换个活法，换一个活法，你知道吗？
1: 我就知道这个家不能散，你妈。
2: 妈，你别这样，妈！真相在不了，还有我呢，还有思南呢，咱们永远都不散吗？不一样了，你让他走吗？妈，让他走，你走，你走啊！别走，妈，你不能走，别走，老妈。
1: 妈，我永远跟你在一起。

0: 喂，
1: 晚上有时间吗？一起吃个饭。
0: 没问题，有空有空。啊，是的，那行，一会儿见。
2: 别走了。
3: 哎，你干嘛去？
2: 吃饭去。
3: 跟上次那个陪你玩丢手绢的小姐姐。
2: 怎么那么多问题呢？你甭管了，走了。
3: 哎，你等会儿，等会儿，我有东西给你。
2: 好。
3: 给你，给你，这个给你。
0: 洗干净了，谢谢小姨。那冰箱里还有西红柿和黄瓜，你要减肥吃那个啊。
3: 好，你快去吧。
2: 走了。
3: 好。你怎么还没走啊？哦，
4: 小珍，忙活一天饿了吧？请你吃饭，正好有事跟你说。
3: 不吃了，有事在这说吧。
4: 还是先吃饭吧，吃饭的时候说。
3: 杜老师，杜老板，真吃不了，我今天有约了。不过我知道你请我吃饭想跟我说的事儿应该也是为我好，但没关系，反正也救不了我这节目了，不着急了，走了。

0: 你这是刚刚下班？对，最后一期节目了，要准备的东西比较多。
1: 你之后呢？怎么打算？没想过，这节目录了那么多年，现在突然间要结束了，还真没想过以后要干嘛。但是确实有点累，先休息一段时间吧。我其实一直有个问题想问。 思考者真的没有办法留下来吗？有啊，但是我不想要。为什么呀？那天在酒吧你也看到了，那个男的，他也算是我的金主爸爸。

0: 如果我答应他的赞助的话，那思考者很有可能可以继续办下去。
1: 我知道，就是和复仇的那个。那你为什么不同意啊？
0: 怎么，我看起来像是底线那么低的人吗？
1: 啊，不是不是不是，没有，我没想打探你隐私，我就是看你。
0: 让你的，没事，跟你说也没关系。那个人算是我的前男友，现在是我的金主爸爸。六年前他出国，我们就分手了。当时我们差点就要结婚了，为了让他出国，我们就把婚礼延期了，约定好等他回国我们再结婚的。但是没想到他在国外就娶了别人，我还是最后一个才知道的。后来我就在电视台创办了思考者，倾注了我所有的心血，倾注了我所有的情感。办了这么多年，现在突然就停下了。就像你该问我说以后要干嘛，我还真不知道以后要干嘛，没想过，未来的方向也不知道在哪儿。

0: 说我了，说说你啊。
1: 哦，
0: 你怎么样？这个地方你是不是特别熟？上大学的时候没少带女朋友来吃饭吧？
1: 是，我们校门口就这么一个餐厅，也没有别的地儿去。
0: 你还挺实诚。
1: 啊。
0: 那后来呢？
1: 后来我们分手了，早就分了。他是我们体育二学艺术体操的，后来去了省队，又去了国家队，越来越好了。我呢，还为我0.01秒而拼命，所以就渐行渐远了呗。嗯，
0: 那没了，就这么结束了？
1: 对啊，
2: 也没什么故事和反转，
1: 反正就无疾而终了。嗯，之后也没什么交集了，所以那段时期我真的状态特别不好，脾气也差。结果你去采访的时候，不正好撞枪口上了吗？
0: 哦，我记得，说话特别冲。
1: 嗯。但我后来发现，我好像是对一个人一见钟情了。
0: 哦。有喜欢的人了。
1: 啊，对。
0: 那有没有去追？
1: 我喜欢他很久了，但一直没说。唉，他太优秀了，我根本就配不上。
0: 代驾很快就到了，
1: 我陪你在这等会儿。
0: 谢谢你啊。
1: 谢我什么？
0: 谢谢你听我说那么多废话。
1: 怎么能是废话呢？和你聊天挺开心的，以后你随时找我。
3: 快走，快快

0: 好的好的，谢谢啊，那我一会儿就过去。好好。何志超，
1: 包
0: 包丢了没关系，你要人受伤了怎么办啊？
1: 我都没想到我现在还能跑这么快。
0: 脚受伤了？
1: 没有，没事儿，小事儿，好着呢。

0: 哎，伟强，
1: 能不能跟你商量一件事儿？
0: 你看你怎么这么客气呢？你说，
2: 我和春梅的事儿，你都知道了，我们在办离婚，
1: 最近都挺忙的，我怕顾不好妈，再出什么岔子。
2: 你能不能回来多看看妈？
0: 没问题啊，没问题啊。

0: 晚上我家门口那饭店，我请客啊。
1: 老陈啊，你是办地上了呀？
0: 哎，都办完了。
2: 哎，他现在不是说内退他不给办了吗？你怎么办下来？
0: 我这不是跟人组织反映好几回吗？领导好不容易给毙了。
1: 哎，你这回想清楚去了。
2: 哎，他什么需要什么手续吗？就是说我提困难呗，我就写申请呗。
0: 你呀，借着现在咱们这儿有人，你要打算，你就赶紧另外给人年轻人腾个地方。
3: 发饼，南风。哎呦，我打错了。
4: 哎，你今儿怎么老打错呀？
3: 昨天晚上让我儿媳妇气得我呀，血压高，今天早上吃了两瓶降压药才来的。
4: 该你了。
3: 那又该我了。
4: 你跟儿媳妇置什么气呀？
3: 是啥？
4: 就是嗯。哎，二虎，你们家儿媳妇跟你相处怎么样啊？嗨，
5: 我那儿媳妇啊，素质比较高，大学生。
4: 那是啊，
5: 就我们俩相处得特别好，该你也六桶，怎么都不打呀？
6: 二虎啊，前段时间你不说要去老太太那住吗？
5: 老太太也非叫我过去，她弟弟也让我过去。哎呦，我不爱去，住那么大房子干嘛呀？真是偷肾的慌的。另外，我哪离得开你们呢？是不是？
7: 感情是离不开咱们姐仨，
8: 你要真去了，我们也想你呀。
7: 是啊。
5: 哎，对，胡了，
8: 你今天手气太好了。
5: 是，一人四张扑克牌。
8: 哎，好的，我上厕所去。
9: 咱一块儿都去吧。
5: 我不去
9: 吧，
5: 我不去。哎，我数数，五、六、七、八、九、十。
10: 这今天是没少赢啊！这是
5: 讨厌，你吓我一跳，你怎么回来了？
10: 那老陈内退了，就本来要张罗吃饭。
5: 不是，那你什么意思？听着你挺羡慕啊。
10: 我还真的想他实在不行退了，得了。
5: 你退什么？你才多大呀？
10: 我想的是，我内退之后，我想陪陪我妈。

0: 妈去。因为这么多年，我自打跟你结婚之后啊，我就始终没陪过这老太太。你想，你看，全是那老二跟那个春梅，还有伟珍他们就是伺候老太太。我真是，我活这么大，我就怕什么呀？我就怕我将来有一天啊，我就老太太年龄大了，然后我怕我自己后悔。
1: 我不是说了吗？咱们要尽孝啊，咱俩都搬老太太那儿一块伺候她，两全其美，解决了咱家的房子问题。
0: 你别的，你别去了，你不是
1: 行？老太太不喜欢我，这我知道，你不用重复，回去再说。
0: 行，那我回去做饭去。
1: 先别想啊，什么内推的事，想得美你。
2: 听杜总说了吧，晚上他约品牌客户方一块儿吃个饭，看有什么能合作的。哎，他们跟三套综艺那边一直合作，说是还是不错，挺满意的。跟深度访谈这边还没涉及，但是杜总他能张罗这个事儿，肯定有戏。
3: 我听杜总说了，要不我也去吧。
2: 你这态度少见啊！以前碰着这事儿那是能躲就躲啊。哎，
3: 此一时彼一时嘛，要是拿下这个品牌客户，能让我这个思考者再多苟一计，让我去哪儿都行。
2: 去三套也行啊。
4: 这王总旗下的好几个品牌啊，都适配咱们台里的节目。你就说那个三套那个真人秀，那就合作得很愉快。
5: 是，
4: 那个节目里那个明星嘉宾啊，现在已经是这个品牌的代言人了。
2: 是是是，这事儿我哪能不知道呢？啊，王总，以后咱这节目你还得继续支持啊。哎，那个小尼那个栏目，您有空也关注关注。他作为这个思考者的制片人，平时得保持清醒，保持冷静，平时叫他吃饭根本不出来。今儿晚上，王总，您这是面子大了啊！
4: 对对对。
3: 其实我应该先去王总的公司拜会您才是。今天您喝好，我敬您一杯。
5: 好好，
3: 谢谢您对我们节目的支持。
5: 谢谢谢谢。
6: 哎呀，我这个酒量不行啊！上次跟三套真人秀那群人喝，我躺了三天就缓过劲儿来。
2: 那帮小子猛着呢。哎，我们小尼也特别能喝。慢慢您就见识了，
6: 我可不想再见识了。哟，我跟三套那群人说了，只要不跟我拼酒、追加赞助费，都没问题。
2: 哎呦，别这么一说，我都不敢喝。
6: 是啊，齐主任，你别说啊，那群人呢，是能喝又能干。下一季啊，我还得继续跟三套合作。
2: 必须的，王总啊。
7: 吐了
3: 啊，没事。
7: 王总都说了他不能喝，你干嘛非要喝那么多
3: 啊？也是啊，人家都不赏脸，我干嘛要喝那么多？
7: 哎，其实这也能理解，王总现在跟三套的人熟，对你的情况不了解，多交流几次不就好了吗？总之呢，你今天来肯定是没有错的。
3: 反正吧，我也没抱什么希望，无所谓。
7: 小珍，我只是觉得你现在没有必要这么辛苦。如果我们俩一起做，制作、商务，两手抓，你现在缺的是资源，我可以成为你的资源。你别以为那些成功的人，成功都是靠自己，大部分是要借助别人的力量才行的。
3: 我也想借，可是谁又肯借给我呢？
7: 要让别人喜欢啊！你比如说，你既然跟王总喝酒，他如果喜欢你，他肯定会帮你啊。
3: 我真的不行，我啊，真没有这种让别人喜欢我的能力。
7: 你当然有啊，我就喜欢你，而且一直都很喜欢你。
3: 杜振阳，我们能不能不要再聊这些了？
7: 小珍，你说你也不小了，怎么就活不明白呢？
3: 我呀，就是活得太明白。

0: 怎么了，我们的女明星？别叫我女明星，我不配。
1: 怎么，上表演课老师说你了？
0: 说了，他说我表演太过于悬浮。你说我表演悬浮吗？大概也许确实是离地有那么点距离，
1: 没太落地。完了。
0: 完了完了完了！那我这下要是考不上的话，我真的得跟我姐回老家继承她的产业了。我真不想去。
1: 行行行，你别着急，我觉得你们老师说的也有一定道理。艺术来源于生活，对吧？
0: 啊，
1: 你学表演的要想演人，那肯定得多体验生活呀，多看人。
0: 体验生活？我怎么体验嘛？我又没有经验，我才18，我人又懒，我脾气还不好。
1: 看出来了，那你给我想办法呀，何志超。
2: 行行，我给你想办法。喂，
1: 代驾。啊，行，我现在过去啊。出去。
0: 哎，你干嘛去？什么代驾？
2: 体验生活啊。
1: 何志超，我的事你得管。王总。
2: 那个，小心拦路，再考虑考虑啊！收拾起来不错的，
1: 对对，
2: 好，那个你送我王总回去啊。好，慢点啊，好，下次再聚啊，哎。
1: 我们都喝酒了，我叫个代驾送你回去。
2: 不用，我也叫代驾，来了。
1: 啊，这么快？那好吧，好，那你。
3: 今天不管怎么样，谢谢你。哎，应该的，到了打个电话。师傅，你开慢点啊。师傅，
4: 先生，您的这杯酒叫复仇。倪小姐，给您点的是无酒精的，叫室外，请慢用。

0: 何志超。
1: 嗯。
0: 今天不打工啊？怎么我叫你你就来了？
1: 我这不是不放心吗？
0: 都那么大个人了，还用着你不放心我？
1: 作为专业代驾，绝对安全给你送到，记得付钱啊。
0: 你想得美，只要你来就是为了不花钱的。
1: 那五星好评也行。怎么样，那个赞助商谈下来了吗？
0: 本来就聊不下来。
1: 那你还喝这么多酒？你下次要是再喝酒的话，你叫上我，我能扛，我替你喝。
0: 我喝多了吗？还好吧。我看你还是看得很清楚。
1: 你快睡会儿吧，保证安全给你送到家。

0: 是这儿是吧？哦，密码。密码997654。
1: 慢点。
2: 我扶你过去，我扶你到处。
3: 哎，还要吐啊？

0: 小浪，喝点水。嗯，怎么还没走？
1: 我怕你还会再吐，不太放心。你是不是喜欢我？
0: 是不是？你是偶像，是朋友，对你好不是应该的吗？美珍。 打从我见第一眼，我就喜欢上你了。我喜欢了你三年。

0: 你醒了？哦，我给你煲了粥，你喝点养养胃。
1: 你一个晚上都没走啊？
0: 哦，我是怕你半夜醒了没人照顾。
1: 我昨天晚上失态了吗？我没说胡话吧？
0: 没有。
1: 真的吗？
0: 真没有，真没有。我盯了你晚上。啊，那个粥快凉了，你快喝了吧。我上班要迟到了，我先走了。

0: 这个苏杰伦呐，还挺年轻的，前两天来社里见你不在，还跟我打听你呢。
1: 他跟咱们主编走，会不会有点关系啊？
2: 很正常啊，一朝天子一朝臣嘛。
0: 不过你肯定是主编的第一人选，这能力、资历、经验都跟这儿摆着呢。
1: 你就别瞎操心了啊！
2: 人家是新来的，社里的情况都不了解呢，哪能随便替换人呢？
1: 姓苏的那天跟我说的时候，说他马上就是总出版人了，
0: 不让我喊他总编，嘴巴里全是时尚杂志的那一套。跟他来的那几个人呢，在咱们社里转了一圈就走了，
1: 也不来上班。
2: 不管叫什么都一样的，他来呢是负责管理的，管理层都是我们的领导，我们就好好供着就行了。

0: 那。小吕，你这么早就来了？
1: 昨天截稿好久没回去。
0: 哎呀，够拼的呀！注意身体啊，不能总熬夜呀。
1: 年轻嘛。
0: 也是，年轻就是好。新来的苏总你见过吗？
1: 去年在一个慈善晚宴上见过，他之前是在今日时尚做主编的。啊，法国留学，学的奢侈品管理，一口流利的英文。啊，没事，我来吧。
0: 来，我来。说英文呀？啊，在法国不是应该说法文吗？
1: 我也不知道，好像还特别爱给人起英文名。
2: Hi guys。
0: 你好。
2: I'm Jason。
0: 我是
2: 张副主编，
0: 张春梅，
2: 久仰久仰。
1: 我们见过，我是吕。
2: 慈善晚宴
1: 是。
2: Franny
1: 是吕帆，苏总好。
2: 以后不用管我叫苏总，叫我 Jason 就好。
3: Hello，
4: 你怎么来了？
3: 来体验生活啊，不是你说的吗？真听真看真感受啊。
4: 你这衣服哪儿偷的？
3: 什么偷的？我正式入职了。
4: 我们这儿不缺人啊。
3: 是不缺人啊，但是我跟你师兄说了，我说我是你小姨，他就让我进来了。
4: 我的妈呀，
1: 快去给我做点吃的，快去快去。啊，
3: 快点。
1: 这次除了让我们的学员向家长展示学习成果之外，主要还是想对我们公司进行一次宣传。在场地方面，我想预定可以承接演出的会议中心。然后在通知的形式，我想以勤俭的方式，我设计的勤俭已经在这个方案里面了，主要想给大家一种仪式感。
2: 方案挺好，想法挺不错的。
1: 主要还是您平时教的好。
2: 你看，从你进公司，眼瞅着从一个懵懵懂懂的小姑娘一步步的成长起来，未来的发展空间很大呀，继续加油。
5: 总之啊，我们一定要共同努力，打造一个不一样的完美生活，做一个新中产生活方式的领导者。
1: Jason 总，我们是不是要改版了？
5: 不是改版，准确的说应该是升级。我们杂志原本的风格还是要继续维持，只不过我们要抓住一部分有消费能力的年轻读者，将内容进行变现。
1: Jason 总，其实我们新媒体部的电子刊，不管从版面设计到内容，其实已经很完善了，但是呢，大众对我们并没有更多的认知，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没有投入更多的资源进行推广。所以我希望社里能对我们电子刊这个产品进行重视，多有一些资金的支持，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吸引更多的年轻用户，未来也会给社里带来更多的广告收益。
5: 大概需要多少钱？你做过预算给我。
1: 好。
5: 张副主编，您觉得呢？
0: 苏总，这件事我观察了一下，市场上跟我们同类型的杂志呢也都开了电子刊，他们也在各大平台上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投入推广，可是收效甚微。主要原因跟内容有关，因为现在的平台呢播放的内容都是以片段式的生活分享为主的，而我们杂志的一贯定位呢是社会性的深入话题，也许不太契合。
5: 张副主编说的有道理。
1: Jason 总，那我去请数据公司，关于投资回报这一块，我会给出一个专业的测算结果。我们先拿数据说话。
0: 好。
5: 好，那你就做个方案吧，到时候咱们也可以拿到会上一起探讨探讨。
6: 来找我怎么不给我打电话呀？哦，
7: 小珍，不想催你，反正车在这儿呢，迟早得出来。
6: 等多久了？
7: 没多久，一个来小时。 这个时间出来正好是饭点儿。

0: 昨天晚上你喝多了，肯定不舒服。吃顿好的。还挺了解我。必须。走吧。
1: 您的咖啡来了，谢谢。我说什么来着？这新官上任三把火，头把火就烧你这儿来了吧？人家是了解情况、探讨问题。你说这小吕以前啊，开会也没见他这么积极过，这新总编来了，可是显着他了。在新领导面前展示自己的能力，不是很正常？亲爱的。 现在可是升主编的时候啊，你小心让他抢了风头。苏总就是新来的，他要是在越级提拔人，那就太不了解我们的杂志社了。叫我去办公室开会。
2: 我说什么来着？这把火还是烧着你了。
1: 你呀，走了。
3: 张副主编，请坐。这沙发好有趣啊！等咱们接触时间久了，您会觉得我这个人更有趣。张副主编，我找你来呢，主要是我有一个
1: idea。啊，您稍等一下，我记录一下。我想下期杂志啊，做一个女性群像主题。
3: 找一些各行各业的女性代表，重新定义一下女性的力量。我觉得这个主题很好啊，但是我们这边可能需要一些时间去整理资料和找些真实的案例，因为做这种主题的话，从真实故事出发就更有可信度和说服力。不用找案例，您就是啊，我来之前啊都打听过您了，您不仅自己事业有成。
1: 而且还拥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是所有人都羡慕的完美女性。
3: 没有没有，熟年精英女性的代表。
1: 没有，不敢当，不敢当。
3: 您太谦虚了，您就是内心强大的斗士啊！一方面在家里面是主宰，又是顶梁柱；另一方面在职场上又能够披荆斩棘，忙起来的时候脚不沾土，但是看起来却游刃有余。
1: 您完美的符合这一定义啊！那，您刚才说的，跟出得厅堂下的厨房，其实是一个意思吧？
3: 大差不差。
1: 我觉得啊，我们既然要重新做一个女性的主题，就不应该再去定义它们，应该打破原来既有的定义。
0: 小珍，我想啊，应该再向王总好好推荐推荐你们思考者，因为如果有赞助商愿意投入的话，也能让台里给你一些缓冲的余地。
4: 说实话，我要是王总的话，我也实在想不到任何理由来投我的节目，算了吧，无用功。
0: 啊不，其实对于王总来说啊，这点钱应该算是小钱。
5: 至于节目成绩的好坏，他应该无所谓。节目收视的好坏，他都无所谓的话，那我就要看他要我付出什么了。走了。啊！你又一宿没睡，哎你。 不是我说你，你这一天到晚的就为这事儿不睡觉，这个也不行，真是的。你要是25、26岁，我绝对劝你离了。是吧？咱年轻的，咱再找一个。哎，下月50了吧？我跟你说，你现在呀，一手的牌，没猫没样没炸弹，单双不过，你哪个你都揽不住牌。人呐，遇什么事儿？ 这都得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叫《孙子兵法》，知道吗？
6: 姐，你还是操心操心，你们家那小两口什么时候能给你生个孙子吧？
5: 这好，你这就叫哪壶不开提。

0: 哪壶，你直接就拱我情欲呢。我儿媳妇这事儿孙子兵法都管不了。感受一下，你闻着这味儿，哎，你想干嘛？
1: 我想吃嘛呢。
0: 这，你把眼睛闭上，闭上，哎，然后你感受这扑面而来的这个味道，你想干嘛？
1: 你不就想你弄这一锅，你太浪费了，你
0: 真讨厌。看着我，感受。
1: 你想干嘛呀？
2: 不追问答案，心底的夏天还未走完。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7: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8: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0: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6: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7: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1: 哎呦，
12: 痛啊！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13: 小羊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7: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4: 马年到了，就别等。

0: 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4: 几点了还不睡？
5: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6: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7: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8: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8: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0: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1: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8: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2: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8: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2: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

0: 因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4: 交通银行、
5: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交通银行、
5: 交银汇贷
4: 用心陪伴。
5: 交通银行、
4: 交银汇贷
5: 用心陪伴。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6: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7: 巧剪金刻，
6: 高卓毫厘，
7: 锻造美好生活。
6: 倒计时开始，
3: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塑，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竞技艺，比创新，新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0: 感受一下，你把眼睛闭上，闭上，哎，然后你感受这扑面而来的这个味道，你想干嘛？
1: 我就想你弄这一锅，你太浪费了，你
0: 真讨厌。看着我，感受。
1: 你想干嘛呀？
0: 我问你想干嘛呀？
1: 我不想干嘛呀？
0: 干不干？什么玩意？你这
1: 我都不明白，你在这金鼻子瞪眼睛，你这
0: 这个是从古代传下来的偏方，人家说当初皇上都得闻着这个味儿，他才特别的这兴奋。我想咱儿子，咱也不能。

0: 这什么呀？您给我们做的甜品吗？
1: 这不是吃的。哎，你看这东西现在啊，一点不冒烟了。
0: 嗯。
1: 但是邪了吧，依然香气扑鼻。你闻闻，好闻不好闻？怎么还咳嗽上你？
0: 怎么有点呛呢？
1: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这个是我从那个古装电视剧里头学来的。这就是古代的香薰，对夫妻生活特好。
0: 哎呀妈，你说什么呢？这我们挺好的。
2: 儿子，你就是这个香味，你什么感觉？
3: 想吃啊。
2: 好呀，这你这跟我想法一样，就是说你就闻到这个味儿之后，你不想有点什么作为吗？
3: 香啊。
2: 这是你妈呀，不知道从哪儿弄的偏方，说是宫里的皇上过去用过的，就是说闻了之后吧，就是那个，就是两口子啊都会就很好。
3: 哎呦，我明白了。
1: 你们这都结婚好几个月了，到现在肚子里没动静，哪行啊？啊，
0: 不着急吧？
1: 哪儿能不着急呀？你想想，我现在胳膊腿还这么灵活呢，精力还这么旺盛呢，你们不赶紧生，你非等到我走路都走不动了，干点什么都嫌累的时候，你们再来个孩子，我怎么给你带呀？是不是？啊？
0: 我们现在还可以，就是顺其自然吧，我觉得。
1: 就是不能顺其自然，你知道为什么吗？安家立业，安家为什么在前呢？尤其对女孩子，该生就得赶紧生，什么年龄做什么事儿，对不对？我让君过来啊，闻闻这味儿。
0: 嘿，您费心了。
1: 嗯，等着。
2: 你们快乐一点就行了。
4: 这就我
1: 行。
0: 去，得了，哎，回屋歇着去吧。
3: 好嘞，爸，我抓紧啊。
2: 睡吧，睡吧。哎呀，你好。

0: 媳妇儿，你别说啊，这味儿真挺香的。我这浑身怎么那么热呀？要不你洗洗完了睡觉吧。快点儿，你别总忙你一个人的事儿，忙忙咱们俩的事儿。
1: 你真的想要孩子吗？
0: 那是我妈的想法，这是咱们俩的事儿，你想要就要，你不想要就不要。
1: 好，你说的啊，那我不想要。
0: 为什么呀？
1: 以咱们现在这个状况，怎么要孩子呀？孩子生下来需要他自己的空间，是不是？那我们也需要我们自己的生活呀。什么一大家都挤在这里，对谁也不好啊。
0: 我妈不是说了吗？要是生了孩子，她就跟我爸给咱俩买个房子。
1: 哎呦，为什么你总是把所有的事情都想得那么简单呢？金北的房子多贵呀，你爸妈有那么多钱吗？
0: 我想想办法，试金，咱俩出去租一个行吗？
1: 那你有没有算过一笔账？如果租，那这个租金，我俩工资加起来一个月就去了一大半了。我是这样想的啊。我现在在这个培训机构，那它也是刚刚好起步的一个窗口期，那上升空间是很大的，那没准很快就会上市了。我要是努把力，那说不定还能分到一些原始股，那个时候那就不是什么房租的事儿了，那就是付一个首付也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我就在想啊，我现在要怀孕了，那公司肯定不会重用我，那我就没有升职的空间了。那到时候过了这个关键时期，那以后我们只会越来越难了呀。
0: 哎呀，媳妇儿，我知道。
1: 那这样，姐，那你看这样行不行啊？我就想呢，咱俩一块儿，或者你单独去找你妈，说清楚。
0: 我都说过多少次了，没有用。我妈就是那么固执。刚才我在外边还跟我爸聊呢，我说爸，你能不能

0: 说话向着我们点，帮我们说说话。
1: 他说我的爸爸支棱不起来。
2: 不是，
1: 我有什么办法？
2: 你爸那性格，他肯定支棱不起来，你也得支棱起来啊。那你不跟你妈说清楚，到时候你妈就一顿白忙活，又知道了，那又怪我骗他了，又说我爱骗他。
0: 那我使使劲，我努力行不行？我支棱起来，啊，
2: 支棱起来啊！
0: 开心最重要。
2: 支棱起来啊！支棱起来，你啊！
3: 小姨，起床了，快起来上班了，还睡呢？哟，你怎么睡这儿了？
4: 那我怎么睡这儿了？
3: 起来，走了。
4: 那我上床再睡一会儿。
3: 你上什么床睡？上班了，来不及了，起出去。
4: 爸，
3: 咖啡厅体验生活，迟到了扣工资的啊！快起出。
4: 体验生活，
2: 啊，体验生活，体验生活。
5: 先生，您的咖啡。
6: 哦，谢谢。有什么问题吗？
5: 啊，叔叔，您是个学者吧？
6: 你怎么会这么看呢？
5: 叔叔，您看，您看书看的头发都掉光了，还戴着个假头套，而且您胡子还是白的，您眼镜这么厚，一看就特别有学问，而且您用喝咖啡的时间还在这里办公，应该是在做学术研究吧。叔叔，我猜对了吧？您在哪个大学教书呀？
6: 丫头，你算命呢？
5: 不是啊，我是学表演的，我在观察生活和观察人物。
6: 我天生近视，18岁还没到，头发就掉光，这跟学问一点关系都没有啊。还有，我根本就没在搞学术工作，玩游戏，我在蹭网，你明白吗，丫头？
5: 啊，
6: 好好做你的服务员啊，要干一行爱一行，加油。
5: 对不起，叔叔。嗯，
2: 怎么了？这是愁眉苦脸的。
4: 苗姐给我了几本杂志，让我去聊一聊，对比一下广告价格。
2: 啊，就把你难的哟。哎呀，我来替你看看吧。哦，这几本杂志挺好的呀，而且读者都是以家庭女性为主，如果在这上面投广告很合适啊。你愁什么？
4: 但是我们是运营部门，凭什么商务部门的活也要我们去干？
2: 哎呀，咱们公司人少，分工没有那么明确，这难免的。要不这样吧，我帮你去聊一下，这个完美生活的副主编正好是我的二婶，我跟他谈一下，让他给你一个优惠价格，其他几本你就不用聊了，行吗？
4: 那太好了，嗯，就麻烦你了。
2: 我说你们这些大小姐，不愁吃不愁穿的，你来这干嘛来了？
5: 欢迎光临，何之愁。
7: 哎，欣然老师，你怎么来了？
2: 你怎么一个多月都没来上课了？我担心你出什么事儿。你之前不是告诉我你在咖啡厅打工，所以我正好路过就来看看。
7: 老师真太感谢您了，您还特意跑一趟。您坐，您喝什么？我给你点。
2: 拿铁吧。
7: 来杯拿铁，然后加一果盘。
4: 那是谁呀？长得真不错呀。
7: 英语辅导班老师。谢谢。欣然老师，您的咖啡。
2: 谢谢。啊，志超，你坐。
7: 我没有规定，坐不了。
2: 我有些事儿想问问你，就是你之前为什么一个月都没来上课啊？
7: 主要是补习班的那个课的课时费太贵了，1个小时800。我现在负担有点重，我想再等等。
2: 那你要等到什么时候呀？这雅思考试马上就要开考。

0: 你这之前成绩这么好，半途而废也太可惜了。我也不知道，之后再说吧。其实费用你不用考虑的，我是可以免费教你的。
1: 谢然老师，我那哪好意思啊？但是谢谢您，谢谢您。我那边还有工作，您先坐着，这杯咖啡我请您啊，您先坐。
2: 欣然姐姐，你怎么知道我叫欣然？啊，刚刚何志超告诉我的。哦，我是他小姨。哦，你有什么事儿吗？是这样的，欣然姐姐，何志超都跟我说了，他真的很想去上课，他刚才就是死鸭子嘴硬。真的吗？真的。欣然姐姐，您的课外班除了英语以外，还有教其他的课程吗？
3: 因为我想考金北艺术大学，想补一下文化课，
2: 我可以回去帮你问问。我只负责英语板块。太好了，谢谢欣然姐姐。你还有事儿吗？啊，我想塑造一个人民女教师这样的一个角色，然后我有些不懂的地方，想问一下您。你说。 你们每天上班辛苦吗？你们家几口人啊？都有谁啊？爸爸妈妈是做什么工作的？哎，您好，您好，我想问一下，
3: 张春梅张副主编他在哪个办公室啊？
2: 嗯，您是我们是亲戚，他是我二婶儿。哦，春梅姐，她在开会，我和她说一声。那麻烦您跟她说是刘红艳找她哈。嗯，
3: 好，行，好。
4: 真好吃，
2: 好吃吗？
3: 嗯，我好早就想来这家了，一直没舍得。
2: 一会儿再要一个，打包带走。谢谢二婶。
4: 王倩，王倩，你把一会儿要开会用的资料放在我桌子上就行啊。嗯，谢谢。
2: 尝尝，你尝尝。
4: 嗯，还行啊。
2: 嗯，二婶，
3: 您知道吗？这个家里，我最崇拜您了。
4: 我有什么好崇拜的？
2: 您这么优秀，您看，你事业有成，思南也那么优秀。哎呀，您就是我的榜样。我要是能做到你的十分之一，我就知足了。
4: 还有吗？
2: 还有啊。您看，您都这么忙了，您对奶奶还那么好，对我们晚辈呢也很亲切。啊，还有啊。 咱们这么大一个家庭，说实话，关系真的挺复杂的。但是您都能够处理得非常的好，安排得也明明白白的，然后您自己也保养得这么好，也这么漂亮。总之，您就是我的目标。不过我觉得，我可能这辈子我也不可能做到。红雁。 你上班时间来找二婶，就是为了来夸我呀？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公司呢，最近想要在您的杂志投放广告，那领导们平时也没有积累什么媒体资源，所以他们想来想去呢，就只能派我来找您聊聊。没问题啊。
0: 只要我能帮你的，我都会帮的。您答应啦？快吃吧。谢谢
2: 二婶。
0: 何志超，欣然姐姐多好的女孩啊！你说你没钱上课，她就免费来教你。她这样牺牲自己来成全你，这就是爱情吧？瞎说什么呢？什么成全不成全的？人欣然老师是爱财心切。
2: 你是看不见听不见吗？欣然姐姐和你在一起的时候，她眼睛就。

0: 直在你身上，而且欣然姐姐跟你说话，她连声音都放柔了。反正我觉得欣然姐姐人挺好的，你跟她在一起吧。
1: 绝无可能。
2: 何志成，你脑子里进水了吧？
1: 我跟你说啊，欣然老师呢，他对我那叫负责任，和你说的不一样。人是个好老师，等我回去把你那些恋爱漫画书全给扔了。
2: 我不许你扔我东西。
0: 我都给你打听好了啊，欣然的工作呢，朝九晚五，她是他们家的独生女，有时间谈恋爱。
1: 你什么时候把人调查这么清楚？
0: 你不看看你小姨我是谁？
1: 我跟你说，我对欣然没有那个意思，你别瞎搅和，这耽误人家姑娘。
0: 对，就跟你玩丢手绢那个有意思是吧？
1: 你不懂，他们别人不一样。

0: 吃饭吧，妈。先喝口汤。
1: 老二呢？
0: 他晚上有事不回来了吧？啊？
1: 我不饿，
0: 不吃了。怎么了，妈？

看我一天天上班挺高兴的，可是我回到家一个人的时候，我哭过多少回，你知道吗？你知道那种感觉，特压抑，特

0: 你跟李伟强这么多年走到今天不容易啊。
1: 我当然不想离，但是现在是不得不离。
0: 李伟强他就那么着急啊？他那么着急要离，你还说他外面没人，肯定是外面有了。我前夫那混蛋就是那样，他死咬着不承认，非说我和他之间出了问题。我还傻傻的满大街找婚姻咨询，试图挽救我和他之间的关系。
1: 你还找过婚姻咨询？
0: 是啊，都是白费力气。他就是拿婚姻出了问题当借口。
2: 老公，看见我口红没有啊？
3: 没有，你再找找。
2: 去哪儿了呢？

0: 真好看。
1: 嗯，
0: 你要喜欢我再给你买一只呗，这只我用过了。
2: 用过怕什么呢？我不在乎，没事儿。
0: 啊，
2: 你现在正备孕呢，像这些化妆品，不用也过期，怪可惜的。
3: 哎，你回头把你那用一半的化妆品都给我，
2: 我也捯饬捯饬。

0: 真好看。
1: 我这备孕又不是怀孕，这不用这么严格吧？
2: 备孕跟怀孕你都得严格。
3: 就这化妆品里有多少化学元素，谁咱老百姓绝对说不清楚。
1: 不是，我不化妆也不行啊，我这工作必须得化点妆。
3: 谁说工作必须得化妆啊？用不着的。
2: 你现在已经结婚了，我们小俊也不嫌你。
3: 等你生完孩子，妈给你买名牌化妆品，买最贵的，全套。
4: 找着了，走吧。
1: 走什么走？
4: 怎么了？
1: 你妈把我口红没收了，她还把我所有化妆品都给没收了。
4: 为什么呀？
1: 为什么不利于备孕？什么玩意儿？你着急上班呢？你说。
4: 我想想办法吧。没事儿。有我呢啊！
1: 干嘛去？
4: 妈，今儿怎么涂上口红了？
2: 告诉你，你媳妇儿这口红厉害了，你看，没色儿吧？透明的吧？抹在嘴上粉嘟嘟，倍儿润。
4: 真好看啊！哎，你干嘛去？
3: 我今天有趴。你妈也得趴一趴，
4: 嗨起来了，
3: 老年趴啊！
4: 今儿外边有风，你要不要扎个围巾什么的？
3: 丝巾忘带了，糊了八都。现在这，料暖就忘。
5: 得，走了，刚才也没拿包。
4: 哎，这个，这个。哎妈，这包你拿。
5: 哦，对对，黑房。走了，
4: 慢点啊。
5: 走了。

0: 这个月又有几个新的广告客户进来，加上我之前带过来的那些，你们都看了吗？
1: 都看了。
0: 那二位有什么意见？
1: 啊，我这边还是以日化、汽车、各种消费品为主，还有少量的地产，还是主打年轻人消费市场。还有一些流量艺人带进来的商务广告，下半年的客户还算稳定。
0: 嗯，好。那 Fanny 你就继续看好电子刊这一块。
1: 好。
0: May 呢？这是我给张副主编起的英文名字，我觉得这个 May 特别适合您，您觉得呢？
2: 还是叫我春梅吧。
0: 啊，春梅姐。
2: 我这边有一个新客户，他们是一家儿童艺术中心，我评估过了，是专业的教育机构，他们之前没有投放过杂志广告，我们是第一家。他们家有什么亮点呢？除了资金投入以外，还可以免费提供线下场地给我们做活动，再有呢，就是定期会给杂志客户一些福利优惠。
0: 嗯，但是这个肯定不能算大客户啊，单胚给不了。
2: 明白，我们只是初步接触，如果您觉得这一类的客户是可以的话，我再跟他们细聊。
0: 好，辛苦二位，散会。
3: 哟，怎么了？
2: 有心事儿啊？
4: 这女人不仅要嫁对老公，还得嫁对婆婆，这结个婚还把自己结成哲学家了。习惯习惯就好了。
5: 哼，我看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4: 我婆婆她说她要把我所有的化妆品都给没收了，而且还没有跟我打招呼。奇葩不奇葩？
5: 姐，你有没有看到我发给你的新邮件？
2: 还没来得及看，什么内容
5: 啊？总部呢要在唐城召开一个重点单位的干部培训，所以呢副主任以上级别都得去。
2: 什么时候去啊？
5: 下周一，为期

0: 周。
1: 人员确认名单最后什么时候交？
0: 后天。
1: 我再想想，明天告诉你。
0: 行。
1: 这期的杂志内容上没什么问题，你们要仔细校对。
0: 嗯，好，放心吧，没问题。张老师，您的预约已成功，明天下午2点见。
1: 魏强，上次我们还没聊清楚，下午找个时间再聊聊吧。回家吧。
2: 倪伟民，哎，你甭看你是一干厨师的，就妈这两道菜你还真不一定学得出来。
3: 是。
4: 嗯，倪伟民，这边
5: 就放少许就行，是不是？
6: 哎，嫂子来了。
2: 你这么早就回来了？啊，我跟伟强约着啊，在家里聊点事儿。哦，妈，春梅回来了。
6: 哎，大哥，你怎么做上饭了吗？
7: 我教他做肉末豆腐。
5: 可开心了，教我。
7: 你把这豆腐打开。
2: 跟你说两句话啊。我还担心待会儿家里都回来了，回头我不好跟你说了。你跟伟强那事儿怎么样了？现在
1: 还不知道呢，聊完再说吧。
2: 你怎么还不知道呢？我告诉你，千万别犯傻，这事得打定主意，必须得心里有谱。你已经40出头了，你这要真是阖家自尊心一上来啊，你要离离就离，千万别逞这个强。哎，你说你将来是不是再找得找个二婚的？找个二婚的，他再带俩孩子，你这儿有一个，他那心就得劈成八瓣，知道吧？没法好好跟你过。那伟强可就真跟那小三儿就成了，他肯定有小三儿了，跟那小三儿一接，哈，生仨，那跟你就一点关系都没有了。
1: 嫂子，你放心吧，啊，我们会处理好的。
2: 我跟你说，我都睡不着觉，想起这事儿我真生气。这好好的一个家，
1: 谢谢嫂子。嗯，
6: 外卖放门口就行，谢谢。
8: 伟真，我是何志超。没送点吃的过来。
6: 啊，来了。啊！哎、啊，不是，
8: 你怎么了？哎，
6: 我好像腰扭了。
8: 啊？那你别乱动，你告诉我密码多少？
6: 那个，987654。
9: 你别动啊！别动！别动！别动！嗯。你保持住啊！来来来来来来，我帮你按一下，来，你扶住。
6: 干嘛呀？
9: 你放心吧，我是学运动康复的，这点都是小事儿。来，慢点啊，骑上去，用手扶着前边，对。
6: 你真的会吧？
9: 我会。
6: 你
9: 会。
6: 别给我摁伤了啊！
9: 你忍着点啊！
6: 啊，对对对，就这
9: 儿。这儿啊。
6: 嗯。
9: 你这已经不是运动损伤了，你这属于腰肌劳损啊。
6: 是吗？
9: 嗯。你忍着点啊，我用力了。
6: 啊！何志超，你是不是有病啊你？你使那么大劲干什么？你到底会不会你？啊！
9: 你看你站起来了。
6: 我故意的是吧？诚心。哎呀怎么了你？
9: 我腰也扭了。
6: 什么时候扭的呀？
9: 刚刚。
6: 为什么呀？
9: 被你吓了。
2: 瞧这老太太逗不逗，只要她儿子一回来，哎，都不让我进厨房，
1: 这不舍得你干活吗？
6: 妈，
1: 你快坐下来歇会儿吧啊！
2: 哎，你不是说伟强回来吗？咱是不是得等？

0: 电话问问，看他什么时候到。
1: 啊，对。哎，你到哪儿了？
2: 行。
1: 啊，行，在楼下了，还有五分钟。
2: 哎，春梅，你最近忙不忙？
1: 一直都那样。
2: 哦。
1: 对了，前两天侯燕来找我了，因为工作的事儿。
2: 哦。
1: 他那个教育机构啊，要投放一个广告在我们杂志社。我看了他那个文案，做的挺好，这孩子真挺优秀的。
2: 嗨，优秀，反正就是啊，聂文民，咱这儿媳妇总体上还行吧？啊，也妈，也就还算可以。但是我告诉你，这年轻人现在他完全搞不明白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就这事儿，我真窜火。
1: 嫂子
0: 啊，
1: 这案子谈成了，他就升职了。
2: 升职，
1: 那个有奖金吗？要能做成？
2: 这个没有奖金，那升职不就加薪了吗？嗨，他那薪加能加哪儿去？就他那单位，我就说他，哎，我说你现在都这年龄了是吧？你不是21、22岁，你可27、8了。你这你结了婚最重要的是什么？不是事业，是生活呀。你这个赶紧得你得生孩子呀。你回头再弄个38、9岁，你不见得生得出来。
0: 生不出来了。
2: 嗯，
1: 不是咱们那个年代了。你现在年轻人对事业有追求，那不是好事吗？当然了啊，孩子还得生，
2: 这是正事儿。咱们女人是吧？
3: 行了，
2: 生活是最……你怎么不让我说话呀？我这那……我说几句行不行啊？那孩子他就是糊涂。女孩子最重要的就是把生活搞好。
3: 哎呀，行了，
2: 你看人家春梅，人家22岁，大学刚一毕业，马上23岁结婚，咣叽生个儿子，挺好吗？你瞧妈这大拇指竖的，哎，这是什么？这叫生活阅历。老太太一辈子走过来的，知道女人什么最重要。
1: 是是。哎呀，侯燕才多大呀？是吧，大哥？等2年来得及，说也没用。
3: 你要你先吃吧，就。
2: 啊、妈，您先吃吧。
1: 您想，你回来了。
4: 哎，大嫂也在。
1: 啊，你快洗个手，赶紧坐下吃饭，妈一直等你呢。
4: 嗯，我吃过了。
1: 啊
4: 啊，我吃过了，妈，你们吃吧。啊
1: 啊，
4: 嗯，你找我说什么事儿是吧？
1: 那我们进去聊吧。
4: 哎，好，妈，你们先吃啊。
1: 大哥大嫂，你们陪妈吃啊。
2: 嗯，好。哎，你看见没有，都不一块坐着吃饭了，已经。他，
0: 啊，你大点声。
3: 不，他伟强不吃了，就说咱们吃吧，咱吃了。
1: 你看妈现在状况这么不稳定，离婚的事儿是不是可以再缓一缓？我问你为什么，你也不肯告诉我一个答案。那我总归要告诉自己一个理由吧。我想了一个办法，约了一个心理医生去做一下心理咨询，好不好？
5: 有这个必要吗？离婚申请都已经签了。
1: 对你来说当然是没有必要了，那我呢？我是不是应该给自己一个能够释怀的理由？我只是约了2次，就2次。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这点情谊都没有了吗？你都不能配合我一下吗？
5: 你已经答应离婚了。
1: 我只是在离婚申请上签了字，我不确定30天之后我会不会改变主意。
5: 答应配合你，但你也要答应我，如果30天之后一切照旧，希望你配合我把这个离婚手续办了，成吗？
1: 行，明天下午2点去第一次。
5: 这么快？
1: 你不是想速战速决吗？

0: 不好意思啊，让你们久等了。
1: 这是他们的资料
0: 啊。好，你先出去吧。嗯，
2: 您好啊。
0: 你们好呀，我们这儿还有茶跟咖啡，要不要来一点啊？
2: 不用，水就挺好的。
0: 行，那你们可以畅所欲言了。谁先开始啊？你们自己啊，介绍一下自己。
2: 啊，我叫张春梅，这是我丈夫倪伟强。我们最近婚姻遇到一些问题，所以想看您能不能帮助到我们。啊，
0: 那您呢？
3: 我要说的他都已经说了。
0: 我的意思是，你能不能说一下自己的感受，或者是你认为有什么样的问题？要不还是您继续说吧。
2: 我们是大学同学，研究生没毕业就结婚了，现在快20年了。我们俩有一个儿子，也挺大的了，已经上大学了。其实在这20年里面一切都挺顺利的，也没怎么吵过架，红过脸什么的。但是最近呢，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沟通不畅吧。啊，
0: 那就是这个交流会是你们主要的矛盾分歧点吗？
2: 在有一些问题上吧，就分歧比较大。
0: 那能说的具体一点吗？到底是什么问题上会有一些分歧呢？
3: 就是我提出了离婚，他不同意。啊，
0: 那您得告诉我，您为什么要提离婚啊？
3: 张春梅，他问了跟你一样的问题，像这个问题我要再回答多少次，再要跟多少人讲，

0: 你先放松一下啊，是这样，我特别理解。这个问题你可能跟很多人都已经说过了，现在不是我想帮助你们吗？所以您能不能再跟我分享一次呢？
1: 对不起，我觉得你帮助不了我。
0: 我其实是特别理解你们，就是现在很多夫妻啊，就包括我，到了这个岁数，都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你像教育孩子、养老问题，在这些问题上，我们都会有不同的观点。或者是说，把一些工作上的压力潜移默化的带到家里来了，对吧？
2: 石老师，您说的这些状况呢，在我们家倒是不怎么存在，因为他的这个工作是搞科研的，大部分时间呢都在实验室，每周回家两次。当然，他不在的时候，我们每天也是打电话呀、发微信啊什么的，就一直有在沟通。
1: 没错，我们确实是每天都会打电话，每天都会发微信，不停的都在沟通着。
0: 不对，我听您这口气，您可不赞同您太太说的这个理论啊。那您得告诉我，你自己内心您认为问题出在哪？
1: 我就是不想维系现在这婚姻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8: 哎呦，
9: 痛了！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小洋人问梨，只有选择梨。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2: 几点了还不睡？
13: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4: 看不完，
13: 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0: 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6: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7: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8: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新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9: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8: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新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1: 小洋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

0: 有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5: 17年温暖相伴，感恩一路同行。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
6: 我是方球，
5: 我是程程。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
7: 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6: 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0: 我们确实是每天都会打电话，每天都会发微信，不停的都在沟通着。
1: 啊，不对，我听您这口气，您可不赞同您太太说的这个理论啊。那您得告诉我，你自己内心，您认为问题出在哪？
0: 我就是不想维系现在这婚姻了。我说的话这么费解吗？
2: 宁伟强，你要注意一下你的态度。
0: 我的态度怎么不好了？
2: 你有什么对我不满意？
0: 我没有对你不满意、
2: 啊。可以在这说出来。
0: 你很好的。
2: 哦，那就是因为我太完美了，所以你要跟我离婚吗？
0: 张春梅，你不要把所有的事情都往自己的身上揽。
2: 不是我的问题，那是你的问题了。
0: 对呀、啊，是我的问题啊！我就是不想这么过了，是我自己的问题，我就不想再继续了。
1: 都冷静一下，你们先都喝口水好不好？我看出来了，您最近肯定是经历了不少事情。
0: 我现在发生的所有的事情，跟我要离婚这件事情没有任何关系。
1: 我知道，我也理解您的心情。您是做科研工作的，对吧？其实我们都知道，就有些事情呢，我们表面上看是没有太大的关联，但是它其实内在还是有一些必然的关联性的。
0: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科研的话题了吗？我聊的话，你能听得懂吗？
1: 我呢，只是想让你放松一下，因为我刚刚一进来我就发现，您一直在抖，是不是有一点点紧张啊？
0: 我紧张吗？我发抖了吗？你这里到底是心理咨询呢，还是窥探别人隐私的地方？我手怎么抖了？我哪里抖了？
1: 对不起啊，没关系。

0: 春梅姐呢？春梅姐出去开会了，还没回来。
1: 啊，她在路上了。
0: 你交队的。苏总说春梅姐回来找她一趟。于总，您听我解释。于总，喂。

0: Ready 说了，由于我们的校对失误，准备撤掉年代。
1: 苏总，我们新媒体部可是要靠广告客户支撑的呀。
2: 可梅姐，虽然现在主编的人选没有下来，但是咱们杂志内容这一块一向是由你把关的呀，你怎么能出现这么大的纰漏呢？
1: 对不起，都是我的责任。
2: 你下午干嘛去了？
1: 我有点急事需要处理。
2: 什么急事啊？
1: 是我家里有急事需要处理。
2: 家里有事儿？你家里有事儿，能不能先把工作给完成再去啊？
0: 春梅姐，因为您家里那点事儿，我们整个公司损失掉了全年广告收入的1/5啊。您家里有事儿没关系，您可以把丁校对这么重要的工作交给我呀，我来办。现在出事了怎么办？谁负责？
1: 我去找于总，尽量挽回损失。苏总，你想怎么处理我都接受。

0: 于总，这次确实是我们做的不对，我们那个校对上出现了错误，还特别希望您能够多多理解。
1: 行了，不用再跟我解释了。
0: 于总，您看，毕竟我们也这么长时间的合作关系，希望您别生气啊。

0: 你嘉宾那边怎么样啊？落实了吗？
1: 合同一直还没过，他提到要加3万的通告费。
0: 交通告费？我这要马上开始录了，大姐。没时间了，改 B 计划，嘉宾换一下，内容和形式改一下，改成新老观点的交锋，演讲时间不要5分钟了，控制在3分钟以内。
1: 姐，这马上都要录了，要不咱就从了吧？之前这种情况咱不都是从了吗？
0: 从什么从啊？我这都最后一期了，我才不惯着谁呢。我都从多少期了，今天全都给我站着。小朱，
1: 嗯，
0: 你去跟那个品牌代理商跟他们聊一下，让他们加点费用，我专门给他们做一个环节，这个我负责跟主任说。
2: 好，姐。
0: 行，那忙去吧，赶紧落实啊。
2: 姐，那我们先走了。
0: 嗯，
3: 过来。
2: 咋啦，经理？
3: 你说你是服务员还是顾客呀？
4: 服务员，
3: 你穿着服务员的衣服在店里吃着冰淇淋，我现在真搞不懂你是服务员还是顾客了。
4: 经理，你千万别误会，我在店里吃的所有东西都是何志超买过单的。
3: 行，那你跟我说说那35个投诉的事儿吧。模仿客人打电话，把孩子吓得哇哇叫，啊，鼓捣人家的摄影机，还在人客户开的单子上练签名，你说你体验生活也不能耽误正事儿啊。
4: 是，经理，我是有些地方做的不对。
5: 浩子哥，你设想一下，这以后我成了大明星是吧？我在颁奖台上，我就跟底下的观众还有我的粉丝，我就说，我最要感谢的就是大树咖啡厅，我最要感谢的人就是猴子哥。你说那个时候，咱这咖啡厅还愁咖啡卖不出去吗？
3: 你别给我这画大饼吧，我现在给何志超打个电话，你听听他怎么说。
5: 那我外甥肯定向着我呗。
3: 超啊，你们家小姨来我店里没多久，我已经接到了35个投诉电话了，你看看这事儿怎么处理吧。
6: 师兄，听您的。
5: 何志超，
4: 听您的，那您是什么意思啊？
3: 我什么意思啊？我这庙太小了。
5: 庙太小了是什么意思呀？没事，我不嫌小，经理，我能干。
3: 回家。
5: 那您是要解雇我？
3: 对，解雇你。
5: 您不能解雇我呀，您不能听他的，您得听我的。
4: 对不起，经理。
3: 回家。
5: 您真要解雇我？猴子哥，你真没良心。
4: 何志超。

何志超，我走了。何志超，我真走了。那这既然要走呢，我这最放不下的就是我姐，我总得给我姐发个信息交代交代。

姐，我还是走吧。现在小超长大了，什么事儿都能自己做主了，我也管不住他了，姐。儿大不由己啊，姐。

0: 你真给我妈发了？喂，妈，你是不是欺负你小姨了？
1: 哎，没，我一直照顾着小姨呢，我没欺负她。
0: 你没欺负她，她怎么能哭呢？你赶紧的，给你小姨道个歉。
1: 啊，行，我现在过去，我先，哎，对，我现在给小姨赔礼道歉啊。
0: 你打开免提，放上给我听。
2: 小姨，对不起，我错了，不够诚恳。
3: 妈，我再说一遍啊。
1: 小姨，对不起，我错了。
2: 小妹啊，你就原谅志超吧啊。
4: 好，姐，我原谅他了，就这一次。
1: 行，妈，我先挂了。
3: 你别刺激我妈了，行吗？
2: 何超。
1: 我工作的事儿解决了吗？行，明天我带你去找我师兄去，你跟人道个歉。不错，可以。还有呢？还有什么？我饿了，我要吃小龙虾炒饭。哦不，奥龙其实也行。奥龙没有，虾皮炒饭给你来一个。等会儿。
5: 把我这行李箱拎回屋里去。空的。那不然你以为呢？我真走啊。大家好，今天是我来杂志社任职之后的第一次全员会议。时间久了。 大家就会对我这个人很了解，我从来不说废话，直接进入主题。那我想问一下大家，你们对咱们杂志社现在经营的状况了解吗？我就不瞒着大家了，可以告诉你们，我们的杂志社今年上半年一直处于亏损状态，而且亏损越来越大，但是。 就在前两天，由于我们一个员工的重大失误，让我们又损失了一位很重要的客户。俗话说啊，新官上任三把火，那我今天就来烧第一把火。由于王倩的重大失误，她在校对中居然把广告客户的品牌名字弄错了，这不是一名合格的编辑应该有的职业素养。我们杂志社。
6: 也不需要这样的人来给我们拖后腿。我宣布，与王倩开除处分，已经效用。
7: 苏总，这不是王倩的责任，是我的责任。最近我家里的事情比较多，没有仔细审阅稿件。如果要开除他，就先把我开除了吧。
8: 春梅姐。
5: 苏总，您说的对，都是我的问题，是因为我的失误造成了公司巨大的损失，但这跟春梅姐没有关系。张副主编，您这么不遗余力的保护下属这种做法真的很让我感动，但是咱们杂志社有杂志社的规矩，无规矩不成方圆嘛。王倩，自己所犯的错误，必须由她自己来承担这个责任。
9: Jason 总说的对，这次因为王倩的失误，给公司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张副主编作为主管，是应该担下这个责任的。如果有一天我的下属出现了同样的问题，我也一定会承担责任。但是

0: Jason 总，王倩刚来公司不久，这次也是初犯。看在春梅姐的面子上，咱们能不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没关系，损失掉的客户，我们新媒体部把这个 KPI 接下来。我宣布，与王倩，刘彻查看处分。
1: 扣除3个月工资，张副主编扣除1个月工资。我希望大家啊，以后在工作中要打起精神来，不要再犯这种低级的错误了。散会。我问你，校对这么简单的事儿，他都整不明白，你不怀疑王倩呀？ 可是你一手带起来的小孩，如果他是故意的，这就是背叛不可饶恕，懂吗？你怎么不说话呀？好，你要是不好意思，你让我来，我一定给他查明白。不管是有心还是无意的，不重要。怎么不重要啊？
2: 何总，
3: 本来是我去外面商务谈合同的，但是总部让我赶紧回去开会，我就让广告部的老贺去。这单对公司太重要了，而且也是你谈的，我希望你跟老贺一起去，好好准备一下。
2: 好，没问题，放心吧。哎呀，努力终于有回报了。
0: 哎呀，真是有点紧张，
2: 不想那些了，加油，
0: 我赶紧了啊。
2: 好。
0: 新广告客户的签约时间都定好了吗？都定好了，跟青苗是上午11点。哎，苏总编说的培训你去吗？我再想想吧。我妈现在这个情况离不开人呢。
2: 我就奇怪了，这倪家三兄妹都干嘛的呀？都指望你一个人呢？
0: 倪伟强不吭声，他不还一大哥呢吗？不怪他们，是我自愿的。
4: 你自愿的，你工作都岌岌可危了，你还自愿呢？欢迎光临，
5: 先来的啊，
4: 是的。姐姐，您看看，您想喝点什么？
5: 来杯美式，不用看了。
4: 哦，姐姐，您要不要尝一下我们新出的燕麦桂花拿铁啊？
5: 不用了，我只喝美式。
4: 姐姐，您人长得这么好看，心地一定很善良吧？这是我们经理今天交给我的任务，可是我一杯还没有卖出去呢，您要不要尝尝？行，你就来一杯吧。好，刷我的卡。好的，谢谢。
5: 哦，对了，那个，请问何志超今天在吗？
4: 何志超今天不在。
5: 那没事了。
4: 哦，好的。姐姐，您的卡，还有您的咖啡，
5: 谢谢。
4: 这是我们店赠送的小饼干。
5: 嗯，麻烦你帮我把这个交给何志超，谢谢啊。
4: 哦，好的。

0: 哇，外甥，这是你给我准备的，真贴心。
1: 不是，我这是等上夜校吃的。
0: 好吧，那我的呢？
1: 怎么能少得了你的啊？给，拎着。哇，
0: 太好了！
1: 走了，上班去。
2: 怎么了？有事儿啊？
3: 你就是餐巾主人吧？
2: 什么意思？
3: 哦，忘了说了，我是何志超小姨。
2: 哦，你是他小姨啊？嗯，跟我想象中一样。
3: 何志超连我的事儿都跟您说了，那您就是餐巾主人错不了了。我刚才看到了您。

0: 会员卡上的资料。嗯，我没想到，原来您比何志超大这么多。阿姨，何志超今天确实不在店里，因为今天他跟更年轻漂亮的小姑娘约会去了。毕竟你也知道，他那么帅，肯定有很多女孩排着队追他的。
1: 哦，是吗？嗯。
2: 伟振，我去送外卖了，车快半道上了。
1: 没关系，我把那个饭盒交给你小姨了。看出来了，你好像挺不喜欢我的。
0: 是，我表现得很明显吧？
1: 没关系，我挺喜欢你的。艺考加油啊，小姑娘，有潜质。咖啡好喝。
0: 阿姨，慢走啊。就你喜欢我外甥。
3: 何总，您放心，我们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好，哎，张副主编，你去陪贺总吃个 lunch， 我还有个会，不能陪了。
4: 哎呦，贺总，真是太抱歉了，我今天有安排了，改天吧。
5: 啊，餐厅我已经订好了，
6: 就是我们杂志社隔壁那家湘菜馆。
5: 贺总应该是湖南人吧，爱吃辣。
7: 雨根真是心细如发，安排的周到呀。
5: 没有，
7: 感谢感谢。
5: 吃个便饭，照顾不周了。
7: 哪里哪里。
6: 贺总，那我们先走吧。哎，
3: 张念，
4: 抱歉，
3: 下次一定要陪好贺总，记我账上啊。不好意思，我实在是去不了。
7: 好，那我们走。
6: 走吧。好，
3: 送您出去。
8: 哇，媳妇儿。嗯。没想到，我从小到大生活的地方原来这么繁华，这么大。之前我就说想带你来，你觉得门票贵，今儿你怎么想开了，带我来了呀？哎，
9: 你不觉得从这个角度看这个城市特别的美吗？
8: 是啊，
9: 美到好像什么烦恼都没有了。
8: 你等会儿，你跟我说说你还有烦恼了，怎么回事？
9: 没有，我今天挺开心的。我们公司下半年要做新渠道的广告投放啊，我找了二婶，他帮了我。我们今天已经签约了，说不定要马上升职了。
8: 升职了，升职了！我媳妇要升职了，哎，但是你可别压力太大了，把身体搞坏了。妈，要是再给你开方子，我给你顶着。
9: 我真好。
8: 你呀，只关心升职、加钱。飞得高不高，但是我呢却担心你飞得累不累。
9: 老公，我来这个城市这么久了，我今天第一次感觉到这个地方真正的接纳我了。我相信只要我足够努力，我一定可以在这个地方站稳脚跟，有一个自己的家。
8: 你已经站稳了呀，你有家呀。
9: 我说的是一个真正属于我们的家。
8: 好，看着啊，这下边这么多亮灯的地方，我们早晚有一天能在其中的一栋里有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大房子，实现我们俩共同的愿望，好不好？
9: 好。
0: 阿姨，阿姨，阿姨，我就叫她阿姨。我说她有错吗？
10: 你说话就说话，扔什么东西啊？
0: 不光要扔东西，何志超，我还要打你上家法。何志超，
10: 冷静，冷静。
0: 何志超，
10: 冷静，你自己想一想啊。你第一次见人面就叫人阿姨，你觉得这合适吗？
0: 难不成我还要祝你们俩早生贵子，白头偕老吗？何志超，
10: 小姨，来来来，坐下，坐下，坐下。你生这么大气干嘛呀？对吧？但是我早就跟你说了呀，我们现在这情况只是我一厢情愿，人家还没答应啊。

0: 何志超，我气的就是你一厢情愿。你到底喜欢他什么呀？他年纪比你大，长得还不好惹，你到底图什么？
1: 我什么都不图啊。算了，你还小，根本就不懂。
0: 我最烦的就是你们把我当小孩，我都十八了，不是八岁。
1: 我就是希望他好，我远远看着他就行。反正我就是喜欢他，一想到他我就心里高兴。至于他喜不喜欢我，我也不强求。
0: 不行，坚决不行，何志超。这件事儿，在咱们老何家是绝对不可能的。你不信，你去问我姐，你看她打不打断你的腿。
1: 何梅良，我跟你说，你千万别跟我妈说，她那心脏经不起刺激。
0: 你赶紧给我移情别恋，要不然这事儿最后闹得腥风血雨的，你别怪小姨我没提醒过你。
1: 我。

0: 都聊呗，让他们尽管聊，不用控制时长。我们最后一期了，今天这衣服好看。
1: 珍姐，给。
0: 行，这些给大家分了吧。啊，
1: 好嘞。
0: 七七，再对一下那个嘉宾的位置，我看一下。
1: 好。
2: 专门跑一趟，
3: 来看看。哎呦，正
2: 好。小妮，
0: 光在挑。哎呦，主任，
2: 打扰一下。这最后一期了啊，加把油。
0: 是，最后一期了，还是要谢谢杜总拔刀相助。我们这最后一期思考者一定会完美收官的，谢谢啊，杜总。
3: 别，要谢就得谢齐主任的支持。
2: 我看这期做完以后，是不是琢磨琢磨开个什么新栏目，为品牌和杜总继续增值。
0: 好的，主任。行，那你们先聊着，我干活了。
2: 行，
3: 好，请吧。
2: 来，
0: 机位切过去，我看一下。
4: 尹教授好。
3: 啊，好。你们找我有事儿？
5: 尹教授，我们俩今天刚领的结婚证，给您带了盒喜糖，给您放这儿了。
3: 哦，你们要结婚了，恭喜你们啊！
6: 我和蓉蓉准备下个月8号结婚，想邀请您当我们的证婚人。
3: 下个月没有时间。
5: 是这样的，尹教授，我们俩是在您课题组相识并且相爱的，而且我们俩恋爱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实验室和您一起度过的，所以呢，我们想来想去，要是您可以做我们证婚人的话，那是我们莫大的荣幸。
3: 我说了，我真的没有时间。对不起啊，我还是要恭喜你们，百年好合。
6: 谢谢教授，打扰了。

我们这就散了，好的日子你也要想。

0: 喂。
1: 明天下午3点，我们一起去做第二次婚姻咨询。
0: 你把咨询师的简历发给我。
2: 这还是上次那个咨询师啊？
0: 同一个咨询师，你觉得这样做有意义吗？
2: 你已经答应我了配合2次，这是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
0: 你确定是最后一次？
2: 如果明天你要不出现的话，我也不会再出现在民政局了。
0: 好，我听你的，明天见。
3: 哎呀，你这辞职报告我看了，想清楚了。
2: 嗯。
3: 你就那么不想去三套吗？
2: 做综艺我真的不太擅长，我要是能做我早就做了。哎，也不会在这个思考者一待就是5年呀。这个节目呢，中间经历了多少波折您跟我一样清楚，现在要走呢，其实也不单纯是因为节目的原因。
3: 要不我再想想办法。
2: 哎，不用了，主任，您真的尽力了，大势所趋，现在要走我心里早想明白了。
3: 时代变了，老了我们。
2: 我可没老。
3: 那行，我也不多说什么了，还有半个月的交接时间。哎，万一这期间你要后悔了，随时欢迎反悔啊。
2: 谢谢主任这么多年对我的照顾和栽培。
3: 有下家了？
2: 没有，这不是刚做完思考者的最后一期节目，我也算是站好了最后一班岗，接下来休息一段吧。
3: 小妮啊，我跟你说句心里话，外头那些公司可不比咱这电视台，你那脾气得收收啊，人家不惯着你。
2: 知道了，主任。
3: 走了。

0: 我是跟着电视长大的一代人，所以后来也选择了电视台的工作，进了思考者栏目，一待就是5年。我见证过电视台的辉煌，也经历过电视台的低谷。
1: 观众们辛苦啊，今天热情饱满一点，好吧，我们马上开始啊。
0: 思考者从周末黄金档调到了工作日的下午档，中间经历了多少坎坷我都撑下来了。这么多年，我把我所有的激情才华都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这档栏目，但是我知道

0: 属于思考者的时代过去了，思者远虑，虑者无忧。我无悔于在电视台的岁月，也无愧于自己的初心。
1: 进。
2: 帮我妈开个门啊。
3: 干嘛呀，我自个儿还没手。哦，
4: 不用不用，来来来，给你熬点银耳汤。
1: 怎么又喝了啊？啊，好嘞，我一会儿就喝啊，我这马上就完事儿。
4: 现在热乎呢，趁热喝。哦，
1: 没事，我这马上就做完了，一会儿就喝，喝完了给您端出去啊。哎
4: 呀，你赶紧先把它喝了，我就把碗拿走了，省着碗在那儿碍你事儿。
1: 行行，好好，我马上喝，马上。
4: 你们这老板也真是的，你们那工作又不是什么非得要紧的活儿，这大晚上的，明天再弄呗，这个、着什么急呀、啊？哎，行了，早点休息、嗯、啊！
1: 啊，谢谢妈。嗯。哎，妈。啊。
5: 俊那个说有话跟您说。哎。
4: 怎么了？说。
2: 说什么呀？
5: 昨天晚上你不是说要跟妈说吗？
2: 我忘了。
5: 你怎么会忘了呢？昨天晚上我们
4: 没事，谁说都成。那就你说。
2: 我说不清楚，你说吧，没事儿，您自己妈有什么说不清楚，你说吧。
5: 妈，我俩商量了一下，就是我们现在确实还没有做好当父母的准备。现在生孩子跟你们那会儿也不一样了，这孩子一生下来，这哪哪哪都是花钱。我在培训机构上班，我最了解这一点了。再加上吧，我现在的工作确实也刚好在上升期，所以我俩决定先奋斗几年，然后再考虑生孩子的事儿。那这样的话，您也能够轻松一点，对吧？也不用为我做这个做那个，省得麻烦您。
4: 我告诉你啊，燕儿，我一点没觉得我有多麻烦。干这点活，这叫什么呀？伺候你们吃的，这有什么难的呀？我觉得呀，你们把生孩子这事儿都想得太复杂了，哪儿那么复杂呀？生个孩子，我们那年代一家好几个，只要生下来有苗不愁长，不用想那么多。生完了孩子，坐完月子一样可以上班，不会影响你们多少事业。我知道这话呀，反正这事儿你们俩肯定心里都有打算。早点休息。
5: 那个啊，妈，据你说句话呀。啊，
2: 妈，早点休息啊。
4: 啊，不用说了，你的意思我也都听得懂。早点睡吧。
5: 不，你怎么回事啊？你昨天晚上咱俩不是聊好了吗？你怎么一句话不说啊？你全让我在那说，我怎么说啊？
2: 你不都说清楚了吗？
5: 我说的话有力度吗？
2: 有力度，咱们俩就谁
5: 还玩什么游戏啊？怎么你油盐不进啊你？
6: 其实上次我们没有好好聊，责任主要在我。我这回去也好好反思了一下，我这次改变我的工作方法，我主要做一个倾听者，听一下二位在彼此眼中到底是什么样的人，都有哪些优点。
7: 那我先说吧。
6: 好。
7: 他在我眼里一直是个特别优秀的人，从上大学开始他就比别人聪明，不管遇到什么事儿他都懂，都有解决的办法。所以后来嘛，他就去搞了科研工作了。他还很孝顺，也是个好爸爸。跟我儿子相处的模式呢，就跟朋友似的。我记得有一次，他们俩抢球玩，然后爸爸没抢着还生气了，跟个小孩似的。
8: 他还特别节省，怎么说呢？节省到已经让我觉得，就是对待生活的态度太粗糙了。
6: 比如说他当教授以后，我觉得这个穿衣打扮哈应该讲究一点，然后我就想给他定制一套高级的西装，他就死活不要。吃的方面也是经常在实验室一桶泡面就对付过去了，所以我一直都挺担心他的身体的。不过你别看他对自己哈这么粗糙，但是对其他人都

0: 特别大方。我呢，平时就是爱买个包啊、衣服啊、化妆品什么的，就是咱们女性嘛，喜欢消费。他都一直特别支持我。
1: 你听听，你在您太太眼里多优秀啊！那太太在你这儿呢？你认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2: 你了解我，比我了解的还要清楚。包括我在这儿，你毫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找到这儿来，你疯了吗你？大晚上的不让我睡觉，我好不容易睡着，知道不知道？
3: 好妻子，好母亲，是我妈妈的好儿媳妇儿。
1: 这些呢，其实都是社会属性，她的社会身份，对吧？我就是想知道他在你心里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3: 他，
2: 你是不是在睡觉都想控制我啊？
4: 我不需要这种帮助，我不需要你的帮助。
3: 对待自己的工作非常的认真负责任，对周边所有的人事无巨细都照顾得非常非常的周到。
1: 其实您现在说的还是他对别人怎么怎么样，咱们抛开他的社会属性，就这么说吧，他在你心里，就他本身作为一个个体，都有哪些优点？
5: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优萃有机，
7: 一口鲜甜。
5: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6: 优萃有机，
7: 一口鲜甜。
5: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优萃有机，
7: 一口鲜甜。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9: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0: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5: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优萃有机，
7: 一口鲜甜。
5: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6: 优萃有机，
7: 一口鲜甜。
5: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优萃有机，
7: 一口鲜甜。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2: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优萃有机，
7: 一口鲜甜。
5: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6: 优萃有机，
7: 一口鲜甜。
5: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优萃有机，
7: 一口鲜甜。
8: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9: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小羊人问梨，只有选择梨。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几点了还不睡？
7: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8: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9: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0: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2: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新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子666。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6: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7: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8: 母亲在里头啊，
9: 说话就要生了。
10: 他前面都生了俩丫头片子了，这次保准生男孩。
11: 他何尝是有这命吗？啊，从江都到淮南我可一直盯着呢，这小子就没有这样的本事。
12: 刘美心家属。
9: 哦，我是
12: 小妹。
9: 啊，这都第三个丫头了，
13: 你怎么现在还是这种思想了？
9: 家里没个男孩，这咋顶门立户啊？
11: 你得有个小子能接咱们这班啊。就听说又生了一个丫头啊。
13: 对，丫头。
11: 哎，恭喜啊。
14: 哎呀，又生个丫头啊。
9: 第几个了？第三个？第四个？
14: 这是第几个？
13: 三个。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15: 坐坐坐坐坐
13: 坐坐坐坐
15: 坐坐坐坐坨
11: 坨坨坨坨坨坨坨坨坨坨坨坨坨坨坨坨坨坨坨坨坨坨坨坨坨坨坨坨坨坨坨坨坨坨坨坨坨坨坨坨坨坨坨坨坨坨坨坨坨坨坨坨坨坨坨坨坨坨坨坨坨坨坨坨坨坨坨坨坨坨坨坨坨坨坨坨坨坨坨坨坨坨坨坨坨坨坨坨坨坨坨坨坨坨坨坨坨坨坨坨坨坨坨坨坨坨坨坨坨坨坨坨坨坨坨坨坨坨坨坨坨坨坨坨坨坨坨坨坨坨坨坨坨坨坨坨坨坨坨坨坨坨坨坨坨坨坨坨坨坨坨坨坨坨坨坨坨坨坨坨坨坨坨坨坨坨坨坨坨坨坨坨坨坨坨坨坨坨坨坨坨坨

0: 认识，合适，还是你有本事啊？嗯，我不能眼睁睁的看他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我得救救他呀，帮帮他呀。哎，
1: 有好戏看了。
2: 这都是没有的事儿啊！这肯定是有误会。
3: 只要你继续要求进步，组织的大门一直都是向你敞开的。
4: 你是说，我这回入党又没通过？
5: 常胜，听说入党申请又被退回来了，这人呐，
3: 未有自知之明啊。
2: 虽说吃什么补什么，好像对你来说没用啊。
4: 对，没用。
3: 长得挺像个爷们儿的，哎，关键时刻使不上劲儿，哎。

0: 别着急走，
1: 没事，没事找你。
2: 不是你们干什么？绑架革命群众啊！
1: 你就痛快交代不就完了？
0: 我交代什么交代？我没什么可交代的。
3: 你们家闺女提前回城，肯定是有问题。
1: 你要干嘛呢？
2: 你怎么来了？
1: 把我们放了！
2: 你老几啊？你要不走，连你一块儿拿下。
1: 别动我闺女啊！
2: 听话，孩子，先回去，
1: 我
2: 回去，
1: 我
2: 回去，先回去。
1: 哎，我跟你拼了！
0: 哎呀！
4: 怎么了，老汤？
0: 疼啊！
4: 哪疼啊？
0: 哎呀！
4: 你这皮糙肉厚的，至于吗？我跟你说啊，咱大儿子明天就回来了，等他回来，你哪儿哪儿都舒服了。
0: 明儿就回来了？
4: 啊！
5: 大哥，你可算回来了！
0: 这是怎么了？
5: 咱家快被欺负完了。
6: 回去注意休息吧。
4: 魏民，你可回来了，魏民，你看看你爸。
5: 咱爸被打成这样，咱弟也被欺负，那何家老大厉害，那老是活阎王啊，劲儿比男的都大。
0: 你被何老四打了？
5: 那他跟我干还不是哥？
4: 你行了你啊，你装什么男子汉呢？你弟让人按到男厕所打的时候，你在哪儿呢？北民，你可得替你爸你弟报仇啊！你说咱们老汤家怎么了？不就你爸是他的领导吗？他们何家就嫉妒成这样，看不得咱们好。
0: 孩子们，爸爸老了。重用了，保护不了你们了呀！爸爸跟猪打了一辈子交道，魏丞相到了到了，让人打成猪头了呀！我能呀，谁都能欺负咱们家呀！
5: 爸。老子英雄二好汉，咱大哥回来了，谁也不怕。
0: 别光活了，还嫌事儿不够大呀？
4: 魏民，你回来也该参加工作了，该顶门立户了。咱们老汤家以后行不行，全就指望你了。
0: 工作的事怎么样了？分哪儿了？
7: 爸，医药厂。
4: 来，轻点。你女儿勾引我儿子，
8: 你那个丫头片子主动拿着照片给我儿子呀，这叫投怀送抱，不要脸！
9: 你再说一遍，
8: 不要脸！
10: 嗯，这是什么呀？
0: 哪来的这个本子？
10: 汤镇明家后头捡的。
9: 你们看了吗？
11: 好多字不认识。
10: 嗯。
9: 幸亏你不认识。
8: 我们之间需要这个吗？
9: 饭还是要吃的啊。
8: 有事儿说。
9: 也没什么具体的事儿。
8: 跟你打了这么多年的交道，啊，我还不了解你吗？花花肠子有几根儿？我也最明白，你一抬屁股我就知道要拉什么屎。想入党可以啊，好好表现啊。
9: 嗯。
8: 但是最重要的，得经得起

0: 组织上的考验，走后门不行。你要是想走歪门邪道，那必须得被打倒。
1: 你想多了。老唐，最近区里头正在严查，
0: 哼，
1: 有些东西要是让人看到了，
0: 哼，
1: 那可就不得了了。
0: 哼，看见什么东西啊？
1: 你的吧，
2: 这上抄本
3: 啊，
2: 这可是禁书啊。
1: 别让人看见了，赶紧收起来。你放心，我就
2: 全当是
1: 不知道。赶紧的，要不凉了。
4: 哎，老何，有人找你。
5: 你是何长胜吗？
3: 我是。
6: 你好，我们今天来是想了解点情况。
3: 好，
1: 坐吧。
6: 有人揭发汤大，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们。
1: 哦，我跟汤大虎同志很熟啊。
3: 有事儿啊，
1: 老何，谢谢啊。
3: 啊？哦，啊，不用。我说的是事实。
0: 哎，老何，
1: 谢谢。

0: 其实您现在说的还是他对别人怎么怎么样，咱们抛开他的社会属性，就这么说吧，他在你心里，就他本身作为一个个体都有哪些优点？
1: 我是你的妻子，有一些问题你不好说，你解决不了的时候，我是有义务去帮助你解决的。
2: 你一个堂堂的大学教授，班你不去上，家你也不回，你多大年纪了，玩起摩托车了，这不是不务正业吗？
1: 如果是别的事情，我可以听你的。
2: 现在是什么时候？妈是什么状况？这本来就已经是阿尔兹海默症了，还用说吗？
1: 妈必须回来跟我们一起住。石老师，嗯，这是不是就是症结所在呢？其实很多时候，我都觉得你不太认识我。
3: 其实恰恰相反，你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充斥在我的生活里。
1: 你一周才回家两次。
3: 对啊，你规定的，一周回来两次。不管我的工作有多忙，我都必须风雨无阻地赶回来。还有你规定的一个月举行一次家宴，虽然我觉得那是形式主义，没有必要，可是只要你一个电话，我就得放下手里所有的工作赶回来参加家宴。
1: 我一个月搞一次家宴也不是为了我自己呀，这一家人的感情靠什么维系啊？那不能因为你工作忙，咱们一年到头也见不了一面，是不是？还有就是我刚才说的，你吃饭总是那么对付事儿，也不好好睡觉，那我不是关心你的身体吗？
3: 是很关心我的身体，还给我买了一块智能的手表，这个手表能监测血压，能监测到心跳。

0: 我很开心的用了一段时间，后来我发现，不但我能看见我自己的指标，他在远程也可以监测到我每天的心跳多少下，什么时候血压高了低了，每天睡几个小时，你了解的比我还要清楚。
1: 没错呀，那我不了解这些，我怎么给你补充营养呢？
0: 我觉得你这不是关心。

0: 主动自己去知道呢？
1: 可这些都是我自己的事情，没有必要所有的事情都让你知道吧。
0: 沈老师，我来举一个例子吧。比如说前一阵子他有一个学生写了一封举报信，因为这封举报信呢，他的评选资格就被取消了，他什么都不说。那对我来讲，这是关于他前途的事情，那对我们家庭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我如果不自己去了解情况，我就什么都不知道。
2: 那个，我打断你们一下哈，
3: 我想问一个问题，就像刚才先生说的那个，所谓的控制和压力，在这之前你们二位深度沟通过没有啊？
0: 什么都不说怎么沟通呀？
1: 我们沟通过，但是没有用。
0: 有吗？
1: 有。
0: 我是你的妻子。
1: 你除了是我的妻子，你还有其他社会属性，我们应该相互保有自我，对不对？
0: 我觉得我挺有自我的呀，我也是一大堆工作摆在那儿，我做的挺好的。当然你是不关心的，恐怕我在哪儿上班，你连我单位的名称都忘了吧？
1: 那是你自己的事情，我们都是成年人，没有必要事事都相互知会。
0: 好，那我试想一下，你想要什么状态呢？我不应该关心你的身体、你的工作、你的一切，你呢，也从来不会关心我。我们就这样谁都不关心，保持这样的状态，这是你想要的结果，对吗？
1: 张春梅，我们谈话又回到起点了，知道吗？如果你真这么想的话，我也没有办法。
4: 哟，今儿表现不错啊，包上饺子了今儿。
5: 包饺子是拿我妈那儿去吃去，
4: 干嘛呀？
5: 老太太就张罗说咱们俩，然后伟强、伟珍啊，都得过去，孩子们就不用去了，咱们都必须都得去。所以你看我包了100多个了，就到晚上上那儿去吃就完了。
4: 嘿呦，包这么多了，
5: 你这剩点馅儿，我咱们得留一点。
4: 哎，老太太不是要过去干嘛去？开会呀？这是呀？
5: 伟强他们两口子的事儿呗。
4: 我告诉你，伟强这事儿，老太太确实得出手了，太不像话了。你一个中年人，你什么岁数了？哎，说离就离，哪有这样的，一点责任不负。我到时候我今天我也得说说他。
5: 哎呀，你看看，你就听着这个事儿，你这反应，你话太多了，到那儿你一句话都不要说啊。真的二虎，你因为你有的时候说话容易得罪人，你说你当啷来一句，人家老太太就惹生气了，然后你当啷再来一句，春梅不高兴了，来一句，
4: 那我这当啷的，我怎么这么闲了呢？我，啊，成，我今天一句话都不说，行了吧？我把我嘴闭上。
6: 哎妈，
7: 梅，你在哪儿呢？什么时候回来？
6: 我开车呢，在路上，很快就回来了。
7: 伟强呢？让伟强也回来。
8: 妈，我们在一块儿呢。
7: 那你们晚上一起早点回来啊。
6: 好。

0: 的传统和飞速现代化之间，他们如何找到尊重以及现代中国人的自我认同呢？
1: 这些对于我不陌生。流行有时候不是新鲜，是陈旧。这些东西不能让我心潮澎湃。
2: 小周啊，今天晚上把舆情报告做出来给我。虽然是最后一期了，但还是要上始上终。
3: 思考者当年收视率这么高的节目都停播了。
4: 先别说这个，你说那倪伟真，他得多难受啊。

0: 岁数那么大了，节目又停播了，他干啥去啊？你说。
1: 就是。
2: 你知道吗？思考者要停播了，你喜欢的人要失业了。我说的吧，女人在35岁之后就是会走下坡路的。听我的，别跟他好。
3: 停一会儿。
4: 你干嘛去啊？
3: 最后一期节目了，就算是朋友，我也不想看他那么难受。
2: 何志昌，你至于吗？
5: 小珍，去哪儿？我送你。
6: 不用，我的最后一期节目刚刚播完，谢谢你的广告商啊。
5: 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上车吧。
6: 没有，不好受的事早就过去了，下次我请你吃饭。
5: 哎，小珍。哎，小珍。

0: 美珍。
1: 美珍，我今天在你家门口，我给你带了你最爱吃的甜点。
2: 我没在家，今天晚上有事儿。
1: 哦，好，那我把甜点放到门口桌子上，你回来记得吃啊。

0: 来了，饺子，饺子好了，这得赶紧赶紧吃。哎，好，
1: 我你坐这儿，老大。哎，坐下吧。哎，等会儿再吃。我跟你们说件事儿啊，老二跟春梅要离婚，我不同意，我打他，捶他，他不听啊。所以我今天把大家啊凑到这儿来，看看大家想想办法。老大，嗯，你说。
0: 妈，因为这个事儿呢，之前我跟老二聊过一次了，我就尽量不说了。
1: 你交流什么？我们没有听见，你说我听听。
0: 我的想法跟您刚才说的是一样的，我不赞同他们离婚。嗯，因为我确实，我当大哥的，我不愿意看到说我自己的兄弟和兄弟媳妇儿以这样的方式然后结束这段婚姻。伟翔啊和春梅啊这么多年感情一直都非常好，然后突然就说离婚了，
2: 然后就把我们搞得很突然，
0: 什么情况我们也不好多参与什么，还是先冷静冷静啊，别那么过早的做这样的一个决定。
3: 哎呀，冷静什么呀大哥，你没看见我二哥吗？这不挺冷静的吗？为什么呀？还不就因为张春梅女士能干呗。哎，你伟强，我就想问问你，这么多年二嫂为这个家付出的你看不见吗？你这么做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这些年要不是因为二嫂把倪思南照顾得这么好，你能心安理得的在学校搞科研吗？要不是二嫂把妈照顾得那么好，我们大家能这么轻松吗？你凭什么跟他提离婚啊？就算要离婚也应该是他跟你离婚吧。妈，你看见了吗？男人都这样，都这么自私，这么不负责任，这就是我为什么不想结婚的原因。你也甭催我了啊。你伟强，我今天就问问你，你在这儿把话说清楚了，你是不是外边有人了？嗯，你跟周琴到底什么关系啊？
4: 伟珍，
1: 你是什么关系？
4: 伟珍，你二哥没有任何第三者，跟周琴也没有任何关系。
3: 不用帮他说话。
4: 我没有。

0: 在这一点上，我是完完全全相信你二哥的。妈，您也别为了我们的事着急上火了，大家伙也都别为我们操心了。我跟伟强该聊的其实也都聊过了，而且他也挺配合我的。我找了个婚姻咨询，跟咨询师聊完呢，我觉得我自己也是有很大问题。其实伟强对我还是挺认可的，尤其是我对咱们这个家的付出他都很认可。可能就是我对他的关心呀、关注啊，会给他带来一些压力，他甚至会感觉到就是被控制。但是伟强，既然我现在已经意识到了，我可以改，我以后我就尽量少关注你一些，你看行不行？现在正好有个机会，我明天要出差。妈，我这次出差啊要走一个礼拜啊，我走这段时间我不给你打电话，我也不发微信，我可以完完全全不跟你联络，你试试看你心里会不会舒服一点。
1: 好，我等你回来。我跟春梅的事儿，让大家费心了，我觉得很愧疚。不管是作为兄弟、哥哥，还是作为儿子，对不起大家。你们先吃吧。啊，
2: 哎哎，你干嘛去？你别走啊，我没说话呢。啊，哎，
3: 我已经代表了，代表
2: 你代表不了我，真的。
3: 你控制一下自己行不行？
2: 确实哑不住。
3: 妈，你行不行？
2: 我还得说几句。那个妈，我说两句啊。
4: 说。
2: 啊，没
4: 说。
2: 那个真儿，我先从你这说吧，要不然容易乱。你刚才说你二哥是一种不负责任、自私，是吧？我觉得这个说的确实是对，但是你不能由此啊就把全世界的男的都说成是不负责任的，都是自私的。我觉得这个也不是特别客观，给自己嫁不出去当老姑娘找借口。当然这话你可能听着比较刺耳，但是我说的是心里话。那我还要接着说说春梅说的这话，伟强肯定没有第三者，没有小三儿。这没小三儿就更麻烦了。哎，这就好比什么呀，他比如说外面有小三儿了，妈，这倒好办了，那咱目标明确，把小三儿拍住了，把你的心揪回来。合着他没小三儿，没有任何原因，就是看着你就烦，这事儿就没法解决了。这谁看着谁不烦呢？春梅说老实话，有时候你那气质我看着也烦，是一种那种气质，你知道吗？但是并不影响咱们说老二办这个事儿自私和不负责任，是吧？你当初跟人结婚的时候你怎么没烦呢？你凭什么到了这个过了都快20年了，这婚姻含糊脸一抹子圆乎脸，我走人了，回头你再找一28的再生俩，人家受得了吗？人家就只能找50-60岁的人了，可他不好找了。所以你这事儿你不能光想你自个儿的理呀，说你烦了你就走，天底下哪有这种事儿啊？哎，谁没有烦的时候？你就说咱俩有没有互相烦对方的时候？不是，你现在怎么着？他说你嫌他控制你，他怎么控制你？给我举个例子。一个礼拜回家2趟，这叫控制啊？他俩刚结婚的时候，只要咱家家庭聚会，哎，甭管什么时候，倪伟强一进门第一句话准是春梅呢。
4: 是
2: 啊。哎，我记得有一次春梅是怎么着，同事生病了，他上医院看，然后春梅那手机没电了，喝家伙还到咱们家去找，说在楼底下怎么转，就等着。那会儿你怎么不嫌他控制你啊？你那会儿凭什么你就求控制啊？我要是你大哥，我要有你这么个弟弟，我都揍你了。
5: 干啥？你
2: 不是真的？
5: 行了，你控制一下自己行不行？哎呀，就说的够了啊，可以了。
2: 控制不了。
5: 行了，你别说了，
1: 大嫂。
2: 哎，
1: 你跟我大哥过得好，我也非常高兴。 我也希望你永远都是我大嫂。

0: 你刚才说的对，真真，这世界上好的人多的是，不好的只是个别的。所以二哥希望你找到一个好的男人，尽早把自己嫁了。妈，您放心，我跟春梅我们都是成年人，你要相信我。 我们会好好商量的。好了，你们吃吧，啊，我先回学校了。
1: 不是，还是要离？妈，我先去收拾收拾行李吧。

0: 吧，二虎可能刚才说的话有点多啊，他就是那样的人，你听也行，不听也行啊。
1: 二虎说的句句在理。老大，老二，跟春梅，这就要散了。

0: 你今天晚上在饭桌上讲的那番话，挺到位。
1: 我跟你说，我吴二虎说话，绝对句句在点儿上。你弟弟让我说的句句扎心，你信不信？
2: 还琢磨呢？你们别太着急了，说不定我二哥就一时冲动，这婚不一定能离得成呢。
3: 他呀，从小念有主意，将中一个，难改。
2: 您说的还真对。哎，你记不记得小时候我跟他关系最好，他吧天天带着我出去玩，只要在外面闯了祸，他回来一定让我背锅，因为知道你舍不得打我，只要把责任推我身上，我们俩就能逃之夭夭，万事大吉。每次他都这样。
3: 你说的这些事儿都在我眼前，一晃就过去了。你们都大了，
2: 我二嫂这人啊，是啥都好，就是有时候这个性吧太强了，总是让人觉得有点压力。
3: 我没发现，二嫂好，你二嫂好人。
2: 好。您呢，就真的别太操心他俩离婚的事儿了。两个人都四十多的人了，肯定能安排好自己的后半生，好不好？
3: 我老了，我的话不当理儿了。
2: 妈，我告诉您个事儿呗，我从电视台离职了。
3: 什么？
2: 离职了？
3: 那你吃什么呀？
2: 别激动啊。您女儿这么优秀，怎么会没工作呢？我不得好好挑挑我这下家啊！您要相信我，您女儿的明天一定会过得比今天更好。
3: 我信。
2: 反正我也不结婚，我也不嫁人，你以后就指着我。
3: 孩子话，你不结婚，陪着我？我陪不了你呀、
2: 啊！瞎说什么呢？您长命百岁，您且陪着我呢。
3: 我老闺女，
2: 什么老闺女？
3: 妈亲口。
2: 哎呦呦呦！行了行了行了行

0: 你瞧瞧这大晚上的。好了好了啊，您只要健健康康的就行，什么都甭管。
1: 我想过，管不了了。
2: 妈，
3: 娜娜，明天妈妈要出差啊，要走一个星期呢。你要有什么事儿，你就找你小姑。周末的时候你回来看看奶奶。
2: 妈，我听你的声音不太对，你是不是哭了？
3: 没有，我有点感冒。
2: 那你还不如好好休息呢，别出差了妈。
3: 哎呦，这是工作，儿子哪能因为身体有点不舒服就不工作了呢？
2: 是，我妈就是女王。但是妈，你要好好的。
3: 行，我知道了。
2: 妈，你和我爸真的没事吧？
3: 你早点睡吧，别熬夜啊。明天早上不还有课呢吗？我也得睡了，还要赶飞机呢。嗯，晚安，儿子。

0: 退役之后，我并没有停滞不前，而是换了一种方式再继续奔跑。现在的我，刘
1: 超，你这么晚还不睡，在干嘛呢？
2: 学英语呢。
1: 这么刻苦，其实给你做点宵夜。
3: 还是想跟你说那事儿，就是妈想把这房子给卖了。怎么又要卖房子呀？上次不都跟你说了不卖吗？
1: 我听你婆婆说想给你们小两口啊买个房子，妈呢就琢磨着也想出点力，这总不能让你婆婆一个人掏吧？就算妈给你的嫁妆，妈帮你付个首付，
3: 什么意思？
1: 我婆婆给您打电话要买房，她是不是跟你要钱了？没有，这是我跟你婆婆我们俩商量的。你婆婆还说呢，让你好好在家里呀备孕。
3: 这八字还没撇的事儿呢，而且我现在也不打算生孩子，
1: 妈您就别操这心了啊。买房子的事儿不着急，老家的房子千万不能卖，
3: 知道吗？啊，说什么也不能卖啊。
4: 怎么了？你妈给我妈打电话了。
5: 打电话干什么呀？
4: 说要给咱们买房子，话里话外让我妈也出一半钱。我妈哪来的钱啊？我妈没有钱，就算卖了房子，她也分不了几个钱。更何况我妈要买房子卖了，她就没地儿住了，你知不知道？

0: 你知道什么？你
1: ！
0: 你放我下！你放我下！
1: 小雨，
0: 我跟你讲，不能逼着我妈去卖房子。
2: 睁开你的无神眼，少在这装睡！你听见没有？这一句一句平汤话就是冲我来的。哎，我就不明白。哎，你就说买房子怎么着啊？让你妈掏一半钱，这不天经地义的事儿吗？房子咱俩又不去住，你们小两口住，凭什么就咱一家掏钱呢？
3: 不说了，哎，说了
2: 什么不说了？你听见没有？他还说不生孩子了，你凭什么不生孩子？你
3: 想生就生，不想生就不生，那是他的自由。
2: 自由？凭什么给你这自由啊？不给。你在我们家吃，在我们家喝，在我们家睡，天天搂着我儿子，那这腻腻歪歪。
3: 行了，你说的红颜好像是房客。
2: 我告诉你要房客倒好了，人家房客还交房租呢，交过一分钱房租吗？他白吃白住。
3: 说你这一天到晚不说他们一顿，你嘴不舒服是不是啊？
2: 你还真提醒我了，我真得说他们一顿去。我现在我就说
3: 你
2: 带上他脸。
3: 你能不能树立一个好的形象？
2: 什么好形象啊？
3: 好婆婆呀。
2: 我，哎，我还不是好婆婆，哎呦，我都压抑成什么样了？要是评选中国好婆婆，我都报名。
3: 你肯定冠军。
2: 哎，你嘲笑我是不是？你损我？
3: 哎呦，
2: 我告诉你，你
3: 真心话，
2: 就这孩子跟我儿子那汪汪汪嚷嚷给我听，我还不能有反应？我有反应，我就不是中国好婆婆了。哎，你能不能把眼睛睁开呀？我这跟你聊天呢，
3: 睁不开了，喝水。
2: 是，你这什么就睁不开了？你这一天到晚你都睁不开眼睛，你干什么了？你累成这样？
3: 腰疼。
2: 什么事儿都得我操心，家里头事你一点都不管，让我受气。太不像话了，你欺负老太太什么劲儿？

0: 谁呀、
1: 啊？哎，哎，男孩，
0: 大哥，
1: 哎，
0: 你这么今天过来了？
1: 你这啊，我
0: 你不上班啊？
1: 上什么班了？永远都不用上班了。我退了，刚办完手续。之前就一直都是你跟春梅，哎呀，我都没尽到义务。这下好了，我可以跟咱妈做饭，每天你们该忙忙。说你这收拾东西要出去，我去看看咱妈干啥呢。

0: 妈，我送到养老院去了。
1: 啥？送什么？
0: 送到养老院去了。离这不远，随时都可以去看看。

0: 什么意思呢？这是把老二为什么送养老院的吗？我没明白，怎么的？怎么咱把惹着你了还是怎么呀？
1: 没有啊，
0: 没有什么？你有什么困难呢？你有什么困难？但你说呀，你可以说，然后你但是你别给老太太送养老院去啊！你不能这么办。
1: 我跟谁说啊？
0: 你跟我说呀。
1: 跟你说管用吗？
0: 怎么的呢？
1: 你能做什么呢？这么多年，我心里怎么想的？
0: 你们谁问过吗？
1: 什么？你有什么想你想什么了？你怎么了？你有什么？你可以说出来。我跟春梅就要离婚了，对吧？离婚了之后，春梅就没有义务再照顾咱妈了，对不对？就算咱妈住到你家里去，大哥，你们家那么小个地方，怎么住？
0: 怎么不能住？
1: 那老太太去就有老太太一张床，
0: 我
1: 就
0: 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现实一点，对不对？而且你岁数也不小了，是不是？
1: 我那我也能养咱妈呀，不能说出去，
0: 我也能养，但是这样的话对咱
1: 你听我说，不管怎么说哈，就是咱们家就是不能说只有你一个人，还有我，还有伟珍，
0: 别提伟珍了，伟珍那么小一个女孩，自己都管不了自己，
1: 你喊什么呀？
0: 你指望她照顾咱妈？你放心吗？我不放心。
1: 我告诉你啊，我告诉你老二啊，不管怎么说，老倪家不是说由你一个人去做主，不是说你养老院的钱我自己出，你不是，
0: 你听我说，不是说你有多少钱你就能交，
1: 这是一个变一个观念的事，
0: 不是什么观念，你就是你这样，
1: 让别人去说，让别人说，人家说你们这
0: 现在女太不孝，
1: 知道吗？已经没人管他了。
0: 老二，你真狠。

0: 请问找哪位啊？啊，我来看看我妈。你母亲？哪位是你母亲？就是这个老太太。哦，有阿尔兹海默症的老太太。啊，对对。不是，等一下，那你怎么证明她是你的母亲啊？我怎么证明我身份证还没呢？我妈叫李佩君，四四年，然后你们去看一下就知道了。老太太是叫李佩君没有错，但是你怎么证明你是她儿子呢？
1: 你把我带过去，他就认识我了。老太太有阿尔兹海默症，他也不一定认识你。你把我带过去，他肯定认识。但是如果老太太不认识你的话，你还是得出去。行，老太太，你认识他吗？
2: 老二，老大，嗯，你看啊，这是啊，那行，那你们聊，这是我儿，啊，
1: 你们聊啊，
2: 老大，哎呀，
3: 你怎么来了？
2: 妈呀，你这，哼，伟强这今天跟我说。

0: 哎呀，我就不同意，不能住这儿，知道吗，妈？你都不知道我为什么办内退啊？我没到年龄啊，我内退就是为了想去照顾你，啊，我伺候你，我这都想好了，我这有时间。所以你这儿不行，这儿不行，一会儿我直接把你带走，带我家去。
1: 到你家，我睡哪儿啊？
0: 睡我那不是上下铺吗？上下铺你就睡下铺就行了，二虎就睡上铺。我怎么的都行，我那是沙发，我那地下都打地铺都行。
1: 老大，
0: 嗯，
1: 你的心思，妈知道。你是咱们家的功臣，你爸走得早，是你顶门立户，没人敢欺负咱们。等到老二考上大学，是你每月200块钱生活费，供到大学毕业。妈心里清楚，妈不能再累赘你了。
0: 哎呦，我说，
1: 我不去你那儿，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0: 那你不住我那儿，你？要不你真的还住那个春梅那儿啊？我可以天天都过去，那不用他们管啊。
1: 春梅跟老二要离婚了，你知道吗？我再拿她当闺女，没这层关系了。人家春梅年轻漂亮，这你明白呀？我在她那儿尴尬不？住不成。
0: 就反正你不管，要不实在不行，你就回老房子吧啊！回老房子是上那个针，伟珍那儿。
1: 别提了，我再给他添累赘，啊，拖着我，更嫁不出去了。不成，你看这多好，这么多老人在一起，打牌下棋玩儿。还不用做饭，吃饱了在外面遛弯散步。儿啊，我想来想去，这儿是我的最好去处。我不给你们添麻烦，就是对你们最大的贡献。
0: 没有，没添麻烦，妈，你没添麻烦。你怎么别这么说？
1: 我不给你们添麻烦。我不给你们添麻烦
0: 啊。哎呀，你这……哎，春梅。
2: 哎，大哥，我刚才在忙，没看手机。你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啊？
0: 那伟强私自把妈送到养老院来了。
3: 伟强把妈送养老院去了？
0: 啊，我劝不动老太太，她非要在养老院待着，说是不给我们添麻烦。你那边要是没什么事儿，你就快回来吧。
2: 好，大哥，你先照顾好妈啊，我马上订机票回去。
0: 嗯，哎，你放心吧，老太太听你的话，
1: 不麻烦。
0: 你好好劝劝
1: 她。不麻烦。
2: 我先给伟强打电话问问怎么回事。
1: 不麻烦。

0: 船，微风，生生不息，远远临场，中华好家风。
1: 我这六个丫头啊，没一个是省心的。
2: 到底还是有两把刷子的，一个飞了，
1: 顺，
2: 又来一个。
3: 张建国，
1: 何嘉丽，
4: 建国哥，
5: 阿文，你觉得我怎么样啊？
6: 天啊，
5: 我发誓，
6: 天，老天爷都已经睡着了，你发誓他也听不见。
1: 你看三姐会化妆，
7: 哎，眼皮还涂成蓝的了。
1: 三姐是被她迷得五迷三道的。
5: 瞧瞧，这是哪位大明星啊？
1: 谁说一定要嫁出去了？
8: 我就跟鸡过一辈子。
7: 何家花，你是头驴啊！
1: 我这花画跟艺术大学也开不了，你们呀去操心你开了花的。这农民窟的面，你让我自己做主行不行啊？我又不傻。
7: 不行，你就是傻。
1: 不想说了，
7: 不许，
1: 不许你了。
0: 一缕香韵，各展绝技。上半场余韵未散，下半场馨香又起。令四名选手蓄势待发，他们能否刷新排名？暂时领先者能否守住桂冠？谁能独辟蹊径？谁又能问鼎香道之巅？一切悬念即将揭晓。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分享全媒资讯，开启美好一天。各位观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欢迎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晨间新闻节目即时全播报。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我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收看直播及更多精彩内容。国家航天局昨天发布消息，我国于2025年5月29号发射的天问二号探测器目前已抵达目标小行星2016HO3，并开展科学探测。天问二号探测器在飞往小行星途中实施了深空机动、中途修正等任务。今年6月6号，探测器首次捕获到小行星。6月7号，在距离小行星30000千米处实施捕获控制，实现与小行星共面飞行。6月19号。到达距离小行星2000千米处。
1: 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1千米的追星之旅。

0: 与小行星2016HO3 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并开始科学探测。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小行星影像数据，同时任务团队利用探测器抵近过程中获得的光学导航数据，改进了小行星星力，将之前仅依靠地基观测所确定的小行星位置误差由上百千米减小到千米量级。天问二号任务包含了13个飞行阶段，将完成对小行星2016HO3 的半飞、取样并返回地球，以及对主带彗星 311P 的半飞探测。后续，天问二号探测器还将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获取小行星形貌、物质成分、内部结构等信息，为做好采样准备提供支撑。
1: 神23乘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在轨已经超过1个月，在400公里外的中国空间站，各项在轨任务有序推进。
2: 三名航天员与地面科研人员协作，完成了天运相机舱内组装、测试及出舱安装任务。天运相机此前随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上行到中国空间站，这也是首个登上国家空间站的香港科学载荷。这款轻小型、高分辨率、高精度探测仪如同太空慧眼，可精准监测全球中低纬度重点区域的二氧化碳与甲烷浓度，有望为全球温室气体溯源与生态环境研究提供珍贵太空观测数据。乘组按计划完成流体物理实验柜内实验样品更换，以及无容器柜实验腔体样品清理、轴心机构电机维护、视窗盖镜片清洁等工作，开展了光环境要素实验项目相关工作，探究特殊空间中光环境对人体心理感知与工作效率的影响。在轨期间，三名航天员进行了血液样本采集、离心处理与存储，开展了心血管功能检查、眼压及眼底检查以及多部位超声检查，完成了骨密度测量，并使用太空体重秤在轨测量身体质量，全面监测微重力环境下的生理变化。
1: 昨天 ，A 股市场的全新交易规则正式落地执行，我们来了解一下新规有哪些变化。
3: 沪深北三大交易所同步修订交易规则，沪深交易所变化较为显著，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是扩展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方式，此前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方式仅适用于科创板股票、创业板股票，新规拓展至沪深两市 A 股、沪深 ETF， 投资者可以在收盘后的15:05至15:30进行买卖，交易所系统按照时间优先顺序对收盘价申报进行撮合，并以当日收盘价成交。二是沪深交易所明确，主板 ST、新 ST 股票的涨跌幅限制比例由5%调整至10%，与主板其他股票保持一致。三是上交所将基金收盘阶段的交易方式由连续竞价调整为收盘集合竞价，并通过集合竞价产生收盘价。为对接好交易规则调整，券商技术系统已经完成升级改造。
4: 截止2026年6月底。沪深交易所会员单位已完成系统测试与验收，并通过了交易所组织的全网测试和压力测试。
3: 券商介绍，盘后固定价格交易将向所有具备相应账户类型的投资者开放，无需额外签署协议或申请权限。
1: 业内人士表示，总体上看，本次新规对普通投资者影响有限，但由于此次调整涉及 A 股开盘、尾盘、盘后全天，投资者仍需关注规则的变化，合理参与交易，控制风险。
3: 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是本次修订中覆盖面最广的变化。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指的是投资者可以在收盘后按照收盘价买卖股票，时间为15:05至15:30，成交价格统一为当日收盘价。
5: 盘后固定价格交易延长了实际交易时间，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盘后提交的委托不可撤销，未成交部分在下午3:30自动作废。另外呢，盘后是按照收盘价成交，无法自主定价。盘后交易对于机构大额资金来说，可以用收盘价完成大额的调仓，这就避免了对盘中价格造成冲击，也能减少尾盘的异动，让股价走势更加平稳，进一步吸引更多的中长期资金入市。
3: 此外，新规还明确沪深证券交易所调整主板风险警示股票涨跌幅比例限制，也就是简称前冠以 ST 和新 ST 的股票。

0: 票，这类股票涨跌幅限制从此前的5%放宽为10%。
1: 调整之后，风险警示标的价格波动更为充分，能够快速修正高估估值，但也意味着单日盈亏波动大幅上升，市场参与者需要及时适应规则变化，谨慎介入。
0: 涉及调整的沪深证券交易所主板风险警示个股超过150只，但科创板、创业板 ST、新 ST 股票仍保持20%涨跌幅度不变，北交所新 ST 股票保持30%的涨跌幅度。
2: 记者日前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
3: 今年以来，铁路货物运输精心打造客车化快捷班列，标杆示范快捷班列最高时速达到120公里，平均旅行速度达75公里每小时，精准匹配电商、冷链等快捷物流市场需求。上半年累计开行跨局货物班列3.58万列，发送货物3856万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由黑龙江佳木斯开往广东韶关的北凉南运班列，全程运行时间由10天压缩到3天。
4: 我们是客车化开行，按时间发车，而且呢，全程采用集装箱运输，降低了企业的成本，为企业节省了全程物流的费用。
3: 同时，依托覆盖全国、连通欧亚的铁路网络，铁路运输企业整合公路、水运、仓储、金融和信息资源，大力发展铁路物流总包，为客户定制一口报价、一次委托、一份合同、全程无忧的一站式服务。上半年累计签订物流总包合同1437个，合同运量11.94亿吨，助力客户降本增效。累计开行中欧班列11178列，同比增长20%，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2: 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我国国际航空货运网络建设持续提速。截至6月30号，今年全国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
0: 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统计，6月份全国共新开12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92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增加往返航班超过217个，航向结构仍以亚欧为主，其中亚洲航线41条，欧洲航线38条，北美洲航线11条，南美洲航线1条，非洲航线1条。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电子产品、汽车配件为主。今年以来，我国国际航空货运网络建设持续提速，航线布局深耕欧亚核心通道，稳步拓展跨洋及远域航线，全球物流通达版图不断延展。国内航空企业成为开辟空中货运通道的主力军，自主航空运力保障能力稳步夯实，货运货源持续向高时效、高附加值品类集中，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航空物流精准匹配外贸高质量发展需求，连通全球的空中货运枢纽体系日趋完善。
2: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了20亿元，年度总票房超过了177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9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主旋律、动画、喜剧等类型，可以满足观众的多元观影需求。
5: 2026暑期档电影持续上新，题材类型多元丰富，其中《小气鬼》《特立独行》《魔方小姐》《功夫女足》《年会不能停二》等喜剧影片受到不少观众的期待。作为2026暑期档必不可少的电影类型，动画电影从国产新作到进口热门 IP 续作，受到了不少年轻群体和家庭群体的喜爱。截至目前，2026暑期档已上映或定档的动画电影超过15部，其中进口动画影片《玩具总动员5》端午档上映后热度持续不减，《小黄人与大怪兽》影片融入怪兽元素与电影幕后梗，笑点密集，7月3号上映第一天成为全国大部分影院的当日票房冠军。
6: 那从现在我们看到的情况，包括这个《特立独行》啊、《小黄人》这种合家欢的影片，很多家长带着孩子来看，甚至还有一些稍微 微年长一点观众，从各个影院来说，优

0: 会活动还是比较丰富的，包括这个银发优惠场力度比以往要更大一些。
1: 而除了丰富的影片供给之外呢，电影院也将在这个暑期再次拓展升级。目前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的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就围绕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推动电影院业态创新、模式创新、服务创新等提出多项举措，进一步激发电影院经营活力。
2: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正火热进行，在全国各地，不少球迷选择了一种特别的观赛方式，走进电影院，与志同道合的球迷们一起，在电影级的视听效果中感受体育竞技的魅力。据了解，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牵头，中影集团、华夏电影联合发起的2026世界杯影院直播活动，已累计排片超28000场，覆盖全国31个省份、255座城市。当前不少电影院正积极探索多样化经营模式。北京耀莱成龙影城、五棵松店推出巨幕沉浸影游空间，打造文化加科技的融合影厅。白天这里可以是沉浸式游戏场、团建聚会场，到了晚上的影院黄金时间，又可以根据影片档期灵活调整放映功能。此外，还有的电影院则推出轻食简餐、主题饮品、文创衍生品等特色消费，不断拓宽影院客群，拓展增收渠道。
3: 实际上全国各地在此前已经做了非常多的探索，也有一些成功的经验。从我们行业的发展情况来讲呢，需要电影周边的经济来去丰富影院的收入结构，影院可以成为一个新的文化点位。
1: 我们来看一条反诈提示，如果有人给您发文件、发短信、发快递，声称能退费，这种所谓的退费您可千万别信。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就联合公安部、刑侦局发布反诈提示，如果遇到下面两种退费情况，请直接报警。
4: 第一种情况，骗子可能会打着市场监管总局的旗号，让公司帮您退钱。如果您收到所谓红头文件，上面写着市场监管总局或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帮您办理退费，让您扫文件上的二维码或者点开一个网址去填资料，千万别信。不仅这样的文件是假的，章也是骗子自己刻的。市场监管总局从来没委托过任何公司和个人去办理退钱的事，骗子的目的就是想让您把银行卡号验证码填进去，随后把钱转走。第二种情况，骗子可能会冒充全国12315平台发退费公告让您扫码。如果您收到一条短信或者一封快递，里面是一张退费公告，并且打着全国12315平台的名义，说现在联合12315给您办理退费，请扫下面二维码，千万别信。12315是大家投诉举报解决消费纠纷的平台，不会直接给您退钱，更不会让您扫码打款。如果收到这种信息，要做到别手快，不扫二维码，不点不明链接，不给任何人发送手机验证码，别轻信。文件写得再像真的也别轻信，通过官方渠道再核实，问对人。想确认真假，可以拨打12315热线，或者到市场监管总局的官网公众留言板块去问问，快报警。要是感觉不对劲，或者已经转了账，请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1: 随着直播的日益普及，许多网络主播用手机及各种录制设备在餐厅、宾馆、商场、车站等公共场所中进行直播，已经成为很常见的社会现象。但是如果你稀里糊涂的就成为了别人直播间里的背景板，你会怎么看？这算不算侵权？在公共场所直播的界限又在哪里？我们先来看一个案例。
5: 今年前不久，上海一家汤泉馆因直播引发争议。据消费者反映，该品牌多家门店存在长期在公共区域架设机位直播的情况，导致不少顾客在不知情的状态下被动入境。专家表示，

0: 相较于其他行业，汤泉洗浴行业天然具有较高的隐私性要求，理应更注意保护顾客们的肖像和隐私。
1: 即便这种空间呢，属于对外的经营的公共场所。

0: 拳馆直播，记者还在社交平台上发现，有不少商家在游泳馆、水上乐园等场所开展直播。画面中，入境的游客都身穿泳衣，甚至还有一些儿童在水中玩耍。专家表示，游泳馆、水上乐园等场所与汤泉馆类似，均属于半私密性的公共空间。
1: 直播拍摄此类场景啊，如果没有经得客户的明确同意啊，是涉嫌侵犯消费者的肖像权的。即使是商家没有对客户进行特写拍摄，但是只要画面当中这个入境的游客他的面部或者他的身体形状的一些外部的特征具有一定的可识别性，也可能就触犯法律的红线。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啊，对个人信息的这个认定的依据就是已识别或者可识别的自然人的有关的各种信息。
2: 那么在一些不涉及高度隐私的场所直播，比如在餐厅直播拍到正在用餐的顾客，在地铁、公园等直播拍到路过的人，这种情况到底算不算侵权呢？我们再来一起了解。
1: 在地铁繁华的街头这些公共区域吧，主播呢为了引流博眼球，刻意拍摄一些路人的清晰的面部以及他的一些体态，这些都是可识别的特征啊。你不取得人家同意是不能拍的，不论是你是不是盈利，都构成侵犯肖像权。如果收录了一些私人的交谈的一些语音，还会涉及侵犯隐私权。在景区、商场直播呢，已经超出了展示公共环境的范围，以涨粉啊、招揽顾客啊为目的，将路人呢、作为一种焦点或者背景板，清晰的进行拍摄，没经过人家同意，都构成了侵犯肖像权。即使是商家自称啊无意拍摄到的，这个也不能免责。
0: 由此可见，公众在开放场景中依然享有合法的肖像权和隐私权，尤其是在就餐、休憩等相对私密的行为场景中拥有合法的隐私期待。顾客在此的消费行为、私人交流都属于个人私密范畴，随意直播拍摄很容易触碰法律红线。
1: 尽管餐厅呢属于公共场所，但是顾客在用餐的时候呢往往都进行交谈，就属于一种合理的隐私期待的活动，受法律严格的保护。
2: 记者在各大社交平台了解到，不少网友都对被动入境感到困扰。专家表示，法律对于公共场所的直播并非一刀切的禁止，而是有着明确的侵权边界。那么在哪些情况下进行直播是合理合法的？如何判断公共场所直播行为是否属于侵权呢？
1: 核心的判断标准有两个，一个是当事人的身份是否可识别，第二呢就是你拍摄的这个行为啊是否超出这个合理的范围啊。商家直播的时候呢，他进行的张贴的提示，而且这个镜头呢主要聚焦的是商品啊，像叫菜品呀、还有一些产品啊，没有刻意的聚焦顾客，仅仅是偶尔呢拍到一些模糊的路人，也不以盈利为目的，这个都属于一种合规的。
0: 专家表示，并非所有公共场所路人入境的直播画面都属于侵权行为，正规媒体直播、新闻报道或者维护公共利益的直播属于法定免责的直播，而拍摄仅用于个人学习、家庭留念、未公开传播、未影响他人权益也不构成侵权。而商家直播时主动张贴提示，镜头未聚焦路人也属合规。
1: 如果镜头采取了广角的远景的拍摄，路人呢仅仅作为一种背景的元素，他的面部呀、体型呀、行为这些都无法清晰的被辨认，就符合民法典当中的未展示特定的公共环境不可避免的使用了他人的肖像的这种规定啊，这个都属于一种合理的使用，一般的不构成侵权。
2: 与演播室或者私人场所不同，公共场所是供不特定人群出入和活动的地方，承担着多样的社会功能。因此，在公共场所进行直播或者拍摄时，需要特别注意是否触碰侵权边界。那么，在被侵权的情况下，我们又应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呢？
0: 专家表示，如果超出合理范围内的公共场所直播，那么就可能构成对他人肖像权、隐私权、名誉权等民事权益的侵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19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擅自制作、使用、公开他人肖像，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那么，当普通民众遭遇此类侵权行为时，也可以依法维权。
3: 所以对于普通人来说呢，可以要求商家采取必要的措施，阻止店内的网络直播活动。如果

0: 能够明确这样的一个主播账号，那就可以向网络平台进行投诉，或者要求立即中断网络直播以及删除相关的直播视频内容。此外呢，还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网信部门呢进行投诉举报。如果选择民事诉讼的话，就需要对直播内容对肖像权侵害的这些事实进行必要的证据留存。
1: 国际方面，来关注离以局势。尽管黎巴嫩和以色列近期达成一份旨在平息边境冲突的框架协议，但边境交火事件仍时有发生。当地时间五号，以军空袭黎巴嫩南部真主党目标。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前往黎巴嫩南部伯福特领，宣布以军已全面控制该关键区域。
2: 以军方五号通报，当日凌晨，以军士兵在黎南部乌盖达地区附近发现一支真主党武装小队。该区域临近以军巡逻的所谓安全区，以军随即发动打击，清除目标。另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消息，以军战机当天还袭击了黎南部地区，并在多处边境地带实施爆破清障与炮火轰击。此前一天，以色列军方还称，在其控制的黎南部安全区打死一名武装人员。五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前往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伯福特领。扎米尔称，以军目前已从地面及地下全面控制了这一关键区域。针对当前黎以边境局势，他强调，黎巴嫩政府军必须履行已签署的停火协议承诺，采取行动清除当地真主党武装人员及军事基础设施。他同时警告，若停火协议遭到违反，以军将迅速转入进攻行动，持续采取果断措施，消除来自黎巴嫩的威胁。伯福特领是黎巴嫩南部的一处战略要地，在此可俯瞰黎南部大片地区。5月3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以军已攻占伯福特领据点。
1: 据以色列新消息报等媒体五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开始重建之前，必须先解除哈马斯武装。对于此前有媒体报道称，美国政府已决定不再将哈马斯解除武装作为加沙重建的前提条件，内塔尼亚胡当天并未直接否认这一说法，但他明确强调，在加沙没有实现非军事化的情况下，以方绝不接受重建加沙。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五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八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的承诺。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五个月宣布增产。
2: 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的代表五号举行线上会议，研判全球石油市场现状与前景。会后声明说，各参与国将谨慎维护市场稳定，视市场情况灵活调整产量。分析人士指出，当前国际能源市场态势复杂，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原油航运逐步恢复，前期的地缘风险溢价有所回落，叠加全球夏季用油旺季到来，供需两端博弈加剧，产油国以渐进式增产平衡市场预期，避免油价剧烈波动，小幅增产符合此前市场主流预期。欧佩克加由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2025年3月，上述七国加上目前已退出欧佩克的阿联酋共同决定，自同年4月1号起逐步增加原油产量。此后，八国每月保持增产，直到12月。2026年1月至3月，由于季节性因素，八国暂停增产。3月，八国宣布4月起重新开始增产。5月1号，阿联酋正式退出欧佩克及欧佩克加。
1: 热浪持续影响欧洲多国，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发生山林火灾并持续蔓延。当地时间五号，法国西南部爆发山火，截至昨天，过火面积已达1650公顷，并仍在扩大。火灾已经影响到了今年的环法自行车赛。
2: 据法国东比利牛斯省官员称，起火区域火线绵延18公里，目前已部署约750名消防员、200辆消防车以及9架灭火飞机以控制火势。火情已造成一名消防员和一名居民重伤，正在当地医院接受救治。此外，当地官员表示，即将于7月6号举行的环法自行车赛第3赛段将按计划进行。

0: 但受山火持续蔓延影响，赛段将做出调整，并禁止公众现场观赛。目前当地正在组织约10000人撤离。五号，消防员持续扑救葡萄牙境内多处山火，西班牙与意大利均派出增援力量，以求遏制这场已燃烧超3日的大型火情。欧盟哥白尼卫星监测机构数据显示，截至周日，本次山火过火面积已达1.2万公顷。葡萄牙民事保护部门通报，该国中部沃泽拉镇火场已集结超1200名消防员、近400台救援车辆与15架灭火飞机协同作业。欧盟方面表示，西班牙已于周五调拨120名消防员、45辆救援车辆赴葡增援。意大利与西班牙还派出多架灭火飞机参与救灾。除葡萄牙外，西班牙同样遭遇山火侵扰。据报道，西班牙东北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的赫罗纳地区，自本月3号以来，山火已烧毁近2200公顷的土地。当地一名消防官员表示，火线可能长达40公里。5号当天可能无法控制住火势，附近已有约50000名居民被要求待在室内或被迫疏散。消防部门5号表示，希腊第二大城市塞萨洛尼基郊外爆发山火，两座工厂被引燃，浓烟形成的厚重烟带绵延约20公里，整座城市被有毒浓烟笼罩。消防部门表示，现场投入约160名消防员，另有志愿者、2架灭火飞机与2架直升机协同开展灭火作业，已有5名消防员送医救治，病症多为吸入浓烟引发的呼吸困难。警方逮捕一名嫌疑人，该男子承认自己驾车时操作不当，产生火花引燃了周边干枯植被，进而引发火情。
1: 本节新闻内容就是这些，稍后回来由我的搭档西雨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
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
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2: 用好药，养好心。
4: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独角兽企业是衡量一个地区创新能力与创新生态的重要风向标。胡润研究院近日发布的2026全球独角兽榜，河北上榜企业又新增一家，总数达到六家。从2022年的一家到2026年的六家，我省独角兽企业数量缘何能实现连年攀升？来看今天的一线经济观察。
1: 在河北有这样一家企业，12年前还是半导体材料领域的技术小白，如今已连续三年登上全球独角兽榜单，市值更是突破百亿元。
2: 我们河北铜光的主要产品

0: 包括直径六英寸、八英寸碳化硅单晶衬底，主要应用于新能源汽车、微波射频、AI 数据中心等领域。
1: 碳化硅衬底是第三代半导体的核心材料，过去长期被国外企业垄断。为了突破封锁，通光用了12年时间。
0: 为了调整晶体生长炉，我们的技术团队每天都要进行试制，一炉消耗资金成本20000多元，每进行一次系统改造需要200多万元。到2019年，公司仅研发投入超过2亿元。我们铜光一定要争口气，不能让国外在关键材料上卡中国的脖子。
1: 转机来自企业的坚持，更来自政策的关键一推。
0: 河北省支持组建了河北省第三代半导体创新联合体，保定市支持成立了第三代半导体产业技术研究院，每年支持项目资金3000万元。
1: 郑清超告诉记者，2025年，河北省支持集成电路材料企业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提升至120%，铜光享受税收优惠超800万元。如今，铜光已经逐渐成长为国内碳化硅衬底头部生产企业，国内市场占有率约10%。好的政策支持给企业注入了持续创新动力。在石家庄，连续5年入选独角兽榜单的君乐宝对此深有感触。
2: 我们深深感受到河北这块沃土啊，对我们民营企业的支持，特别是省委省政府已经连续4年新春第一会聚焦营商环境，这给我们民营企业呢，可以说吃了个定心丸。
1: 吃下定心丸后，企业收到的是一项项含金量十足的政策支持。
2: 这些年呢，河北省委省政府呢出台了奶业振兴政策，从我们的奶牛养殖、生产加工，到我们的技术研发，都给了很大的投入，包括我们牧场的建设，拿出真金白银支持企业的发展。特别是这几年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呢，使君乐宝呢在研发方面呢，真正能够投入，能得到回报。
1: 从顶层设计到落地执行，从减税降费到问需于企，政策组合拳托举起更多企业高质量发展。在张家口，独角兽企业精细制型落地时，当地采取虚拟审批组建项目推进专班，实现了当年立项、当年动工、当年投产，如今已带动传感器、电子控制单元等上下游企业急剧落地。栽好梧桐树，自有凤凰来。今年新入选榜单的美卡曼德机器人，2024年把全球总部落户到了雄安新区。
3: 雄安汇聚了创新基因，打造了很好的创新生态。这里呢有非常多支持人工智能还有机器人发展的政策，以及像有高校啊、科研院所等等的一些创新要素，帮我们吸引到了很多像研发类的，包括其他相关的一些人才，帮助我们进一步的深化我们人工智能技术的迭代和发展。
1: 来到雄安之后，美卡曼德的朋友圈迅速扩大，企业与雄安集团、科大讯飞等共同发起成立了雄安新区中关村机器人产业联盟，雄安空天院、美卡曼德巨深智能研发中心揭牌成立。目前，美卡曼德自主研发的物理 AI 协同系统已服务全球财富500强企业超过100家，全球已累计落地27000多台脑眼手设备。
3: 巨深智能这一领域在全球细分领域的主流市场，像欧美日韩这样的主流发达国家和地区，我们是市占率都是领先的。在国内的细分领域，我们已经是连续6年市占率第一的公司。所以呢，依托于雄安这样的一个创新生态，我们可以立足雄安，更好的去深耕我们的 AI 加机器人的技术，去支持好我们的全球业务。
1: 从1家到6家，从技术突破到产业转化，从政策红利到平台赋能，连续5年，河北上榜独角兽企业数量年年攀升，河北正以营商软环境锻造创新硬实力。
4: 在唐山、滦南和新集，传统农机正成为电商直播领域的走俏产品。企业把镜头对准生产线，一台台农机具通过网络被全国乃至海外所知，打开了传统产业营销新空间。
5: 咱们现在看着的是咱家的玉米割台，还有咱们的清楚割台。
6: 在唐山新万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直播间里，企业自主研发的大型

0: 农机产品整齐陈列，销售经理化身主播，向直播间的客户们进行产品讲解。沉浸式的云端展示让企业收获多国客商订单。
1: 通过直播有很多的国外的客户，美国呀、韩国呀、新西兰之类的啊，都是选购了咱们家的这些歌台。
0: 新万达农机制造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科技研发、生产经营、技术服务于一体的高端农机装备专业制造企业，拥有固定式压捆机、轻饲料收割机等六大系列30种产品，年产千台套设备。为打通产销闭环，企业决定深耕工业品直播赛道，打造800平方米专业直播专区，配套零部件展示与灯光设备，累计投入超30余万元，用于直播间升级改造。
2: 通过直播也切实地给我们企业从营销方面拓宽了渠道，展示了我们产品的特色、工艺的制作流程。有20多个客户今年呢进行了成交，大概成交金额在4-5百万左右。
0: 在滦南县，越来越多像新万达一样的企业打开了工业品直播的新思路。截至目前，当地已开播企业53家，其中归上工业企业46家，带动有效问询量提升约20%。
3: 推动一品一播与我县工业品深度融合，让车间变成直播间，走出一条传统产业数字化营销新路，打造滦南县域特色直播体系。
0: 走进河北宝东农业机械有限公司展厅直播间，镜头对准一台台农用机械，主播化身专业讲解员，详细介绍产品性能、操作方法、售后保障，让客户直观了解产品优势。仅今年前5个月，企业就通过直播收获600余万元订单。
4: 我们把市场打开了，后期通过线上跟线下这个业务员之间的一个衔接合作来服务我们在网络上拓展出来的一些客户群体。
0: 想抓直播经济发展机遇，新集目前已有13家工业企业布局直播业务，覆盖绿色化工、纺织、机械制造、日用家居等多个领域。为搭建完整的直播产业生态圈，当地打造17个皮都严选直播账号矩阵，常态化开展电商运营专项培训，累计培训700余人次，孵化主播、场控等专业从业者60余名，持续推动本土传统制造产业数字化转型。
5: 日前，河北省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6月份我省物流业景气指数，全省物流运行呈现平稳发展态势，物流发展根基稳固。
6: 6月份，河北省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5%，与5月份持平。景气指数连续4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呈平稳发展态势。其中，业务总量指数为52.1%，较5月提升2.1个百分点。
7: 6月，我省物流业务需求较上月明显改善，主要是电商消费迎来小高峰，消费品、生鲜冷链以及工业品直播释放电商快递物流需求。同时呢，我省持续助推外贸高质量发展，为业务总量提供有力支撑。
6: 从物流效率来看，6月份河北省物流业库存周转次数指数为49.5%，平均库存量指数为50.5%，与5月持平。设备利用率指数为50.4%，较5月上升0.4个百分点。数据说明，物流仓库备货规模保持平稳，碎片化订单持续增加，仓内加工带来大量装卸短途转运作业，拉高了物流设备使用强度。从行业预期来看，6月份河北省物流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2.1%，仍处在扩张区间。
8: 综合来看，6月份河北省物流业运行平稳，行业发展基本盘稳固，但也要看到需求持续增长，往往伴随着成本上升和资金周转压力加剧，行业企业需要进一步优化运营模式，提升数字化管理水平，以增强盈利韧性和抗风险能力。
5: 邢台市牛尾河全长47公里，在仁泽区穿城而过，被称为当地的母亲河。经过持续治理，如今水清岸美，颜值焕新。系列报道《奔流的母亲河》，一起探访邢台牛尾河的生态蝶变路。

0: 鸡科的数量很大的，然后分布很广的一种水鸟。
1: 哦，它好生动。
0: 对对对对对，
1: 你看它洗完澡之后，它在用那个嘴叼自己的毛。
2: 吴平从事鸟类观测工作已有6年，6年里，他在牛尾河畔记录下的鸟类越来越多。不仅一度销声匿迹的白鹭、长腿鹬、白头翁又飞了回来，还带回来了 PT、黑水鸡的新朋友。
0: 生物多样性是非常好的，鸟的种类和数量都非常稳定。尤其是迁徙季的时候，我们拍摄到一群黄胸鹀。黄胸鹀是在一级保护鸟类里面算是濒危等级非常高的。
2: 鸟儿愿意停下来休息，甚至留下来安家，是生态环境变好最直接的见证。然而，昔日的牛尾河却是另一番模样，河道一度垃圾淤塞，干涸断流。
3: 治好一条河，先要救活一方水。牛尾河的源头困境就是缺水断流，首先就要修复全域，补齐水源短板。
2: 邢台市综合实施引珠济型等补水工程，每年通过珠庄水库南水北调工程，向牛尾河水系补水3020万立方米，同时铺设再生水管网388公里，8个中水补水口每年向河道补水超700余万立方米。
4: 邢台主城区目前是4座污水处理厂，其中3座污水厂出水是排至牛尾河，均采用改良 A 方 O 加深度处理工艺，出水 COD、氨氮、总磷等主要指标是稳定达到地表水3类标准。
2: 同时，疏浚清淤、关停搬迁沿线等高污染企业，拉网式排查全县61个入河口，常态化监测监管，实现污水入河全流程闭环管控。
5: 设置了61个点位，对入河口进行实时的监控，直观地掌握牛尾河的水质变化情况，为我们工作开展提供数据支撑。
3: 您看，我脚下的这样一段斜坡就是一段生态暗线，像这样的生态暗线在牛尾河的沿线随处可见，能够最大限度地贴合自然河道的原貌。
2: 牛尾河全线改造近63千米柔性生态暗线，栽植本土水生植物，依靠水体自身实现长效净化。沿岸打造23处城市游园、冰水绿地、景观水面，形成集生态涵养、面源污染净化、休闲健身、清水观光于一体的复合型冰水空间。
3: 我现在来到了大鹿泽国家湿地公园，此刻这里水鸟翩跹，荷叶飘香。为了打通河岸、河道、湿地全域生态通道，邢台市将牛尾河主河道、沿岸小围湿地以及大鹿泽国家湿地公园无缝衔接，打造了连续的生态绿廊，
6: 打通了与牛尾河2公里的连接。湿地面积416.6公顷，湿地率42.87%，恢复水生植被18万平米，构建16公里生态绿廊。
7: 最近发现水质也特别清晰，然后荷花也开了好多，带孩子过来玩感觉非常开心。
8: 我们沿这个河道一直骑，然后满眼绿色，有时看着还有路边的白鹭，还有黑天鹅，还有很多野鸭子在河里游荡，我们心情也很愉悦。
2: 如今牛尾河国考断裂，连续4年稳定在地表水3类标准，全线贯通的滨河骑行绿道更是满足市民骑行、慢跑、亲子休闲等多元需求，成为邢台一张亮眼的城市生态名片。
9: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10: 日前，我省夏播结束，全省完成夏播玉米3600多万亩。各地组织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地头，指导农户开展肥水管理、病虫害防治等田间作业，护航秋粮，稳产丰产。
11: 在邢台市南河区胡店村玉米种植地块，种粮大户侯占英趁着晴好天气，正驾驶着自走式喷干喷雾机，有序开展除草、杀虫等日常管护工作。
12: 机器出面运势，神天一指，还农业技术专家，有啥不练那儿了点的，参加跟踪服务。
13: 还有一个车站呗。
11: 南河区农技人员实地查看鸟情、伤情、虫情，结合。

0: 地块实际长势，现场为农户讲解苗期管护核心要点。
1: 今天到这个田家看咱这玉米苗，现在长到四叶一心，长势不错。我们种植模式采用的是跨窄行，这一亩地的棵数是6000株，在这种模式在我们种了3年，比较成功，为这个秋粮丰收咱奠定了基础。
0: 在邯郸市肥乡区，当地农业农村部门紧扣作物生长节律，指导粮农科学管理，确保苗期玉米茁壮成长。
2: 以往挂历不太细致，凭老经验小忙活，常春夏苗不齐，到处加插。现在跟着农技人员给我们讲解稻草防治病虫害、玉米控螨等知识，心里踏实多了。
0: 今年肥乡区推行错峰节水灌溉，节水率超过50%，肥料利用率明显提高。
3: 同步做好查苗补苗、中耕松土，适时追施提苗肥，疏通田间排水防涝，培育根系发达、茎杆健壮的幼苗，为后期高产打下基础。
0: 据省农业农村厅提供的数据显示，今年河北秋粮种植面积在6260万亩左右，其中夏播玉米播种面积3600多万亩。截至目前，全省夏播工作已经结束，秋粮管理工作正全面展开。
4: 2026年河北省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昨天正式启动。录取期间，我省严格规范招录程序，确保录取工作公平、公正、安全、平稳。
5: 7月6号，省教育考试院对全体录取工作人员就今年招生政策、录取细则等进行了岗前培训。今年共有2369所全国高校在我省计划招生，录取过程中将严格落实教育部工作纪律要求，坚持公平竞争、公正选拔、择优录取的原则，实行院校负责、招办监督的招生办法。
6: 省教育考试院将同一科类控制线上有志愿的考生，依据高校招生计划和调档比例，按投档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序，遵循考生的志愿顺序，一次投放合格电子档案，严格用数据说话，严格执行国家和我省招录政策，把牢计划管理官、投档官和录取审核官。
5: 今年省教育考试院严格选聘录取工作人员，录取过程按照阳光招生要求执行教育部招生工作30条禁令，同时特别提醒谨防不法分子散布虚假信息实施诈骗。
6: 选聘录取工作人员时，有近亲属参加今年高考的，不允许参加录取工作。提醒考生，各批次各高校录取进度不完全相同，填报同一批志愿的考生查询到录取结果的时间早晚不一定相同，考生一定要从官网获得准确录取信息，看看录取的院校专业是不是自己填报的志愿，凡不是今年招生计划公布的院校，谎称录取都是虚假信息。
4: 7月5号，由省残联、省人社厅等部门联合主办的第8届河北省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在石家庄完赛。
5: 本次竞赛共14支代表队、380名选手参赛。竞赛严格按照国家职业技能标准，紧扣残疾人岗位就业适配要求，共开设信息技术、艺术设计、手工艺、工业、服务5大类35个项目。
7: 提供了一个这个特别适合我们的一个平台，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这个行业，能够有更多的一个就业的机会，希望能拿个好成绩吧。
8: 我最早学习的时候也是通过咱们残联在扶持残疾人就业，然后学习的按摩，我能通过我的手法给别人带来健康，然后非常有成就感。
9: 本次竞赛首次加入 AI 语音模型配音等数字技能项目，美甲等实用技能也纳入竞赛，让残疾人朋友拥抱新业态，掌握新技能。
5: 赛场之外，一场百县千品残疾人手工特色产品展示展销活动也同步举行，刺绣、编织等17个品类的400多件手工作品集中亮相。经过激烈角逐，本届竞赛共171人获个人奖，其中93人获项目前3名称号，40人获优秀技能奖，38人获锐意拼搏奖。石家庄队、唐山队、邯郸队分获总分前3名，
10: 感到很荣幸，也很激动，交了很多朋友，交流了以后该怎么共同成长，怎么能提高自己的技能。
11: 我想说，命若琴弦，我亦抚歌，就看你怎样去弹奏命运的这把琴弦。所以我也希望我们的残疾人朋友勇敢地直面自己。
12: 本次残疾人的职业技能竞赛培育一大批身怀技艺的残疾人技能人才，不断拓宽

0: 残疾人就业渠道。
1: 夏季呢是蚊虫滋生的高发季节，为有效降低城区蚊虫密度，六号上午，石家庄相关单位对民心河城区核心水体等蚊虫密度高的区域进行了集中药剂消杀，从源头阻断蚊虫繁殖。在石家庄市桥西区民心河上，消杀工作人员正在匀速沿河岸喷洒生物制剂，精准灭杀水中蚊幼虫。这次消杀采用的是高效环保生物制剂，药剂用量少，雾滴细，对人体、宠物和水生生物都安全无害。与此同时，民心河沿线保洁工人细致清理水面漂浮杂物、水生杂草，减少蚊虫栖息地。
2: 我们组织120人的水面清洁队伍，常态开展水面保洁，在水体消杀环节14天完成一轮全域喷洒，稳固水体灭蚊成效。
1: 针对民心河部分河段水体流速缓慢，易滋生蚊虫等情况，石家庄市排水管护中心科学动态调节沿线河道水位，通过高频次分时段升降民心河沿线橡胶坝、钢坝，持续加大河道生态补水量，加速水体循环流动，从水系源头遏制蚊卵繁育条件。
3: 没啥蚊子，比往年要少，在这儿这样这么锻炼着，没感觉有蚊子咬，感觉的环境还是不错的，挺好。
1: 据了解，自6月12号以来，石家庄市城管局排水管护中心立足57公里民心河城区核心水体，坚持水面坡岸设施联防、补水消杀、清洁联治，统筹推进清淤疏通与药物消杀同步落地，实现地上河道水系、地下排水管网防蚊消杀无死角、全覆盖。 为迎接暑期旅游高峰，北京各大公园相应推出了文博展览、科普研学等多元夏日特色活动，为市民游客打造清凉惬意、趣味十足的暑期出游体验。
4: 这个暑期来北京过一个趣味和文化味都捞满的夏天吧。今天我来打卡的就是历史名园古蕴线，这条线路呀串联起了北京许多的经典园林，比如我现在就来到了颐和园连片盛放的荷花池畔，绿意盎然间红莲亭亭玉立，一下就被卷入到了清水出芙蓉的诗情画意里。
5: 荷花特别漂亮，颜色呀比往年鲜艳，刚才我拍了几张照片啊，光线比较好，然后我觉得开出来可能能成大片。
6: 据介绍，昆明湖上的荷花等水生植物种植面积近25万平方米，最佳观赏时间为7月初至8月底。
4: 荷花糕、莲子糕、荷花拿铁、荷香气泡饮，在颐和园连美食都是荷花的形状，
7: 还有绿茶、甜碗子等特色的美食饮品，让市民游客们在咖啡茶饮空间可以悠享夏日美好时光。
4: 在夏日的北京园林，可以做安静优雅的画中人，同时你也可以登

0: 程都不耽误。
1: 不但是锻炼身体，而且看到了最好的风景，有山有水，风景太美了。
2: 山间还设有清幽茶席，登山累了可以沏一盏山泉清茶，浅酌慢饮。
0: 好看、好吃、好玩的都有了，来北京游园呢，总要带点什么吧？您看我现在手里拿的呀，就是北海公园近期上新的荷花主题帆布包，以及立体冰箱贴。荷花环绕着白塔，映衬的正是现在北海公园的夏日盛景。
2: 这个暑期，北京千余家公园深挖文旅和生态资源，计划推出近200项特色活动，丰富市民游客游园选择。
3: 开发了科普啊、研学啊一些这个艺术类活动，实现了北京全市覆盖、全域联动、区域协同。
4: 更多消息来看简讯。
5: 昨天，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雄安数字未来论坛在雄安新区举行。论坛上，雄安新区正式加入全球数字经济城市联盟，成为继北京、扬州、香港、澳门之后中国第5个成员城市，顺利跻身全球数字经济协同发展合作朋友圈。同时，论坛发布人工智能加制造京津冀协同创新应用示范区倡议，雄安新区与疏解高校数字领域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倡议，并为9个雄安新区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载体。

0: 平台集中授牌。雄安新区集中首发了六大数字平台和七类自主研发数字产品，全面展现雄安数字经济发展成效。
1: 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获悉，近年来，我省以联片规划、一体整治、协同发展为抓手，推动乡村建设从分散推进走向系统集成。截至目前，已布局建设49个省级和美乡村重点片区，1.3万余个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我省村内硬化道路23万公里以上，硬化率达86%。北京时间
0: 昨天上午，
1: 2026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美国大满贯女单决赛在洛杉矶落下帷幕。代表中国队出战的我省运动员孙颖莎与国家队队友蒯曼展开精彩对决，最终孙颖莎以4-3险胜对手，拿下个人第6座 WTT 大满贯女单奖杯。同时，孙颖莎已连续208周稳居国际乒联女子单打世界排名第一。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看湿地寒韵，飞鸟逐风。

金钻九号，早熟又高产，大穗又抗倒，晚播更高产。金钻六号，大长方穗儿吨吨卖，绿苗越冬超抗寒，